0: 放心去巡逻吧，
1: 我们会照顾好服装店的。
2: 啊，他们昨晚唱唱跳跳，你也没睡，
3: 太过

0: 藏起来！
1: 这个犀牛大叔怎么一刻也闲不下来啊？这么快就跑得没影了。
2: 冰淇淋，香甜可口的冰淇淋。哎呀，卖了半天，一个冰淇淋都没卖出去，一定是大家被我的样子吓到了。所以，只要我戴上这个头套，冰淇淋就肯定能卖出去了。
3: 冰淇淋，我要一个冰淇淋。
2: 好，
3: 我要一个冰淇淋。
1: 我要两个冰淇淋。
3: 你是哪里冒出来的？我要三个。
1: 我要四个，四个巧克力味的。
2: 不要吵，你们都要什么口味的？
3: 我要草莓味的，香草味的，巧克力味的，
1: 还有酸奶味的，鸡蛋味的，
3: 抹茶味的，
1: 榴莲味的，
3: 芒果味的。对，我都要。
1: 是我先要的。
3: 是我先。
2: 别吵。冰淇淋只有一种口味，还要不要？可恶，竟敢说我的冰淇淋口味单调！
3: 我们没有，我还要。
4: 彤彤，要不算了，白云做的冰淇淋也很好吃。
1: 那我就尝尝白云做的吧。
5: 我也要吃，我最爱吃白云做的东西了。
6: 我们也要。
3: 保护小姐，小姐又要做好吃的了，太让人感动了。
2: 可恶，卖了一天，一个冰淇淋都没卖出去。可恶。为什么？为什么我这么认真的做生意，却一个都卖不出去？
3: 原来在这里，这是暴躁的灰暗能量，让我来帮他变得更加暴躁吧。
7: 微月，
8: 接下来看我的了。
9: 大家一起变身吧，
10: 心灵力量觉醒，
11: 勇气力量觉醒，
12: 热情力量觉醒，
13: 爱心力量觉醒，
14: 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15: 寒露公主英勇变身，
16: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17: 白云公主温柔变身。

谁呀？莲花。

0: 宝闪耀寒冰盾。治愈藤蔓缠绕，干得好，白衣。
1: 这样轻易被困住可不行哦。

0: 为什么卖不掉？我好气啊！
1: 糟糕，他变得更加暴躁了。卖不掉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0: 你说什么？
1: 看看我这件衣服美不美？
0: 有点美。
1: 你能想到其实它一开始是这样的吗？
2: 变化好大。
1: 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热情的态度和平和的心态，只要真心付出了，哪怕人家没有在我这里买衣服，我也会真心的为他们提出建议，因为所有的顾客都会让我店里的服装变得更美。
0: 真的可以吗？我
1: 就是现在，
3: 听到

0: 冰淇淋车都弄脏了。但是偷拿我的冰淇淋不行，我做的冰淇淋只有一种口味，爱要不要？
1: 平和，原来平和就好了。
2: 暴躁情绪被战胜，平和美德收集完毕。
3: 真好吃，而且是兔兔形状的。
4: 你怎么可以吃兔兔？
5: 我也要。
6: 你们也来尝尝啊。
1: 我越来越期待你们的成长。
7: 又是他，他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把居民变成果冻怪的呢？

0: 找回初心的跑酷冠军。
1: 还是这个。没事吧？
0: 哎，彩虹，这个女孩就是今天我们欢迎的对象吗？
2: 嗯，娜娜可是目前最受欢迎的运动员，虽然是女孩，却连续三届获得了世界跑酷大赛的冠军，是很多女孩心中的偶像哦。
3: 不得不承认，这个女孩挺有实力的，就像我一样，
0: 竟然和韩露一样有实力。啊！
2: 娜娜，这是你第一次受邀参加世界跑酷大赛，预祝你勇夺桂冠哦。
4: 其实我参加比赛只是为了挑战自我，而且

0: 使拿到了第一，也只是一时的成绩，并不值得骄傲自满。
1: 好，那就预祝娜娜成功挑战自我，打破极限。这么看来，娜娜挺有意思的，好期待和她见面呢。
2: 是啊，我相信我们几个女孩子肯定能相处得很好呢。嗯嗯，
1: 一定的。
3: 不枉我花费这么多精力，终于找到了。
0: 你能这么尽心尽力寻找灰暗能量，我很欣慰。
3: 你说啥？我说我找到好吃的了。大战，虽然彩虹说招待朋友需要一些食材，但你这买的未免也太多了吧？只要是彩虹的吩咐，阿战一定200%的完成任务。是，只要是小姐的吩咐，我也会300%的完成。那我400%，我500%。13,500，打我13,501。
4: 这里有什么声音？
3: 咋了？
4: 真的是跑酷冠军娜娜，难怪这么厉害。没想到可以见到连续3届的跑酷冠军娜娜。娜娜不但实力强劲，看来就连人气也和公主们旗鼓相当呢。
3: 娜娜是挺厉害，但还比不上公主吧？
0: 比不上公主？
5: 就是嘛。
0: 不管人气还是实力，娜娜哪里比不上公主了？
1: 娜娜姐姐救了我，娜娜姐姐最棒了。
4: 娜娜小姐，你觉得你和公主们相比谁更厉害呢？
0: 我的荣誉和成绩是实打实打败了所有人获得的，可不是谁都能随便比较的。
6: 他在说什么？这是瞧不起公主吗？
3: 真够自大。
1: 娜娜，你对大家说的话是瞧不起我们吗？
7: 瞧不起我们吗？
0: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1: 今天是大家第一次见面，聊一些开心的。
8: 我做了新口味的面包，大家试试吧。
1: 娜娜，你看，为了欢迎你，我们可是做了不少准备呢。
0: 谢谢大家的好意，今天是我不对。我不该在公共场合说实话。
1: 什么叫说实话？看来你是真觉得自己最厉害，瞧不起其他人喽？
7: 你太自大了吧！
0: 哼，你们被选中靠的只是运气，打败坏人靠的是星宝，而我可是用实实在在的努力和实力，才有了现在的地位和人气。
1: 你竟敢瞧不起公主！
8: 你有点过分了。
1: 娜娜，大家冷静点。
0: 看来这里并不欢迎我。彩虹，我先走了，下次见。
8: 娜娜，
3: 那儿，
0: 娜娜，你不应该瞧不起公主，你得给他们道歉。
3: 就是，快道歉！
8: 公主们可是拯救了大家很多很多次呢。
1: 就是。
5: 我觉得公主比你厉害。
3: 对，
0: 说的对。
4: 道歉。
0: 我就是比所有人厉害，他们就是不如我。

0: 就是这样，再自得心。
1: 心灵力量觉醒，
2: 勇气力量觉醒，
3: 热情力量觉醒，
4: 爱心力量觉醒。
5: 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6: 鹿公主冰冻变身，
7: 梅西公主热烈变身，
8: 白云公主温柔。

0: 闪耀，藤蔓发射。娜娜，别担心，我们这就净化你的灰暗情绪。
1: 天真。
0: 娜娜可是跑酷冠军，没那么容易对付的，大家注意。星芒闪耀，莲花盾。
2: 星芒，你来帮我战斗。
0: 星灵灵。

0: 你还记得自己的初心吗？我们不能骄傲和自满，也不要瞧不起任何人，因为每个人都有着其他人没有的优点。就像晨曦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热情，温柔的白云为了保护他人而宁愿自己负伤，寒露拥有不惧强敌越战越勇的勇气。他们都是凭借着这些其他人没有的优点才成为公主的。
1: 其实我参加比赛只是为了挑战自我，而且即使拿到了第一，也只是一时的成绩，并不值得骄傲自满。
2: 真是太自大了。

0: 件事，谦虚美德收集完毕。
1: 对不，
2: 没关系
0: ，不关你的事，而且你也知道错了，不是吗？世界冠军可不是随便哭。
3: 娜娜可是我的好朋友，要安慰也是我来安慰吧。
4: 又是他，他到底想干什么？看来得加紧对他的调查了。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变勇敢的褐驼。
1: 琪琪，走快点，不然赶不上报名了。
2: 没想到寒露公主竟然招收专属的勇气学员了，只要通过测试就能跟着寒露公主学习本领了。琪琪，怎么了？你难道不想跟着寒露公主学习吗？
3: 我当然想，可我万一通不过测试怎么办？
1: 又来了，怎么还没开始报名你就胆怯了？
4: 味道不错，终于吃成了七成饱。
3: 刚才那是什么？好可怕！
2: 没看清楚，你唰的一脚把它踢飞了，太快了。
1: 就看到一团白色，可能是大白菜吧。
3: 哦，没踢伤人就好。
2: 快走吧，不然赶不上报名了。
4: 谁偷袭我？
5: 快去果林！
6: 他们往苹果林的方向去了，很多人都往那里跑，那里肯定有。
4: 人都往果林跑，那里肯定有好吃的。
6: 我是想说，人多的地方肯定有灰暗能量。
4: 大苹果，我来喽！
7: 宝殿完成，
8: 接着。
6: 辛苦大家了，
9: 完成寒露公主的吩咐怎么能说辛苦呢？
1: 而且这次是寒露你招收学员，辛苦的是你才对。
6: 没办法，魏月是个危险人物，一定

0: 划着什么阴谋，说不定会伤害到无辜的居民。招收一些学员学习本领，面对威月时，他们最起码有一定的自保能力。
1: 话说，怎么还没有人来报名？
2: 我要报名！
3: 我也要报名！
4: 我要跟着寒露公主学习，
5: 我也要参加。
6: 我第一个测试。
7: 大家别着急，
8: 都站在红线后面，一个一个来。
9: 我要报名！
10: 待会大家听哨子的命令，
11: 对，
10: 也就是听我的命令。
12: 我。
13: 加油啊，超妞！加油！
14: 大家加油！
0: 恭喜你成为勇气学员，
6: 很简单的，你们也快来。

0: 事的是琪琪。嗯。
1: 哦，别害怕，试试吧。
2: 这要是被打中了，肯定很疼。
3: 亚童不错。
2: 好可怕呀！
0: 我觉得琪琪比较可怕。
1: 你没事吧？
2: 没事。
1: 其实你有机会通关，只是需要一些勇气。
2: 琪琪，要不你再试一次吧？
0: 对呀，说不定下次就能成功了呢。
2: 可以再来一次吗？可是万一要失败，
1: 做个勇敢的女孩子，只要有了勇气，任何困难都能克服。别害怕，我陪你一起。

0: 上连累了白云。
1: 看来琪琪的能力确实不适合成为勇气学员。
2: 对不起，对不起。
3: 琪琪肯定很伤心，我们得去安慰安慰他。
0: 香甜可口，现在多吃，我想吃一。
4: 你已经吃了很久了，什么时候去找灰暗能量？
0: 别着急，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嘛。
2: 我怎么总是那么胆小？不行，我一定要做个勇敢的女孩，不能让公主们失望。
0: 我可是很可怕的哦！啊呜！好强大的害怕能量，就是你了！
3: 热情力量觉醒，
5: 爱心力

0: 冲了！七七，冷静一些。
1: 有我在，哪能那么容易让你们得逞？
2: 你们别过来！
0: 星宝闪耀，莲花盾！
2: 你们别过来！
0: 不能再让他这样下去！星宝闪耀，致意藤蔓，突破！小心！

0: 琪琪，接过属于你的奖牌，做一个勇敢的女孩子。别害怕，试试吧。你没事吧？别害怕，我陪你一起。别害怕，试试吧。
1: 可是万一要失败？
0: 做个勇敢的女孩子，只要有了勇气，任何困难都能克服。就是现在，星宝能量最大化！

0: 情绪被战胜，勇敢美德收集完毕。琪琪加油。
1: 琪琪，你一定会成功的。

0: 勇敢的女孩。可是，星宝闪耀，螺旋光线发射。
1: 有意思，竟然知道埋伏我。
0: 这一次，你别想走。
1: 就凭你？
2: 站住！你。
1: 不要急，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3: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桶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

0: 我发现你这手是挺巧的啊。
1: 在部队训练过，撕胶布包扎伤口，每个女兵都会。
0: 是吗？
1: 戴上看看。
0: 哎。行，特好，谢谢你啊，一芳。你今儿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你今儿怎么没去找春生他们呀？
0: 去啊，一会儿就去。
1: 去哪儿？
0: 石海冰场。一大早上小六就过来叫了，说是那个……哎，你是不是还不知道那事儿呢？
1: 不知道什么呀？
0: 就是你哥约大伙滑冰啊，他跟那个谁……你真不知道呀？
1: 贺红玲
0: 啊，对，意思是说吧，这俩人这回有戏，所以约着大伙一块滑冰。这可是头一遭啊。
1: 怎么个头一遭了？
0: 你看啊，原本吧，这贺红玲一直齐天带着来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让你哥约出来了。我们大家都以为这贺红玲是喜欢上春生哥，你哥根本就没戏，但真没想到这次居然让你哥真约出来了，厉害啊。
1: 那你觉得贺红玲喜欢我哥吗？
0: 这你得问你哥去。
1: 是不是真喜欢？能看得出来。
0: 是吗？
1: 嗯。
0: 哎，那要是谁喜欢你，你也能看得出来？
1: 当然。
0: 是吗？
1: 一会儿你们什么时候去啊？
0: 我们约的下午3点，你这儿怎么茬？
1: 我叫个朋友一起去。
0: 成啊，那咱就一块儿去呗。

0: 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不可能。
1: 你又知道？
0: 我当然知道。
1: 行，那你说说呗，我想什么呢？
0: 吃醋呗，还得装没事人。说中了吧？
1: 不是，我没事琢磨你干嘛呀我？你看啊，国华家条件好了，对你又好，这不挺好的吗？我高兴还来不及，那我吃什么醋啊？
0: 没准我是为了刺激你呢。
1: 不是，你刺激我干嘛？
0: 你怂啊？干嘛不服啊？你心里喜欢谁都不敢承认，还在那假装义气，口是心非，我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
1: 贺红玲同志，你误会了，这个世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总得允许有人不喜欢你吧。

0: 哎，小王，
1: 哎，我，哎，
2: 瑞哥，糖葫芦。嘿，正好馋糖葫芦。怎么
1: 这么久啊？
2: 排队人太多了，快尝尝吧。这家味道特地道。哎，天儿这么冷，坐下吃碗馄饨吧。
1: 小梅，
0: 行啊，红军呢？
3: 有事向红家了。
1: 来，
0: 今晚馄饨。
1: 不过啊，大把手啊。嗯，
0: 哎，你猜我刚才碰见谁了？
1: 谁啊？
0: 赵燕。
1: 哪个赵燕啊？
0: 就咱初三那会儿，班里那个团支部书记，人长得白白净净的，你不还喜欢人家来着吗？
1: 净你瞎说，谁告诉你我喜欢他的？哎，
0: 你自己跟我说的，忘了？就那会儿，咱们俩在门头沟学农的时候，你说的。
1: 你当时怎么说的？
0: 行了，打住吧，少编排我啊！
1: 这事儿我信消春生。
0: 你信他干嘛呀？那会儿你还不认识他。
1: 用不着认识，我压根就不相信他会喜欢别人。
0: 也不能这么说吧，早晚都会遇到的。
1: 我要告诉你，我真遇着你了。
0: 啊？
1: 街机斗争新动向啊？怎么没听你说过呀？谁啊？
0: 不认识。
1: 我不认识啊？嗨，我都不认识，你上哪认识的呀？说说。
0: 就在东城区居委会，
1: 二套把口那个。
0: 嗯。
1: 哎，我跟你说啊，那里边有一书库。 里边说是文革以来历次运动超梦书，满坑满谷，都是平时见不到的禁书。怎么说上书了？说姑娘呢？谢谢大爷。
0: 谢谢。
1: 哎，
0: 哎，
1: 我刚说哪儿了？啊，就是半年前，我发现这书库有一天窗特别容易撬开。这半年一直到一个月以前吧，我就时不时的偷溜进去看书。 我刚开始看书没多久，我就发现有一姑娘偶尔也来，也是走在天窗。可是我一直没见着面，光从她的脚印儿，还有她看着书籍，我就能知道她一定是个姑娘。可是我怎么也碰不着她，我就急了，我就一连好几天猫在书库里。你猜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终于让我蹲着她了。
0: 嘿，好看吗？
1: 那当然了。
0: 后来呢？
1: 后来，我不敢惊动他呀，我就坐在那儿，悄悄听他翻书。他偶尔笑，偶尔也哭。你别说啊，这姑娘还挺有学问的，八成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喜欢看一些外国文学，还有医学知识之类的书。最牛的是，他还能直接看外文呢。
0: 嚯！
1: 可不是，他走了之后，我就去翻翻他看的书。有时候他想看什么书找不着，我知道在哪儿啊。 我就给他翻出来，搁在离他最近的书架上。就这么着，又过了一段时间，大概一个月前吧。哎，就是你碰见红玲那天，我就下定决心要跟他见个面。
0: 然后呢？
1: 然后我就从我这个地方往他那儿走，故意发出些小步声。他吓坏了，就躲我。眼看我是要追上他了，可没想到。
0: 怎么了？
1: 书库门突然开了啊！你看书库的人老听见有动静，就以为闹鬼了，就带着保卫科的人接了封条进来检查。刚一进门，就听见那姑娘的脚步声，一下子就给超过去了。
0: 这可糟了！那后来呢？
1: 我眼看那姑娘就要倒霉了呀，还好我灵机一动，把那书架一推，哐当一响。他们想当然就以为自己方向错了，就往我这边来了。
0: 他们哪想得到？
1: 偷看大毒草的敌人有两拨，声东击西，围魏救赵，差不多就这意思。
0: 后来呢？那姑娘脱险了吗？
1: 当然了。那你呢？我就被他们抓起来了呗。
0: 啊？那你后来怎么着了？
1: 嗨，就这点小事儿，难得住我肖春生吧？放心，全身而退，什么事儿都没有。
0: 哎，只可惜了，
1: 再也不能去那儿看书了。
0: 姑娘呢？
1: 早没影了，
0: 再没见着。合着你连话都没跟人说过，你就喜欢上了？
1: 告诉你，根本不用说，光看他看的书，我就知道他。

0: 心里想什么？
1: 那找找啊。
0: 怎么找啊？
2: 他应该也在找你。你救了他，他肯定知道。
3: 你知道那姑娘长什么样吗？
0: 当然知道了。
3: 那还不好办？画呀，就像你画我一样。
1: 对呀，春生，画出来呗。
3: 对呀，画出来，也挂病场上，大伙帮你一块儿找，没准我还认识呢。要是画不出来，那就说明有问题了。
1: 有什么问题啊？
3: 说明没这人呗，他在这编故事呢。老板，来份灌肠。
1: 春生，你刚说这姑娘真有这人吧？
0: 你这话问，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中文的。哎，你们谁要吃糖炒栗子？跟我走。
4: 我吃。
0: 走。

0: 想什么呢？
1: 方总，我说你们今天都怎么了？突然这么关心我？
0: 我想给你个忠告。
1: 行，你告吧。
0: 别害我哥。
1: 不是，我怎么害他了我？
0: 你要把贺红玲让给他。
1: 你怎么知道？报纸上登了，还是你们部队传达了？
0: 你别跟我耍贫啊！那天我在，都看见了，面人都看得出来。你不会以为别人都看不出来吧？谁也不傻，除非装傻。
1: 别人傻不傻我不知道，但是你是太聪明了。
0: 要不是我哥，我才没闲工夫管你们的破事儿。
1: 方总，我告诉你，他也是我兄弟，比亲兄弟还亲的那种。我只知道，国华他现在喜欢贺红玲，贺红玲也没有拒绝他。
0: 我就是觉得，她是那种特别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女孩，她并不喜欢我哥。本来你们两情相悦，无非就是我哥一个人难过几天，可被你这么一弄，现在谁都不高兴。你自以为义气，被兄弟牺牲，我告诉你，幼稚。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我哥会恨你的。你再好好想想吧，啊。
1: 哎呦！
2: 他和贺红玲，
0: 嗨，别管他们仨的闲事儿。哎，对了。你今儿是怎么了呀？
2: 吃吧。
0: 嗯，吃。

0: 呦，吓我一跳！大晚上不跟自己屋里待着，跑我这儿干嘛来了？
1: 等你啊。
0: 等我干嘛？
1: 聊聊。
0: 不聊，困了。聊聊聊。

0: 你干嘛呀？让妈听见了得骂死我！哎，我给你的许国璋怎么变成流行歌了呀？
1: 管他还挺多。我问你，今儿下午后来你找春生聊什么去了？
0: 正事儿。
1: 什么正事儿啊？
0: 贺红玲，是不是正事儿？
1: 聊他干嘛？
0: 哎，就我上次给你这个的时候，有句话你怎么说的来着？
1: 哪句啊？
0: 你说，人要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我喜欢贺红玲，我真喜欢她。可她不喜欢你。你什么意思？直说吧。你是不是想说，你觉得贺红玲喜欢肖春生？不是我这么觉得，是所有人都这么觉得。而且肖春生也喜欢贺红玲，你应该能看出来，哥。 你说你内心跟明镜似的，你为什么呀？
1: 怎么我心里就跟明镜似的？
0: 你知道肖春生在绕你，知道贺红玲别有用心。
1: 贺红玲有什么用心啊？
0: 他拿你当枪使，故意气肖春生。还有啊，他觉得你能帮他，咱家能帮他，或者两者都有。人是很复杂的，比如你。
1: 我又怎么了？
0: 一方面，你觉得自己比肖春生强；另一方面。
1: 你觉得自己样样不如他，叶枫，你胡说八道有点过了啊！甭说了，我要睡觉了，出去。叶枫，到底是贺红玲觉得我比不上乔春生，还是你这么觉得呀？把门给我带上。

0: 大冷天的坐着望天儿，真醒，睡不着啊。
1: 被你这么一说，是有点困了。走，回去睡觉去。
0: 等会儿，我问你，你是不是也喜欢何红玲啊？

0: 春生，咱俩一块儿长大，打小你就样样比我强，但甭管什么从来都让着。我心里也清楚，要是没有你，咱们这帮哥们儿也不可能服我。我也知道齐天他们看不上我，就连我亲妹妹可能都看不上他这哥哥，但是我不希望你也看不上我。更重要的，我不想做一个连自己都看不上自己的人。所以就这一回春生，别让着我，咱俩公平竞争一次，成吗？
1: 成。走，别睡觉，
2: 走。

0: 哎呀，小叶，你别忙了，快坐下歇会儿。
1: 没事，阿姨，我不累。
2: 妈，我回来了。
1: 慧玲，你回来了。

0: 上，
1: 卖花姑娘重映，你看，要不跟我一块儿去看吧？
2: 哟，卖花姑娘啊！哎呦，我可听说这个朝鲜电影票特别难搞，说所有的人都哭得稀里哗啦的。红玲，难得小叶这么用心，你就去看吧啊！
3: 咱们出去说。
1: 啊，行。阿姨，再见。去吗？
3: 这票你留着吧。这段日子，谢谢你对我妈的照顾。这是给你的。
1: 这什么呀？
3: 这几天你送来的东西，我算了一下，大概是这些钱。你拿着。你拿着。我爸打小就教育我不能占别人便宜，你点点。
1: 不用点了。
3: 这几天，谢谢你。
1: 是因为？
3: 不是，你别多想。
1: 我先走了。
3: 嗯。
1: 红玲，星期天晚上，电影院门口，我会一直等着你的。

0: 妈这辈子呀，没过过几天舒坦日子，死了就死了，就是放心不下你。你胆子大，脾气倔，不管不顾的，跟你爸一个样。你爸呀，就是吃了大亏，更何况你还是个姑娘。
1: 妈，您别说了，成吗？
0: 你知道你妈这辈子为什么这么命苦吗？
1: 为什么呀？
0: 嫁错人了。
1: 那妈您怎么能这么说呀？爸有哪点对不起您的？
0: 不是对不起，这结婚生子居家过日子，你现在不懂，妈那会儿啊更不懂。但是小叶这孩子人挺好的，家里条件也好，他爸是副军长，他妈是宣传口的。我吧没什么本事，身体还不好，都帮不上你什么忙。
1: 您就别操心了，船到桥头自然直，再说了我还小。
0: 也不小了，你得认真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当初我不让你跟齐天来往，就是为你好。你看现在有两个人对你都好，怎么选择啊？你自己得把握住了啊。
2: 我说话你听见没有？
1: 对了，你知道卖花姑娘吗？
3: 知道啊，最近特别火。
1: 哎，你看过了？
3: 没呢，听别人说的。
1: 哦。
3: 哎，怎么突然说这个？
1: 哎，没什么，就随便问问。
2: 听说胜利电影院星期天会放，你知道吗？
3: 怎么，你想看啊？
1: 想，不过票特难买，听说只有你们大院的会发，你有吗？
3: 听谁说的？
1: 哦，就他们闲聊的时候我听了一嘴。要不咱们一块儿去看看。
4: 没票了，没票了，走走走，没票了，没票了，
5: 没票了，
6: 没票了，
7: 没票了，
8: 没票了，
9: 没票了，
10: 没票了，
11: 没票了，没票了，没票了。

0: 哎，
1: 嚯，醋溜白菜。
2: 哎，姐，咱们家有那卖花姑娘电影票吗？
3: 没有啊，怎么了？
2: 啊，没事，我听别人说可能会给我们大院留一些，我就问问你。
3: 我们现在啊，也只是住在大院，没人想着我们的。你要电影票是为了跟贺红林看电影吧？
2: 谁跟你乱讲啊？一天天乱传闲话，吃菜。
3: 你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啊！病场那些事儿啊，我早就知道了。你要不问问国华有没有？

0: 春山，姐知道你一直有主意，不用姐操心。但是这事儿呢，姐还得提一句啊，我们身上这军装随时都有可能脱下来，再也穿不上去了。如果人家是看上咱们的这军装，那我劝
1: 姐别说了，我明白，
0: 知道就好。
2: 来，
0: 嗯，玉环啊，这给他爸送去。我上次见到他，他清醒的时候又比糊涂的时候少了。你见到他，也别叫他了，就这么糊涂着，也挺好的。

0: 哎，春生，有空吗？带你去个地方。
1: 这是我爸住的地方。你爸？
0: 走吧。嗯。这边。

0: 我们的卧室是在这里。
1: 叶参谋，是。这是什么地方？报告首长，这是您的卧室。
0: 胡闹！我的卧室条件为什么这么好？我说过多少次了，官兵一致，现在是战争年代，一切从简，你们就是不听。对不起，首长，是我弄错了，这不是您的卧室。这是作战指挥室，我弄完张床进来，方便您累的时候可以随时休息。
1: 马上换成行军床。
0: 是。
1: 部队现在位置？
0: 锦州东北40公里处，叫马家铺子。
1: 你，这位是？
2: 我是。
0: 报告首长，他叫贺红林，是新来的话务员，同时也负责驿电。
1: 人看着挺机灵的，不知道工作上机不机灵。
0: 首长放心，贺红林是原115师通讯训练班的高材生。
1: 那太好了，叶参谋，你和小贺同志合作，通讯任务务必要完成的精准迅速，明白了吗？
0: 明白。

0: 我们就放了，一阵明白，一阵糊涂。
1: 哦，这样啊。
0: 进去吧。

0: 银币，银币，没事儿了吧？没事儿啊，没事儿啊。陈生，你醒了？我怎么了？为什么什么都记不住了？这姑娘是？
1: 这是后名，我朋友。
2: 叔叔好。
0: 哎，我吓着你了吧？
2: 没有没有。
0: 陈生，你带个姑娘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你说我这多乱呀、
3: 啊？没事儿，挺好的吧？
4: 房大庆。总工时间定了吗？
5: 上一次会议时间已经定下来了，
6: 24日凌晨2点。
4: 现在对时间。
5: 是。

0: 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1: 嗯，
0: 时好时坏，清醒的时候需要人哄着，糊涂的时候需要人看着。
1: 叔叔这样大概多久了？
0: 一年了。
1: 哦，那真是不容易。
0: 都习惯了。今儿带你过来也是不想瞒着你，电影票的事儿我在弄，但不一定能成，毕竟这么多年我爸那边该散的也都散了，肯定是没法像叶叔那样再护着一家人。你之前跟我说我很快就能实现我当兵的梦想了，当时被国花打断了，没说完。我和我姐虽然都住在大院里，但情况跟你差不多吧。当兵的事儿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去，什么时候能去我也在等。你明白吗？
1: 嗯，明白。
0: 走吧。

0: 我和我姐虽然都住在大院里，但情况跟你差不多吧。当兵的事儿，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去，什么时候能去，我也在等。
1: 他爸是副军长，他妈是宣传口的，这么好的条件，没有用武之地。
2: 这一夜，北京城里四个年轻人同样夜不能寐。贺红玲从未想过，看起来朝气蓬勃的肖春。

0: 竟面临着和自己同样的困境。萧春生把一切向贺红玲和盘托出，在等待着贺红玲的判决。贺红玲最终没有出现在电影院，叶国华明白，在这场和萧春生的较量中，他似乎已经输了。童小梅一直犹豫着，要不要告诉萧春生她就是那个书库女孩，但母亲的催促更让她心烦意乱。
1: 小梅，
2: 很晚了，别看了，
1: 明儿你叶伯伯一家人要来家做客，早点休息啊。
3: 知道了，妈。

0: 啊，
1: 今天学会了吗？
0: 还行吧。你觉得怎么样？
1: 当然好了，你回去练十遍啊。还有你那个抱水的不是、
0: 啊、
1: 手太直、
0: 啊、
1: 弯一点啊。
0: 哦，
1: 哎呀，您穿的很漂亮。
0: 哎呦对我说不好意思、啊、教练，放心吧，我肯定回去好好练。
1: 好，我先走了。
2: 那我也走了，再见。
0: 再见。再见啊教练。
1: 再见。
3: 怎么怎么样？
0: 我刚才那套游泳动作怎么样？
3: 我哪懂啊？问你男教练去。
0: 哟，这小样儿，哎，那个天哥今儿怎么没来？
3: 打听他干嘛？
0: 不是，我是觉得天哥这两天那肯定有状况，来我们这儿吧，就知道游泳也不知道累。我知道了。是因为那谁吧？
3: 谁呀、
0: 啊？你不知道，
4: 冰场上那俩人可都追到他们家了。贺红林明显对肖春生更有意思。
5: 那俩人算个六啊，不就仗着家里头横点吗？怎么了？
0: 那天哥知道吗？
3: 知道。
0: 怎么说？
3: 说了，叫咱们这帮闲人啊，甭管。
0: 那看来贺红林这娘们儿真有点门道。嗯，挺会招人。
3: 哎呦，赵小花，你怎么现在说话这么难听啊？你这都
0: 我说什么了就难听？我说什么了？哎，
6: 你心里是不是对那娘们有意思啊？你这么维护她，
3: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说这个，
0: 懒得搭理你，我去找教练好好练动作。走了。
3: 哎，我。
2: 哥，我今天回部队了，妈约好的今天去童伯伯家做客，你别忘了。

0: 肖春生没在家，季大斗出去了，
1: 上哪儿啊？
0: 听说是找梁冬去了，
1: 还真会找地儿的。
0: 黑哥，你要真想收拾肖春生，我有一招。
2: 你说这消息。

0: 是吗？
1: 绝对瓷实，隔周一次，星期天雷打不动。
0: 是，天哥说过这事。你详细说说。你详细说说。
1: 星期天一大早，他骑车直奔延庆，从他们大院到延庆必经之地就是枯岭树街，那条街呢，早上起来可没什么人。
2: 今儿个星期几？
1: 星期六。
0: 成啊！
3: 天哥要知道怎么办？
0: 能让他知道吗？
1: 我还不信了，天哥那位肖春生跟他黑哥翻脸啊！
3: 天哥对这姓肖的挺看重，连
1: 什么呀？
3: 哎呀，不敢说。
0: 有什么不敢说的呀？不就是连女人都要让给他吗？我都不信。
1: 哥，这口气咱得出啊！
3: 出，必须出。
0: 就这么办。走。
4: 爸，没出钱呢。
5: 嗯。啊，光华，赶紧吃口饭，吃完了饭陪你妈去趟佟司令那儿啊。回去把衣服换一下，头发也梳一下啊。
4: 嗯，好。
5: 啊，对了，你肖伯伯的政审结果就要下来了，如果顺利的话，下一批参军你跟春生一块儿去啊。
4: 真的？
5: 嗯。
4: 那太好了。
6: 春生，悠着点，喝口水，喘口气儿。
7: 谢谢东哥。
6: 哎，你当兵那事儿怎么样了？
7: 叶伯伯说了，政审这两天就快下来了，这回应该没问题。哦，
0: 说什么呢？
6: 什么没问题啊？春生，你要当兵了。
0: 是吗？好啊，这下你小子算是如愿以偿了啊。红玲怎么样啊？哎，
7: 天哥，你最近有什么打算啊？嗨，
0: 你都当兵去了，哥们儿也颠了。我想好了，打小就跟着北京城混，闭着眼睛从南走到北腻了。听打南边回来哥们儿说，广州那儿新奇的物件多了去了。
6: 嚯，可这四九城这么大，装不下你这个爷了。
0: 哪能啊，东哥，我就是纯为了出去开开眼。
7: 天哥这肯定想好门道了，
0: 什么都瞒不了你。以后啊，你就跟部队里头当一大将军，我呢就可着这大千世界啊玩命折腾。
7: 行，你就好好折腾你的。哥们儿，我先颠儿了。
0: 嘛去，我这刚到
7: 回家看书去。东哥，这发给你，我先走了啊。慢点啊。
0: 走
7: 啊，
0: 走吧，喝口茶。

0: 小梅，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有话跟你说。啊，谢谢你啊，来告诉我这些。
0: 小春生，星期天不要去了，换一天。你还是会去，是不是？这黑子对我有意见，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 再说了，这梁子既然在，总要解决，不是？哎，你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碰到黑子他们？我刚好碰见的。哎，对了，我听叶芳说，叶阿姨要把你介绍给国华。国华这个人特别好，就是。
1: 就是那天在石上海，你也看到了，国华的心思在另外一个姑娘身上。那你呢？
0: 我那天你不也看到了吗？我也喜欢一个姑娘，现在我已经找到她了。
1: 那姑娘长什么样子啊？
0: 她头发长长的。眼睛大大的，笑起来特别好看。

0: 他笑起来啊，眼睛弯弯的，好看极了。
1: 那就祝你们幸福了。

0: 哟，这是才多久没见，就成大小伙子了？啊，这个子真帅气。小梅呢？小梅，哦，早晨呢，我让她去她姑姑家送点东西，本应该早就回来了。我估计啊，是跟她姑姑很久没见了，耽搁了点时间。
1: 见着姑姑亲事。
2: 是是是是。
3: 国华今年多大了？
0: 比小梅大两岁呀。
3: 她为什么还不入伍啊？是不是另有打算？
0: 他能有什么打算呀？下半年就走，这不老爷们让他现在抓紧复习功课，说把文化课呀弄得扎实点儿，将来考起来比较好，有把握。我说让他先走，部队都锻炼人呀。
2: 对对对，早入伍好，锻炼人。你看，小梅回来了，怎么去姑姑家这么长时间啊？快看谁来了，快来，
4: 快过来看看。
0: 阿姨好，哎，小梅，要不去我屋里坐坐？
3: 去吧。啊，七阿姨，我去一下。嗯，
0: 去吧，快去吧。哎，这孩子见咱们没什么说的，让他们聊去。对。
5: 他们了解，我在听，你在讲，我在听。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6: 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10: 哎，
11: 是不是？
10: 我懂。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
10: 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11: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一分钟，2分钟，10分钟。
10: 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欢迎各位来到《创业安徽》第十一季的节目录制现场。
2: 当你们按下灯的时候，其实你们已经站在了一个即将迎来爆破式增长的行业的面前。
3: 你拿起手机给你创始人打个电话，你别这个投资人愿意给你钱，你不要。
1: 现在两位都是科学家，如果你投资，他跟你握手的话，你会给他配一个 CEO 吗？
4: 他说我只要100万，我说太少了吧。他说100万对我已经很多了。
1: 你们准备投入多少资金，对吧？
2: 对，
1: 不是时间啊，
2: 对的，
1: 是资金。
5: 大浪淘沙，留下的一定是手擎火炬的人。
1: 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干嘛？
18: 上班
19: 吧。向你相亲的，
14: 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6: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

0: 喝水吗？啊。
1: 小梅，其实我……
0: 国华，咱俩不合适。啊？什刹海我也在，你喜欢滑冰的那个姑娘和红玲。啊。相亲是长辈们的安排，我不想让他们担心，所以单独把你叫上来说清楚，你不要有压力。
1: 嗨。小薇，那个，谢谢你啊。

0: 我也是为了我自己。对了，有件事要跟你说。
1: 俩孩子，
2: 这孩子，阿姨，胡萝卜，我这突然有点急事，得先走了，改天再来看您二位啊。妈，我先走了。
3: 什么事这么急？
4: 什么大事儿啊？
2: 我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儿。
0: 没事儿，让他走吧。
1: 对，你去看看。
5: 哎，这个饭都做好。哎呀，
4: 不吃了，不吃了。
6: 那你，
4: 我送你啊。
6: 行，慢走啊。
4: 走。
7: 这刚才还挺好，现在怎么了？这是，
0: 妈。我没生气，他的确有事儿，还是我跟他说让他走的。妈，我俩没可能，他有喜欢的姑娘了，以后别再安排了。
7: 他有喜欢的姑娘来了？
6: 你看看你，干的叫什么事儿啊？啊？人家有喜欢的人了，你还拉这种事儿？
4: 那我也没听他妈说过呀。
6: 真丢人。
8: 顺子六七八谁？
9: 来了，
10: 老姑娘。
9: 风声，我来。
10: 哎，哥，什么日子？你怎么来了？
9: 喝点。那么喘？
6: 怎么了？喘成这样？
2: 黑子要蹲你。
6: 什么啊？
11: 听谁说的？涂小梅跟你说的？
2: 啊，
9: 哎，不是，那个春生哥。怎么回事啊？
11: 明儿一大早枯柳树街，我去西直门赶早班车路上，黑子要带人蹲我。
9: 蹲你？
10: 这伙人跟他拼了！
9: 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11: 行了行了，坐下坐下，
2: 坐下。你都知道了，你还要去啊？
11: 总不能让人家白等吧？
2: 这帮人……
11: 哎，我先说啊，明儿没你的作战任务，你放心，就算天塌下来。我爸这口红烧肉，我也得让他吃上。这样，明儿你和红玲帮我绕道去车站，上您去看我爸去。
2: 这哪成啊？这里面多少有点我的缘故啊。
12: 小六，
10: 哎，
2: 让燕秋姐去延庆，我跟你走。
11: 别闹啊，回头叶芳又得骂我。
2: 甭搭理他。
10: 春生哥，我跟你走。
9: 对，你不能一个人去啊。
2: 对啊。
11: 行了，黑子这人也不坏，就轴了点，而且他也是为了天儿哥，所以能化解就化解吧。明儿听我的，见机行事。
10: 哎。

0: 崔总，大清早的，你怎么在这儿？等你呢。行，我明白了。哎，等会儿，我说句话，成吗？
1: 行，你说。
0: 自打我认天哥以来，我肖专生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或者让你不舒服了，下不来台了。
2: 是我的问题，今儿我当着大家伙的面儿，给你赔个不是，咱哥俩就算翻篇了，成吗？
0: 怂了？
2: 对，我认怂。<笑>
0: 晚了，满四九城谁不知道啊？贺红人是我天儿哥带着玩的。
3: 妹子，
0: 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天儿哥也是武哥，他讲义气，懂道理，他又不是地主恶霸。
2: 新社会都多少年了，妇女解放、自由恋爱、公平竞争，贺红玲有自己的想法，谁也不能勉强她。差不多得了，散了吧。天儿哥要有意见，自己会来。
4: 甭跟我来这套，
2: 我看谁敢动。叶国华，这儿有你说话份儿吗？
4: 什么意思？哎。
2: 你撒泡尿照照你自己，算个什么东西啊？我天儿哥都说了，这什么呀？啊，你肖春生身边一条狗。

0: 就是。
1: 叶枫，电话。
0: 对。
1: 哎。喂。啊。我知道了。
0: 嗯。
2: 我妹同意了。
3: 太好了，先上红军，走走。说好了啊。
4: 哥，我哪儿不去？
3: 别犯浑啊，就算黑子不点你，齐天也饶不了你。你妈那边我去说，想一好辙。
4: 哥，但我去哪儿啊？
2: 保定。
4: 保定？
2: 我老家那边有个老屋没人住，我跟叶枫说好了，待会儿他就请假帮你把屋子收拾出来，去了那边有什么事儿由他照顾你。
4: 这合适吗？
2: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妹妹嘴上不饶人，心眼不坏，再说了她不是一直都对你印象挺好的吗？总说我们哥几个救你有救，这回真得靠她救你了。
3: 现在就走，你的行李我让我姐收拾好给你送过去。国华、小六，你们几个去车站送红军。
5: 哎，
2: 哎，你不去啊？
3: 我去趟医院，看看黑子。齐天也让我过去。
4: 哥，你不能去。
2: 对、啊，
6: 不能去，哥。
3: 我必须去。
7: 顺顺哥，太危险了，兄弟们一块儿去吧。
2: 对啊，起码不能一人去啊。
3: 我不一人去，还要拉帮结伙，干嘛？还要干仗啊？那可是医院。放心吧，我心里有数。齐天要想灭我的话，不会让我上医院的。再说了，这事儿总得有个说法，躲不过去的。哎，大伙儿凑的，拿好。
2: 哥。
3: 丧着脸了，能救着叶枫是好事。行了，走啊。
8: 嗯，喝点水。

0: 锤子，你干嘛来了？
1: 锤子，顺顺来看你了啊。 黑子，你是我兄弟，尊生也是。照理儿，咱们应该是同生共死，有矛盾拿到面上说，有什么解决不了的？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想背地里玩阴的，那你跟李尚友可没什么区别了。
0: 天哥，
1: 没让你说话。

0: 是叶光华先动的手，对吧？天哥，其实这事是黑子先骂的人，骂的确实难听，这是黑子不对，所以这回全当是事出有因。我就不跟他计较了，回去告诉那孩子，再有下回，那就不是这么回事了。这陈红军，咱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吧？ 那孩子手太黑了，这要是没个说法，问大家伙怎么交代？你说怎么办吧？老办法，黑子摆酒的时候，咱们就简单意思意思，让黑子给他一管上，就当是黑子给你一面子。
1: 红军打小跟我混，我托个大，算是他大哥。今儿他闯的祸，我替他扛了。

0: 眼镜呢？
1: 啊，我那个眼镜
0: 丢盔卸甲。来过保定吗？
1: 没，头回来。
0: 喜欢吗？
1: 特喜欢。
0: 还特？哪儿好呀？
1: 哪儿都好呀，天好，景好，人更好。你笑什么呀？嗯。
0: 来，进来吧。
1: 哎。
0: 你睡这屋。
1: 啊。
0: 床单枕巾都是刚换的。
1: 啊。
0: 这是堂屋，脸盆架在那儿，脸盆新买的，牙膏、牙刷、毛巾、肥皂都是新的。厨房在外头，会生炉子吧？有煤。
1: 啊，会。
0: 自己烧开水喝啊。
1: 哎。
0: 水龙头在院里。街上有个工厂做瓶盖的，我跟他们头打了招呼，食堂澡堂都能用。来，这是澡票。
1: 哦。
0: 这是饭菜票。
1: 月芳，你想的真周到。
0: 先别高兴。
1: 不是，这是什么呀？
0: 高中复习资料。
1: 哎呦，我说你怎么又来了？
0: 这儿附带条件，小侯在这儿住，必须要复习功课。不同意，拿着行李走人，愿意上哪儿上哪儿去。
1: 成吧成吧，那我答应你。但是我这次吧走得比较匆忙，眼镜坏了还没来得及配呢。
0: 我已经给你配好了。
1: 啊？
0: 那，你戴上看看合不合适。
2: 合适啊，这也太合适了吧。
1: 哎，叶芳，你是怎么知道我这眼睛度数的？
0: 咱俩打小一块长大的，别人不知道你的度数，我还不知道啊。
1: 叶芳，谢谢你啊。
0: 别光嘴上谢，喏，这是复习提纲，这是习题集，按照进度来，每天都有作业，三天我会检查一次。
1: 你三天就来一回？
0: 对呀，我随时都能请假来监督你。怎么了？
1: 啊，没事儿，没事儿。
0: 还有事儿吗？
1: 没了。
0: 那你好好学习，我先走了。
1: 成，那我送你。啊。
3: 对对对，哎呀，其实是个意外。是是是，都是国华的几个朋友。年轻气盛的，嗯，我这次呀已经好好教育国华了。哼，明白明白明白，那就这样。

0: 还站在这干什么？多把心思放在正地方。幸亏对方伤得不重，没有追究你们刑事责任，这样的侥幸不会再有下一次。
1: 明白了吧？谢谢爸，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屋了。去吧。
2: 站住！
3: 是谁？什么是谁？跟我装傻？嗯。上次去佟司令家，急急忙忙他就跑了。他说有急事儿。什么急事儿啊？你根本就没什么急事儿。他呀是没看上人家小梅，外边喜欢一个女孩。这次打架是不是也为他？不是啊，妈，你说什么呢？
2: 我就问你是谁，他是谁？没谁，就一姑娘呗。什么姑娘啊？你们什么关系啊？到了哪一步了？
0: 就是一个我喜欢的姑娘。这喜欢可有很多种啊，
2: 儿子，有朋友、同事之间的喜欢，也有男孩女孩朦朦胧胧的喜欢。
0: 也有携手并肩，想白头偕老的。你是哪种啊？我实话说了吧，我说你们别笑话我，我觉得我这辈子就他了。
2: 是谁呀？在哪认识的？
0: 在石外海冰场。
2: 长得好看。
0: 妈，你今儿审我也审够了吧？我又不是犯人，我累了，先回屋了。哎，他认的这是谁呀？
2: 你问我，我知道啊。不是，有本事你问他去啊！
0: 臭小子。

0: 你这恢复得很好，马上就可以摘纱布了。
1: 童护士，这回是多亏了您了，谢谢您照顾。
0: 别客气，来喝点水。
2: 给我呗。
1: 你怎么来了？
2: 我怎么不能来啊？你快去忙吧，童护士，麻烦你了。
1: 不是赵辉，你怎么老腻腻歪歪的？你这
2: 废话，张嘴，
1: 别了。

0: 哎，小梅，哎，正好，这个你帮我交给黑子。你干嘛不自己送进去啊？哎，
1: 黑子不待见我，我干嘛这个时候去招他？你说累，下次查房的时候帮我给他啊。这都第三回了，
0: 让他买你个好有什么不好的？好不好的，我倒是不在意。
1: 我只是觉得他能伤成这样，这其中多少有一点我的责任。
0: 哎，说什么呢？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这非要说的话，也是我的事儿。
1: 我知道，这不怪你。你不想动手的是叶国华。
0: 小梅，你千万别那么说啊！国华跟红军都是来帮我的，说到底还是我的问题。哎，小梅，你可千万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对国华有意见啊，他这个人特别仗义。哎，我之前听说当大夫的心都特别狠，现在看来还是你们白衣天使最好，心都善。
1: 我想当医生。
0: 嘿呦，那你一定是最优秀的医生。哎，你说累，帮我交给黑子啊，我先走了。
1: 等等，我上次听齐天哥和你说陈红军的事儿，你得替他哎。

挨一管插才行，你打算怎么办？那就挨一管插呗。你放心，我要是不行了，我就来找童医生给我治病。走了。

0: 青儿呢，今儿不会来了。他知道你会替陈红军受迫，他心里其实都清楚，错不在你。但是他在这帮弟兄面前啊，他不能就这么随随便便的给接过去，所以把你约到我这儿来，想让我做个证，啊。今后这件事儿，谁也不能再往外翻了。
1: 但是东哥，这事儿
0: 我岁数大了，听不了你们这么多故事。有什么话，你找天儿说，啊，你们俩单聊。
2: 二叔，这顿算我的啊。
3: 行。
2: 二位慢用。
4: 谢谢。
3: 我给你来碗面汤，暖不暖？
4: 不用。
5: 两个人已经许久没有这样安静的对坐吃饭了。仅仅几天的时间，随着萧春生和叶国华的出现，两个人这些年积累下来的熟人和亲近似乎已经被打破。
4: 七天
3: 啊，
4: 你不去找萧春生了？
3: 不去。
4: 为什么呀？
3: 没为什么，我觉得就是没意思。
4: 什么没意思啊？
3: 什么都没意思，就现在这种日子就挺没意思。咱们俩认识多长时间了？
4: 三年了。
3: 三年四个月。实话跟你说啊，过去这三年里头，哥们没干别的，就琢磨你了。你不用说，心里头想什么我都知道，不用问。
4: 是吗？
3: 不是吗？
4: 可能吧。
3: 你看，就你这态度，我现在越来越琢磨不透。就这种日子就挺没意思的。是，这事儿搁谁身上？谁都得心动，毕竟咱们过去见的都是什么呀？啊，
6: 工人，要不就是老百姓。
3: 好家伙，来俩高干子弟，还天天的围着你身边跟蜜蜂似的嗡嗡的瞎转，搁谁都一样。但我告诉你啊，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要求人家就得低人一等。你要真是成了人家的情，那你这腰杆子算是挺不值了。我了解你，何红玲，你挺傲的，你受不了。周一你生日，我给你准备了份礼物，最后一次了。

0: 呢？嗨，那是我爸，燕京大学毕业证，挺精神的啊。但其实，我就等于没见过他。我八个月的时候他就自杀了，紧跟着我妈也，我是姥姥带大的。我十岁的时候，姥姥也没了。你就说我，你说我克不克人吧？
1: 那你还有别的亲人吗？
0: 有，我有个姨在黑龙江，但是没什么联系。我爸那边亲戚多，不过也都在美国、台湾，就他一个人留着，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没走。

0: 这些年吃了不少苦吧？我，你说我在哪儿是这苦吃这亏呀？今儿他妈他喝了，这瓶酒啊是有一年我姥姥过生日，他一学生送的。姥姥不在了，我一直没少他喝。今儿喝。
1: 哎哎，哥，要不别喝了，留个纪念，别糟践了。
0: 开了吧，再不喝这酒。 都跑的差不多了，那更糟践东西。哎，我今儿叫你过来啊，就是想跟你聊聊。我知道，但是为什么？我就想，我走之前。
1: 红玲，还有黑子，把他们托付给你。走。去哪儿啊？先去天津，再去广州。我一哥们儿在那儿，混得还不错。去那儿干什么呀？
0: 到了那儿东西，然后奔香港。
1: 哥，你是要？啊？不是，为什么呀？
0: 是觉得北京不好吗？好啊，可我就不想在这儿待着。这四九城再大，它也没有外头的世界大。你不也想去当兵吗？谁不想去外头世界看看？你说，一辈子在这儿当老大，也没什么劲。你不是问我还有没有亲人吗？要说有。 那也就是何红玲，这一年我心里头清楚，她相信我，她依赖我，可她就是不爱我。我没那么大方，我就是因为知道她不爱我，哪怕是她之前爱过，我现在不爱我，我也不可能把她让给你。天儿
1: 哥，
0: 我呢，觉得你人不赖。 打心里头拿你当哥们儿，才跟你说这些。你不是没缺点，你有缺点，而且你的缺点还挺致命。要没人告诉你，你这辈子也成不了什么大事儿。顺顺，你记住了啊！你之前想把红玲让给叶国华，感情的事儿是能让的吗？不是你的，你给他他也接不住，接不住掉地上得啐了。回头还得恨给他东西那位。
1: 红玲这姑娘不容易，我打心眼里佩服她，但我从不可怜她。哎呀，轮不到我可怜。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会努力去争取。现在红玲她喜欢你，你就接着，你得对得起她对你的这份好。天哥，你打算什么时候走？还有点事儿没聊。后天晚上我去八大处接逼货，给人家准备的生日礼物。来，敬你一杯。
0: 谁呀？你给我站住！哎，天哥，我看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
1: 老四，李尚游手底下那么一破玩意儿。
0: 李尚游的手下，他来干什么？还能干嘛呀？李尚游想办我，不是一天两天了。
1: 就过来探风来了，
0: 天哥，这李尚游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敢派人摸上门来了，
1: 甭搭理他，过两天哥们就颠了，我怕他什么呀？他去哪儿找我去？走，回来咱接着喝。

0: 你们一帮废物的，就让你们抓齐天这么一档子事儿，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1: 有消息了，这齐天为了跟肖振神单独说话，把家旁边一车给撤了。听说要往南边跑，
2: 跑到哪儿啊？
1: 什么港？
2: 可能是。
1: 齐天要去香港，这哪够肥的呀？他有这路子吗？还真没错。齐天啊，有一哥们姓曲，专门往。 这边给齐天导上那些什么录音机的聆听证，然后齐天呢自己传一块卖进口录音机。
0: 齐天倒卖完了，
1: 那咱不知道。但是听说这姓曲的在南方那边挺有路子，我估计齐天就是想通过他往那个什么港那跑。
0: 那你听没听齐天说他什么时候走啊？
1: 齐天跟肖春生说，后晚上8点把他住街皮火，说要给谁过生日送个礼，送完礼就地儿。
3: 行，齐天，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投稿？
4: 红娟，红娟。

0: 三天了。
1: 嗯。
2: 那个我都写完了。
1: 我看了。
2: 啊。
1: 特好，还超了进度，你基础是好。
0: 还行吧。
1: 赶紧收拾，咱们出去。
0: 麻将。
1: 改善生活是驴肉火烧，对你刻苦学习的奖励。
0: 成。

0: 就想我走之前把侯红玲还有黑子他们托付给你。你不是问我还有没有亲人吗？要说有，那也就是侯红玲。
1: 现在侯红玲喜欢你，你就接着，你得对得起他对你的这份好。

0: 这看见吗？看得见，但这字儿不认识，换一个。这念入啊！哦，这念啊，是是。天儿哥，天儿哥，
1: 不在家。
2: 黑子哥，
3: 哟，起子哥，可有两天没露面了。
2: 我这不是忙吗？你大哥都伤成这样了，你还有什么可忙的？<笑>我这不来了吗？怎么了？看你这慌慌张张的，有事儿啊？
3: 天儿哥不见了。
2: 不是，什么叫不见了呀？
3: 这两天呀，我老去他们家找他，可他都不在家，还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2: 不能是让人绑了吧？
3: 这
2: 不行，我得找找去。
1: 哎，你伤成这样上哪儿去？
2: 那天儿哥不见了，我不能不管啊！
1: 你想管也管不了啊！

0: 这么着，有个人能管。
1: 启子，你怎么来了？
2: 黑子让我给你带句话。
1: 什么话？
2: 天哥失踪了，只要你能把天哥找着，你跟黑子的仇就算了了。
1: 天哥失踪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2: 都失踪好几天了。
1: 哎，那我问你，你什么时候知道天哥不见的？
2: 这两天我见天上他们家找他去，可每回他都不在家呀。
3: 春生，春生，天哥好像出事儿了。
1: 红玲，你别急啊，你怎么知道天哥出事了？
3: 昨儿是我生日，天哥说了他走之前要送我份生日礼物，可我昨儿等了他一天都没露面。
1: 你知道齐天要送你什么生日礼物吗？
3: 虽然他没明说，但他知道我喜欢录音机，我估计可能是想送我进口录音机。
1: 进口录音机？
3: 嗯。
1: 这齐天哪有门路搞进口录音机呀？
4: 芝芝，有件事可能你们不知道，
2: 就是这些年我们跟天哥和他南方一个兴趣的朋友
4: 一起倒卖进口录音机配件，然后再把配件组装成成品往外卖，赚了不少钱。
1: 倒卖进口录音机配件？哎，倒卖？这是要判刑的，这事儿你们也敢干？
2: 可那也不能放着钱不挣吧。再说那姓曲的也挺长时间没给我们供货了，听说前两天好像刚回来。
1: 我知道了，齐天跟我说过几天要去八大处接批货，说的就是倒卖配件这事儿。我估摸着他想把配件传成录音机给红玲当生日礼物。
3: 那怎么办呀？天哥不会是为了送我生日礼物接货的时候出事了吧？
1: 齐子，我问你啊，齐天他倒卖配件这事儿还有谁知道？
4: 倒卖这事儿就我们哥几个知道。
5: 老四，李尚阳手里那么一破玩意儿，
1: 我知道是谁了。
3: 谁呀？
1: 李尚游。
2: 李尚游？
6: 哟，今儿怎么这么闲的呀？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你来了怎么也不先言一声？我也好让兄弟们好好招待你啊。七天没来啊，这外边可都嚷嚷动了，说你们哥俩现在好的都穿一条裤子，
7: 你们疯死了你！

0: 问你件事儿。
1: 什么事儿？说。
0: 五天前晚上，你在哪儿？
1: 在哥们家喝酒。
0: 想都不想就说。这五天前晚上的事儿，记得够清楚的啊。
1: 他脑子好使呗。
0: 那我问你，你朋友谁呀、啊？
1: 你问我什么我都说呀、啊，这可是私事，我凭什么告诉你、啊？
2: 李少游，你装什么好人？一准你使的坏。
3: 天儿搁哪儿去了？
2: 今儿你必须给我说清楚。
1: 呦呦呦呦，瞧把你能的，
4: 不过了。
1: 嘿，我说，你们能不能别老贼着我呀、啊？齐天又不止我一个仇人，他那么淘气，弄不好现在还折橘子了呢。
0: 你怎么知道他进局子了？
1: 他身上事儿还少啊，随便哪件事犯了，都有可能啊。
0: 天哥在哪儿？
2: 天哥在哪儿？
1: 不知道。
0: 再问你，天哥在哪儿？
5: 找着了，找着了，天哥找着了，天哥在公安局。

0: 是。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

0: 哎，我不要，你拿回去吧。回来。虽说我齐天在别人嘴里头是个混混，但是我说得出就一定做得到。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强迫你做你不喜欢做的事儿，不愿意做的事儿。 但是在你还没找到你想处的人之前，你也不能够拒绝我对你的好。拿着。就你这态度，我现在越来越琢磨不透了。这三年多，哥们没干别的，就琢磨你了。你不用说，心里头想什么我都知道，不用问。
1: 是吗？
0: 不是吗？
1: 可能吧。

冰消雪融，春和景明，又是一年过去了。齐天离开后，萧春生承担了往日齐天的角色，默默守护着贺红玲。叶国华依然期盼着今年能和萧春生一起参军，却也舍不得离开贺红玲，即使他感觉到离贺红玲越来越远。

0: 陈红军渐渐走出了黑子的阴影，他对叶芳的感情也在悄悄地萌芽。
1: 哎，小芳，快快快上车，正找你了，来来来，快快快，
2: 洪涛，
1: 快快快上车，快上车。
2: 不是说了别再派车来吗？
1: 说了，我妈不听。而且今天情况特殊，广州的何司令来了，临时中午家宴，点名要见见。哦，对了，这个何司令啊，也是你爸的老上级。
2: 我还有事儿呢。
1: 你看，你再重要的事儿你也得往后推啊。

0: 在听，你在讲，我在听。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4: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3: 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5: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6: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3: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

0: 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什么是创业？为什么创业在安徽？
2: 创业是洞察趋势，是点亮时代新可能，汇聚资本力量，与时代创业者共赴星辰。

0: 碍为惧，用坚持打破边界，创造价值。
1: 以资本为翼，让每一份创新勇敢起航。
2: 赋能初心，让每一个创业梦想稳稳落地。
3: 创业从不是独行，只有聚力同行，方能行稳致远。
1: 坚守实业初心，以科创之力铸就新高度，聚焦新赛道，把握机遇，拥抱无限未来。
4: 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科技创新筑牢扎实根基。
5: 浙商资本、天联资本、
6: 赛德资本、
7: 深南创投、
8: 科大硅谷、
9: 开选资本、
10: 益达资本、
11: 长三角国创中心、
12: 安徽省普教中心、
13: 合肥市长景公司。
14: 实际沉淀，全新升级，敢闯敢拼，向心而行。安徽卫视《创业安徽》第十一集，如约而至。
1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6: 二三。

0: 回答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照片伤了就没了。
1: 妈的照片伤了就没了。
0: 妈，
1: 王老师，
0: 哎呀，
1: 川生，
0: 王老师，
1: 你快去帮我找辆三轮车，我妈要心脏病，她快不行了。
2: 我找多个谢谢，很快回来。
0: 这边，王老师没事吧？
1: 妈。

0: 上车，好，麻烦您搭把手。哎呀，好嘞，谢谢。哎，麻烦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谢谢，谢谢，姑娘开个门，快，让一下，让一下。
1: 哎呦，阿姨。
2: 人呢？车拉走了。
3: 红玲，你也别太着急了，阿姨肯定会没事的。妈，医生怎么样了？
0: 病人已经脱离了危险，还好送来的及时，但还需要入院观察，先去办一下手续吧。
1: 好，大夫。
0: 谢谢您啊，
4: 国华，我没带钱。
0: 啊，没事，我这有，我去办。大夫，怎么样啊？送回病房吧。
4: 具体就讲这么多，再说你们也听不懂的。也就是说，现在我妈已经病情稳定，近期就可以出院了。
1: 但是这个病还是很严重，随时会犯，随时要命。要想根治，只能动手术。对，那为什么不直接动手术，等彻底好再让出院呀？
3: 心脏只是手术对医生的专业水平要求很高，咱国内也就只有从国外回来的苏教授能做。
1: 那我们就去请这位苏教授呗，老教授医者仁心，我们求求他，肯定能行啊。
3: 苏教授前些年身体不大好。
4: 现在年
3: 纪也大了，精力有限，每年也就能做几例。全国各地患者都排着队等着，想要排上手术啊，并不容易。
0: 大夫，要是不考虑其他因素，就是我妈现在这个情况，您建议做手术吗？
3: 病人身体虽然虚弱，但毕竟还年轻，其他脏器和身体机能呢都没问题。如果条件具备，当然还是要选择手术根治，延长生命期。
1: 但是要想保守治疗，就随时观察。红玲，你怎么想啊？不知道。你也别太着急了，大夫不是说了，有办法吗？实在不行，咱们就找找人，动手术呗。
4: 说的轻巧，全国的病人排队呢。
1: 哎，没准我有办法。我爸有一老战友。 是军医大的领导，北京这医院啊，他都熟，保不齐就认识刚才说这位苏教授呢。等我爸回来，我就跟他说。你是不是不信我呀？
4: 再说吧，我心里乱得很。

0: 这不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呀。刚大夫也说了，心脏手术很危险，要是找不到合适的，再观察看看吧。所以我才说的跟我爸说呀。这个做不做手术的不是急事儿。哎呀，我现在是着急的是那红玲晚上这住哪儿呢？哎呀，上哪儿借间房？真要是顺利的话，能借到房子。
1: 问题是，他这也不是住一天半天呢。
2: 大不了住招待所吧。
1: 住招待所？那不行，姑娘家自己住招待所，她不安全。哎，春生，你们家有空房吗？
0: 哦，
1: 我爸不在，他那一间一直空着。
0: 春生，住你们家太麻烦了吧？再说了，燕秋姐不还跟家呢吗？
1: 这不正好吗？有个什么事儿，生活上还能有个照应。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是，红玲，你觉得呢？哎，红玲，进来吧。

我姐出差了，你就先住她那个屋吧。洗漱的那些东西，你就先用我姐的，明儿我再给你买新的。 今儿你也辛苦一天了，早点洗洗休息吧。嗯。

0: 啊，你怎么还没睡啊？
1: 我睡得着吗？
0: 怎么了这是？
1: 问我怎么着？我还要问你呢。听说你今天去救人了？
0: 小王给您打的小报告吧？
1: 你甭问谁给我打的小报告，我问你呢。是他吧？
0: 妈，他们家着火了，他妈心脏病犯了，我正好碰上了，送人去医院，这没错吧？
1: 我不跟你争对错，说到头你也是做好人好事儿，救死扶伤去了是吧？我跟你爸商量好了，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下周你就要去北戴河参加入伍前集训，整天在北京这么瞎晃悠没啥好事儿。看你那样就是该好好训训。
0: 我爸有一老战友，是军医大的领导，北京这医院他都熟，等我爸回来我就跟他说。
2: 再说吧，心里乱得很。

0: 是在。冯丽儿，我昨儿跟国华也说了，之前黑子派人蹲我的时候，我当着所有人的面都说了，这都什么时代了，还搞封建那一套，现在流行自由恋爱，不只是不听父母的，天儿哥的、国华的、我的，甭管是谁的，你都别听，你就听你自个儿的。
1: 我之前确实碍着很多人的。

0: 面子，有天哥的，国华的，甚至还有黑子那帮人的。可是最近这段，尤其是天哥出事前跟我说的那些话，我仔细的想了一下，我觉得他说的话吧，也不全对。咱们俩这事儿，也不是他撮合就能撮合成的，关键还是……
1: 关键是什么呀？
0: 关键还是得看你自个儿。我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在犹豫，还是有顾虑，我都可以理解。我也不愿意给你压力，国华他也不愿意。我们兄弟俩吧，之前你谁也不认识，多了解了解也不是坏事儿。我相信国华的心思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事儿到最后还是得你自己决定。我们俩都等着。
1: 春生，我知道你们都对我好，我心里明镜呢。之前为了气你，在冰场是我不对，但我的心从来没有变过。春生，你应该能懂。不早了，我得去医院看我妈了。
0: 我跟你一起去。
2: 红玲，上车。

0: 国华，有事儿啊？
1: 爸妈，我想清楚了，你们说的对，我也不小了，不能再这么虚度光阴了，应该尽快投身军队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去学习去锻炼，我想尽快参军。
2: 好样的，你看看咱们儿子又出息了。
3: 我以为我听错了，是咱家儿子吗？嗯，我替你爸表态，我们举双手赞成。嗯，
1: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3: 说。
1: 我想等着跟贺红玲一块入伍。爸妈，你先听我说完。红玲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小提琴演奏员，天赋好，热爱音乐，打小苦练，基础扎实。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进文工团，我相信如果他能入伍，一定能成长为最优秀的文艺战士。我希望我能帮助他实现梦想，这也是我最大的愿望。
4: 国华，贺红林家里的情况你是知道的，
2: 他要入伍恐怕很难通过。
1: 我知道爸，但他父亲是被冤枉的呀。再说了，红林的专业出类拔萃，部队也需要这样的专业人才。没关系，这事儿也不能着急，反正北戴河集训完还有一个多月呢，我等着，什么时候这事儿解决了，什么时候我们俩就一块儿入伍。爸妈，你们先忙着啊，我回屋了。
2: 哎，你等等，你这孩子
3: 没听出来呀、啊？这是最后通牒。哎呀，
5: 这去北戴河真是你的主意啊？
6: 对啊，
5: 就为了拆散你哥跟红玲，
6: 都没在一起，何来拆散？我只是想让他们俩冷静一下。
5: 我觉得你是不是管得有点太宽了？
6: 我亲哥的事儿，我不管谁管。你要敢打小报告，看我怎么收拾你啊！
7: 小涛，
6: 陈涛，
7: 正找你。
8: 这位是？
6: 这是我们家亲戚，叫陈红娟。
8: 哦，你好，你好，我叫陈涛，是叶芳的未婚夫。
5: 哦，你好，我是陈红军。
8: 你好，你好。
6: 红军，你还是先回去吧。
5: 行，那我先回去了。嗯。哎，对了，芳子，我已经到第十九课了。
6: 你都十九课了？
5: 啊。
6: 中间缺了两课，我还说过两天给你带去，怎么着也耽误不了呢。
5: 行。
8: 哎，你是准备？

0: 高考，
1: 对，
0: 没有高考，你知道吧？
1: 知道，但是一方说一定会有的。
2: 嗯，
0: 他说什么你都信？
1: 信。
0: 哦，那挺好。那你应该挺闲的吧？
2: 红军，你还不走啊？
1: 啊，行，那我先回了。
2: 嗯。你来找我干什么呀？
0: 哦，我是来跟你说，周末去家里吃饭吗？
2: 不了，我还有事儿呢。
0: 什么事儿啊？去你家老房子见这个
2: 陈红娟。
0: 陈红娟，他是你什么亲戚啊？之前怎么没听你提过呀？
2: 他是我哥的同学。
0: 哦，那怪不得。
2: 怪不得什么呀？
0: 一芳，我觉得你交朋友要谨慎。
2: 红娟和我哥是小学同学，我们打小就认识。
0: 你哥同学怎么了？你哥同学就一定没有问题吗？
2: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听别人说，国华之前不愿意入股，天天在外头玩，结交了好些不三不四的坏朋友，还经常打个架、斗狗什么的。
2: 陈涛，红军和我哥都是好人，你不要听外面的人胡说八道。
0: 那他没事跑保定来干嘛呀？
2: 他找个安静的地儿复习功课，
0: 考大学。
2: 嗯，
0: 你的主意？
2: 对啊。
0: 哎，不是，为什么你说什么他都信啊？
2: 你不信，有人信。
0: 他那么好，那么听你话，你怎么不跟他好去？小芳，我不是那意思。哎，小芳，
3: 刘大叔，
4: 春生啊。
3: 哎，喂，你好，
5: 肖春生吧？
3: 对，我是。您哪位？
5: 我是军区政治部的干事，我姓徐，也是你父亲专案组的成员。
3: 啊，我爸他怎么了？
5: 肖炎培同志昨天夜间发生脑梗，已经急送到301医院。
3: 不是，你说什么？

0: 送医和抢救都很及时，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了。目前呢，身体各部分机能恢复的都很不错，再观察几天就能出院。
1: 谢谢大夫。春山，鉴于你父亲的身体状况呀，组织上决定了停止对肖炎培同志的隔离审查，出院后呢你就把他接回去好好照顾。
2: 真的？那意思就是我爸的问题解决了？
1: 目前倒没有，不过我相信啊，组织上很快就会有结论的，放心吧，再耐心的等待一段时间啊。
3: 谢谢您，也谢谢组织上的关怀，感谢。
0: 你父亲之前有过类似失忆的症状吗？
3: 他有时候会以为自己还在解放战争那年代。
0: 老人年纪大了，又加上中风打击，估计出院之后呢，间歇性失忆和感知紊乱的症状会加强，很有可能会彻底的忘记你们。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啊。
4: 别担心，咱们一定能照顾好他。哎，这个，谢谢啊。

0: 这个，我还给阿姨联系了一疗养院，回头让阿姨在那儿好好休养。苏教授那边我也正联系呢，只要联系好了，马上能给阿姨安排手术。
1: 国华，我妈的事儿多亏你了，谢谢你。
0: 又来了，刚说完不用谢。啊，对了，老杨，我马上就要去北戴河参加入伍前的集训了，去之前有件事我想问问你。
1: 什么事儿啊？
0: 你想不想参军入伍，去部队文工团？啊，我得走了，人催我了，你好好想想啊。

0: 小梅，这东西怎么使啊？还是我来吧。哎，这也能卖吗？
1: 血压仪很紧缺，哪个医院都不能卖的呀。不如这样，我现在正在准备考试。 每周都有一次机会可以用这些仪器，以后我就每周去一次家里给肖叔叔看病，只要你们不行，我医术不精。怎么会？你可是佟大夫。
2: 啊，慢点。嗯，来。
3: 叶参谋，是，
4: 这是什么地方？
3: 报告首长，这是您的卧室。胡闹！我的卧室怎么条件这么好？官兵一致，现在是战争年代，一切从简。你们就是不听。对不起，首长，我弄错了，这不是您的卧室，这其实是作战指挥室。我搬了一张床进来，方便您累的时候可以随时休息。
2: 马上换成行军床。
3: 是。
5: 叶参谋，现在怎么办？哎，还能怎么办？军令如山，必须照办。
6: 首长，你这算是赶上了。我们刚拍一片，这都是你想要的东西。
5: 谢谢谢谢，您可真是帮了大忙了。嗨，
6: 我们家老爷子也一样，这没事啊，就爱盯着那个军用地图，敌我太史图五的，一盯就一个钟头。
5: 这满脑子里，呵，
6: 金戈铁马，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嗨，
5: 我爸他就是入戏太深了。嗨，就当药了。这洪老爷子高兴啊，病就好了。
7: 哥，这个小意思。哎，
5: 顺生，你干嘛呀？这我帮你，是王爷说你这人讲义气，出了名的够朋友，而且啊，你也有这份孝心。
6: 谁稀罕你这仨瓜俩枣的？哎呀，
7: 哥，收下吧啊！顺生，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啊！你赶紧收回啊，要不然我这东西我不借了啊！
6: 哎呦，您这让我说什么好呢？什么也别说啊！那我先撤了啊！
7: 哎，好，辛苦了，
6: 哎，没事，
7: 哎，
6: 好嘞，好。
7: 顺生哥，熄火了，行，回家。

0: 报告首长，作战指挥室已经布置完毕。
1: 很好。放大镜。总务时间定了吗？
2: 上一次作战会议已经定了，24日凌晨2点。
1: 现在对时间。

0: 时间到，给我狠狠的打！是。
1: 红莲，谢谢你。
0: 什么？我说谢谢你。谢我什么呀？谢你照顾我爸。嗨。还让你穿这么不合身的衣服。
1: 不穿不行啊，违反军容风纪啊，首长批评。再说了，不穿也不像15是通讯训练班的高材生啊，是不是？哎，你说我穿这个好不好看？那你不夸我两句？
0: 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1: 就是什么呀？
0: 就是还不太像女兵啊，
1: 那怎么办呀？
0: 来，我帮你调一下。这下应该好多了，你抬头看看，你抬头看看吧。

0: 首长，首长，
1: 午饭怎么解决？首长，您想吃什么？最近老乡都送了什么？红烧肉，
0: 肉，那都是老乡们留着过年才红烧的，我们怎么能收？是。
2: 肉我们已经送回去了，老乡还送了点红薯干，我们留着了。
1: 红薯干不是什么金贵物件，可以收。
2: 哎，
1: 有点饿了呀。
3: 我们家没有红薯干
2: 啊。
4: 哎，国华，今晚打球去吧。
5: 又打？昨儿不刚打过吗？
4: 昨晚，今晚。
5: 有什么区别啊？
6: 那每天晚上来加个队女兵不一样啊。
4: 是啊，
5: 真行。晚上你们打吧啊，今儿我不打了。
4: 哎，不行，你得来啊。每天打靶你都是第一，那女兵都冲你来的。你要不来了，我们去哪儿沾光去？
3: 确实，国华玩枪啊是真不赖。
4: 是啊，
5: 那你们是没见过真玩的好的。
4: 怎么，还有人玩枪玩的比你好？
5: 说了你也不认。晚上你们打吧啊，今儿我休息休息，
7: 回去打电话去。
4: 你小子不会在北京有人了吧？
3: 不会是童司令家那个吧？
5: 别胡说啊，没有的事儿。
4: 那是谁呀？
5: 漂亮吗？
4: 哟，那你可看住点啊。
8: 上次小叶跟你说的那个文工团的事儿怎么样了？哎呦，
9: 人就随口那么一说，你怎么还放心上了？
8: 你的事儿，小叶肯定放心上。
9: 放心上也没用，咱们这背景。
8: 我听说你住到小肖家里去了。红玲，你别忘了妈之前给你说的话，一个女孩子要是在婚姻爱情上走错了路，那一辈子就完了。你最近这段时间住到你大姨家去。
9: 你忘了我爸去世的时候，他就不跟咱们来往了。
10: 不错，一切都恢复得不错，血压也都正常，情绪稳定，继续保持。
7: 辛苦你了，小妹。
10: 最辛苦的还是你们。哎，郑婶怎么样？啊，
7: 叶伯伯说了，应该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信儿了。
10: 那先恭喜你。今年也要去当兵了。啊，叶芳跟我说的。红玲呢？

0: 小梅来了，红玲，哪天拉一曲我听听。嗯，好啊。
1: 春明，浩红玲，电话。哦，春生，我国华，叔叔身体怎么样了？你放心，我爸挺好的，你在那边就安安心心的训练，其他什么都不用管。
2: 那个，红玲在你身边吗？让她接个电话呗。
1: 找红玲？啊，她在。
3: 在我旁边呢，行，那我把电话给他。啊，国华找你。
4: 喂，国华。
3: 红玲，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4: 什么好消息啊？
3: 军区文工团现在缺一个年富力强、高水平的小提琴演奏员，我准备向部队推荐你。
4: 我恐怕不够资格。
3: 是，正常情况是够呛，但是我听说之前那个独奏演员是突然受伤。 十有八九得告别舞台了，他是台柱子，这一走好多节目就塌了，团里其他人也顶不上，临时吸收能够资格的，视力对水平都不行。这事儿已经拖了半年了，军区里管宣传的领导都急了，说调调哐哐太多，已经影响正常工作了，所以决定特事特办。
4: 先看业务水平，再看其他的。
3: 你明白这什么意思吗？
4: 不懂。
3: 就是放宽尺度了。 红玲，我估摸着，只要你能通过考核，这事儿有九成把握。嗯，
4: 我知道了。
3: 红玲，你等我信儿吧，我还有急事儿，再打电话让宁大叔喊你。啊，挂了。
1: 嗨，好事儿。

0: 他没睡啊？哎呀，都整整两天了，
1: 怎么办呀？他不会吃安眠药？
0: 我有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不过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办法。
1: 没事，你说。
0: 你那回跟我说，你爸跟你回忆战争年代，说这辈子睡得最香的一觉是怎么睡的？

0: 哎，哎呀，慧玲，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1: 。
2: 没人啊，
3: 行，那谢谢宁大叔啊，回来北京我给您送两瓶好酒过去。

0: 凤玲，累坏了吧？这段时间辛苦了，都没让你好好睡觉。
1: 我不累，我愿意陪你一起照顾小叔。我喜欢他。我很小的时候就没了爸爸，这几天感觉像是又有了。

过岁月的长河，在你心里沸腾着，在我眼里荡漾着，微亮的光在前方，是由爱而生的力量。

0: 首长，早上好。昨晚睡得还好啊？
1: 首长，搞什么名堂？我在哪儿呢？这什么地方？
0: 这锦州附近，山下铺子叫胡家屯，指挥部暂时设在这儿。昨儿晚紧急转移过来的。
2: 少糊弄我！
1: 山下是北京，你蒙我干嘛？
2: 他是谁？
3: 首长，您不认识我啦？我是译电员兼话务员贺红玲啊，原150通讯训练班的。
2: 你多大了？
3: 19。
2: 你要是150通讯训练班的，今年少说也得50多了，搞什么名堂？演戏呢？
0: 爸，您回来了。
2: 我回来，我哪去了？对呀，我不是在延庆学习班隔离审查呢吗？

0: 你爸这辈子错误不断，但从来不犯糊涂。爸，你爷不认账啊？家里那指挥所还在，我、小六、相公三人花了老半天，三大车的道具，跟八一厂道具车间借的。不可能，你这是污蔑我！
1: 嘿，
0: 还把我打扮成这样。
1: 你们俩也是，都穿成这样了，还敢往外跑？
2: 这都是您的命令，
1: 绝不可能。行，甭怎样，回家一看就知道。
2: 春生，别说相公身体不好。
1: 谁说我身体不好？
2: 行行行，没事，你最好了。哎，您慢点。哎。
1: 爸，怎么样？没骗您吧？还不承认，真是的，折腾我们好几天都没睡好觉了。您要还不信的话，您问问红玲。
2: 哎，爸，爸，你怎么了？您千万别生气啊！我刚才跟您闹着玩呢。

0: 陈胜，哎，哎，看来你说的都是真的。马是老了，糊涂了，本想着等问题解决了，再能为党和人民军队干几年，发挥点余热。这下好了，这不成累赘了吗？
1: 爸，您千万别这么说，您年轻呢，一点都不老，身体好着呢。再说了。
2: 谁是
3: 你没个小病小灾啊？您就安心把身体养好吧，等问题解决了，组织上有大把的任务要交给您呢。
0: 陈胜，小贺，
2: 哎，
0: 就为了哄我睡觉，你们俩弄辆摩托拉着我往山上跑。
2: 嗯，
0: 辛苦你。
2: 不辛苦，小叔，挺好玩的。
0: 回屋歇着吧。
1: 这折腾一夜了，都快困死了吧？爸，没事儿，我们陪陪您。
0: 我想一个人静会儿。哎。

0: 刘大叔，我国华。啊，又都不在啊，成，麻烦您了啊。哎哎，陈生、红玲，国华让你们回个电话。
1: 啊，
2: 谢谢刘叔，
0: 打吧。
1: 行行，你们俩都挺好的啊，反正问着呢，啊。
3: 叶国华感到自己正在从这段三角感情中退出，他更频繁地打来电话，却感到同另外两人的关系越发疏远。

0: 我都知道了，这次集训表现不错，我跟你妈呀都很欣慰。臭小子，这次总算是没给我和你妈丢脸。行了，这段时间你也辛苦了，今天晚上好好在家吃个饭，你妈可是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
1: 爸，我待会儿得去趟春生那儿，晚上就不跟家吃了。
0: 你这刚回来就往那儿跑，干什么去啊？
1: 春生，春生，
2: 国华，你回来了。
1: 红玲，
2: 啊，你快坐，我给你倒点水喝。
1: 啊，没事，我自己来就行。哎，
2: 没事，你坐吧。
1: 谢谢。
2: 你稍等我会儿啊。
1: 我都不知道你还爱吃红薯干呢。
2: 哦，不是我，是首长。
1: 首长？
2: 哦，就是肖叔叔，我们最近都习惯这么叫他了。肖叔叔啊，最近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前段时间他好像回到了战争年代，非嚷嚷着要吃乡亲们送的红薯干，哎呦，跟个小孩似的，没办法，只能哄着。

0: 啊，你军训怎么样？还好吗？啊，挺好的，挺好的。啊，就跟当兵一样。应该差不多吧。哦，
1: 红玲儿，之前我跟你说，让你跟我一块儿去当兵的事儿，
0: 你想不想去？我当然想啊。
1: 那我想跟你们一起去。
2: 国华回来了，
3: 春生，嘿呀，
2: 怎么样，魏大河？
3: 挺好，挺好。
2: 哎，来来来，坐啊，别站着。红莲，我来，你歇着。
0: 没事，没事，没事，
2: 没事，没事，我来，我来。啊，国华，坐呀，国华。
3: 啊！
4: 其实我今天叫你来，就想跟你好好的说说话。你们早点把事儿定了，我就退休，在家带孙子。
2: 啊！
4: 我听说你一直在准备考大学。
5: 嗯，
4: 高考66年就废除了。
5: 会恢复的，应该很快。
4: 哪儿的信儿啊？北京有风吹，
5: 我的推测，
4: 猜的，
5: 嗯，算是吧。
4: 年轻人爱学习，再好不过了。你这点啊，就比我们家小涛强。我这么跟你说吧，叶芳，你们两个孩子的前途，我和你母亲可以说安排得非常的妥当了。只要你们两个人能够携手并肩，一步一个脚印，不用胡思乱想。未来一定是光明的。
2: 妈，吃饭吧，菜多凉啊。
4: 来，吃。
6: 小芳，我妈给你的桂圆。
7: 报告，
8: 进来。
7: 团长，您找我呀？
8: 叶芳啊，来来来来，坐坐坐。给你倒点水啊。哎，小叶啊，组织上不仅对你的工作很关心啊，对你的个人问题啊，也很关心。来来来，喝水。

0: 啦！
1: 起起起，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那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

0: 200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5: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7: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8: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7: 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9: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10: 拿着，要钱出钱，努力出力。
7: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4: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欢迎各位来到创业安徽第十一季的节目录制现场。
2: 当你们按下灯的时候，其实你们已经站在了一个即将迎来爆破式增长的行业的面前。
3: 你拿起手机给你创始人打个电话，你别真有投资人愿意给你钱，你不要。
1: 现在两位都是科学家，如果你投资他跟你握手的话，你会给他配一个 CEO 吗？
4: 他说我只要100万，我说太少了吧。他说100万对我已经很多了。
1: 准备投入多少资金，对吧？
5: 对，
1: 不是时间啊，
5: 对的，
1: 是资金。
6: 大浪淘沙，留下的一定是手擎火炬的人。
1: 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5: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 C

0: 盒，可可瓶胶囊纸盒，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伊顿超速器，中气江湖。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加油加油！
2: 哎呦呦呦！
1: 报警报警！只要不下去，只要不下去，还有机会。好的，这是我们的一号小伙，一号小伙，明显有点着急了。他现在是成功复仇。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11: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浪漫。

0: 额，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0: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0: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1: 和自己人喝光阳酒。

0: 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凉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凉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凉酒。

0: 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突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

0: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1: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吴言。
2: 中午好，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4: 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干杯光亮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亮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亮酒。
0: 好的，转眼之间呢，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已经陪伴着大家走过了17年的热血盛夏。那今年呢，我们的赛事再一次重磅的回归，第17年第18季，我们期待着更多的选手在赛道上的精彩表现。
1: 是的，经典永不落幕，创新永不停歇。无论你是健身达人还是新手小白，都欢迎来到亚洲一号赛道。
2: 这条赛道见证了无数人的成长与蜕变，有的人坚持自我突破自我，有的人热爱梦想完成了强健体魄，有的人并肩闯关结识挚友。那么所有闪闪发光的未来都藏在当下每一次勇敢向前的脚步里。
3: 是的，本赛季呢迎来了史诗级的大升级，全新解锁多重阶梯式玩法，就是说只要您不放弃敢冲刺，晋级的机会属于你哦。
4: 是的，没错，大家成功晋级时空之门之后，就会分为男女赛道进行冲关，期待大家在赛道上的精彩表现。
0: 好的，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马上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5: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哎，今年咱们俩应该是第一次搭档啊。
1: 对，毕竟刚开始没多久啊。
0: 那咱们今天会有默契吗？
1: 那必须有啊，
0: 全新的赛道，全新的默契。
1: 对，那我们今天拿几台冰箱呢？
0: 看他们的表现，好不好？来，有请第一组女生登场。
1: 有请，
0: 欢迎大家。
1: 哇，来了6位啊！哇，一边3位。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
1: 我们认识一下他们呀，对不对？老规矩，来，我们先聊一聊。
6: 大家好，我叫陈蕊，来自安徽蚌埠。
7: 大家好，我叫孟亚楠，来自安徽淮北。
8: 大家好，我叫郑丹，我来自安徽宣城。
1: 啊，我们这边3位呢都是来自安徽的姑娘啊。
0: 好的，认识了，接下来认识一下我身旁的3位。你好。
9: 大家好，我叫石夏妮，来自山西临汾。
0: 山西的朋友，到你了。
10: 大家好，我叫妙静静，来自安徽淮南。
0: 我们俩老乡，我也是淮南人啊。你呢？
11: 大家好，我叫陈静，来自安徽滁州。
0: 啊，我们有外省的朋友，也有来自安徽本地的朋友啊。6位朋友咱们都认识了。
1: 是的，我们第一轮呢是要在我们的冰茶里面抽取啊一瓶幸运的冰茶，抽到这瓶冰茶的姑娘呢就可以走我们中间的冰茶赛道。这个其实很幸运，因为我为什么要说这个规则呢？在前几天的这个抽冰茶的环节当中呢，就每一次外地的姑娘都会抽中，
0: 外地的朋友都会抽中，
1: 刚好只有一位是外地的。哦，
0: 外地的朋友就在我身边，你想不想抽到这个幸运的冰茶？
9: 我想抽到。
0: 不知道这个幸运能不能再次降临到
1: 对，之前不是宁夏的就是武汉的，看今天能不能是山西的啊。来，有请姑娘们来到我们的冰茶前面，第一排的冰茶请拿取一瓶，看看谁会抽中幸运冰茶呢。来，转身面对我们的镜头啊。哎，还带换的、啊、
0: 回到原位，回到原位。来，
1: 你咋还带换呢？没抽中就换呀。来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有没有？哦，这边没有。
1: 有吗？哎呀，都没有这一组。
0: 那第一组对于他们来说应该就是相对比较公平的了，大家想从哪不能从中间出发，对吧？
1: 对，今天的冰茶赛道我们的6位姑娘是不能走的，
0: 两边都可以，
1: 但没关系，其实它也没简单多少。好，接下来请把我们的冰茶放回冰桶。
0: 好的，
1: 有请姑娘们登上转盘。
0: 有请，
1: 加油了，加油
0: 加油加油，做好准备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转盘已经开始。哇，这个速度还挺快的。
1: 刚起步的时候就觉得快，后面习惯了还好，其实。
0: 主要是习惯了，就像大家觉得我们赛道看起来很难，但你习惯的话，频繁的落水的话，可能也就习惯了。
1: 那会没体力的。所以尽可能减少落水的次数啊。

0: 听到倒计时的声音，
1: 要准备下来喽。
0: 我感觉好像第一关对于他们来说没有造成太多的干扰，哎。
1: 第一关其实还好。
0: 哎，姑娘们，准备出发了。
1: 来，可以两边的赛道啊。
0: 对，左右两边可以随意选择。
1: 都选左边吗？哦，也有一部分去了右边，其实难度差不太多啊。
0: 这个女生闯关啊，这个速度上首先就会比较偏缓和一些。看，尤其是左边的几位啊，还在观察，
1: 对，
0: 还没有出脚。
1: 我们的多人赛道呢，它其实对于这个速度它的要求不高，重点只要你能过关就行了。只要落水，在规定时间内，你还有体力，你都可以继续往前冲。
0: 第三关是，只要还有黄色的点位就可以。

0: 14号，第一个通过。
1: 第一关的水柱好像是对于这位选手造成了一些干扰啊，但是还在努力的控制着身体。稳住，稳住，哎呀呀呀呀，哎呀，落水了，没关系。
0: 以前我们会说落水失败，明年再来。
1: 对，
0: 今年我们就说落水没关系，再来一次。
1: 马上再来，
0: 马上就来。
1: 好的，二号选手也已经来到了第二关。哇，他们这是友谊赛啊，就主打一个先等着自己的队友，也是对手啊。而且特别暖心的一点就是，来到第二关转接平台的各位选手还在把自己刚刚的通关经验在大声地告诉着正在闯关的选手。
0: 哎，有点意思啊，
1: 很团结。
0: 对，他们过了这个第一关的两位女生没有走，还在原地等待。其实啊，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不知道规则啊，其实是可以继续往前走的。
1: 他们不仅仅是在等，他们还在原地大声地告诉着没有通关的选手该怎么来闯。
0: 姑娘可以拉一把的，没关系啊，我们多人赛道可以团结协作啊。好的，我们的4号还有2号啊，哎，拉了一个小伙伴过来。好的，在那边也可以拉一个小伙伴，和小伙伴等齐了走。好吧，怎么啦？嫌手不够长，伸腿拉呀？你可真有创意。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观察新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稳住，稳住，稳住！哎呀呀呀呀！哎呀，落水了，没关系。
1: 还不错，整体状态挺好的。好，我们现在也已经有好几位都通过了第二关了啊！二号，还有我们的小蓝背心也来到了我们第二关。恭喜你回来了是吗？我以为你过去了呢，你咋又转回来了呢？啊，大家别观察了啊，别观察，这个赛道没法扎堆儿哈。好，第二个啊，接上。
0: 这虽然都是第一次来啊，但是每位选手的闯关的速度确实不一样。但是今天在赛道上，我们也是看到了很多选手之间的友谊的互动啊。可能有些是平时生活当中有一些运动的基础的，所以他闯关的这种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哎呀，撑住！哎呀，这还能回啊？你后面蹬一下平台，后面有个平台，你蹬一下看行吗？后面接一下他的脚，能不能给他一点支撑？哎呦，好，
0: 你看
1: 好有爱呀、
0: 啊！自己都还没过去，还要拖朋友一把，
1: 这个画面好有爱呀、啊！哎，我以前哈就看我们赛道时候单人闯关嘛，我真的是多么希望，哎，旁边有一只元首啊，小心啊，小心，这个好，哎呦，哎呀。

0: 啊，你现在顾你自己，你现在先让自己闯过去啊。
1: 有挑战的。好样的哦，四号，这是我们的四号啊，在赛道上还不错，整体状态挺好的。
0: 对，这个闯过了第三关之后呢，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核心区时空之门了。
1: 接着连三落水，看来今天第三关的挑战难度是比较大的啊。每一组都各有特色，真的。
0: 其实第三关、
1: 快一点，要快。不行，哎呀，哎，你们姑娘们，你们真的不能在那个高一点的那个小平台上面去停留，那个无论你多瘦啊，你只要在那儿趴着都会被这个障碍物给打下来。
0: 就是找到机会迅速移动身体，
1: 对，起身走，快快快，跨到前面的平台趴下，对，过了吗？这不是，是不是啊，一样的方法哈，他一过去快速快，不要犹豫，那就趴下趴下。恭喜一号来到时空之门。哎呀，
0: 他敢于每一次失败再一次重来，这个勇气还是不错的。
1: 那肯定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姑娘们都很此刻就脑子里面的那个想法就是我一定要过

逐渐找到状态，已经有三位选手来到了时空之门，后面的选手也紧随而上了啊！我相信也能够从前面通关成功的选手身上找到一些经验。哎呀，二号撑住啊！别着急，对，时机来了就迅速起身，时机不好就稍微躲避一下。别着急，稳住，胜利就在前方了。三号加油，二号已经来到了时空之门。

0: 恭喜恭喜各位打开时空之门。
1: 好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中场。
2: 中汉中汉，
1: 太辛苦了，9981难，他们是81的乘以81。
2: 我也特别心疼他们，都是女生，今天表现确实很棒。哎、小妹妹来，你好你好，来握个手，厉害厉害啊，头戴的漂亮啊。
1: 这位主要选号选的好，
2: 来，
1: 人家选就选的一号，对不对？
2: 旋转一下，
1: 来给大家看一看，
2: 一号果然一马当先，
1: 一马当先。来，感觉怎么样？
3: 这个观察能不能对矮个子稍微友好一点？个子矮的不好，我那个有点难。
1: 我跟你讲，我们赛道属于均码，你知道吧？就是不分大小码，是均码的。
2: 我跟你说实话啊，我比你高这么多，我绝对没有你闯的好，主要还是凭实力。哎，是不是？你第一来好不好？
3: 好的。
2: 来，我们所有小姐妹给她加加油，鼓鼓掌。来，请就位。
1: 加油！来吧，
2: 哪边哪边？
1: 这边这边
2: 这边。这边是女生赛道对吧？这边是男生赛道，看到了吗？要挑战男生赛道啊！哎呀。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我们的一号选手

0: 前后鼻音不分的话，我觉得还是很难读的。
1: 妙清景，哎，非常年轻，22岁啊。
0: 你看人家从起名开始就已经开始挑战自我了。哎呀，我们来看一看。
1: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人不错。来抱一根，踩一根，踩不住的话调整一下。
0: 加油加油！哎呦呦呦呦！抱紧抱紧，只要不下去，只要不下去，只要不下去，还有机会。
1: 很可惜啊，这一关可能柱子和柱子之间的距离对他来说有一点大了啊。
0: 嗯，是的。
1: 但是勇气可嘉，
0: 这刚才
1: 第一个登场。
0: 刚才我一直在后边在观察哈，我看看谁这个腿抖得更厉害一点。我一看，为什么我脚下一直在晃？感觉
1: 这位个子挺高的，来二号，你的号码牌是2号选手，哎，有意思。
0: 有没有信心？
2: 不太有。
0: 不太有是吧？没关系，我们这条赛道一般都是属于什么情况呢？一边跑一边。

0: 找信心，跑到顶上信心也就爆棚了。
1: 好，来我们机长给你信心好不好，加油。
0: 好的，请上赛道。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0: 四号，我们四号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孟亚楠。
0: 孟亚楠也非常好听的名字啊。我觉得前面两位虽然失败了，但是给你提了个醒儿，是不是？我们吸取经验教训，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还是有点紧张，
2: 声音又在颤抖，
0: 有点紧张啊。
2: 没关系，就像我说的那样，我们一边跑一边找信心，好不好？
0: 好吧，
2: 以后来给你指导，好不好？嗯，
0: 第一关一定要快啊，妹妹，来这边请。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这关我觉得要有一个助跑啊，最好有个助跑，最好
2: 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你现在属于慢了。

0: 场的是我们这位陈静。
1: 好，请上赛道。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一定要有个小助跑啊，陈静。哦，也没有助跑。
1: 哎，再来一下。
0: 哎，
1: 加个

0: 跑的比较远的了啊。好，来这位，
1: 我们这位是三号选手，
0: 我们来问一下吧，知道我们这一关的过法是，他的秘诀是
2: 不慢也不能快。
0: 哦，不慢也不能快。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上来咱们得快，在上面的时候可能要处理的慢一点，不能着急。
2: 我怕我太晃了。
0: 哦，有点心慌，现在
1: 太晃了。
0: 这样，我们要不然出发之前喝口冰茶，我们压压惊，可不可以？
1: 有道理，
0: 对吧？来，
1: 嗯，
0: 世伟给他整一瓶，也是我们的能量补给，是吧？在我们体力不是那么充沛的时候，来一口热酒冰茶，
1: 是的，
0: 一下子就能量满满。好嘞，
1: 希望你一会儿高台的时候再次品尝我们的冰茶，来吧，请上赛道。热酒冰茶，男神女神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间呢，我们的所有女生都没有挑战成功，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过关率还是可以的，至少来到我们这里的女生还是比较多的。
1: 是的，那么就是运气差了一点点，但是没关系，让我们来看看下一组的表现吧。
2: 哎呀，比赛精彩，来口冰茶。
3: 是的，我们也干一个。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下一组冲客。
2: 欢迎大家，欢迎欢迎，
3: 欢迎我们的男生们，先认识一下。
4: 大家好，我叫侯福军，来自安徽亳州。
3: 哇，先出来的这位底气十足啊，
2: 声音好洪亮啊。
3: 啊，你呢？
5: 大家好，我叫张辉，我也来自安徽合肥。
3: 咋笑场了？
2: 不是，他一定生活当中不是这样说话的，但是第一位男生这样说话，他也要稍微装一下。
3: 是吧？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5: 气势不能输。
3: 哎呀，说得好。
2: 男生之间的胜负欲。
3: 我来看看你的气势怎么样。
4: 大家好，我叫陈子玉，来自安徽合肥。
3: 气势上不怎么样，啊，实力上呢？
4: 那感觉就那样吧。
3: 看看你那边的。
2: 他是心态比较好的。
3: 好，
2: 来认识一下我这边三位啊，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向思成，来自湖南常德。哦，
2: 来自湖南的朋友，
3: 欢迎啊。
7: 大家好，我叫何泽伟，来自山西晋城。
2: 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8: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蚌埠，我叫欧子国。哦，
2: 蚌埠，蚌埠小龙虾特别好吃，
7: 对吧？
2: 好，这边三位我们都认识了。
3: 是的，那男孩子们，请抽取你们的幸运冰茶吧。第一排还剩下，刚好第一排，来第一排啊！
2: 抽完就拿走。
3: 这里面一定会有一个幸运的朋友。
2: 来，回到原位，回到原位。
3: 他是谁呢？给大家展示一下。
2: 来吧，展示。
3: 侧面。
2: 我这边好像没有。
3: 侧面，你中奖了。
9: 我中奖了。
3: 啊，就是你。
4: 就是我。
3: 给大家看看好吧，给镜头看一下。
4: 好。
2: 他这个中奖的状态。

0: 态好像在模仿我，就平时好像自己中奖是，
1: 我都不知道这个是中奖了，发现太爽了。
2: 反应过来了，反应过来了。你知道你抽到这瓶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我可以从中间走，
2: 独享冰茶赛道。
0: 对，
2: 又特权喽，
0: 还是比较清晰的。
2: 对啊，其他男生也不要气馁，两边的赛道也没那么难，好吧？不要输给他。来，有请我们的所有男生把冰茶放回冰桶，
0: 登上冰桶里
2: 转盘。
0: 好，各就各位，好好加油，
2: 上转盘，加油加油。
0: 刚刚说男生之间的胜负欲确实不一样吧？
2: 我就喜欢看这样火药味足的。
0: 都想赢，你就看吧，第一关、第二关，一定特别快啊！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人冲，请听口令 ：3、2、1，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3: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6: 痛痛痛！
5: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和自己人喝光阳酒。
10: 好，你先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好，你先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肚子闹不停，

0: 排肠胃宁，
1: 排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0: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宁，
1: 排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刚刚说男生之间的胜负欲确实不一样吧？
7: 我就喜欢看这样火药味足的，
6: 都想赢，你就看吧，第一关、第二关，一定特别快啊！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8: ：3、2、1，Go！
6: 好的，转盘已经转动起来了。就我特别喜欢看每位选手在第一关转盘上的一种状态。
7: 为什么呢？
6: 有些朋友啊，你看还比手势，感觉好像并没有对他造成干扰。
7: 有些比较淡定，有些比较活泼。
6: 对，好的，出发吧。哇，
7: 他跑得好快啊，因为他独享冰茶赛道的原因吗？哎呦，我跌跌撞撞顺利通过冰茶赛道，就是好走。
6: 哎，你这样说冰茶赛道还真的是有一些运气在里面啊。
7: 哎，我跟你讲，除了运气他还是有点实力的，
6: 实力
7: 其他的都还没有过去。哎呀，
6: 哎，你看他没走，他一直在给后面选手鼓掌加油。
7: 多好啊，多好的小伙子啊，运气又好，实力又强，一会儿可以让韩露和世伟采访一下。
6: 是的，是的，一把注意啊，很关键。
7: 有小伙伴就是好。
6: 你看，朋友才是自己的闯关秘籍。
7: 对对对，哎呀，你看以前一个人闯赛道多孤单呢。好的，又要出发了，我们的第一关，走走走。主要是身上啊被打湿了。好，现在出发的是一号，看能不能成功，加油！哎，兄弟们，拉呀！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6: 这是中国体育彩票的关卡。
7: 哇，漂亮！哎呀，兄弟们今天给力啊！哎，快起来！
6: 兄弟齐心，
7: 齐力断金。
6: 五号、二号啊，也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关卡上啊，迎接挑战。
7: 哎呦，漂亮！哎，感觉这一关都不太需要兄弟们拉把手了啊。好了，兄弟们转身，来到了第三关。是我们的冰茶幸运儿，
6: 正确的闯关的姿势。哎，
7: 下一个兄弟可以接上了，来，下一个兄弟，别光看的，就感觉跟你们没关系似的。
6: 学会了吗？学会了就按照他来的闯。
7: 对，学会啊，一定别学废，抱住。这个兄弟再往前走走，下一个兄弟也可以出发了。来，下一个兄弟接上，走，下一个接上。
6: 花式闯关。
7: 好，一号也快通过了啊，加油！现在登上赛道的是几号呀？我们来看一下，五号吗？好，顺利通过，哎，不小心，

0: 花式闯关吧。
1: 哎呀，五号落水，上了赛道啊，我们下了赛道也别着急哈。今天这个节奏还是很不错的啊。好，现在在我们赛道上的是几号呀？三号。快快快，这能行？
0: 对，这个率先来到我们的下一个关卡的各位选手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节奏啊，可以稍作休息一下。

0: 蹲下。
1: 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还能
1: 旋转跳跃。
0: 好，五号又重新发起了挑战。趴下。哎呀，这次掌握方法了哈，很棒。这就是吃一堑长一智啊。咱们尽可能不要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三次哈。好，趴下，好样的，五号顺利通过。大家可以学一下五号的一个过关方法哈，是比较稳妥的，也很保险。

0: 画面啊，好像又再次回到了刚刚在第一关通往第二关的感觉。欢迎各位，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我们先刚刚哪个是第一位来到我们中间的？
2: 好来
1: 六号侯福军，
2: 侯福军，
1: 接下来后半程才是我们真正挑战的刚刚开始。为啥呢？咱得到了高台，然后去喝我们的冰茶，好不好？
3: 好，
1: 好嘞，来，请上赛道。
2: 哦，这边。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啊，口令还没有发完 ，Go！ 他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
1: 咱这不是计时赛啊。稳住，哇，很稳呀，手都不着地，
2: 有一点那种晋级赛的即视感。就因为我觉得这一关世伟非常有发言权，之前你在高台迎来送往，对吧？
1: 是的，
2: 对这个过关技巧应该是比较有这个发言权。
1: 现在就需要晃起来，让自己离平台近一点。

0: 好的，接下来向我们的高台发起冲刺。
1: 好，哇，大步向前啊！
0: 在这儿迎来一场大雨。
1: 来，我们这位勇士在向我们的彭毅涛挥手了，近在咫尺，胜利就在眼前，
0: 唾手可得。
1: 来，小鹏，
2: 特别欢迎和恭喜第一位登上我们高台能量穹顶的福君，太棒了！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感受。
3: 我的感受就是太爽了，然后关卡也挺简单的，后面的兄弟加油！
2: 没错，给大家打了一个好样，赶快去喝一口我们的冰茶，清凉一下。它的名字当中有一个福字，给他带来了满满的福气，这是要一口喝尽吗？今天的表现真的非常棒，
3: 太好喝了，冰茶。
2: 对，也给后面的兄弟带来了满满的能量，接下来你们继续加油。

0: 再接再厉。
1: 好的，来，让我们有请下面两位啊，这两位一起来的，
0: 一起来吧，
1: 来吧，
0: 因为两位是一起报名的，对吧？而且。

0: 妹，你看长得很像哎。哎，你们俩不是兄弟吧？
1: 不是不是。
0: 不是兄弟，胜似兄弟，是好朋友。嗯。是学生还是工作了？
1: 我工作，他学生。哦，
0: 那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要好好来个榜样。
1: 好好好。
0: 好，你先来，好事成双啊！来，请就位。
1: 来吧，请上赛道。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接下来出场的是我们的三号。

0: 来，小伙儿，这关过得。
1: 哎呀呀呀，可以啊！哎，如履平地。
0: 好，接下来第三关超能模组，
1: 形似葫芦一样的火箭。
0: 为什么它大呢？说明它动力猛，动力猛，动力猛。哎
1: 哎，
0: 什么情况？
1: 一心奔着冰场去。好的，来了啊！我们天气比较炎热，来给自己也这个。补充一些能量。
0: 是的，不能光他们喝啊，我也得喝一喝，对不对？你这样吧，这瓶我先喝行不行？一会儿你上高台之后，咱俩再举杯畅饮行不行？
1: 好，我们来看看啊，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好，加油了。
0: 小伙儿，我只能告诉你加油。哎哎哎，
1: 助跑的速度有一些慢啊，没跟上节奏，很可惜挑战失败。好，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来吧来吧，二号选手，感觉看完前面几个人有何感想？
2: 感觉这次关卡挺难的，但是我感觉我能通关。
1: 哦，
0: 这是一位我们来自河工大的学生，对不对？嗯，好，没关系，
2: 和同学一起来，
1: 和同学一起来的，
0: 和同学一起来
1: 的。我觉得信心是成功的第一步。你刚才也说了，其他人落水就让他去吧。但是你能够登顶成功，对不对？
2: 对，我能登顶成功。
0: 好，前方赛道，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0: 第二关弹跳星球，想一想刚刚我们第一位这个小伙子怎么过的，

0: 气，
1: 输在了脚下打滑。
0: 是的。
1: 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好嘞，来，请上赛道。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这是我们的一号小伙，一号小伙，一号小伙，一号小伙，明显有点着急了。
0: 这一组的最后一位，
1: 来吧，请上赛道。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哎呀，小伙儿，
0: 哎呀，
1: 小伙
0: 儿，哎呀，
1: 小伙儿，小伙儿，
0: 这里。
1: 我们几位选手不得不说，前半程其实真的表现挺不错的。没关系，这一关呢，我觉得这一组还是有一位上去了，对不对？嗯，有一位上去了，
0: 有一分已经不错了。
1: 是的，嗯，好，让我们期待一下下一组的表现。
3: 这一杯要庆祝，
4: 庆祝一下，
3: 庆祝刚刚有人拿冰箱了。在这个赛道上，什么事都可以喝冰茶。
4: 那接下来为了更多的庆祝，是不是要看接下来选手的闯关表现
3: 了？那必须啊！
4: 来，有请下一组，
3: 有请。认识一下好不好？
5: 我叫陈圆圆，来自安徽六安。
3: 很温柔的圆圆，你呢？
6: 我叫孔婉云，来自安徽合肥。
3: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在赛道上说话这么大声吗？因为我也希望我带动姑娘们大声一点，你能不能大声点？
7: 我叫曹婷，来自黄山，
3: 点个赞。
8: 大家好，我叫王思莹，来自山西长治。
4: 山西的朋友。
9: 大家好，我叫姚一璇，来自河南南阳。
10: 大家好，我叫张玉石，来自安徽宣城。
4: 有两位是外地的朋友，有一位是咱们安徽的朋友。
3: 是的，好，六位姑娘，你们刚好可以抽一下我们第二排冰茶啊，
4: 来吧，
3: 看看能不能抽中我们的幸运冰茶。来，有请。
4: 谁抽中了这个幸运冰茶就可以走
3: 中间的。第二排的，
4: 对。来，回到原位。
3: 来到位置上，我们看看有没有抽中的呀？
4: 我这边。
3: 哦，没有，
4: 没有，
3: 没有。啊，哎，这一组真的，我准备似曾相识呢。上一组的第一组也没抽到，
4: 跟第一组差不多。
3: 对对对，
4: 对，
3: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其实中间那个赛道它也没有简单多少，大家这组起点都很公平。
4: 你每次的话术都不一样。如果他们抽到了这个冰茶，你说哎，你有一个机会走中间，他们相对简单一些。但没有抽到的时候，给他们更好的心态。
3: 那不就是嘛？这得鼓励嘛，对不对？
4: 加油加油！准备好了吗？
3: 好，我们请把冰茶放回冰桶，
4: 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更好喝。好的，各就各位吧，各位姑娘。
3: 来，请上转盘，加油啊！
4: 期待这一组选手的冲关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转起来啦！
3: 其实还好，对不对？没有那么晕啊。哎，等会儿，哎，今天这个转盘怎么回事？哎，
4: 这是一种不一样的转法。
3: 好，快下来，快下来，趁他没有醒。
4: 快，
3: 快走，快走，快走，
4: 快快快，
3: 快走，快走，快走。
4: 可以出发了，走两边的赛道。
3: 我们的转盘呢？它有的时候它也不是按规定动作出那个转旋转的啊。嗯。左边它喷水有点滑，右边那个也可以，真可以，真可以的。相信我们，毕竟啊，我们天天在这看呢。
4: 毕竟啊，我们都是有经验的。
3: 没闯也看过很多人嘛，对吧？好，恭喜我们的十号，好，可以在这等一下，拉一下八号好吗？
4: 哎呀，
3: 好，那就拉一下小蓝背心吧。
4: 来，七号加油。稳住，别着急啊，做好防滑动作。有三位选手选择的是右边的赛道，三位选手选择的是左边的赛道。
3: 哎呀，
4: 这今年的玩法非常的特别啊，就是即使落水呢也不要过于担心啊，前三关落水都可以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有几位选手已经来到了第三关了，已经开启第三关，还有三位选手仍然徘徊在第一关啊。九号不错，恭喜九号来到第二关。水柱确实会让赛道比较湿滑，所以要有一个心理的预设。哎呀呀呀呀呀，没关系，找到经验再来啊。那这个时候通过屏幕可以看到，我们的选手七号选手已经来到了我们的下一个关卡了。
1: 哎呀，很有实力的七号啊，这是我们的山西姑娘，我记得。
0: 太棒了。
1: 哎，她是全程都特别冷静啊，很沉着。

0: 九号的小姑娘，因为你的方法哈，过关的方法是犯规的，所以我们这个不算啊。也提醒一下后面的所有的姑娘们，这个过关方法呀，一定要按照规则来啊，一定要按照规则来过关。好，快速起身，趴下，好样的。好，起身，走，趴下，
1: 别着急。
0: 好，十号这个方式很好啊，后面的姑娘可以学习一下。好的，恭喜十号顺利过关，已经有三位女生来到了时空之门，恭喜你们，
1: 恭喜你们打开时空之门。
2: 好的，欢迎我们各位姑娘来到我们的时空之门。
3: 嗯，真的是啊，我发现我们的姑娘们今天是又美又飒，为你们点赞。
2: 是的，但是这一次呢没能全员通过啊，这三位呢我觉得表现的都非常棒。来吧，我们哪位准备先开始？来，先过来。
3: 有没有自告奋勇先来的？如果没有的话就全凭缘分了啊。来，男生女生向前冲，热旧冰茶你来冲。好，来来来，就你，来来来。
2: 这边这个时候啊，这让我想到了小的时候，我上课的时候老师说这个问题谁来回答一下呀，
3: 大家一片宁静，
2: 一片安静。
3: 然后被点名的是经常是最优秀的那位吗？
2: 有的时候呢其实有一种心理预感。有没有感觉到刚才会点到你？
4: 没感觉。
2: 没感觉就对了，说明你不紧张，对不对？因为越紧张才感觉下一个是自己。嗯，没关系，我相信你啊。来吧，请上赛道。
3: 好，这边请。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Go！ 姑娘，
2: 姑娘，
3: 口令还没发完你就冲出去了，
2: 姑娘啊！接下来呢，是我们七号姑娘，来看完前面这一位之后有什么感想？
3: 通关秘诀你自己总结一下。
5: 我觉得要等这个口令喊完再抽。
3: 首先要等口令，还有一个就是要快。
5: 是的，
3: 要跑起来。
2: 是的，
3: 好吗？
2: 好，那我们共同期待一下。来，请上赛道，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我建议你往后退几步，然后有个小猪跑，妹妹，往小猪跑，小猪跑，然后你速度冲起来。
2: 来，听姐姐的话啊，来，快一点，快一点，
3: 再快一点，可以吗？很好，再快一点点，
2: 再快一点点，再快一点。
3: 好，这一组目前为止冲的最远的是我们的王同学。转眼之间，我们这组就剩下这位同学了，叫陈圆圆，是吧？好的，
2: 来吧，请上赛道。
3: 好温柔的女生哦。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猪跑啊，猪跑。

0: 挑战了自己啊，所以结局不是那么重要。
1: 这组有点可惜，但是没有关系，让我们来看看下一组的表现。
2: 我们也庆祝一下吧，虽然这一组没有拿冰箱，但是下一组能啊。让我们有请下一组，欢迎男生们，你看拿冰箱的主力军来了，好，找到自己的站位啊。好，我们认识一下好吗？
3: 我叫李建辉，来自安徽合肥，
2: 欢迎。
4: 我叫陈石，来自安徽滁州。
2: 那你平时诚实吗？
4: 挺诚实的。
2: 你呢？
5: 大家好，我叫徐竹林，来自安徽淮南。
6: 来看看我这边，介绍一下自己。
7: 我叫陈思航，来自安徽合肥。

0: 欢迎你。
1: 我叫康建芬，来自甘肃定西。
0: 欢迎甘肃的朋友。
2: 我叫周宇波，来自安徽阜阳。
0: 阜阳的朋友，好的啊，六位朋友咱们都认识了。接下来有请各位选择你们的幸运冰茶第二排啊，选择自己喜欢的。
3: 这里面有一瓶是有幸运冰茶的标志啊。
0: 我已经看到幸运冰茶到
3: 谁手里了。来来，到这边来。
0: 好，来回到原位。
3: 哎，你没发现你的这一瓶不一样吗？
4: 是的，是的。
3: 来给镜头看一下。
0: 恭喜！
3: 哎，你是九号啊？几号啊？六号。哎呀，这个数字也非常好。
0: 对，你知道拿到这个幸运冰茶之后，你会有怎样的特权吗？
4: 啊，独享中间的冰茶赛道。
3: 你很了解。
0: 独享啊！好，期待各位的精彩表现。来，把冰茶放到我们的冰桶里。
3: 六号，我记住你了啊！今天不拿台冰箱，你就对不住这个幸运冰茶了啊！
0: 来，请上转盘，
3: 兄弟们加油啦！
0: 来到我们的赛道上。看得出来啊，这一组的男生都是非常的有实力，而且心态都非常的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站起来。还有一个偷笑的，
0: 他一直在笑。
3: 小红背心，你在偷笑吗？
0: 他笑得还很腼腆，
3: 好可爱啊。
0: 他在
3: 挥手。啊，你知道我们在说你是不是？啊，你就保持这个微笑，我跟你讲，爱笑的男孩子运气都不会太差的。啊，一会儿这个赛道肯定对你特别好。
0: 你说完这句话，他们都笑了。
3: 啊，那这不就是大家笑？
0: 还有一位是露齿笑，
3: 多好啊！好，我们的六号可以独享中间的冰茶赛道，其他的男生要走两边哦。
0: 哎，除了冰茶的独享这位队员，其他所有的选手都选择了右边的。哇，
3: 八号居然率

0: 这一组的男生的速度啊非常快，
1: 相互帮助啊，还有两位没有过关，
0: 加油。
1: 谁说只有女孩子的友情好看，男孩子的友情也好看，
0: 真的快记录下这个时刻，真的非常好。
1: 这就是多人赛道哈，我们希望看到的。其实在我们夏天冲的这个多人赛道啊，朋友就是通关秘籍，所以多邀上你的小伙伴一起来参赛。
0: 好的，齐刷刷的来闯第二关。
1: 我们的六号啊率先出发，全员选择了左边的关卡，其实左右难度对男生来说都差不多啊。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2: 这组男生身姿矫健显锋芒，闯关方式最在行，恭喜他们顺利通过前三关，成功抵达时空之门，
3: 全部通关啊。
0: 你先过来的吧，来你先来，来
3: 来中间请，中间请，给加加油啊。
0: 来，感觉难不难？
4: 还好，
3: 因为我觉得他面带笑容，非常放松。
0: 是的，
3: 是吧？我觉得你冲后面几关没有问题。你觉得呢？
4: 感觉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就没有问题啊！你不要看这边，这边是女生的，这边才是男生的。来吧，请上赛道。哎，等会儿，口令还没发嘞，口令还没发嘞。我这个发口令啊，就好像这个裁判长这个吹哨一样，对不对？你这个枪发令枪得响了之后你才能走。
3: 是的啊。哎，
0: 没响枪之前你跑那属于抢跑。
3: 所以我们玩归玩，闹归闹，还得讲比赛的赛制，好吧？那后面这几位。
0: 来，
3: 一定要听好口令啊 ！Three, two, one, go， 再走。
0: 这位很壮实啊！来，好运送给你。来，请上赛道，先站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2: two, one,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5: 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0: 用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1: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
6: 和自己人喝光阳酒，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1: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麦兜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7: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大便干结，
2: 费力，
8: 时间长，
4: 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6: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通通通，
3: 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1: 这个枪发令枪得响了之后你才能走，
12: 是的啊，
11: 哎，没响枪之前你跑那属于抢跑，
12: 所以我们玩归玩闹归闹，还得讲比赛的赛制，好吧，那后面这几位
11: 来
12: 一定要听好口令啊， 3, 2, 1, go 再走。
11: 这位很壮实啊，来，好运送给你，来，请上赛道，先站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0: 3, 2, 1, go。
11: 七号陈石。

0: 闯赛道一样，要脚踏实地啊。
1: 是的，
0: 每一关咱们稳扎稳打。
1: 我相信来之前已经做好了市场调研，对我们每一关都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0: 那必须的，不打无准备之仗，一定要做好我们的攻略才来闯关哦。好的，
1: 好，来，接下来这一关是超能模组，选择冰卡或者我们的小火箭都可以爆一个，来吧，晃起来，让自己晃起来。
2: 陈实同学的这个臂力还是很惊人的。
0: 好，来啦，晃起来。
2: 对，找准落脚点，落脚点，落脚点。哎呀！
1: 从我们接下来这一位的这个衣服上能判断出来，前面是没有落水的，对，衣服只湿了一半。哦，哎
0: 呀，从这点可以看出他很有实力。
1: 是的，嗯啊，到底实力能不能达到顶峰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一下。来，请上赛道。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八号选手。李建辉，
0: 多人赛段啊，竟然没有落水，一次都没有落水过，衣服就基本上就是前面没有潮，是吧？就后面湿了一点。
1: 是的，后面主要是被我们那个水枪啊。
0: 对，你看。
1: 好的，这个弹跳星球这一关呀，为什么感觉有的人过得很轻松，有的人过得很艰难呢？其实我觉得这一关主要是对心态的考验，有的

0: 可能会有些害怕，男生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好的，
1: 好，缓一缓，
0: 来选啊，是选我们的火箭装置，还是选我们的冰茶，还是选我们的冰茶，还是选我们的冰茶？
1: 起跳高度不够，手没有抓稳。
0: 我们九号选手陈思航，
1: 是今天是自己来的吧？
2: 跟刚落水的那个兄弟一起。
1: 哎呀，
0: 他落水了呢。
1: 那你后出发，我觉得还是有优势的，对不对？
2: 没有那么大压力，
1: 没有那么大压力，对吧？你想一起来的，对吧？大不了都掉水嘛，对不对？他要是登顶了，你没登顶，这才有压力，对不对？
2: 有。
0: 好，来放轻松，
1: 来紧张赛道。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2、1。
1: 来吧，冲起来！这一位目前来看还可以，第一关过得是非常的潇洒。第二关看看能不能像第一关一样轻松。是的，就是这样，不能停留太久，停留的时间越久，它对你的消耗越大。前两个我觉得挺好的，来吧，第三个上来之后再调整一下位置。想一想前两个怎么过的。

0: 非常可惜，两位呢都没能闯关成功。来吧，我们把机会留给下一位，下一位是我们的六号选手，做好准备没有？
1: 准备好了。
0: 好嘞，请上赛道。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六号选手，六号选手挺壮的，六号选手没有问题。六号选手又过来了，哎呀！六号选手是完全把我们的第一关当成传送带，直接滑过去了。
2: 没错啊，也是身体的协调能力帮助了他。
0: 这得需要身体要有柔韧性，要软。
2: 好，第二关，重心要压低一点，这样才能对抗我们道具的起伏。对，选择半蹲在上面。

0: 自己的大腿摩擦力。调整一下，感觉这一位和我们上一位啊如出一辙，都是在这一关的时候呢，感觉是马上就要掉水，但是又调整过来了。好，哎呀，这位选手啊，每一次都是在最后关头呢，能够力挽狂澜。
1: 好，先抱冰茶，再抱冰箱，腿没有上去啊。
2: 哎，
0: 好，
1: 完
0: 全没上去也有好处啊，没上去一会儿好下来。
2: 好的，漂亮。哎，这关就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刚刚前一位选手没有找准落脚点，你就找准了啊。最后登上我们的能量穹顶，我觉得对你来说应该是一件小事情，加油！使出全身的力气啊，然后用脚用手同步协调来登上穹顶。看得出来，我们到这里其实已经在大口喘气了，但是冰箱就在前方，最后一鼓作气到达高台，恭喜竹林，竹林真棒啊！我觉得今天你是幸运加实力的最好印证，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抽到了我们冰茶中间的通道，最后又凭借实力到达了高台，有什么样和大家分享的感受？
3: 稳扎稳打，每一关细心一点。
2: 好，再次恭喜你，为了庆祝赶快开一瓶我们的冰茶狂饮一下，庆祝一下最终的胜利啊，表现特别棒，也为后面还有一位男选手这个加油打气，好不好？待会喝完之后来给最后一位选手加油打气。
3: 加油兄弟，

0: 组队认识了，现在就成兄弟了。嗯，好，这位兄弟来自哪里？
1: 甘肃定西。
0: 甘肃的朋友，那来合肥几年了？
1: 来合肥两年了。
0: 现在还适应吗？
1: 还行，夏天有点热。哦，
0: 但是在我们的赛道上，我觉得这个奔跑呀，包括肺活量，它应该是占优势的。
2: 是的，挑战完我们赛道，就真正的融入我们大合肥，好不好？
0: 好
2: 吧，请上赛道。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5: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100%赢奖。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通通通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为您，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5: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100%赢奖。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

0: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好，刚刚组队认识了，现在就成兄弟了。嗯，好，这位兄弟来自哪里？
2: 甘肃定西。
1: 甘肃的朋友，那来合肥几年了？
2: 来合肥两年了。
1: 现在还适应吗？
2: 还行，夏天有点热。哦，
1: 但是在我们的赛道上，我觉得这个奔跑呀，包括肺活量，它应该是占优势的。
3: 是的，挑战完我们赛道，就真正的融入我们大合肥，好不好？
1: 好，
3: 来吧，请上赛道。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康建芳19岁，来自甘肃定西。
3: 哎，小伙儿，海拔低了，有点醉氧。
1: 看出来了，有一点水土不服。
3: 好的，这一组我们有一位是成功登顶，让我们来看看下一组的表现如何。
4: 表现不错，有人登顶啊，有人喝到了好喝的冰茶。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组。欢迎你们。可爱的女生，
5: 好，这组一共是7位哈，我们来认识一下。你好，
6: 大家好，我叫刘露，来自福建泉州。
5: 来自福建的朋友。
7: 大家好，我叫李智慧，我来自安徽合肥。
5: 你是不是之前来过？
7: 没有，
5: 第一次来，怎么觉得这么眼熟？可能有拿冰箱的样。
8: 大家好，我叫宋雨兰，来自四川泸州。
5: 四川的朋友啊。
9: 大家好，我叫王雨露，来自安徽阜阳。
5: 好，欢迎。
4: 好，来认识一下我这边的朋友。
10: 大家好，我叫王思佳，来自安徽蚌埠。
4: 蚌埠的朋友。
11: 大家好，我叫朱红运，来自安徽淮南。
12: 大家好，我叫肖雨飞，来自安徽泾县。
4: 哎，我们这边三位呢都是安徽本地人了，你们那边有两位是外地的朋友。
5: 对，没关系，来了亚洲一号，都是冲冠大家族，
4: 而且运气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
5: 对，
4: 所以有请姑娘们来挑选一下我们的好喝的冰茶。来，
5: 是的，
4: 第三排，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
5: 啊，幸运冰茶究竟被谁抽走啦？来找一找，你们有没有呀？
4: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展示一下手中的冰茶。哇，
5: 恭喜你！
4: 哦，来自福建的朋友。
5: 是的，我们的7号啊，恭喜你可以独享冰茶赛道。来，姑娘们，请把我们的冰茶放回冰桶，登上转盘。
4: 好的，姑娘们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Go！ 打转盘啊，转动了起来。有人闭着眼睛。在享受，在调整，啊，有人还在不断的打招呼，每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
5: 能看得出性格不同啊！
4: 我看的都晕了。
5: 我试过，其实还好。
4: 还好是吧？
5: 对对对。
4: 360度啊，看一看我们的赛道。来，姑娘们可以出发了。
5: 好，7号可以独享我们中间的冰茶赛道，其他的姑娘分两边走喽。啊，只有1号选择了左边吗？1号独享左边赛道。
4: 1号只想特立独行做自己。
0: 7位女生并肩。

0: 欢迎我们三位成功来到了我们后半程，来吧，我们第一位出场的小姑娘说我是第一位，
1: 什么？
0: 我被安排了，是
2: 吧？我们可以猜丁可吗？
0: 猜丁可是吧？
3: 可以，当然可以了。
0: 猜丁可也可以，来吧，三位
3: 来猜丁可吧。三位怎么猜啊？
0: 来，石头剪刀布，来吧。
3: 好，你输了，姑娘，来，做好准备了没有？
1: 做好准备了。
3: 好，来，好请就位。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0: 私家同学落水了，那他这个室友看到这里按耐不住了啊，
1: 就是希望的延续，对不对？
0: 他主动请缨说那我来，是吧？
2: 帮他报仇，
1: 哎呀，完成我们的赛道挑战好不好？
0: 好，
1: 来吧，请上赛道。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这小姑娘很可爱，说这个复仇啊，你这我们是完成挑战啊，咱们赛道都是被动的。
0: 不是，他这个复仇说的是一个幽默语啊，打双引号的，
1: 哎，
0: 意思我们都懂，
1: 可以，
0: 对，
1: 有希望，最起码在他室友落水那一关，他现在是成功复仇。
0: 剩下这位叫李智慧，他非常有智慧啊，
1: 我帮你推演一下，第一关落水，第二关落水，那你现在应该在第三关，我觉得能够成功突破，
0: 所以你是最后一位出场的，你觉得优势在哪里？
2: 优势就是积累经验。
0: 哎，说得好
1: 啊，好，希望一会儿把经验可以发挥到我们的赛道上，好不好？来吧，请上赛道。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这不仅是我们这支队伍啊积累了经验，因为我们这是最后一组女生了嘛，记住要有个助跑，知道吗？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1: 哎，
0: 这个我不说多，我也主持了十几年了啊。
1: 来吧，
0: 哎，看您就不听我的，要磕两声啊，显得我年纪很大。亲爱的朋友们，助跑送给你们两个字啊，通关秘籍，下一组男生请说好。
1: 好的，让我们来期待一下下一组的表现。
3: 这个通关秘籍、通关方法，我们已经跟选手说了很多次了。我觉得接下来今天最后一组应该是学到很多了吧？
4: 对，就看他们听不听了，对吧？
3: 来，
4: 有请最后一组。
3: 欢迎你们！
4: 欢迎男生们！你们好，来先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叫陈志祥，来自安徽阜阳。
6: 大家好，我叫常学文，来自安徽阜阳。
7: 大家好，我叫陈旭，来自安徽阜阳。
8: 大家好，我叫周亚文，来自安徽亳州。
4: 哦，这边三个阜阳一亳州。
3: 对，来认识一下我们这边。
9: 大家好，我叫陈小康，来自安徽合肥。
3: 合肥本地的。
10: 我叫朱浩，来自江西上饶。
11: 大家好，我叫张翔，来自安徽黄山。
3: 哦，我们这边三位来自三个不同的城市。
4: 来自哪里？你发现没有？不重要。
3: 不重要。
4: 啊，因为这个赛道它不挑地方的。你来自哪里，你有实力，你都可以登顶成功的。
3: 对。
4: 对不对？
3: 还要有一些运气。啊，比如说接下来看一看各位的运气了。
4: 来，有请我们的七位男生抽取冰茶。
3: 挑选你们喜欢的冰茶，应该是最下面一排了啊。不知道这个幸运的冰茶，来回到原位。好，我已经看到了幸运的冰茶，请亮出来。
4: 在哪里呀？
3: 在我们这边啊，拿到了幸运的冰茶。有请各位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冰镇一下。好，来到我们的第一关的关卡上，各就各位，
4: 请上转盘，加油了啊！冰箱靠你们去拿了啊！
3: 好好加油啊！今天的最后一组的男生，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2: 3, 2, 1,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3: 痛痛痛！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7: 指甲变厚，

0: 事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顽童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1: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100分大赢奖。
6: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1: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麦兜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100分大赢奖。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1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3: 你们好。来，先打个招呼。
14: 大家好，我叫陈志祥，来自安徽阜阳。
15: 大家好，我叫常学文，来自安徽阜阳。
16: 大家好，我叫陈旭，来自安徽阜阳。
17: 大家好，我叫周亚文，来自安徽亳州。
13: 哦，这边三个阜阳一亳州。
18: 对，
19: 来认识一下我们这边。
20: 大家好，我叫陈小康，来自安徽合肥。
21: 合肥本地的。
22: 我叫朱浩，来自江西上饶。
23: 大家好，我叫张翔，来自安徽黄山。
19: 哦，我们这边三位来自三个不同的城市。
13: 来自哪里？你发现没有？不重要。
19: 不重要。
13: 啊，因为这个赛道它不挑地方的。你来自哪里，你有实力，你都可以登顶成功的。
19: 对。
13: 对不对？
19: 还要有一些运气。啊，比如说接下来看一看各位的运气了。
13: 来，有请我们的七位男生抽取冰茶。
19: 挑选你们喜欢的冰茶，应该是最下面一排了啊。不知道这个幸运的冰茶，来回到原位。好，我已经看到了幸运的冰茶，请亮出来。
13: 在哪里呀？
19: 在我们这边啊，拿到了幸运的冰茶。有请各位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冰镇一下。好，来到我们的第一关的关卡上，各就各位，
13: 请上转盘，加油了啊！冰箱靠你们去拿了啊！
19: 好好加油啊！今天的最后一组的男生，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2: 3, 2, 1, GO！
19: 转起来！
13: 哎呀，这是几号？挺潇洒呀。
19: 几号是靠着这儿？
13: 二号对吧？很快乐的二号啊。
19: 还跟我们的镜头打招呼，那么可爱吗？二号，我要把目光锁定你。
13: 他很放松啊。
19: 好的，各位男生可以开启闯关了。 抽到幸运冰茶的选手走中间的专属赛道。
2: 不知道是概率的问题还是什么原因哈，我主持了这么多次啊，六号这个数字抽到冰茶的概率是最高的，
19: 很高。
2: 对，好，已经有两位啊甘蔗通过了
19: 甘蔗衣服，
2: 对，他们不是说了吗，想甘蔗衣服通过第一关。好，三位甘蔗衣服来，这位好像落水，落过一次水了。哦，哎，兄弟们拉一把哈，别站着欢呼啊。
19: 哎，还在拉一把，漂亮。
2: 你看我们前半程的通关秘诀就是朋友啊，
19: 朋友才是男生女生向前

0: 节奏不能乱，不能慌啊，时机很重要，别着急，别慌，对，就中间衔接的地方，你看是用手抓好还是用脚蹬好？
1: 镜头给了五号，我觉得太厉害了，五号的这个过关跟小飞人似的，顺利通过。五号这个重点关注一下啊！
0: 你只关注到了后面，你能不能关注一下第一关？
1: 不是，我只是有一双善于发现冲关王的眼睛啊！啊，后面的男孩子们也让我们一起发现一下。
0: 好的，我也要恭喜一下第一关的男生来到了第二关啊！来接力一下，不错，全员到齐，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关。
1: 好，起身，快走，有机会喽，成功喽，趴下趴下，躺下，歇一会儿。啊，我们的五号啊，也去帮助二号伸出了友谊的小手。
0: 没问题了。
1: 是的，三号也。

0: 好，恭喜三号啊，现在是四号。好，现在我们过关的男孩子们可以想一想后面的关卡怎么过啊，或者是调整一下状态。恭喜四号顺利通过。好，还差三位兄弟，咱们这一组就集合完毕了。赛道湿滑的情况下稳住啊，好的，起身可以走了。恭喜六号顺利通过。很珍惜啊，感觉这个七号能很珍惜这次机会。好，稳住，好，慢慢过啊，不着急，赶紧趴到大平台上。这个腰腹力得多强啊，核心得多稳呐、啊！好，起身，找机会趴到前面的平台。好，一号要小心哦，这也是你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七号即将顺利通过，一号要刹住车。好，七号顺利汇合，七人团的兄弟好像还差一个啊，一号啊，好，稳住，
1: 好的，恭喜各位打开时空之门。

0: 停！虽然歌唱的不是那么整齐，但是这七个哥们儿真的是齐心协力，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卡。
1: 是的，
0: 厉害了。
1: 这个我觉得登顶的概率大大增加了，对不对？七个人啊，
0: 有那小朋友忙坏嘞。
1: 来吧，第一位，来吧，
0: 七个人登顶啊！准备好，准备好奖品啊！
1: 来，打头阵，紧不紧张？
2: 不紧张，
1: 不紧张就对了。来吧，请上赛道。
0: 好，记住啊，要跑快一点啊！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这位张翔，21岁。哦，他是1500米4分26秒，5000米17分钟。
1: 还是
0: 换算一下，
1: 还是一位运动健将。
0: 是的。
1: 啊，我们这关没必要那么快啊，稍微稳着一点。
0: 他心想，我把他的成绩都已经亮出来了，对吧？这跑慢了，感觉有点不合适啊。
1: 他擅长的是中长跑。
0: 嗯，
1: 中长跑咱们要讲究一个蓄力，不能一下子把体力用完了。
0: 是的，要合理分配。
1: 是的。初中那会儿我也参加过学校里的越野跑啊，基本上就是前十名的成绩。可惜了吗？我强烈建议啊，我们这个关卡旁边装一个围栏啊，这样还能够把它救回来。
0: 来吧，我们下一位。
1: 来下一个葫芦娃。
0: 这是二娃。
1: 二娃你好，二娃。
0: 哎，二娃还真是二号，还真是二号。哎呀，
1: 二娃，你觉得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2: 反应快。
0: 反应快。
1: 哦。这个真的是赛道上才能知道了啊。
0: 反应快的话，那让我们来看一看吧。来，请上赛道。
1: 嗯，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11: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100分的赢奖。
10: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11: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100分的赢奖。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快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0: 我以为他说我是力大无穷呢，结果他说是
1: 反应灵、
0: 反应迅猛啊。
1: 这个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第一关他讲灵敏，我觉得我相信是的。好，再来一个球。
0: 不管是几娃，拿到我们的重点大奖都是好样的。
1: 再来一下。哎，不错，这位上来就很有自信啊，讲自己的优势呢是灵敏。
0: 好的。
1: 哎，这一关咱们考验的不是灵敏，这一关考验的是耐力。
0: 不是，是露水是挺灵敏的，我都眼眨一下就不见了，很可惜，挑战失败。
1: 好，接下来来我们的第三位，来。
0: 好嘞，把眼睛上的水雾给它擦干净，
1: 容易遮挡视线。
0: 这个时间还是可以给你弟。
1: 你这衣服也湿
0: 了。来，
1: 这个越擦越擦越湿了，对吧？
0: 状态怎么样？还可以吗？哎呀，
1: 不可以。
0: 怎么搞的？
1: 是怎么回事？
0: 是体力上有些。
2: 可以可以。
0: 哦，可以。好，别紧张啊，我们放轻松，闯到哪里到哪里啊！来，不给你压力，请就位。
1: 请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好，来跑起来啊，跑起来！
1: 哎呀，
0: 跑起来！

0: 下一位，
1: 来中间请。
0: 下一位，
1: 哎，我很看好你，哎，
2: 为什么？
1: 哎，我觉得你这个体格很像冲冠王啊，你觉得呢？
2: 我觉得可以。
0: 我跟你讲，这一位啊，很有可能是水娃，嗯，对不对？来吧，
1: 水娃，
0: 开之前咱先补补水，好不好？来吧，
1: 来，好好饮一下。
0: 水娃的水给你留着，一会儿登上高台下来再拿，好不好？
1: 加油！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1: 出现了一个小失误啊，哎，踉跄了一下，很可惜，挑战失败。
0: 好，接下来下一位，下一位，这个是什么娃我已经记不清了，哈哈，我们就通关娃吧，
1: 叫福娃，好吧，
0: 哎，
1: 福气多多，
0: 好，
1: 好不好？好不好？
0: 好，福娃，
1: 哎，是声音太小了，好不好？
0: 好，
1: 好嘞，
0: 好嘞，来，请上台道。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2、1。

0: 成为冲冠王。
1: 马上九月份我过了生日，18岁我就可以报名了。
0: 好的，期待你的精彩表现。如果说前面几位啊稍微运气差了那么一丁点儿，这位厉害了，他是体育教育专业的学生。
1: 哎呀，那更紧张了啊！这不是就是考验自己平时专业和成绩的时候吗？
0: 我觉得更有实力嘛，对吧？如鱼得水。
1: 这位说，平时我的专业主要是上肢练习啊，铁饼、铅球。好，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一关过得不是很顺利，但是没有关系，下一关我们加油。
2: 好的，作为体育专业的学生，这个手部力量应该没问题，就是落脚。
0: 来，荡起来，荡起来。
2: 好的，漂亮。
0: 啊，这分我觉得有了啊。
2: 对，我觉得冰箱就在眼前，高台也就在你的前方，加油。一鼓作气，然后到达我们的高台，没问题的啊。目前来看，整个体能状态还是不错的。对，调整一下呼吸，脚步也要同步用力，手脚并。

0: 这个盼星星盼月亮，咱们男生组终于登台成功了一位，分享一下感受。
1: 哎，有点小累，
0: 感觉出来的有点小累，没关系，喝点冰茶补补体能。来，这个很不错啊，这个听懂了我们的这个指令，就是落的时候一定要找准位置。来，喝一口，尝尝味道怎么样？待会请你形容一下啊。好，怎么样味道？
1: 很清甜爽口。
0: 那也给后面马上要冲关的选手一点加油和打气吧。

0: 我们要这个好上加好。来，这位大哥说自己很年轻，是什么意思？
1: 问就是十八，其实是两个十八，
2: 两个十八岁
0: 啊，36岁。好的，
2: 好，来吧，我们上赛道。
0: 正当年啊，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好，加油了啊！
2: 这位老哥今天穿了一个拼色的板鞋啊。

0: 后一位。
1: 好，这位小伙也是学生吧？最后一位了，能不能给我们再拿下一城？
0: 尽量吧。
1: 好，尽力而为。
0: 来吧，请上赛道。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0: 好，这位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
1: 好，小康同学。
0: 哎呀，这个腿长就是有优势。
1: 听他的名字就感觉我好幸福啊。
0: 程小康，成功的奔向了小康。
1: 所以我觉得拿到我们的终点大奖也跑不灵了。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能不能为我们今天的节目画上一个圆满的句点？
0: 哎呀，
1: 都说了尽力而为啊，不留遗憾。
0: 是的。
1: 还是有收获的，对吧？
0: 是的，我感觉我们很多选手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欢庆时刻。
3: 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4: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再次感谢所有冲客的精彩表现。
0: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5: 是的，没错，也感谢每一位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选手。我们明天再见。
3: 好的，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6: 向前冲。
0: 再见
1: 再见
3: 再见。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蓝鲸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4: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3: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5: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
6: 钱出钱，努力出力。
3: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0: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欢迎各位来到创业安徽第十一季的节目录制现场。
2: 当你们按下灯的时候，其实你们已经站在了一个即将迎来爆破式增长的行业的面前。
3: 你拿起手机给你创始人打个电话，你别这个投资人愿意给你钱，你不要。
1: 现在两位都是科学家，如果你投资，他跟你握手的话，你会给他配一个 CEO 吗？
4: 他说我只要100万，我说太少了吧。他说100万对我已经很多了。
1: 你们准备投入多少资金，对吧？
2: 对，
1: 不是时间啊，
2: 对的，
1: 是资金。
5: 大浪淘沙，留下的一定是守金火炬的人。
1: 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

0: 便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王处长，久仰了。彼此彼此，汪处长。既然我们都这么熟了，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王处长，密码本藏哪儿了？
1: 丫头。
0: 你找错人了，是吗？那也许我搞错了。但是王处长这次回上海，又是为什么呢？家事。哦，王处长什么时候在上海也安家了？
1: 告诉你也无妨。军统有一条运私货的船在吴淞口被炸了，上面的人怀疑是我们自己人干的，所以让我过来看看。可是据我的情报所知，你们已经找到了这件事情的直接责任人，并且。
0: 已经秘密处决了他，我说的对吗？

0: 76号的情报果然名不虚传。过奖了，术业有专攻而已。上面的人认为此事并非他所为，应该另有其人。为了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命令我秘密调查。
1: 听起来合情合理啊！实话实说，堂堂一个军统上海站情报科长，大白天冒死出现在上海，仅仅是为了一条被炸毁的走私船，为了钱，你连命都不要了？
2: 王处长，你当我是小孩子吗？处长，要不要把王天峰送到特高科？
3: 报首的功劳送给特高科，亏你想得出来。
2: 他可是军统出了名的疯子，想让他束手就擒已经是难得了，他可不会轻易开口。拼到底，一头碰死了。
1: 我们在特高科就连这个功劳也捞不到了。他进了我76号，要死要活我说了算。想什么都不说就横着出去，做梦！
2: 处长有什么手段能让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开口啊？
1: 你以为只有死才是最可怕的？
4: 包处长，警察局在郊外发现了小琴的尸体。小琴，抬走吧。是。包处长，小琴是被钝器击打头部致死，身上的钱物都在，不是劫财，衣服整齐，也不像是劫色。
1: 交给法医处理吧，你去查一下上海各大名表行这几年这块表的销售清单。几年？两年内？5年。
4: 王处长，这个工作量太大了。
1: 我要是你的话，现在就立刻行动。
4: 是，王处长。
1: 你要记住，像这种限量款的手表，每卖出一块都会有登记，所以你的工作量并非想象中那么大。懂了。
4: 懂了，王处长。
1: 我现在就去。明长官，你确定？我也不
4: 敢相信，跟表行反复确认，他们登记是明长官购买的。这件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你出去吧。是。
2: 汪处长，什么事？斯科特鲁137号发现一部电台，但是文字信息全部被销毁，我们的人正在追查房东。我
1: 本来是可以给你记一功的，可是你只查到一部电台，并没有抓住使用电台的人。虽说没有抓住嫌犯，但是只要找到房东，查实租住者的身份，总有一线希望能找到这只毒蝎。你是说？ 斯科特鲁，明台在油画矿里藏了一份租房合同，但是我隐约看到了“斯科特鲁”这几个字。一个花花公子，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蝎子？ 我问你，一个花花公子会是一个抗日分子吗？
2: 如果这个花花公子是伪装的呢？

0: 我们看到的可能只是作为伪装的假象，尽快找到那个房东，有他的指认，我才能放开手进行调查。
1: 是。

0: 这真是不简单，你抓住了毒蜂，太好了，太好了，这可真是奇功一件，南田科长在任没有完成的事情，你居然做到了，我一定为你庆功。怎么样，他招供了没有？还没有，不过据我分析。
1: 他应该就是我们关注的第三战区密码本的护送人。好，
0: 顺藤摸瓜，你就能破获军统上海站。这下七十六号足以让特高科刮目相看。关键是，要想办法撬开他的嘴。我已经有方案了，
1: 我准备制造一份口供。
0: 哎，我这里也不是不透风的墙。
1: 具体的细节你还是不要说了，避嫌，我只要等着看你成功以后的报告就好。是，我懂了。还有，我们在斯科特路发现了军统行动组毒蝎的电台，有迹象表明他会参与这次护送。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就能够将军统上海站一网打尽。太好了。
0: 这次行动过后，我会向周先生提议，由你来主持七十六号。
1: 职责所在，我倒没想那么多，只是……
0: 怎么，还有什么事吗？有一件事想问问师哥。你说，师哥是不是在这家表行买过一块表？应该是吧。明凯喜欢收集名表，基本上都是他过生日，或者逢年过节，我买来送给他的。怎么了？这块表还在吗？你等一下。 阿成，你来一下。这块表有什么问题吗？小琴的死，可能跟明台有关。什么？
1: 我们还在调查，这不是最终结果。
0: 王处长，大哥，你找我，你看看。
2: 明台的这块表还在不在？应该在吧。现在马上回家去找。
3: 小少爷不在家，我怎么找？
2: 人不在就把他房间给我抄了。人在不在不要紧，这块表一定要在，必须在。
3: 好，我现在就回去找。
1: 师哥，你先别生气，我就是问问。
0: 小琴的死跟明台真的有关系吗？如果这块表不在的话，那应该是有关系。
2: 你记住，不管是谁，就算是我的兄弟，你也一定要秉公执法，不能因为我的关系，你就手下留情。
1: 是，师哥，你放心，我一定不辱使命。

我见过那种甘愿为了自己的信仰和事业去死的人，他们不是圣人，就是妄自尊大的疯子。而你，王先生，你不是圣人，更不是那个传说中的疯子，否则你也不会坐在这里，我也不会站在你面前。你早在被抓之前就已经自行了断了。其实你我都很清楚，你是不会为了自己的事业献出生命的。我今天很忙，就不跟你啰嗦。说吧，我想你知道我要什么。

本来是不想用这种手段，太下作。是你逼我的。我这里有一份你的口供，这上面有你的手印。当然了，这是在你不知情的时候按下的。这上面详细地记录了你是什么时候叛变军统，又是如何炸毁吴淞口走私船只的。我明天只要把这份口供登在报纸上，那我76号就是奇功一件。到时候你们军统会如何处置你和你的家人，就不用我多说了。其实我们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解决的方式，你跟我实话实说，我不但把这份口供销毁，而且我还可以给你一笔意想不到的报酬，送你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我是王处长，距离第三战区密码本的护送时间已经不剩多少。一旦我发现密码本被安全地护送出上海，就是这份口供登报的时间。你是个聪明人，自己斟酌一下。

0: 好吧。
1: 等等，你能保证言而有信？
0: 大家都是同行，这点规矩我懂的。
1: 有两个密码本，他们的接应地点。
2: 杜峰指示，今天晚上的行动，我们兵分两路，郭勋为第一路，负责互通密码本到赫德路137号。我和云曼妮为第二路，我会先护送你到川沙古城，你从那里出发，把密码本护送到第三战区，明白吗？
3: 明白。一真一假。一真一假，
0: 我身上的情报肯定是真的，因为我要去第三战区。
3: 你如果真能到第三战区，那你身上的密码本才是真的。
2: 如果到不了呢？
3: 那你会少半条命。

谁会下这种黑手？自己人。现在还不能妄加猜测。我觉得这次的行动代号也不好。

0: 对了，您请礼物。
1: 什么呀？
0: 你们两个人的结婚照。
2: 我看看。
1: 你这拍的什么呀？
0: 这挺好的呀，这。这曼丽，你看看。
2: 真好。
0: 行了，收拾吧，就这一张了，底片我已经销毁了。

0: 我们还会有最黑暗的一段日子要度过。 以前总是问我为什么，现在不再问，说明你成长。明太走到今天这一步，就是他当初进军统的时候我最怕看到的，因为我知道，要想赢得胜利。 自己最亲爱的人给填进去，我宁可自己现在去取代他的位置，而不是。
1: 不在。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必须行动组会帮你清除掉所有的障碍。等到信号灯一亮，你就出发。
1: 恭喜你。

0: 不必担心我，也没什么对不起我，原本就是我贪心，本来就不属于我的，我有什么资格让你忐忑呢？
1: 其实我还是应该高兴，至少你对我还有愧意。无论到什么时候，你都是我最好的战友，我们是永远的生死搭档。

0: 和爱。也许只有等我闭了这双眼。
1: 你别胡说。

0: 这次行动结束以后，我会彻底和军统撇清关系。我希望你也不要久留了。我懂，但是你走到哪儿都摆脱不了我。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1: 那这些共产党可好了。 策反了一个，还赚了一个。不过组织上是有程序的，不是想来就能来。
0: 你要是去了，我就必须去。
1: 生死搭档。
0: 生死搭档。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

0: 心，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9: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10: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11: 钱出钱，努力出力。
0: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1年、2年、3年，老便秘

0: 腹。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嫂子。怎么办？嫂子下手狠毒，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0: 我觉得方志没有人能看得到，那我们要不要联系明台转移？不行，明台现在已经在他的计划里，我们一旦插手，他的计划就会被大乱，全盘皆输。那两个人也白死了，那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吗？不行，我不能让他把明台也搭进去，我比你更想救他。
1: 此前计划一开始，我们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我虽然想挽回明代，但事情发展到了现在这个局面，已经不由我们控制。我们必须按照王天峰的方案配合执行下去，懂吗？

0: 想想安德萨的计划，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明天一旦被捕，我和你一定会被特高科专讯。摆脱嫌疑的唯一办法，就是帮助汪满春理清所有线索。你现在马上去趟76号，告诉汪满春，
1: 明天那位手表不见了。
0: 同时告诉主慧，叫房东出面，指认明白。好在大姐现在不在家，但一定要瞒住她。你完事之后回趟家，去拿一些换洗的衣服到这儿来，然后定住阿香，告诉她，让她跟大姐说。
1: 告诉大姐。 说明潭变粉厂的机器出现故障，他在找人维修机器，所以这几天不能回来住了。至于大哥，就说你要去南京出差，回去拿几件换洗的衣服。那我去了。

0: 今天截获军统站几封密电了？
1: 第七封了，都是同样的内容。
0: 什么内容？
1: 催货。
0: 催货？第三战区密码本？
1: 应该是。
2: 阿成先生，您怎么来了？
3: 哦，我来找
1: 杨处长，我先回去了。
0: 啊，去吧。
4: 你怎么来？
3: 跟汪处长汇报点情况，一会儿完事过来找你们。
0: 哎，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3: 回头再跟你说。
5: 请进。
3: 汪处长。
5: 阿成，有事吗？
3: 是这样。先生吩咐我去明台的房间找他收藏的手表，我仔细找过了，登记表上的那块确实不假。啊，还有，我在明台的房间发现了两份租房合同，我觉得很奇怪，就打电话去面粉厂，可那边也没有人接。你也知道，我们家这位小少爷成天在外面花天酒地，我总担心他在外面被人骗了。所以只能麻烦你帮我们查一下。

0: 我们家里人在外面干了些什么事？
1: 明台在外面租房子住了吗？
0: 没有啊，所以我才觉得奇怪。
1: 合同带来了。

0: 斯哥特，王处长，这合同有什么问题吗？你家这个小少爷惹大麻烦了。他还是个学生，能有什么大麻烦？学生，这份合同上的地址。 就是军统特务，毒蝎的联络站。阿成，谢谢，你这是在为新政府扫除隐患。这份合同也许是伪造的。伪造？谁会这么做？政敌。
1: 明先生的敌人伪造了这份合同，一定是想陷害明台。你想啊，如果他们栽赃明台是军统的人，第一个受到打击的就会是明先生。王处长，您可千万不要轻信这些东西。
0: 我当然不会轻信，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我师哥替任何人背黑锅的。

0: 取出来。
1: 走。
2: 王处长，恭喜你旗开得胜。
0: 我应该谢谢你，情报得力。不过可惜，毒蝎跑了。
2: 毒蝎跑不了，他还会再回来，因为第三战区的密码本还在于曼丽的身上。
0: 你认为他会蠢到来76号偷尸体吗？
2: 密码本的传送任务没有完成，无论如何，他会继续做下去。
0: 好，先不说他了，我们来说说接下来你应该做的事。
2: 我？
0: 这个是我们从于曼丽身上找到的另外一个微缩胶卷。这个胶卷洗出来之后，就是第三战区即将要更换的密码本。但是跟郭启云身上的这个完全不同。这两个，哪个才是真的？

0: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
1: 到这个时候，你还不相信我？
0: 你叫我信你，可是你连你亲自带出来的学生都要出卖，我凭什么信？除非你亲自把这份密码本给我送到第三战区联络人那儿。
1: 现在这个时候让我做这种事情，你还不如让我去送死。

0: 王处长，咱们之前谈好的条件里，我只是帮你截获密码本，可没有传送这一条。你当我是傻子吗？现在这份密码本在我手上，第三战区就无法完成更换。 任何新的军事计划和指令都无法通过这份密码本完成传达，那他留在我这里有什么？况且，负责传送的人已经被我们杀了，你不去送，难道让我去吗？ 只有这份密码本开始启用，并且与我的复制件完全吻合，那才是我兑现条件的时候，我们的合作才算是真正的成功。
1: 只怕等你想兑现条件的时候，我已经不知道死在哪儿了。王处长，不用这么悲观。
0: 你只要完成这最后的一步，马上就可以远走高飞了。

给我的钱和机票准备好。等我把他送到第三战区联络人的手里之后，我要立刻消失。

0: 车就走啊？
1: 啊，这几天先生要去南京出差，我也会跟着去。家里没什么事吧？
0: 没什么事，大小姐去苏州报喜，还没有回来。

0: 是小少爷这两天也不见人，是厂子里忙吗？
1: 啊，明台的面粉厂机器运转有问题，他准备去一趟杭州，请技师过来修理，这几天怕是也回不来了。
0: 哦，最近几天家里人突然忙了起来，我一个人在这么大房子里感觉空落落的。你们没出什么事吧？
1: 出事？我们能出什么事啊？有先生在，你害怕什么？
0: 嗯，
1: 好了，我先走了。
0: 天气冷，多穿点啊。
2: 嗯，知道了。
3: 您好，哪位啊？
4: 明大小姐回来了吗？
3: 你怎么把电话打到这儿来了？
4: 明家人现在都在干什么，我自有掌握，否则我怎么会直接打给你呢？
3: 有什么事快说。
4: 回答我刚才的问题，明静什么时候回来？
3: 按照他往常的习惯，明后天应该能回来。
4: 好，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情，在他回来的第一时间告诉他，我抓住了明台。
3: 明台？
5: 明台？这不可能，我不会去。
4: 你必须去。
5: 孟满春，我已经按你的要求做了所有的事情，密码本送走了，你很快就会知道它是真实的。你抓明台有什么意义？他现在是孤掌难鸣，我不会去。
4: 现在是不能做什么事情，但是我能用他做很多事。抓住这个活口，军统战情报科行动队，甚至是少将战长，都会被我一一擒获。这才是我最终的目的。而你，什么也给不了我。更重要的是，他是我打开明家大门的钥匙。抓住了他，就会让明楼和明镜反目。如果他们真的各自另有身份，那明台的背部就会让他们露出马脚。所以，这件事情只有你来做，我别无选择。
5: 完成不了你说的事情，我已经杀了他两个人了。明台再见到我，会一拳打死我。你让我去见他，你不如在这里一枪打死我。
4: 王处长，你以为你走出76号的大门就安全无虞了吗？你如果不趁早解决掉明台这个隐患，一旦他得知你跟我交易，那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他也一样会把你找出来杀之而后快。你学生的这个性格，你应该是最清楚的。我说的没错吧？

0: 你让我现在怎么敢相信你？
1: 王处长，难道您忘了做特工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相信任何人？
0: 骗子，你这个骗子！
2: 你啊，
1: 干什么？
3: 别动，放下！
4: 别动，别动，
3: 放下！
5: 把枪放下，
3: 放我走！
1: 王处长，您不会这么幼稚吧？你以为杀了我，你就能逃出76号吗？你别忘了，你还有一纸供状在我手里。就算你逃出去了，你远在重庆的家人呢？军统会怎么对他们？
3: 我不管，他们要鱼死网破，死在你这儿，我能捞个清白的名声。
1: 自从你自首的那天起，你所做的一切努力，难道就只是为了这一枪吗？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就只差这一步。你只要了结了明台，那就是你自由的时刻。王处长，何去何从，你自己选。

1: 我叫你站起来！你干什么？你在干什么？他们都已经死了。我是怎么告诉你们的？人在情报在，于曼丽身上的情报必须拿回来。我们中间有内奸，
2: 谁？
1: 你怀疑谁？
0: 总部已经下令调查了，你是最大的嫌疑人。我当然是最大的嫌疑人，一个是我的副官，一个是我的生死大党。就算我死了，也没办法证明我的清白。所以，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1: 就是为了证明我的忠诚吗？不，为了最后的胜利。你要我去拿回于曼丽身上的密码本？他的密码本早就被王满春拿走了。难道他这么蠢，不会检查尸体吗？
3: 他们只知道打死了个特工，并不知道他的体内藏着密码本。
1: 不可能！
3: 这次情报。
1: 他们掌握的这么精准，时间、地点，甚至是于曼丽的真实姓名，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这次行动的目的？
3: 他不知道，
1: 他们只知道要护送一个人出去。
3: 现在这件事情，只有你和我知道，我是安全的，你就是安全的，
1: 情报就是安全的。
3: 我在76号有内线，于曼丽并没有经过尸检。
1: 当然，如果你怕死，你可以不去。我去。我不怕死，但我必须得死个明白。你不要用他们的死来替自己找借口。
3: 怕就是怕了。
1: 怎么，溅了那么多血，明家的少爷想退出了？别气我，我不会让他们白白的死。
3: 去，还是不去？

我怀疑，可我不想让你去送死。

0: 我今天晚上我回不来，你得记得给我多少点纸钱。你要不要去看看你未婚妻？看得出来，你很爱她。
1: 不必。在执行这次任务之前，我就告诉过她。
0: 我很有可能回不来。今天晚上这次行动，你没有任何支援和掩护，全靠你自己了。但是，你绝不是孤军奋战。明台。 记着我教你的，不要相信任何人。

0: 族长。你这只毒蝎，终于原形毕露了。
1: 你摆了这么大的场子来欢迎我，我要是不来，你岂不是很失望？我今天来了，

放弃吧，抵抗已经没有意义，投降吧。

0: 骗我，我一直都这么相信你。
1: 因为我是你的老师，你赢不了我。
0: 我没有你这样的老师，我的老师不会出卖自己的灵魂，他更不会是卖国贼。我的老师是王天峰，他是一个铮铮铁骨的汉子。
2: 军统上层勾结新政府走私牟利已经烂透了，我们呢，我们在前线卖命得到了什么？在戴笠的眼中，我们就是一群蝼蚁，他想怎么踩就怎么踩，眼里根本就没有兄弟，有的只是一群狗。我本来不想叛变，可是我继续待在军统会有什么下场？你难道不清楚吗？很快你就会是下一个。明台，别再坚持了，早点放手。
3: 军统的上层早就烂透了，可是我们一直在坚持，因为我们有救国救民的责任，我们有毕生的信念，这都是你教我们的。
0: 老师，你为什么要放弃？你对得起你的学生吗？
1: 明台，在我的眼里，你是我最看重的学生，你比他们都值得活下去。我一定会帮你实现你自己的价值，就像当初一样。来吧，跟我走。

弹是假的，不要相信任何人。

0: 一道致命，大哥，明台被76号逮捕了。 这就是王天峰的计划吗？王天峰杀死了郭靖和于曼丽，他就不可能独活。所以他选择让明台把自己杀死，他完成了四剑的前奏，让我来完成结局。
1: 此前计划走到这一步，已经坐实了王天峰的叛徒之命。王满春正好落入了我们幼敌深入的陷阱。你记住，接下来要让王满春继续掌握主动权。
0: 我明白，我这就去找梁仲春进行下一步的行动。
1: 排长，千万不要急，要让他急。还有，
0: 杨才十七。

0: 明台，明楼的弟弟明台。
1: 是的，他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捕的军统上海站 A 区行动组组长都歇。这次向第三战区传递密码本的主要责任人就是他。
0: 那么他招供了没有？明楼呢？跟此事有没有关系？
1: 我没有开始审讯就来见藤田长官，就是因为这个。
0: 抓到了这么重要的线索不审讯，难道你是有什么计划了吗？
1: 明台返回上海之后，在明家人的视线下隐藏了这么久，中间一定进行过多次破坏行动。如果说明家人完全不知情，谁会相信？明楼长官身处要职，能够接触到诸多机密情报，他们之间除了亲属关系，还有没有其他不为人知的关系呢？即使明长官是清白的，那明台是否从他那里窃取过我方情报，这些都有待查实。所以此次刑讯不可轻易展开，希望藤田长官能给予协助。
0: 说得有道理。好吧，汇报你的具体计划。
1: 因为明长官身份特殊，我无法对他实施更多的手段，希望藤田长官能赶去市政府办公厅，一方面试探明长官的态度，看能否从言谈中找到他与此事有关的证据，另一方面切断他与外界所有的联系，让他不能对这起突发事件进行任何的补救。等我开始审讯明台的时候，您再把他带到现场。我想在严刑之下，那个养尊处优的公子哥一定是熬不过去的。如果他们之间真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一定会当场曝光。
0: 很好，南田虽然玉碎了，但是我很

0: 欣慰地看到他的学生，你已经成长为帝国的优秀战士。
1: 全都是现钱，稳稳当当。这只是一笔预付的款子。
2: 老弟，我知道你要干什么。你想保你们家小少爷一条命，对吧？

0: 通通通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不疏通便就是变通。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6: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7: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8: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0: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9: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0: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

0: 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

0: 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
5: 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全都是现钱，稳稳当当。这只是一笔预付的款子。
1: 老弟，我知道你要干什么，你想保你们家小少爷一条命，对吧？
2: 我跟你说，汪曼春根本就不让我碰这个案子。你们家小少爷自从进了76号之后，我连他的影儿都没见过。
3: 你是76号第一把交椅，还兼着行动处的处长，汪满春怎么着也会卖你一个面子吧？
2: 你第一天认识汪满春呢？说吧，你们跟毒蝎到底有什么牵连？
0: 同姓兄弟，怎么会没有牵连呢？
2: 你给我装傻呢？
4: 装傻就别跟我这耗着了，请吧。

0: 梁处长，我记得你曾经跟兄弟说过，如果有可能，万一哪一天汪主席这边靠不住，
1: 打住！
0: 你们家现在出了这种事儿，你是来求我呀，还是来威胁我呀？ 梁太太有多久没有给你写信了？

0: 进来。
1: 明长官，特高科童天方正先生到了。
0: 知道了，请他去会客室泡好茶，我马上来。
1: 是。

0: 什么意思呀？我是在帮你处理好76号内部事务。梁处长，虽然日本人现在气焰正盛，可你要知道，古往今来，汉奸都是没有好下场的。王满春不过是一个见识短浅的女流之辈。
1: 他看起顶多看3年，梁处长，你可千万别跟他一样，一条路走到黑呀！
2: 明先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逮捕你，甚至枪毙你？
1: 罪名呢？你意图策反我，
0: 空款五品，
1: 这袋子现金就是你意图收买我的证据。
0: 哼，证据，这分明就是我和你长期勾结走私所赚取的暴利。
1: 日本人如果知道你是军统走私的合伙人，你会有什么样的下场？王满春可正等着看你吃枪子儿，他好坐上76号当家人的位置。梁处长，我很了解你最害怕的是什么，可你并不了解我最害怕的是什么。小少爷和明先生。 跟我都没有血缘关系，我的养母曾经虐待过我，所以他们的生死对我构不成威胁。反过来看，您可就不一样了。你有多久没和嫂夫人写信了？千万别冲动，至少先看看这个吧。

现在还不能说，我要是你，就坐下来好好想想。 千万不要一条路走到黑。这笔钱你先拿着，今天抽空给家里打个电话吧。对了，我相信你需要这个。 但是切记，不要在76号里面打，以免坐实了你是军统内奸的罪名。

0: 现在。
1: 找个理由出门打电话去吧。梁太太等这个回头电话已经等了好久了。走了，不用送，我还会来。

0: 他只是名家收养的孩子，并不是我的亲弟弟。出了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你们该怎么审就怎么审，该怎么审就怎么审。
1: 真不愧是搞情报工作的，令弟刚一出事，你就这么急着撇清关系，
0: 真是绝情啊！ 就算是亲情觉得掉，责任恐怕是逃不了的。他毕竟在明家生活了十几年，就算我想撇清能撇得清了，藤田先生有什么问题，但问无妨，我一定知无不言。
1: 嗯，
0: 跟明先生这样聪明人讲话就是简单。我现在只是例行询问而已，请您不要过于紧张。
1: 我的样子像是很紧张吗？哼。林太太回到上海是你安排的吗？不，他自己回来的，说是学校放寒假。你事先知道他回来吗？事先不知道。现在，我想他是受人派遣。
0: 他会是接受了谁的派遣？不外乎是重庆的情报部门，具体是谁，你们应该去问他。他回上海以后一直住在家里吗？不，
1: 他经常外出。自从他有了自己的工厂之后，更是不怎么在家住了。
0: 据我所知，这个工厂是你前段时间送给他的。是。他被学校退学之后，吵着闹着要做生意。工厂经理，对外界或是对家里，看来都是一个绝好的掩护身份，连隐蔽据点，一下子都可以解决了。
2: 藤田先生到底想说什么？身为政府特务委员会的副主任，你的弟弟就在你的身边，以毒蝎的身份制造了那么多起案件，窃取了那么多的情报，现在你告诉我你自始至终竟然毫无察觉，这话就算我信，中常会和内务省的长官会信吗？我不要着急回答。
0: 最好想清楚了再回答我。只要你肯说实话，我可以向你保证，特高科会动用全部力量掩盖这件丑闻。然后你可以体面的离开新政府，这样对大家都好。
1: 出了这样的事情，无论我知情与否，责任一定是要负的。我正准备向上峰请示，辞去新政府的全部职务，好好配合你们的调查。

0: 明先生能有这样一个态度，我很赞赏。
1: 但是，我除了是特委员会的副主任之外，还兼任经济司的财经顾问。我一旦辞职，新政府恐怕无法短时间内找到接替我职务的人。那些由我主导推行的经济改革办法必然会受到影响。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刚刚有复苏迹象的上海经济会遭到重创，甚至会全面的崩塌。
0: 你这样说是在威胁我吗？
1: 我只是在阐述事实。上海的大局当以稳定为重，经济陷入混乱的结果，我想汪主席、周先生还是日本方面都是不愿意看到的。
2: 小姐，小少爷出事了。
3: 出什么事了？
2: 小少爷被抓了。
3: 被谁抓了？
2: 是76号的人，说是涉嫌抗日活动。啊！
1: 我保证，今后会跟藤田先生随时沟通，甚至接受特高科的监视。这个方案，不知藤田先生同不同意？
0: 暂时可以先这样办。但是，
1: 抱歉，我接个电话。喂，
3: 明台被汪曼春带走了，你知不知道？
4: 抗日活动是什么意思啊？到底是怎么回事？
3: 你现在能见到他吗？
1: 大姐，我也是刚听说，正在查。
5: 等我消息，哪里哪里，
1: 哪里都不要去。
5: 总机吗？我现在正在谈非常重要的事情，任何电话都不准再接进来。
0: 为什么挂了电话？不是应该跟你姐姐好好的解释一下吗？
1: 我这个姐姐一直把明台当成心尖肉，现在知道了这件事情，恐怕一时承受不了这种打击。电话里一两句也解释不清楚，还是等我回家再安抚她吧。
0: 你是怕解释不清楚，还是怕她情急之下会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来？

0: 程田先生和明楼先生正在里面谈话，请在外面等一下。
1: 请不要离开这里！混账！竟然敢不接我电话！
2: 大少爷现在肯定也很着急，您还是等他回来再说。
3: 等不了了，快去一趟！哎，大小姐，大小姐，
2: 大小姐，
3: 阿星啊，让大小姐把大衣给穿上。
2: 大小姐，把衣服穿上。
4: 王处长，明镜案计划出发了，干得好！街市政府办公厅，
5: 进来。76名，毒殺処理の拷問が始まったようです。明先生。
0: 一起去看看吧。这不合规矩吧？我不是应该回避吗？不用，明先生一直都是新政府重要部门的长官，我相信你。请吧。
5: 先生，走吧，去听听我这个弟弟怎么说的。

0: 明少爷，真希望能看着你体面的离开这里。衬衫面料不错，定做的吧。
1: 可惜被你的手弄脏了。

0: 都不为你大哥着想。
1: 他去当汉奸又为谁着想过？
0: 你以为和平救国就是当汉奸吗？
2: 别给你们脸上涂脂抹粉，贼就是贼，鬼就是鬼。我上次执行刺杀他的计划，听说你生病了，让他临时改变了行程，算他命大。
1: 不过这样也好，把南天
2: 杨子送到了我的枪口底下，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我还得谢谢你们做了我的同谋。
3: 可他是你大哥，我就不相信你能下手杀他。
1: 他要是我大哥，为什么不出面让你放了我？我知道他一直看我不顺眼，要不是看在我姐的面子上，
2: 他怎么可能处处顺着我？我猜他现在一定等着看我上刑场，等着看我被你折磨死。他比我残忍多了。
3: 虽然我对你们明家的事情不感兴趣，但是我也不希望你误会你大哥。
2: 误会？误会什么？我本来应该杀个汉奸，

0: 结果却杀了一个特高科的科长。
1: 明台，你真不应该走这条路。
2: 不过我希望你清楚一点，你如果愿意乖乖的配合，
1: 那我一定会善待。但是如果你不愿意，谁也保不了你。
3: 做你该做的，这样我大哥会很高兴的。
2: 事实已经很清楚，
1: 只要你肯认罪，愿意跟我们合作，你还是有出路的。
3: 我还能有出路？
1: 当然，只要你告诉我你的上线是谁。
3: 我的上线是谁你不知道吗？他已经死了，他是个叛徒。
1: 好，那我们换个话题，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
3: 这份名单很长，我怕你记不住。
1: 说。
3: 敖梦麟、敖明章、赵登禹、司徒飞。
1: 够了。明少爷，你打算让我花多少时间在你身上才能解决问题呢？
3: 你把我杀了吧，你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我死了就什么问题都不存在了。
1: 你才多大呀，明台，你懂什么是救国？你以为就凭你一个无知的年轻人就能扛起所谓救国的重担吗？你也真是太自不量力，太愚蠢了。你身
2: 出名门，从小就被家里人精心护佑着长大，
1: 你就像一个摆在柜子里的青花瓷器，一不小心就会碰碎，就算怎么扶也扶不起来，沾沾补补也补不牢了。你说什么？我害怕？
3: 你一定怕得要死。
1: 我警告你，在我好好跟你说话的时候，你最好不要跟我胡搅蛮缠。你以为你是在跟我作对吗？你是在跟新政府和日本人作对。
3: 你知道你为什么害怕吗？因为你不是在跟我一个人作对，也不是在和这些被你迫害的同胞作对，你是在和四万环的中国人作对，你是在和你们王家的列宗作对。你说的没错，在别人的眼里，我就是一个精致的瓷瓶。瓷瓶碎了又怎么样？他本来就是从土里来，在炉火里造，他终究是要回到土里去的。如果这个瓷瓶可以砸破卖国贼和汉奸的头，如果他随的声音可以唤起所有中国人的心，那他就碎得有价值。就算我粉身碎骨，可我至少还是一个中国人。
1: 明大少爷，你现在还在这里喊口号，你不觉得你很幼稚吗？当你浑身上下体无完肤，死得像条狗的时候，有谁会记得你？

你会记得我，虽然你们只是两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0: 明先生听到这些话，内心一定非常痛苦，但是到现在他还在顽抗。这件事情有结果之前，希望你留在这里。
1: 当然，我会听从你的安排。
2: 藤田先生，明长官，刚才的话你们都听到了。接下来的场面恐怕两位都不适合再听了，请藤田长官先到我的办公室稍作休息，我跟明长官有几句话要说。

0: 师哥，我尽力了。我知道，我很想救他。其实，我是真心想帮你。我来的时候还仍然抱有一丝希望，但我还是没想到会是这样一种结局。我明白。
1: 曼川，尽管他想杀我。
0: 但我还是盼着有朝一日他能幡然醒悟，回到我们的身边。师哥，师哥，你干什么？曼春，我求你，师哥，求求你，曼春。他犯了死罪，我无话可说。可是这孩子毕竟是我看着他长大的，都怪我，怪我对他缺乏管教。
1: 怪我大姐一向对他宠溺浇灌才让他有了今天。曼春，我拜托你救救他行吗？我也想救他，可是他也得配合我才行啊。你知道的，师哥，进了76号，不死也得脱层皮。不过明台自幼娇生惯养，我相信他一定会配合的。
0: 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你放心，交给我。明太他还年轻，不论如何，最终别弄得太难看。如果说他坚持顽抗到底，我希望你能记住，他走的时候，我想亲自来送他。

有没有想过，你会死得很惨？哦，不对，应该是生不如死。你家里还有一个最爱你的姐姐吧？你要是死了，就好比剜了他的心，割了他的肉。我说的对吗？

0: 我应该让你那个嚣张跋扈的大姐来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不要！不要！快点！快点！好的。
1: 快点，再快点啊！云楼先生在经济战略上的确非常能干，想不到在特务工作中却是很不称职啊！
2: 不是不称职，是一败涂地。
1: 你认为令帝到底是不是毒蝎呢？
2: 我知道，面对新政府的时候，有些问题我们无法强求观点一致。满春姐，自从你当了汉奸以后，你就越长越难。

0: 猜他的确参与了密码本的护送行动，这是无法推翻的事实。
1: 我认为这件事情存在太多疑点，太多的不确定性。明太他还年轻，您会相信他能承担这么重要的情报传输吗？他充其量就是一个受了蛊惑的所谓的爱国青年，他就是一件武器，一件用来攻击我的最佳武器。因为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弟弟是抗日分子更具杀伤力的了。

0: 你对毒蜂怎么看？王天峰，
1: 这有没有可能是苦肉计呢？
0: 这个人出卖自己的手下，作为投靠新政府的资本，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是苦肉计。可是他不会连自己也杀死了吧？
1: 是啊，这件事情我也百思不得其解。藤林先生，你有阿司匹林吗？
2: 你现在最好求求我，我可以让你死得像个男人。

0: 感觉好点了吗？不好，令弟现在的状况也不好。王处长正在严刑拷问他。唐林先生，严格意义上讲，遭受了酷刑且神志不清的人，他的口供并不可靠。 错误的口供会导致我们侦查方向的错误。我建议郭麒麟和于曼丽两个人身上的密码本都要彻查，送到军事委员会去做技术甄别，因为科学的分析要远比刑讯逼供更可靠。
1: 你说的对，我们已经把两份密码本送到军事委员会了。

0: 两份密码本我们都分析过，全都是假的。
1: 我想知道真相，我想知道我养了20年的弟弟为什么会变成了冷酷的杀手。越快知道真相越好，我怕我会崩溃。
0: 你们只不过是重庆政府抛出的棋子而已，何必为了出卖你们的政府而卖命呢？
1: 我被停职了吗？我想知道，我想知道与此同时我是不是也被限制了自由。藤田先生，我要回到政府办公厅去，能帮我挺住的唯一办法就是让我继续待在政府办公厅。

0: 正了解你的弟弟，你心目中的孩子只是你看到的冰山一角罢了。但是我不得不由衷佩服的是，一个孩子，一个娇生惯养的少爷，到现在了一个关键信息也没有说出来，我不得不说他非常坚强。领地确实值得尊重。
1: 也许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0: 我也希望领地能够迷途知返，但就现在来看，恐怕是很难了。

0: 长官，我有事想向汪处长汇报。
1: 汪处长现在在审讯室审问犯人，藤田长官现在正在使用这间办公室。
0: 哦，是这样，那打扰了。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5: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9: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8: 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10: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11: 拿着，要钱出钱，努力出力。
8: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块，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3: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块，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3: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块，可以先体验。
13: 9.9块能吃几天呀？
1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4: 不满意能退吗？
1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是创业？为什么创业在安徽？
1: 创业是洞察趋势，是点亮时代新可能，汇聚资本力量，与时代创业者共赴星辰。
2: 以热爱为炬，用坚持打破边界，创造价值。
1: 以资本为翼，让每一份创新勇敢起航。
3: 赋能初心，让每一个创业梦想稳稳落地。
4: 创业从不是独行，只有聚力同行，方能行稳致远。
1: 坚守实业初心，以科创之力铸就新高度，聚焦新赛道，把握机遇，拥抱无限未来。
5: 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科技创新筑牢扎实根基。
6: 浙商资本、天联资本、
7: 戴德资本、
8: 深南创投、
9: 科大硅谷、
10: 开贤资本、
11: 益达资本、
12: 长三角国创中心、
13: 安徽省普教中心、
14: 合肥市长景公司。
0: 实际沉淀，全新升级，敢闯敢拼，向心而行。安徽卫视《创业安徽》第十一集，如约而至。
1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7: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5: 这不可能！
1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2: 哎呦，
23: 痛了！
24: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2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7: 我也希望令帝能够迷途知返，但就现在来看，恐怕是很难了。

0: 长官，我有事想向汪处长汇报。
1: 汪处长现在在审讯室审问犯人，藤田长官现在正在使用这间办公室。
0: 哦，是这样，那打扰了。

0: 杨处长，
1: 怎么回事啊？不敲门不打报告，你要干什么呀？
0: 杨处长，我有情况向您汇报。
1: 有事找王处长说去。现在76号红人是他。
0: 阿成先生，让我把这个交给您，可不是汪处长。

0: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只是看样子阿成先生好像不太想让汪处长知道这件事。
1: 不想让他知道。有点意思。
0: 也有道理。这件事一出，风头都让汪处长给抢了。您是应该做点什么。

叫人到后门集合，小点声，我马上过去。 你什么时候跟阿成这么熟了？

0: 王天凤为什么要出卖我？对呀，为什么？当然是因为于曼丽身上的密码本。于曼丽身上的密码本很重要，她宁可牺牲自己的命，也要保住那个密码本。
1: 那郭启云呢？郭启云死了。他为了掩护真的密码本，上线说他身上的那个是备份。谁是你的上线？王天峰吗？王天峰。
0: 是我老师，他出卖了我。那是明楼吗？说，说出来，说出来会好受一些。
1: 他是谁？明楼是谁？
0: 他是我大。

0: 我再问你一遍，明楼是不是你的上线？
1: 你怎么不开枪？为什么不打死我？
0: 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干什么吗？我现在最想干的是，踩在你的脑袋上，照着你的脸开枪。

0: 你要找谁？
1: 你把门给我打开，我要进明楼。
0: 等一下，
1: 我要进王满春。
0: 等一下，我得通报。
1: 让开，让开，给我让开！我要进王满春。
2: 杨处长，杨处长，杨处长。

0: 梁处长，梁处长，您看，
1: 这大臣搞什么？
2: 报告梁处长，里面发现一间密室，有电台。
1: 走，
3: 把这儿都收了。
4: 是。

0: 全都带回去。是。进来。
1: 有什么事，滕连长官？我有什么事就直接说出来。
0: 我先出去一下。不必，坐下来一起听听吧。梁处长，现在没有什么可回避的。
2: 你有什么心情况，就向我和明长官一起汇报吧。刚才我接到线报之后，我们行动处果断出击，从毒蝎的面粉厂当场起获了电台和密码本，还有部分没来得及销毁的电文。
0: 电文内容呢？
2: 正在抓紧破译。
3: 不过初步可以断定，都是跟第三战区来往的电文，跟第三战区这次更换密码本的行动有关。好极了，
4: 不仅是当场抓获，现在物证也有了。梁处长。
5: 你来的正好，梁处长，刚刚赶去搜查了毒蝎的面粉厂，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你去搜查他的面粉厂？
3: 什么意思？我不能去吗？
5: 谁让你去的？
3: 什么叫谁让我去的？我干我的工作，还需要你批准吗？
4: 擅自行动，连个招呼都不打，我对你的工作方式表示质疑。
5: 您瞧瞧，您瞧瞧，滕连长官、明长官，你们都瞧瞧啊！汪处长这一进门，不先问我搜查到什么线索，反而问我为什么要去搜查。
4: 怎么着？我端掉一个抗日分子的窝点儿，还需要向你汇报？这个案子是我负责的，什么时候、去哪里、怎么查，我。

0: 我们自有安排。杨处长连招呼都不跟我打一声，就擅自行动，你想干什么？打草惊蛇吗？
1: 姓汪的，你少跟我玩这套诛心论。七十六号又不是你一个人，七十六号，你也不是我的长官，我们的长官就在这儿。就算我要汇报，也跟二位长官汇报啊。你装什么大头蒜呢？啊，
2: 够了，吵够了没有？
1: 还是闭嘴。

0: 你负责密码本这个案子，不代表只有你一个人可以去调查。我反复给你强调，要学着团结合作，要懂得以友善之意对待同僚，尤其是你的合作者。怎么就是做不到呢？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个人在审问，一个人去调查，这不是很好吗？有必要发火吗？而且还是在明楼面前，梁处长。 工作态度积极，主动去搜查线索，帮你分担责任。你不但不领情，还与他争执，这一点上，你确实不如梁处长。是我不冷静，我检讨。不是向我检讨，你应该向梁处长表示歉意。
1: 梁处长，对不起，
2: 知道错就好。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0: 这次的行动，真是辛苦你了。哎，
1: 不辛苦啊。
0: 那就去把缴获的情报汇总一下，都交给汪处长处理吧。
1: 哎，是。
2: 啊，您说什么？
0: 我刚才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1: 我让你把全部情报转交给汪处长，由他负责整理和分析，以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不是，我的情报给他。是的，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嗯，没问题就好。现在去执行吧。是。
0: 说正题吧，那个毒蝎审问的怎么样了？
3: 晕过去几次，但是还没有问出我们想知道的东西。
0: 真是怪阴骨的。
3: 不过，明镜已经到楼下。他
0: 来了，你有计划吗？
3: 当然，您就等着看好戏吧。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76号来要见我，我还真是吓了一跳。王小姐，我本来是不应该来麻烦您的，但是我家明楼最近实在是太忙，人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我是不得已才来找您的。哦，那我就不知道了，明董事长今天来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呢？王小姐。
1: 我刚刚从苏州回来，就听说我家明台不知道是犯了什么错，竟然被抓到你们76号里来了，还被套上了什么抗日分子的名头。您知道，我家明台虽然顽劣，但他一向胆子小，是做不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的。你们一定是搞错了，
0: 是吗，明大董事长？你究竟是真不懂事呢，还是装不懂事？
2: 你。
0: 我告诉你，你最好搞清楚，明台被我抓到76号来，有事实有证据。他可不仅仅是你说的顽劣之徒，你想要带他走，没那么简单。况且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恐怕他是走不出去的。
2: 你把他怎么样了？我想把他怎么样，就能把他怎么样。
0: 不过你那个宝贝弟弟还真是，一身贱骨头，我怎么敲打都敲打不醒。你看看，我这好好的一双皮鞋，愣是被他给弄脏了，溅回一身血。
2: 王曼春，你这个畜生！
0: 骂我？骂我有用吗？
2: 我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要不这样吧，你把我这双鞋擦擦干净，我或许可以考虑让你见他一面，怎么样？不擦是吧？对，这才是你明大董事长做事的风格，宁折不弯。
0: 我走了，您在门外静候，说不定过不了多久，令弟就会被抬出来。

近。我23岁那年，就在你家门口发过誓，我一定要嫁给明龙。我现在就是在等着你咽气呢。你头天死，我第二天就会进门，我会以明家大少奶奶的身份亲自给你发丧。看在你是明楼大姐的份上，我想送你一份小礼物，你一定会喜欢的，因为这是明台的东西。

是我从明台手指上一根一根拔下来，十根手指甲一根不剩，通通都是连根拔起。您数数，还有这张手帕，明董事长，您还记得吗？想当年，我一针一线，在上面绣了一对并蒂莲花。 送给我师哥的，可他却被你一刀剪成两段。今天终于派上用场。当然，这张手帕用来包明台的蛊惑。

0: 微还是小了一些，不过用来帮他的残渣废料是绰绰有余了，对不对，大姐？
1: 王满春，你不得好死！
0: 我会怎么死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你和你那个宝贝弟弟一定会死在我前面。我告诉你，明台在死去活来的时候叫了两声妈妈，叫了无数声姐姐舅。当然舅你是救不了他了，收尸还是可以的。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这个机会，就看在你跪下来求我的份上。顺便告诉你一声，这个东西我是出于一片好心才给你留下的，等明台执行了死刑，你连他的灰都找不到，留着做个念想。

0: 明先生，你家大姐跑到政府机构闹成这个样子，实在令人非常难堪。现在，任何人出面都不合适，只能请您下去劝一劝了。
1: 当然，我家的事，当然应该由我来出面，给您和汪处长添麻烦了。

0: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如果真的把明镜刺激的精神失常，以明楼现在的身份，会让我们很难下台的。
1: 唐天长官，您多虑，这姐弟俩远比您想象中要坚强，不用点极端的手段，很难让我们接近真相。

0: 你还好吧？
1: 我好不好？你还在乎吗？明台到底怎么样了？
0: 我会想办法的。
1: 想办法？你想什么办法？你说给我听听。

0: 看看这是什么？你看看这是什么？你看他呀！
1: 他的事情很复杂，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你先回家去，回家去等我的消息，不要再逼我了，好吗？
0: 林长官，我求求你了，看在一母同胞的份上，你把我也抓起来吧，你把我也抓起来吧，让我去替明太死，让我去替明太死，林长官。
2: 啊，你是死人吗？送大姐回家。
1: 大姐，有什么话我们回家去说。走。
0: 我不回去，明太在这里，我哪都不去。我哪都不去。
1: 大姐，
2: 我请你回家。
0: 家，家在哪儿呢？家里的人呢？人都在哪儿呢？王曼春这个畜生，他要杀你的弟弟啊，你都不知道救他，他这样对待咱们的家人，你的血性哪里去了？你还是不是明家的男人？
1: 大姐，大姐，他可是有苦衷的，你千万别这样。
0: 他能有什么苦衷？我今天才知道，你就是一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投机分子。你自己想想，你在家里怎么跟我说的？你当初在家里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是……
2: 我够了没有？大姐，大姐，那我够了没有？
1: 如果不是我坐在这个位置，你现在还能站在这里跟我讲话吗？你早就被抓进去了，你求我什么？如果你今天晚上就进去，我怕你都活不到明天早上。你还想让我怎么样？你要我怎么做？我要怎么做才能趁了你的心？我告诉你，我早就受够了替你们收拾这些残局。大姐，
0: 别叫我大姐，我没有你这个弟弟，我没有你这个弟弟。
1: 你说什么？你没有我这个弟弟。大姐，你清醒一点，我们才是亲姐弟，你清醒一点好不好？明台什么人？一个来历不明的人而已。我们养他，养大他，教育他，到头来他做了什么？他居然要杀我！如果不是我临时改变了行程，我早就已经死在他的枪下了，你知道吗？
0: 我们不会的，明太不会要杀你的，你一定是搞错了。
1: 是你搞错了，大姐。他走到今天这步，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你从小溺爱他，娇惯他，让他任由性子胡来，才干出今天这种无法挽回的事情。你以为我不想保他吗？可是保了这么一个忘恩负义、是非不分的东西，我们会是什么下场？是，到时候我这个官做不成，我无所谓，我不在乎。我是怕他把大姐你，把我们明家拖累得万劫不复，到时候我们怎么向明家的祖宗交代？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你到底要我怎么做？
0: 林长官，难道你就不救他了吗？我们怎么对得起他的母亲？
1: 好，我可以救。

只要你告诉我，我的死活你不在乎，明家的未来你也无所谓。只要你告诉我，我现在就进去救你。

但是这件事情我不能为。阿成，送大姐回家。大姐，回家。

你给我滚！

明先生，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我表示非常的遗憾。回去好好安抚一下吧，别让明董事长太过伤心了。因为稳定大局所做出的牺牲，我表示敬佩。

0: 需要同情和怜悯。
1: 我知道你伤心，到现在你还没有看清楚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是真心爱着彼此的。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0: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9: 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11: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12: 拿着，你有
5: 钱出钱，努力出力。
9: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6: 九块九？
15: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2: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6: 九块九？
15: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

0: 9.9。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

0: 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8: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我不会离开你。

我只想和你在一起，你就是我的一切。

0: 这个女人，闹了半天，姓汪的是为了这个呀？追男人追到这个份儿上，够心，够别致。朱小姐，学着点吧。 什么事儿啊？说吧。
1: 阿成先生临走前说，晚上想约您见一面，地点约在您家。
0: 知道了。

0: 小心点。
1: 两位请。

0: 明董事长只是过度伤心和激动，休息一晚应该就没什么事了。
1: 麻烦你了，苏太太。
0: 这交给我吧。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1: 放心吧，我都已经安排好了，马上就走。嗯，
0: 小心点。
2: 出了这种事，你不知道避避嫌，你到我这儿来干嘛呀？
3: 避嫌已经顾不上了，我来是找你帮我办件事情。
2: 你不说我也知道什么事儿。明台现在在汪曼春手里，想要放了他，我实在帮不了。
3: 谁说让你放了他？
2: 那你来找我干嘛呀？
3: 杀了他。
2: 杀了他？你疯了吗？你们明家不救他也就罢了，可也不能……你们可都是国字辈的呀。
3: 都是国字辈的。那你想想我们为什么杀他？南天杨子谁杀的？
2: 明台。
3: 对，明台现在已经不是国字辈的，他投靠了共产党，而且上次刺杀目标根本就不是南天杨子，他真想杀的是我大哥。
2: 他可是你们明家从小养起来的呀，他真下得去这手啊？
3: 他这次落在汪曼顺手上，绝对撑不到你。
2: 哎，他已经撑得够久的了，他要真想害你们，早就招了，受这罪干嘛呀？
3: 你太不了解他了，他在等机会，他在等一个可以和汪曼春谈条件的机会。我敢断言，过不了明天，他一定把我和我大哥要出来。我们一旦倒霉，你想，下一个会是谁？
2: 那就把他赶紧捞出来送走吧，毕竟是亲兄弟。
3: 你傻呀？如果这次我们把他救出来，谁敢保证他下次不会再对我们下手？

0: 所以这次我们必须要抓住这次机会，尽早把他干掉。
1: 处长，杀了他，其实是在救你自己。可他人在汪曼春那儿呢，我总不能冲进去打死他吧？
2: 去找藤田方正。
1: 谁？藤田方正？他现在跟汪曼春穿一条裤子，我去找他，他能帮我？

0: 您太太竟是共产党？
1: 是，他亲口承认的，这口供上有他的指印和签名。
0: 明太是王满春审问的，他在做什么？为什么是你来送这份口供？
1: 因为汪曼春他压根儿就不会把这份口供交到您的手上。
0: 你的意思是说，明台其实早就招供了，但是汪曼春却一直掩盖事实，没有汇报到特高科？
1: 是的。
0: 为什么？
1: 因为汪曼春就没想真正要明台的性命，他想要的是这个。这一张是今天下午您离开七十六号以后拍的，这一张是今天晚上刚刚拍到的。汪曼春很清楚，明台要是真的死了，明家一定不会放过他，他跟明楼就永远也不可能了。他是设计了一出苦肉计给您看，一旦等到时机成熟，他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把明台给救出来，还明家一个人情，以便缓和他跟明镜之间的关系，好让明镜答应他跟明楼在一起。
2: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望着大好前程不要，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只为讨男人欢心吗？梁处长这个说法，恐怕有点耸人听闻吧？
1: 一点也不，女人和男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她汪满春一个女流之辈，奔前程能走多远呀？还是攀上明楼这个高枝儿更加稳妥。这件事情我也一直觉得蹊跷，我抓过很多人，不怕死的有很多，可不怕刑讯的那是少之又少。他明台一个养尊处优的少爷高子，怎么审起来就这么麻烦呢？直到看见这个，我才明白咱们都被汪曼春骗了。
0: 好了，说说你的意见吧。
1: 我的意见是立刻枪毙明台，以免夜长梦多。一来震慑敌人，二来给汪曼春提个醒，您已经注意到他的小动作了，要让他知道谁才是这个案件的真正。

0: 顾小姐，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
1: 刚截获了一条密电码，我来找汪处长。
0: 汪处长，他好像去政府办公厅了。
1: 那我给他打电话吧。
0: 哎，你们干什么？
1: 让
0: 开！让开！让开！干什么？
2: 你们给我带走！
0: 杨处长，您这么晚了来干什么？
3: 我干什么还要跟你汇报啊？
1: 杨处长，这个犯人可是汪处长正在审讯的要犯。
3: 这是小叔子吧？都审了这么长时间了，问出什么东西来了吗？
0: 不管有没有结果，都必须等汪处长。
3: 我现在就要执行他的死刑。给他换身衣服，让他死得体面点儿。
4: 是。

0: 梁处长，梁处长，你听我说呀！
1: 正在执行特高科的制裁命令，处决这个共党分子。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
2: 他怎么成共产党了？
0: 他不是吗？
1: 我怎么觉着他是呢？
0: 他是军统的人，汪处长说过。
1: 汪处长，汪处长，整个七十六号发号施令的，难道只有他汪曼春一个人吗？
0: 我告诉你，我在执行公务，谁敢阻挠，军法处置。

0: 战争进行到现在这个样子，无时无刻不在苟延残喘的活着，为什么连点酒都不能喝？我一直认为，总有一天，我会被自己信任的人杀死。
1: 师哥，师哥，你不能喝了。
2: 闭眼就会看见自己的尸体躺在那个冰冷的水泥地上，而凶手就在离我很近的地方，我都能看见他的脸。现在我知道了，这张记忆中模糊的脸，应该就是明代。

0: 心吧，这个噩梦已经过去了。
1: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总是全心全意地对待家人，他们还是要欺骗我？他们利用我，背叛我，甚至要伤害我。
0: 是，他们虽然是你的家人，但是他们并不理解你。他们根本就不明白你为他们做的这些事，你又何苦为他们继续痛苦下去呢？
1: 满春，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你知道有些事情无法改变。你知道对于我来说，血缘很重要。我对家人的情感也是割舍不掉的。而难就难在，这些事情我已经不知道怎样去了结，才能做到两全其美。大姐养大的明太，她居然要杀我，她要亲手毁掉我们明家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产业。现在我大姐为了保她，居然也要跟我翻脸，我还剩下什么？既无所有。现在我的信誉已经丢光了，我还能信谁？我谁都不能相信。

0: 还有我。就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背叛你，我也不会。
1: 你不会吗？
0: 绝不会。

0: 我承认，我之前确实怀疑过你，但那也是出于我职业的本能。即便是如此，我也只是想帮你撇清与这次事件的所有关系。否则日本人一旦介入了，那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以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黑白的手段，你到时候怎么能全身而退呢？
1: 虽然撇清了关系，但我真的不知道应该庆幸还是伤心。兄弟啊，我待他如亲兄弟一样，到头来他却对我势同水火，反目成仇。所以关于明泰，就该杀就杀了。

0: 这地方可真够安静的。
1: 是啊，安静的让人发毛。1点了，差不多了。

让我再跟他说两句，别给我耍什么花样啊！有外人呢，彼此无疑了，还能耍什么花样？毕竟看着他长大，临走了，怎么也得送送他吧。

0: 大哥让我来送你走。
1: 替我谢谢大哥。

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就站稳了，好好走。

不介意吧？

0: 明台，
1: 明台，
0: 明台，
1: 明台。

这么疼？

0: 华启银行39号保险柜，我给你存了50根黄鱼。
1: 我就是太相信你们了，现在已经没法回头喽。
0: 不，你现在是浪子回头。
1: 你可不能过河拆桥，半路上把我给扔了。你们可答应过要扶我上位的。
0: 当然，等着瞧吧，76号马上就会改天换地了。

0: 哎，福生。
1: 你好，女士，有什么事吗？
0: 昨晚跟我一起来的那位先生呢？
1: 先生，对不起，我没有看到。

0: 行，
1: 不客气。
2: 文春，不吃早饭就走吗？
0: 师哥，我还以为你走了呢。
2: 你喝醉了，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丢这里呢？吃点吧，吃了我们一起去上班。

0: 我们一晚上，你可算回来了。我问你，我的犯人呢？
1: 被梁处长强行带走了。
0: 你，
1: 这个汪处长，汪处长，
2: 怕什么怕？我知道了。
0: 梁正春，我的人呢？
1: 你的什么人呢？
0: 你少跟我装蒜！明台呢？你把他藏哪儿了？

0: 我说清楚，你凭什么杀了我的人？
1: 谁是你的人？我杀了谁呀？你要的人就在这儿，少了谁你给我指出来。
0: 你杀了我的犯人。
2: 笑话，犯人就是犯人，还分你的我的？
1: 这是76号，你以为你是土匪头子坐地分赃呢？
3: 我知道你是怪我杀了你未来的小叔子，
1: 我也是替你着想，
3: 我杀了他，
1: 你省心又省力，明长官是不会怪你的。
0: 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直接关系到新政府的安全？
2: 我怎么觉着我杀一个抗日分子，新政府会更安全呢？
0: 你毁了我！
2: 这话应该是我说。
1: 您现在是76号的红人了，我算什么呀？无非就是去搜查个面粉厂，或是替人执行个枪决。可76号每天都在杀人，每时每刻都在消灭抗日分子。难道说我每杀一个，就要向你汪大处长汇报一个？我是接到了藤田方正长官亲自下的命令，要求枪毙这个犯人。
4: 我也想知会您一声，可是昨天晚上我满大街的找您，就是找不到啊，汪大处长。我替你完成了任务，你不但不领情，还来怪罪我，指责我。你这样做不太厚道吧？
1: 你我两个人明里暗里斗了这几年，虽然我不想承认，但是这一局你的确赢了，赢得非常漂亮，一举抓获军统上海站2员大将，其中一个毒蝎还是你的小叔子，你就等着上面论功行赏吧。
0: 梁仲春，你说你杀了他对你有什么好处？
1: 我杀明台就是想证明一件事情，我梁仲春在76号说话还管用。
0: 你就为了你这点可怜的自尊心，你牺牲掉这条线索？你知不知道明台身上还有背景可以挖？
2: 明台要是个软骨头，他早就开口了，你留着。

对他毫无益处。汪大处长，看在你我同僚一场的份上，我真心的要提醒你一句：日本人现在重用，千万别得意忘形。

0: 明太在哪儿？
1: 大姐，我们回家再说这事吧。
0: 我问你，明太在哪儿？
1: 放心吧，他回家了。
0: 明楼呢？他怎么样？
1: 大哥去上班了。
0: 这个混账东西，他就知道上班。
1: 他也只能去上班了，他又不敢来见大姐您。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

0: 车历，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1: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2: 今天的新闻有特长。警戒汪汪队履历奇功，能力各有所长。说健康，国产首个痛风创新药临床投用治疗有了新选择，
13: 它都呈现一个更好的一个尿酸的一个达标的一个情况。
12: 防诈骗，男子被网恋女友诱导投资17万元，警方紧急拦截挽回损失。看救援，男子玩滑翔伞被困60米塔吊间，消防员从白天救到夜晚。
14: 谢谢，
15: 直接去往下访了。
12: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在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今天呢带大家来认识公安战线上一群特殊的勇士，他们默默无闻，却用自己独特的能力帮助人，在刑事案件侦破、治安防范、搜毒搜爆等任务当中屡立奇功。明天是第30

0: 29个国际禁毒日，下面呢就给您介绍一位特殊的缉毒勇士，就是图片上这个小家伙，他叫王子，肩高只有27公分，体重仅4.5公斤，体型娇小。这只软萌可爱的小家伙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接下来我们就去警犬基地看一看。
1: 好，卧下，卧下。 提起警犬，大家印象里都是高大魁梧、气场十足的大型工作犬，和眼前这只小家伙模样软糯温顺，像平常家养的宠物犬，但它身份特殊，是在编执勤的警务工作犬。2023年3月入队，同年12月顺利通过严苛资质考核，持证成为三级搜毒犬。
2: 实际上，我们就发现，对一些比较狭小的这些空间，车的内部检查，还有这个车底的检查，与我们这些大型犬都是一个检查的盲区，受体型的限制，不能完全发挥它的这个作用。
1: 得天独厚的小巧身形，让王子闯出专属缉毒赛道。他食量小，行动轻便，不会让往来群众产生恐惧感，十分适合在车站、物流园区人流密集商圈。 做精细排查，在训练中，民警将一颗毒品藏在车上的隐蔽位置，考验搜救犬王子能否顺利找到它。受到指令，王子纵身跃进车内，娇小身躯在座椅缝隙、中控台之间灵活穿梭，鼻尖不停吸动，细致筛查每一处角落。 短短数秒，王子精准锁定藏匿毒品，这只是基础测验。真正的考验藏在低矮车底。民警将毒品放置在车辆底盘死角，再度考验王子。他俯身快速钻入车底，娇小身形此刻成为无可替代的实战优势。两轮排查用时不足1分钟，身高仅有27厘米的搜毒犬王子，用实力证明平安防线上。
0: 守护从来无关体型大小。再来认识一下这只警犬，它叫金盾，是一只行巡血猎犬。它的耳朵宽大，骨架健壮。据训导员介绍，巡血猎犬呢具有追踪特性，可以捕捉十几个小时之前残留的气味，这就使得它可以高度适配复杂山林环境，执行失联人员搜救、嫌疑人逃窜追踪等等需要长时间搜寻追踪的任务。
3: 训导员介绍，针对巡血猎犬的追踪特性，他们会专门开展长距离气味留存训练，让它的天赋优势能在任务中得到充分发挥。时间越长呢，气味越淡，对犬的这个追踪难度就会越高。有公路，也有山林，在每个 环境当中气味的分布和这些残留都是不一样的，可能潜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要学会捕捉在不同散步情况下的这个气味的这个技巧，这个对犬来说也是一个难度。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追踪的纪律，好多走失案件呢就是走失人员走的这个路程会比较长，多的可能有几十公里，那就要求潜有非常强劲的这个追踪耐力。 在实战模拟训练中，记者扮演走失人员，将帽子留下当做气味员，悬挂树梢，随即向密林深处前行。为还原走失人员杂乱行进路线，记者随意绕道，刻意遗留背包，制造干扰，加大搜寻难度。全部布置完毕后，藏匿在茂密山林中。金盾脚步沉稳急促，鼻尖不停在草丛间甄别气味。训导员李素伟 紧随身后，细致观察它耳朵摆动、尾巴起伏、呼吸节奏等细微反应。不到半个小时，金盾精准锁定目标，圆满完成山野追踪考核。民警告诉我们，人员走失的黄金救援期里，追踪犬这份过硬本领，就是守护生命的重要屏障。
0: 什么样的犬才会被选中成为警犬培养对象呢？除了特殊的身体条件、出色的嗅觉等等，犬的性格也很关键。昆明犬阿郎最初因为身体瘦小又有皮肤病，并不被看好，但是他眼神中流露出的那股坚定专注的气质征服了训导员。阿郎最终实现了逆风翻盘。
1: 赛场上高光的背后是日复一日千百次枯燥训练的沉淀。自2024年投入使用以来，阿郎共计出现场20余起，协助破获命案5

0: 起，追踪搜捕，直接抓获命案嫌疑人两人。记者穿上厚重防护装备，亲身感受这支搜捕悍将的实战威力。
1: 这是郡主匪将，他在搜捕的过程当中发现嫌疑人之后，他就是这个状况，非常报警，而且给嫌疑人一个很大的这个威慑震慑。假如这个时候你一动，或者是一个反抗的动作，他马上就。
0: 记者假意逃跑，警犬阿郎瞬间将记者扑倒，而在训导员下达终止指令的一瞬间，阿郎收敛状态，立刻止步退回训导员身旁，高度亢奋之下做到收放自如，远比勇猛扑咬更难修炼。克制与服从早已刻进他的本能，每只合格的警犬从幼崽阶段就开始进行针对性的选育训练，从胆量、衔举、专注力到服从性，每一项能力的打磨都离不开训导员日复一日的陪伴和调教。
1: 人犬要建立一个平等信任的这个关系，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要持之以恒坚持的去做，最后呢就是每次做的时候都要有花耐心、花功夫、花时间来陪伴人和犬呢，才可能达到人犬合一，或者是达到这个默契配合的这种效果。
2: 问问大家，警犬汪汪队你最喜欢谁呀？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进一步满足特殊行业领域大型特大型企业对信息通信网络和关键生产数据等管理需求，助力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截至今年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截至今年五月，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554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36万台。今年一至五月，安徽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较上年同期快3.7个百分点，比全国高6.7个百分点，增速居全国第二位。从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长三角铁路旅客列车开行总数达1433.5对，货运列车开行总数达1377.5对。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在这一片我们日日行走的土地上，嫩芽破土，枝叶舒展，菌菇萌发，天地之间，生灵自在栖居，繁花次第盛放。下面让我们用微观视角重新认识赖以生存的大地。

住有优居是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眼下安徽各地正把好房子建设的要求落到施工一线，一系列新技术、新工艺、新理念落地生根，实打实的建造升级，让越来越多人住进更安心

0: 平整度误差不超过0.2厘米，从施工源头减少房屋质量隐患。
1: 传统木模工艺拼接缝隙多，成型误差大，铝模工艺整体性更好，施工成型精细度更高，结构整体成型更规整，规避了传统住房常见的质量问题，让房屋结构更稳固耐久。
2: 围绕业主反映最多的渗水、隔音、保温等居住短板进行优化施工，选材升级，防水隔热、静音降噪性能大幅提升，从施工端、材料端切实提升了居住的舒适度。
0: 在富阳市临泉县，这个采用装配式建筑技术建成的小区，不仅建造周期缩短，提前3个月交付，房屋品质也更加稳定，居住感显著提升。
3: 以前住老小区，楼上走廊啊、隔壁说话都能听见，这房子墙体的隔音真是好，几乎都感受不到噪音，墙面也不会出现那种细裂纹，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好房子。
0: 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装配式建筑构件预制精度高，管线预留位置准确。渗漏、空鼓等传统住宅常见问题明显减少。
4: 房子好不好，看报修单就知道。关于墙体开裂、水管渗漏的报修数量，相较同规模传统小区少了很多。我们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维护环境啊和社区服务上。
0: 好材料、好建造、好设计，造就好房子。在池州，这个2025年度安徽省好房子样板项目小区，通过雨水花园、透水铺装、下沉式绿地等设计，不仅提升内部的排水排涝能力，也让居民在雨天能舒适出行。
5: 遇到雨水季，小区路面基本上没有积水，出行非常方便，也很干净，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
0: 将海绵城市理念融入好房子建设，小区整体绿化率达35%，为海绵设施的布局提供了基础空间，打造生态、绿色、低碳的高品质住宅。
6: 增加了一个大面积的那个水溪，把雨水收集在泥中，做到呢小雨不湿鞋，大雨不积水。苗木这方面呢，也多加了一个层次，营造了绿意盎然的生态环境，让小区居民有更好的体验感。
0: 工艺提升、建造升级、生态营造，安徽正在用一项项可落地、可感知的务实举措，把好房子的建设标准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居住体验。
7: 近日，由我国药企自主研发，用于治疗痛风伴高尿酸血症的创新药鲁兹诺雷钠片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该药也是国内首款本土自主研发、主打促进尿酸排泄的专用治疗药物，为痛风患者提供了新选择。近日呢，这款药在上海投入临床使用。
8: 鲍先生有10多年的痛风病史，最近他又感到下肢关节，特别是脚趾关节异常疼痛，专程来到仁济医院就诊。
9: 多少辰光食量白酒也吃的呀？痛风辰光打盖被头，抱抱床上被头，脚趾头抱抱上么子？
8: 检查显示，鲍先生还伴随高尿酸血症，他的肾脏内部已经形成尿酸结晶。医生表示，如果不规范治疗，未来肾功能和心功能都将面临损伤。
10: 尿酸实际上有辰光会得导致身高头有眼炎症比较结果，炎症结果呢，冠心病要高了。
8: 专家介绍，尿酸生成过多，肾脏排泄不足，是诱发高尿酸血症的核心原因。而高尿酸血症是痛风发作和疾病加重的首要危险因素。传统降尿酸药物主要靠减少身体产生尿酸来治病，但其实人体近2/3的尿酸是需要肾脏代谢排出的。这次获批的鲁兹诺雷钠片专攻打通尿酸排泄通道，减少肾脏会截流的尿酸，从而把体内多余尿酸排出体外。该药物可以和传统药物形成互补。像鲍先生这样已经出现肾结晶，需要加速排出，避免进展到肾结石的痛风患者，适合使用新药。
10: 这个药物从它和我们做对照的这些治疗的安慰剂的这种患者相比，它都呈现一个更好的一个尿酸的一个达标的一个情况，就它的副作用也可控，它的确肝损更少，那么对于很多患者就更友好。
7: 近日，在山东聊城工作多年的张先生向警方报案，称自己在网恋女友的鼓动下参与网络投资，转账17万元，现在资金无法赎回，怀疑遭遇了诈骗，警方随即调查。
11: 我那时候还抱着一个侥幸心理，感觉好像这是就是那个资金链拿不出来，时间长了还会拿出来。一到这里的时候，那民警就说了，你肯定是遭受了那个诈骗了。
7: 张先生前段时间在网上结识了一名女网友，两人谈起了网恋， 后来，这名女网友向张先生透露了自己的职业。
11: 她说她是证券公司的，是外围维护人员。

0: 这就是说有时间到上海去维护了。他说接通了的后台程序，开始我也不相信，但是在接触中，他把他的账号还有把他的那个投注的那个网址啊什么东西都告诉我用他的账户来投，所以还挺可观的那种，还极限中途的极限也能提得出来，对他就是失去了那种警戒心了。
1: 随后网络女友鼓动张先生参与投资，张先生便尝试投入一些资金，果然获得了可观收益。
0: 投资进去的时候一天都是收支1000多2000多，投资多的就是一天都是10000多，好像就是一个老师带学生的，一步一步把你带进去，挣钱好像很容易的那种。
1: 接下来被高收益冲昏头脑的张先生一次性投入17万元，但这一次他并没有等来预想中的结果。
0: 说你已经违规了，说你跟后台的他们那个后勤人员已经有什么串通啊，说就是违规操作了，说呢就让你把资金，就是说想出各种方法让你资金冻结里面，还要投钱进去去充证，就是说再打个9万块钱进去才能话把这个钱，所有的钱才能拿回头。我也跟那个警官说了，警官说你的钱千万不能投，再打的话还是水漂。
1: 民警立即对17万元的资金去向展开调查，发现这笔钱打入了福建一女子账户内。
2: 经过福建警方迅速侦查，查明该收款人同样遭遇了投资理财诈骗。该受害人在不明平台上进行投资理财，并且被诱导使用他名下账户收取了17万元。骗子说这是他所谓的这个佣金，但是呢，要求他将该笔现金全部取出，交付到指定地点。称会有一名这个资金专员在所谓的指定地点将这笔资金全部拿走，作为他的这个投资再充值。
1: 目前17万元涉诈资金已全部返还至受害人账户内。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10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典型案例。这些案例中反映出一些网络博主随意编造、传播不实政策等虚假信息的问题，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触碰法律红线。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安徽宿州警方破获的2026年驾考新增考核项目谣言案。
3: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2项机动车驾驶培训国家标准，2026年5月1号开始驾驶证考试可能要增加项目了。
4: 这是前不久发布在网络上的一条短视频，创作者在视频中声称2026年驾考新增多个考核项目。这条视频发布后在网络上引起大量关注，甚至有人担心驾考难度加大而抢着去驾校报名。安徽宿州警方在巡查时发现了几段类似的视频，经过调查后发现这些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制造焦虑，误导公众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警方还发现这些视频故意模仿官方文件样式，在视觉上非常有迷惑性。另外，民警还发现一个细节，在每个视频的下方都附带一些驾校的地理坐标。
5: 我们公安机关在取证的时候，一共取证了6个视频，它的形式是多样性的。这个就是我们它用的是图文识别的方式。像这个就是驾校的工作人员，他通过这个现身说法，这里面也说了，坑二增加直线倒车有关的，对，还有科三增加了一些。恶劣天气行驶。
4: 为了进一步核实视频的真实性，办案民警第一时间对接交管部门，发现相关部门从未出台驾考科目调整的文件，网传考试增项完全属于虚假信息。
5: 在我们宿州市是有6个，涉及到我们永桥区的是有2个，所以说我们就把我们永桥区的这2个下发给了我们辖区的派出所，由我们派出所进行立案调查，并且传唤相应的短视频的作者进行询问调查。
1: 经过警方深入调查，事件真相逐渐清晰。所谓51新规，其实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2项国家标准，并非驾考新规。那这些人发布网络谣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4: 根据相关线索，宿州警方很快锁定了违法行为人邓某某，并随即开展核查传唤工作。据邓某某供述，他发布视频使用的账号名称为驾校报名处，其中设置了考驾照相关话题。在邓某某发布的视频中，画面都是他日常教学现场，搭配驾考即将新增考试项目的文案，借实景画面来佐证不实言论，以此误导浏览观看者。
6: 我们进行查看他的手机，发现他的

0: 视频已经进行了删除，他应该是知道的，因为他作为一个驾校方面的从业人员，他是应当知道这些信息他的真伪是有待考实的，但是他没有进行考量，便选择了直接发布。
1: 既然知道所谓驾考将新增考试项目为虚假消息，为何还会发布在网上？警方调查后发现，发布相关谣言的六人均为不同驾校工作人员，目的就是招揽学员。
2: 他发布这个视频，我们驾考新规增加项目，考试难度会上升，可能会有更多的学员去到专业的这种驾校去找教练，驾校的工作人员去报名，报名人数多了，他们驾校的这个就能够赚取到更多的报名费。
3: 为博取流量，谋取利益，散布谣言，那最终也难逃法律追责。这类制造大众焦虑的网络谣言为何极易传播扩散？相关人员又将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1: 据办案民警介绍，此类案件是典型的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焦虑型网络谣言案件。由于相关不实信息的发布者都是驾校的工作人员，所以也增加了谣言的误导性。
2: 他们都是驾校的工作人员，并且他们的这个短视频账户里面也都是发布的都是有关驾校的内容，对于老百姓来说，对于我们的群众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误导性的。
1: 目前公安机关已对傅某、邓某某、黄某某等六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据记者了解，驾培新国标只约束驾校培训场地、教学条件，无权更改考试项目，二者分属不同主管部门监管，不存在同步加考的相关规定。所谓驾考增项，完全是从业者刻意误读政策文件，制造焦虑，编造出的虚假信息。
4: 机动车驾人考试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组织实施，截至目前未收到上级公安部门关于驾考新规的相关文件，如驾人考试内容有变化，公安机关将通过官方媒体账号予以发布。
3: 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看《新京报》的内容。前天，贵州凯里有一名孩子呀，不小心掉到河里，向下游飘去。万幸的是，朱永胜正在岸边钓鱼，他发现情况之后呢，当即跳入水中，把孩子给捞起来了。
5: 我下去救的时候都已经沉去大概1尺多了，没看到头了。
6: 啥家人？
7: 你？前面那户人员啊？
5: 看见了，这小孩掉到那河里面，正好躺到我面前，我跳下去救他，我一下子把他抱起来，人一下子就醒了，就哭得很厉害。
3: 很快，孩子的父母赶到现场，连声道谢后把孩子抱走了，为勇敢救人的朱永胜点赞。接下来，我们视线转向四川南充，有一名男子玩滑翔伞的时候，突然遇到风向乱流，意外地悬挂在了60米高的塔吊间，情况万分危急啊！消防员搭乘72米举高消防车与塔吊联动救援，从白天一直持续到深夜，最终成功将被困男子安全转运到地面。
8: 平行了，离他有15米啊！
9: 大臂在升高点往下压。
10: 要急啊，是慢来了。
11: 你别急，你别动。
8: 已经给他挂上保险了，他睡了，给他放。直气往下放了。
3: 再来看看《人民日报》的视频。江苏无锡6岁的小女孩训练轮滑过桩的时候，哎呦，哭得梨花带雨。可是，一旦切换到比赛模式，孩子变得动作轻盈丝滑，干脆利落，简直震撼全场。

哭一下怎么了？又不是技术不好。小孩姐继续加油。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山东日照，有网友偶然拍到了一只喜鹊落水，但是他不放弃求生的欲望，硬是用喙扯住了岸边的植物，扑棱着翅膀一步一步地爬上来。哎呀，小小的身躯蕴藏着蓬勃的生命力啊，就算身处绝境也不轻言放弃。

一到夏天啊，这个蚊子实在是招人烦啊，有不少人就喜欢在家里点蚊香来驱蚊，一定要注意别引发火情。最近呢，湖南邵阳有一个超市店主点燃蚊香插在纸盒上，闭店的时候没有及时把蚊香熄灭，结果导致蚊香引燃了周边可燃物，整个店铺都被大火吞噬啊。

这么多的货物啊，哎呀，看着都心疼呐。这个夏季隐患多，咱们务必管控好各类火源，提高消防安全意识。接下来一起来看看《生命时报》的内容。很多人都有囤积纸箱的习惯，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啊，这些看似无害的纸箱其实可能正在释放甲醛。虽然这个纸壳本身一般来说呢是不含甲醛的，但是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胶粘剂呀、表面防水涂层啊，以及回收纸原料等等，都有可能含有或残留甲醛。尤其是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甲醛释放速度会加快，大量堆积的时候易导致室内浓度升高。所以拆完快递的纸盒子要及时丢弃，或者摆放在室外通风的地方。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不见不散。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补景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补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安徽以双招双引为抓手，创新服务模式，强化要素支撑，实现人才成长、项目落地和产业升级良性循环。以文塑铝，以铝张文，完美宝藏小城以差异化 IP 破题，推动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第36个全国土地日，安徽各地广泛开展主题宣传，引导全社会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安徽省2026年高考录取控制分数线今天公布。美丽中国行，今天我们前往宿州市新汴河沿线，共同见证一河清水换新生。
0: 以下是详细报道。科研尖兵变身创业先锋，技术成果转化为产业动能，这背后离不开精准高效的招才引智举措与全链条的服务保障。眼下安徽正以双招双引为抓手，创新服务模式，强化要素支撑，实现人才成长、项目落地和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
3: 在肥西 G60 生物医药产业园内，首批入驻的安徽合成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文良柱博士正带领团队全速推进阿尔茨海默症等慢性病创新药物研发，推动技术成果从纸上走向线上。
4: 技术到中试到产品端就无缝的对接，利用人工智能方

0: 面的这个资源，赋能我们的新药研发，加快了我们的产品上市的效率。我们目前是在研的项目是5个1.1例的创新药。
1: 为精准招引像文良柱这样的顶尖人才团队落地创业，肥西 G60 生物医药产业园成立了中科安徽 G60 智慧健康创新研究院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创新采用基金加载体加招商模式，全周期全流程孵化培育优质科创企业，目前已成功吸引20多家企业入驻扎根发展。这段时间，园区重点孵化的安徽中科九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正聚焦智慧健康、特殊膳食等新兴产业赛道，加速布局。
2: 我们也是借助呢中科安徽智慧健康创新研究院，已经拿到了安徽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这个荣誉。2026年到2027年呢，实现2000万的产值。
1: 事实上，在园区聚人才、平台聚人才的同时，安徽各地还立足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的发展机遇，顺势而为，精准施策，将招才引智与本地产业布局深度融合，推动产业发展与人才集聚同频共振。这两天，位于天长市的普利斯特测控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穆恒带领团队一起加紧研发新一代 AI 智慧传感器，从项目立项、技术转化到产品拓展，搭上当地智能传感产业集群发展快车。目前他们拥有了40多项专利，已经全部实现了转化应用。
3: 完善的上下游配套，贴心的人才服务，是我们创新发展的坚实后盾。我们将继续扎根天长，带动更多高端人才投身天长仪器仪表产业的发展。
1: 眼下安徽在双招双引中精准发力，推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招才引智模式，从场景应用、要素保障等方面不断完善支持政策，持续加大了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经营主体培育力度。近日，全省首个地市级公共数据运营平台在芜湖上线，平台涵盖数据资源汇聚、数据治理加工等全功能模块，借助庞大的算力底座，可以一站式为相关领域人才创新创业提供支撑服务。
4: 采用运营机构加赛道合伙人开发机制，面向医疗健康、金融服务、交通运输、工业制造4个战略性领域，招募首批37家赛道合伙人，构建良性循环的数据运营生态，
1: 让越来越多的科研技术员在安徽找到创新创业的沃土，让更多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迈向生产线。在一系列精准举措助力下，截至目前，全省科技成果转化交易额已突破1640亿元。通过赋权植物科技成果成立或者入股科技型企业，市值超过120亿元。2025年以来，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超7200家，高新技术企业3200家。
5: 自今年1月和4月，安徽省先后发布2批共21个完美宝藏小城以来，这些小城正以差异化 IP 破题，在奔现游、慢生活的新风尚下，探索县域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6: 在歙县徽州古城，全国首部徽文化古装悬疑剧《天下徽州》现在已成为景区标志性的文旅项目，游客跟随剧情一步观演，仿佛步入明代徽州历史画卷。
7: 我觉得这一场剧节奏很紧凑，巧妙地把一些徽州的历史故事以及徽州的非遗特色融入到了剧情之中，演员会下场互动，我觉得体验感很好。
6: 作为首批安徽省完美宝藏小城，歙县深耕本土徽文化内核，创新推出非遗加融合发展路径，盘活鱼灯、徽墨、歙砚等优质传统文化资源，借力文创研发、沉浸式实景体验等新业态，实现全民热度出圈。今年1到5月，歙县累计接待游客873.29万人次，同比增长12.38%，旅游综合总收入达95.14亿元，同比增长14.45%。
8: 继续以徽文化活化利用为牵引，打造白加黑全时段体验，联动古城和乡村，推动文化旅游体育多业态融合，持续擦亮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
6: 深挖地域文化基因，系统提炼核心 IP， 让完美宝藏小城打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标识，避免了千城一面。临泉县以杂技非遗为核心，构建旅游加杂技加研学加文创全链条业态，打造一

0: 做会戏法的小城。截至目前，全县接待游客490万，旅游综合收入28.2亿元，吸引周边游客超60万人次，同比增速165%。泾县以人类非遗宣纸为核心，形成宣纸上的山水画卷独特标志，文旅消费同比增长超30%，线上话题曝光量增加2000多万次。坐拥楚文化、古城遗存、节气农耕、非遗民俗四大特色文旅资源的寿县，积极推动文化资源活化利用，实现从单点文物古迹向全域文化游览区转型。1至5月份，旅游综合收入增长15%。
1: 就冲着这座宝藏小城的千年文化底蕴来的，既能通过 AI 互动读懂楚文物故事，又能在24节气馆感受本土农耕文脉，有趣又长知识。
0: 当前旅游业正从景区观光游向休闲度假康养游深刻转型，不少完美宝藏小城也紧紧抓住了这一新风口，激活一城山水。石台县深耕康养圣地西享石台品牌，大力发展疗愈经济。肥西县着力培育紫蓬山民宿区域性品牌，如今已形成集群发展业态丰富的良好格局。位于大别山腹地的霍山县生态环境优良，拥有丰富的中医药资源，这段时间全国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地前来探访霍山石斛灵芝的生长环境。
2: 我们都住了2天了，感觉特别舒服，一边看风景一边还能了解中医药文化，真的太适合来这里休闲康养静心养生了。
3: 紧扣完美宝藏小城建设，聚焦红绿融合康养旅游目的地建设目标，着力构建全域联动、全景覆盖、全季可游、全时体验、全龄共享的全域旅游体系。
0: 依托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一大批小城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旅加百业深度融合。庐江县积极打造特色赛事文旅 IP， 相继举办村周赛、户外徒步大会、民俗巡游等活动，同时依托全国首家乡村艺术影院开展系列影展活动，不断丰富文旅体验场景。春节以来，全县接待游客超70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超55亿元，同比增长均超12%。全椒县以正月十六走太平 IP 为抓手，以锦绣太平沉浸式实景演绎为核心，全力打造跟着演绎去旅行、跟着研学去旅行等文旅新场景，持续释放消费潜能。1至5月份，全县接待游客约307.59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约26.5亿元。睢溪县通过盘活闲置街巷院落，引入特色文旅业态，完善游览配套设施，让老街区从保护性留存转向活态化运营。
4: 烟火气息也十足，体验感非常好，我也会推荐身边的好朋友过来打卡。
5: 大力推进文旅加非遗、文旅加研学、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把古城风貌、运河文化、红色资源和特色美食串珠成链。
0: 今年春节假期，首批11座宝藏小城累计接待游客1357.43万人次，旅游花费102.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5%和28.2%，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一批小城正从网红向长红跨越。截至目前，完美宝藏小城相关内容全网总阅读量突破105亿次。一座座宝藏小城正以小而美的独特魅力，让县域文旅从一线火爆走向全域联动，把金字招牌变成拉动消费、带富一方的幸福产业。
6: 我现在是在合肥市的洛港公园，第36个全国土地日安徽主场宣传活动正在这里举行。现场不仅集中展示了安徽在耕地保护和土地节约节约利用等方面的典型案例，还同步开展了法律法规和政策知识科普，为群众答疑解惑。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本场宣传活动涵盖了耕地保护、存量土地盘活、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不动产登记和地质科普5个方面的内容。
7: 我们每个人都是土地的受益者，那当然也要做土地的守护者，要以实际行动来践行依法依规和节约集约用地的理念。
0: 紧扣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马鞍山、芜湖、宿州、蚌埠等地也结合实际，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走进社区学校，广泛宣传土地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

0: 求，推动保护耕地和节约用地观念深入人心。
1: 我们聚焦群众需求，重点围绕农村宅基地、不动产登记、农田耕地保护等内容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解答群众的一些疑惑，进一步去提高大家珍惜土地的这个意识。
0: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安徽各地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多措并举严守耕地红线。芜湖市繁昌区通过恢复耕地、落实占补平衡、实施增减挂钩项目复垦等，实现粮食种植面积稳中有升。在安庆市望江县，当地针对废弃坑塘、零散撂荒地、低效闲置地块分类施策，加大耕地找回力度。2025年，全县共恢复耕地1900亩。
2: 政府嘛，把这个废弃的坑塘改成了良田，一下子多出了50多亩，水电路都通。我种的是单机稻，一年下来差不多增加了3万块钱收入。
3: 持续深挖下区闲置土地潜力，推进前域土地综合整治，常态化开展耕地找回专项行动，持续扩大优质耕地规模，以四季行动保障区域粮食安全。
0: 截至2025年底，全省耕地面积达到8427.22万亩，连续5年实现净增加，连续26年实现耕地占补平衡。
4: 严格按照量治并重、严格持法、系统推进永续利用的要求，落实长牙齿的保护硬措施，我们将编制实施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的专项规划，合理的优化农用地布局，以高水平的保护来促进高质量的发展。
5: 今天，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今年高招普通类本科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490分，物理科目组合451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科目组合522分，物理科目组合514分；高职专科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及物理科目组合均为200分。艺术类本科各类别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分别为490分、368分、343分、245分；物理科目组合分别为451分、338分、116分、226分。体育类本科历史科目组合319分，物理科目组合293分。6月29号至7月28号为各批次志愿填报时间。从6月25号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热线电话接听时间将延长到晚上10点。省教育厅将继续组织开展网上咨询周和在线咨询答疑活动，其中本科院校网上咨询周时间为6月24号至7月6号，专科院校网上咨询周时间为7月7号至7月17号，每日咨询时间段为9点至18点。高校线上咨询活动已全面展开，请考生家长及时关注目标高校的官方网络平台上发布的招生政策信息。
6: 今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安徽省医疗机构管理办法相关情况。管理办法共8章40条，构建了覆盖医疗资源布局、诊疗服务规范、患者权益保障、行业发展赋能等常态化机制，持续优化营商服务环境，夯实医疗卫生公益发展根基，全面规范医疗服务运行秩序，自2026年7月15日起正式施行。
7: 近年来，全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升，但在资源布局、机构运行、行业监管、应急救治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短板弱项。管理办法的出台是护航全省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6: 管理办法强调规范公立医院分院区管理，严控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变更为营利性，回应突发事件医疗救治新实际需求，进一步规范我省医疗机构管理，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安全水平。
5: 6月24号，省政府新闻办在宿州市4县举行完美好物助力安徽高质量发展系列媒体见面会第一场。活动通过6位发布人的推介和亲身讲述，集中展示安徽各地以特色物产、非遗文化为抓手，推动产业融合与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活动现场首先推介的是宿州市泗县的金丝角瓜。金丝角瓜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农产品之一，当前泗县正致力于通过品牌化

0: 大引领标准化生产，全产业链打造，让土特产变成金招牌，让小瓜果成就大产业。
1: 我们成立了四县金丝小瓜产业协会，组建了专属的运营平台，打通了农业、深加工、电商、文旅的各个环节。我们的金丝角瓜丝销售非常火爆，我们的角瓜饮料、角瓜干脆酥等高附加值的产品已经研发成功。
0: 随后，滁州市南桥区、六安市霍邱县宣城市宣州区分别推介了雏菊、霍邱鹅肥干、宣木瓜等特色农产品，并介绍了这些土特产如何通过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和数字化转型，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实效的发展之路。
2: 推动金桔雏菊、巨蛋雏菊等品牌建设，通过淘宝、京东等开设官方旗舰店，拓展直播电商、社群营销等渠道，线上销售占比逐年提升。
3: 我们推行的公司加农户加合作社模式，从而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效衔接。我们霍邱鹅肥干能从原来的零基础发展到现在占据国内三分之一市场。
4: 我们也大力推进品牌的创建，先后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十大榜耀、宣木瓜之都、中国一乡一品等权威认证。宣木瓜的品牌持续增强，宣木瓜的市场占有率也越来越高。
0: 来自非遗工坊的奇门嵌字豆糖、惊现世事如意木梳也亮相本次活动。非遗传承人向大家讲述了他们与非遗技艺的不解情缘和土特产蝶变为富民产业的动人故事。
5: 十几年走过来，我从一名手艺人成长为非遗技艺传承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接下来我会继续努力，把咱们奇门的非遗品牌越做越强。
6: 我现在正在努力地去打造我们的 IP 账号，一把小木梳串起非遗的电商，以后还会串起更多的家乡好货，让老手艺、好山水都能成为乡亲们实打实的收入。
7: 记者日前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了解到，经过综合评定，安徽最终遴选出95个项目晋级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省级决赛。晋级项目呈现出硬核科技引领、产业多点突破的显著特征，覆盖了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人工智能、新能源、半导体芯片、生物医药等多个前沿领域。
8: 这一次参赛的项目呢，是我们去年入选国家重点专利特研小巨人的抗辐照的多通道的电源管理芯片的项目。通过参加创业大赛，链接更多的资源，能够会有更多的上下游的企业给我们去做配套。
7: 此外，一批劳务品牌培育、医养康养服务、特色农业升级等技能和民生类项目也成功晋级，在带动就业、促进乡村振兴等方面具有显著社会效益。
9: 安徽省内选拔赛在赛道设置上，紧扣我省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求，聚焦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积极开展创业指导、创业培训、创业资源对接活动，遴选优秀项目与省外项目同台竞赛，充分展示安徽的创新底蕴和创业成效。
7: 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实施4+1赛道设计，主体赛围绕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设立4个主体赛和1个青年创新专项赛。自3月启动以来，全省各地共有4300多个项目报名参赛，211个项目晋级省级复赛，省级决赛将于7月初在合肥举行。朔州市系统推进新汴河综合治理与幸福河湖建设，昔日淤堵浑浊、杂草丛生，如今水清岸绿、游人如织。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就到新汴河沿线去看看。
10: 新汴河是朔州市水上运动专业训练基地，这段时间这里成功承接了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全部水上赛事。
11: 省16届运动会皮划赛艇龙舟在水上训练基地举办，各个配套设施上了一个大的台阶。看着如今新汴河的变化，我心里特别高兴。
10: 亮眼的水上运动名片、完善的滨水配套设施，都源于新汴河脱胎换骨式的综合治理。新汴河始建于1966年。

0: 集防洪、排涝、灌溉、航运于一体的综合水利工程，也是宿州人的母亲河。历经半世纪的运行，新汴河效能逐渐衰减，堤深石损，河道淤积，水环境问题突出。2012年，宿州市全面启动新汴河治理工程，
1: 按照5年1遇的除涝标准和20年1遇的防洪标准来建设，全力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对河道进行了清水、观光、保安3级平台综合治理和水环境的优化治理。
0: 清淤疏浚之后，灌溉水系脉络畅通，新汴河活水源源不断输送至沿线万亩良田。
2: 我这几年种了1000多亩地，汴河呢给我起到的最大的作用就是旱能灌，涝能排，是我的创建的丰产丰收。
0: 良好水生态不仅惠及民生，还为沿线高新产业发展赋能。宿州高新区算力产业园内2000多台超算机柜全天候运转，为设备降温的水冷循环系统的水源就取自新汴河。
3: 引入新汴河的河水到达我们的数据中心，再通过水冷系统制冷设施与机柜内的服务器进行循环冷热交换，以实现降温的效果，每年可以比纯风冷空调系统节能15%左右。
0: 如今的新汴河早已不只是单纯的水利河道，更是融合生态、文旅、产业于一体的城市活力综合体。通过生态修复、文旅培育、产业导入等深度融合，持续赋能宿州城市升级、群众增收、民生提质。
4: 每天吃完饭，我都会带着孩子来这边游玩。这边是我们宿州实打实摸得着、看得见的幸福地标。
5: 以生态为根基，打造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模式。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优生态环境，完善配套设施，丰富体验内容，提升服务水平，让生态优势不断释放发展动能。
6: 来看今日快报。
7: 近日，安徽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就业补助资金24亿元，用于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着力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技能，优化就业服务。全球最权威的汽车质量标准体系制定机构国际汽车工作组近日宣布，奇瑞汽车正式成为亚洲第三家集团成员，并拥有董事表决权，意味着奇瑞将直接参与全球汽车最高质量体系的规则制定、修订与推广。近日，安徽省地方标准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服务提供方通用要求通过评审，标准明确了服务提供方的基本要求、运营管理、监督与评价等内容，并首次将话务服务、知识库管理、信息化运维等第三方服务环节纳入可量化评估的通用规范。今天凌晨，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安徽段控制性工程卢安特大桥跨宁西铁路连续梁转体成功，1.5万吨梁体精准就位，标志着全线架梁通道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为后续无闸轨道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天，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高校部羽毛球比赛在宿州泗县开赛，赛程从6月25号至7月1号，来自全省84所高校的102支代表队800多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
6: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7: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和自己人喝光阳酒。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3: 拿着，养钱出钱，努力出力。
0: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你好，观众朋友，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因此滁州、芜湖、马鞍山等地的朋友外出请记得随身携带好雨具。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9到31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午后的阳光之下会有些微微热。来看城市预报，今日合肥最高气温28.5度，合肥多云转阴，19到29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多云为主。淮北多云，21到29度，亳州阴，22到30度，宿州阴，20到29度，蚌埠阴，20到29度，阜阳阴转多云，21到30度，淮南阴，20到28度，滁州阴转小雨，20到29度，陆安多云转阴，20到30度，马鞍山阴转小雨，21到29度，芜湖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宣城阴，20到30度，铜陵多云转阴，21到30度，池州多云转阴，20到31度，安庆多云，20到30度，黄山市阴转多云，21到31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多云，18到27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17到27度。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1: 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

0: 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下播时节，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一派繁忙，村里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乡亲们正忙着种植玉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2: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的收入多少钱？
3: 我给总书记说了，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到个17-18万元。
2: 我给总书记汇报啊，咱的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随水一体化。总书记很高兴，下一步啊，我打铺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
1: 粮稳天下安，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有着齐鲁粮仓的美誉。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1: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在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5: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村民于心辉家，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6: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1: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考察中，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下一步，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督促各级党组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离开村子时，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8: 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9: 小岗村也和全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每一次跨越、每一次蝶变，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0: 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啊，我们将锚定“十五五”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粮食丰产丰收的实干成果，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和乡村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2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孟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塔里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

0: 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2: 眼下，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还有99个城市也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3: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2: 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比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2: 就在几天前，海南杞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8月底前风电厂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歌荒新能源基地

0: 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的1.8倍，“十三五”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五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1: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0: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3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4: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0: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5: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6: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0: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7: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8: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0: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4: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2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依法惩治

0: 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五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4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空白。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今天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热情持续走高。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64人遇难，971人受伤。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24号18:04，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
3: 我现在所在地点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目前当地交通系统已暂停运营。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受损严重已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官员24号说，该市有多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拉瓜伊拉州沿海建筑受损严重。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30，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气象厅将震级上调至7.2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附近海域，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暂停运行。
0: 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具体地点未定，伊朗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再次称，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其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所有制裁切实终止的前提下，才能讨论核设施核查议题。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 情状况改善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

0: 201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方向打击乌克兰军队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等目标，还控制了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欧洲多国高温持续，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国日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历史记录。法国大部分省份仍处于最高级别高温警报下，影响约4400万人。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有约6.8万户家庭停电。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36摄氏度，初步确认打破1957年以来的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区域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国际奥委会全会24号通过了奥林匹克宪章修正案，强化了体育的政治中立性表述。该修正案强调，国际奥委会应在任何时候确保中立性，不受政府、文化、社会或经济压力的影响。国际奥委会表示，中立性改革旨在保护运动员和赛事免受外界影响，防止奥运会沦为政治工具。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4: 长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六姊妹。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多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多阿阿胶。
8: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9: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10: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100分大赢奖。
11: 和自己人喝光阳酒，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4: 大便干结
15: 费力，
16: 时间长
15: 量少，
1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8: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9: 痛痛痛，
0: 拉拉拉，
12: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0: 全新脉动。

0: 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0: 别人犯的错，你干嘛惩罚你自己呢？这张秋玲瞎了，你要过得比他好，比他成功，你躲什么躲啊？这件事情等过两年你回头看，根本就不是事儿。你不能为了这一点点呢，你糊了自己的前途。
1: 没有张秋玲，我就不会去考大学。
0: 那又怎么样呢？你现在已经可以自己往前走了，你要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人生。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而不是掉头往回跑，不能当逃兵。
2: 我迈不过去，姐。
0: 你迈不过去，姐陪你一起迈，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我跟你说。在我看来，你比他那个什么什么对象强多了。
2: 再强有什么用？人家也不喜欢我，也不爱我。
0: 不爱就不爱，咱还不稀罕的那盘菜呢。姐爱你，妈妈爱你，奶奶爱你，我们都爱你，我们都心疼你。等以后工作了，分了房子，你可以搬走，你可以永远都不要见那个人。
3: 咱们全家安这么大，在哪儿住不行啊？是不是啊？
0: 姐是过来人，姐完全明白你的感受。但是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你还有亲情，还有友情。等将来，你肯定还会有自己的爱情。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这些都不会背叛你。我们也不会，
1: 姐。
0: 没事儿啊，这些都不是事儿。
4: 你话跟他说到，听不听是由他了。老四这丫头从小脾气就倔，
0: 应该是听进去了，她也是一时糊涂。嗯，
5: 就让她回来，外地工作啊不如我们这儿，
4: 那是肯定的呀。估计啊这里头肯定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呢。
0: 哎呀，年轻人眼光短，想不周全。现在好了啊，建国说也在帮他联系淮南的单位，就看看哪家愿意接收他。
5: 那就太好了，本土本乡的有个靠头。哎呀，他在外地工作呀，我怕他吃亏。
4: 你那四孙女啊，脾气跟土匪一模一样，谁还敢欺负他呀？
0: 我是大土匪，他是二土匪。
5: 说什么呢？
4: 那我肯定是老土匪。

0: 尚总，咱们公司这刚创立，连个自己办公的地方都没有。
1: 咱们呢刚成立，条件是稍微简陋一点，所以就只能现在去财政局这边凑合一下。不过这也不影响我们业务的正常开展，是吧？
0: 这艰苦一点倒没什么，但一定要做出一点不一样的。
1: 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呢，就是要吸纳存款，

0: 都放贷款。这样，你回去做一份详细的计划给我。
1: 行。那能不能帮我申请一个宿舍？
0: 你住的离这儿不是不太远吗？
1: 上下班总要时间，草创阶段可能需要多加班。
0: 啊，这样啊，那行，那我一定努力帮你争取。啊，
1: 谢谢张总。
2: 好了好了，再来点。
3: 今天老二老三都有事来不了，我代表他们，咱们全家先碰一个。来。哎呀，总算是扒上了饭碗子了。
4: 四姐，恭喜。
1: 谢谢。
5: 嗯，我也叫四姐。嗯，
1: 谢谢。
2: 佳欢，好不容易有了工作了，怎么无精打采的呀？你这工作还有什么话说呀？
3: 老四，好好干啊，你这工作有前途，你可是我们家唯一的大学生。嗯，
1: 好好干，给咱家争光。
3: 嗯，这么想就对了。
1: 我向单位申请了宿舍，分下来就搬出去了。
5: 我们家有毒啊？
1: 妈看你说的，工作需要，这单位也刚成立，经常要加班的。
6: 你加你的班又不影响工作。
5: 老四，这事儿不着急啊，四姐要是搬我也搬。好了，怎么不学呀？行行行，都走吧，翅膀都长硬了是吧，都想飞了，嫌弃你俩和我了。哎呀呀，
6: 你孩子也不是这个意思，真是的。
5: 老四，这事暂时不提，你就住家里。干什么的？
1: 啊，在集装厂上班。哦，
5: 工人。
1: 也算个小中层了。嘿。
5: 要找个医生就好了。
1: 那倒是，哎，不过这小孩你看长得排场对吧，然后嘞人好，我跟你讲，找对象人老实最重要是吧，奶奶。
5: 妈，你觉着老四能看上吗？
6: 是不是太急了点？我们家欢啊刚参加工作。
5: 哎呦，虚岁都21了。
6: 那要不给家欢看看。
5: 仔细看看，好好看看人家集装厂的啊，还是个中层小领导，这长相也不错啊，跟你挺般配的，有没有感觉？
1: 不需要。
5: 不需要什么呀？
1: 我什么都不需要。
5: 何家欢，你不要这样不知好歹的，你总要嫁出去的呀。
1: 谁说一定要嫁出去了？我就在家里跟奶奶跟你过一辈子。
5: 你奶跟我能陪你过一辈子？不可能啊。
1: 我就跟鸡过一辈子。
5: 跟鸡？何家欢，你是头驴啊。这不挺好吗？
7: 慢走啊。
1: 谢谢。
7: 你好，要点什么？
8: 龙眼牌老虎油补酒一瓶。哦。
7: 哇，谢谢啊。
8: 没事。
5: 哎，你怎么进来了？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快快快！
7: 你还要别的吗？
8: 怀键牌味精一袋。意义全脂奶粉一罐。上海强化麦乳精一罐，云龙牌猪肉松猪肉干各两瓶，小磨麻油一瓶。
7: 嗯，要这么多？
8: 天冰牌荔枝汽水五瓶，
7: 这三瓶，五瓶，
8: 还有淮南特曲一瓶。

0: 服你一下。
1: 我看你是狼崽金羊圈，你不安好心，这人怎么总想破坏规矩啊？你是不是别人派来坏我师傅名声的？我告诉你啊，有我何家喜在，谁也没坏我师傅名声。
0: 不是，
1: 不是这。

0: 干什么呢？
1: 师傅啊，我可没让他进来啊，是他自己非要进来的。
2: 妈，
0: 你干什么来了？哦，你哥又给你开单子了是吧？
3: 嗯。师傅，这是啊，
0: 我儿子，严宏宇，在二汽工作。宏宇，这是我徒弟何佳喜。
2: 妈，嗯，您徒弟真有意思。刚才为了不让我进来，差点跟我打起来。
3: 我哪知道是谁？
0: 佳喜做的对，这柜台里面是不能让随便进的啊。我儿子也不行，赶紧出去，出去，出去。佳喜啊，嗯，来，照着单子给东西拿了。嗯，
3: 好。
2: 佳喜，帮我装一下吧。
3: 我师父真是你亲妈？
2: 妈还有假的？
3: 长得一点都不像嘛。

0: 哎，佳欢，哎，佳欢，
1: 回来了，思姐，哎，不是着急上班吗？
2: 哟，秋林哥，啊，
0: 早，
2: 早。

0: 谢大家啊，今天来给我暖房。
1: 来了。
2: 哎呦，二姐夫啊！
3: 谢谢二姐夫。
4: 谢谢。
0: 二姐夫这冬瓜排骨汤做的真是一绝。
3: 那是，人家可是从小就开始做饭的。
0: 从小我也做饭呀、啊，我还做饭给老六吃呢。
2: 我可没吃过你做的饭、啊，
0: 怎么没吃过？
2: 没吃过，
0: 小时候
3: 怎么搞？
1: 你慢慢吃啊，不行，
2: 辛苦了啊。
0: 二姐啊，这房子你不到位，
3: 我这托了你二姐夫的福，但是我就觉得这客厅可能小了点儿，三口人够住了。
2: 对，这种老格局啊，就这点不好，厅有点小，人多了就没地方坐，所以要房的时候我就叮嘱我们家欧阳了。卧室可以小一点，但是厅一定要大，可以放那种大吊灯，有艺术感。
5: 哎，是啊，也没见你带我们去体验一下，享受一把。
2: 那这不没由头吗？等你处对象了，带我那去，我摆一桌给你整脸。

0: 吃饭啊。
1: 还没敬你呢，而且。嗯。乔迁之喜，快乐。
0: 谢谢。
1: 这单位有事，我就先走了啊！啊，
2: 别呀！啊，老四，你这菜客，哎，我送送你。
0: 怎么？
2: 老四，
1: 回去吃吧。啊，
2: 好。
0: 怎么了？老四，受刺激了？
3: 少说两句。
2: 哎呀，你呀，这嘴真的是。
0: 怎么了？哎呦，大姐，你也是啊！你说你们家庭委员会怎么也不为老四操操心呢？
3: 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操心？哎，
0: 我觉得。欧阳的六弟不错呀，工作嘛，水利局排上，人家大碌碌的也排上。
3: 哪个六弟啊？脸上有麻子那个？
0: 哎呀，大姐，这主要矛盾好不好？那麻子怎么了？男无丑相。那我们家欧阳脸上还有坑呢。
3: 老四心气高，
0: 他就是不务实，

0: 首先要表扬一位同志，非常具有爱岗敬业的精神，他就是何家欢同志。
1: 妈，什么时候吃饭啊？饿死了都。
2: 哎呀，饿死。
3: 等会儿你四姐。
4: 哎，回来了。
3: 哎呦，回来了，回来了。
5: 四姐，你可算回来了。
3: 洗手吃饭了，就等着你
4: 饭吃饭来。
5: 哎，老四现在是冲着女强人去了，天天加班。
1: 做女强人有什么不好啊？咱们家也应该有一个事业心重的了。你们这工作单位也是啊，我们工作起来都没有个早晚呢。
5: 就是有点忙。
6: 我看秋林哥都回来了，你才回来。
5: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等不了去他们家吃。
6: 凶什么凶？
1: 来来来，哎呀，来少吃点饭，多吃点菜啊。
7: 进。
8: 啊，那个，我过来帮我们单位后勤部问一问关于贷款的事情，他们想开个门市部。
7: 不用关门。聊天了。
8: 嘉欢，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7: 你今天是来干嘛的？公事还是私事？
8: 公事，我就顺便过来问一下。要是真有误会，咱们就解开。
7: 没有误会。
8: 之前有些事儿，确实我欠考虑了，我跟你道歉。
7: 没有欠考虑的地方。
8: 那我们还是朋友吧。
7: 不是。
8: 嘉欢，其实这么多年，
5: 你今天到底来干嘛呀？
8: 贷款。
7: 那就只聊贷款的事儿。
8: 我准备结婚了，
7: 祝福你。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纵
11: 的太阳。

0: 许去。
1: 去哪儿啊？
0: 哪儿都不去是吧？好。
1: 哎呦，大姐，你不会真不让我去吧？我们单位都批准了，这是个大活动，争光的事情。我代表的可是我们市少年宫的霹雳舞社。
0: 你都青年了，还少年宫？
1: 我不管，我必须去。
0: 非要去是吧？行，那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四姐陪你去。
1: 为什么呀？
0: 你毛毛躁躁的，家里不放心。
1: 他不上班了，
0: 他刚好休假。哎，两个选择，一不去，二四姐陪你。
1: 行啊，费用自理啊。

0: 费用我出，大姐，没得商量。欣欣，我又不会，我对她那霹雳舞不感兴趣。广州也是我们国家的重要城市，去玩不挺好的吗？不去。我是为你好，
1: 好意心领吧，谢谢。张秋林下礼拜要结婚。
0: 请了我们全家，你去不去啊？我去广州。对时。
2: 对开。
0: 郑林，
2: 嗯，
0: 你为什么会叫我马达呀？
1: 艺名，我起的，怎么样？
0: 不怎么样。那他为什么叫凯丽？
2: 艺名也是他自己起的，说不怎么样。
1: 这是电影《霹雳舞》女主角的名字，
2: 凯你，
1: 说就长这样，你还想当女主角？你怎么不能当女主角了，姐？可以，
2: 对。
1: 不是，我就跟你中间一块怎么了？
0: 四姐在呢。
2: 不是他再怎么了？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了。哎呀，我是真不想回去啊。
0: 那你就跟我一个屋能怎么了？四姐在呢，我怎么跟你一屋呀？
2: 他再怎么了？你说怎么了？他回去告诉大姑怎么办？我觉得不明白，你说他来这儿干什么？他心情不好，不来散散心。他心情好了吗？他暗恋秋林，你知道吗？别胡说八道。不是，真的，我二哥说的。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
1: 咱们亲一口。嗯。
0: 能回来吧？
2: 走吧，我更不想回屋了。
0: 哎呀，回去吧你。
2: 不是，再聊聊，再聊，没事。
0: 你帮我回来。
2: 不是，哎，明天早上起啊。

0: 刘小玲，你是不是处对象了？
1: 没有啊。
0: 你跟我说实话，我还可以不告诉别人。
1: 真没有？
0: 那你跟汤振民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你赶紧休息吧。
0: 荷塘两家几代的仇疙瘩，大姐没做成的事儿，你敢在这儿以身示范？
1: 哎呦，真没有。
0: 行，那我们去跟妈还有大姐说说。
2: 何老四，你是不是犯病了？
0: 我去打电话。
1: 哎，姐，你过来。
2: 哎呦，你还真说呀？
1: 我跟你说还不行吗？那个，汤振民对我是有那么点意思，但我不是没那个意思吗？
0: 我不管你有没有意思，现在都要打住。
1: 为什么？
0: 和汤两家。
1: 哎呦，别老拿什么仇疙瘩说事儿，都什么年代了，早都没仇了。再说上一代的仇怨，干嘛影响到下一代啊？我知道，你还是那个意思，不想让我约到你前面去。
0: 是，我就是这意思。
1: 那你要一辈子不结婚呢？我还当尼姑去了？

0: 哦，四，会计，
1: 那不就得了？
0: 怎么就得了？
1: 会计对什么最敏感啊？
0: 钱。
1: 以后我们都嫁人了，就剩老四一个人在家，那这房子，这屋里的大大小小，保不齐还有存款，不都得是他的了？咱家又没男孩，谁留到最后谁赢。
0: 那也不能就为了这么点家当就不结婚呀。
1: 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再说了，四姐那么凶，哪个男的敢娶的呀？你要是男的你愿意吗？
0: 不愿意。
1: 那不就得了。

0: 刘小玲，刘小玲，
1: 你干嘛呀？
2: 谁给你的？
1: 你管我！又是唐振民。
3: 说走就走了呢。

0: 爸，吃饭啊。哦，哎，慢慢吃。哎，人呢？
1: 什么人？
0: 老四呢？
1: 老四一早就去上班了呀。
0: 哦，那老五老六呢？
2: 葫芦啦。
0: 老五一早就说不回来吃啊。另一个是到现在没回来，估计是自己处理了呗。

0: 人老了，肉都吃不动了。
1: 嗯，
0: 我都吃过了。
1: 嗯，
0: 没事。那，你多吃点。
1: 嗯。
0: 哎，怎么现在日子过得这么慢呢？

0: 做两句弄行。
1: 奶，汪，二姐夫，二姐。
2: 哎，哎，怎么这鸡屎味儿？
1: 妈，你这玩意养到什么时候啊？这溜大鸡都吃了多少年了，怎么还有活鸡呀？
3: 鸡不生孩子的呀？
4: 哦，你现在嫌弃了？小时候恨不得从鸡屁股里屙出来的蛋，
3: 都要抢着吃呢，忘了。
1: 廖姐，哎，把凳子给我搬过来。
2: 嗯，好嘞。
1: 还有，把这螃蟹涮一下。
2: 哦，好的。哎，
3: 老三，别随便使唤人。

0: 给公司的阿奶。
1: 哎呀，给公司也是劳动人民呀、啊，对吧？你跟人说话也客气点啊。
2: 三妹，按照马克思理论啊，这资本家就是靠剥削劳动人民剩余价值才致富的。
3: 廖姐夫，我可是劳动人民，不是资本家，也没剥削廖姐啊。
4: 逗你呢。
5: 我看三姐呀、啊，就有当那资本家的潜质。
3: 你可别给我戴帽子，谁知道风向什么时候变？谁又知道哪片云彩下雨？不过是混口饭吃。
1: 我听三姐说你们那生意做挺好的，还开公司啦。
5: 哎，你们要贷款的话找我。
3: 就是个个体户，做点小本生意，赚点辛苦钱。
0: 哎，大姐呢？大姐夫呢？
1: 说建国晚上有事儿，他晚点过来。
0: 阿奶，时代变了，吃螃蟹也是一种艺术。吃的时候什么样，吃完以后还得是什么样。来，
6: 行了，老三，这阿奶吃螃蟹还要你教。当年阿奶吃螃蟹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7: 你说的好像你见过似的。
0: 等您收羊，我得去回个电话。嗯，妈，你这也得按部电话，多不方便。
8: 通共几个毛人，装电话打给谁呀？
0: 回头，我让欧阳给家里装一部。哎，
9: 我来晚了。
10: 姐夫，
11: 二姐夫，
10: 你怎么才来呀、啊？
9: 去忙了。
7: 大姐夫今天一大早就去了电信局，登记、排号、交费，打算给家里安个电话，以后联系起来方便。
0: 大姐夫真巴家，这出装费不便宜呢。
9: 还好，5500。
8: 这么贵啊？
9: 还行吧，有电话家里方便。
8: 你们啊，真是乱花钱。装电话的时候要付钱，以后打电话还得付钱。
9: 是那省得每次往外跑了。
0: 没事儿，有我呢，我去打电话了啊。
7: 好嘞，好
2: 嘞。哎，姐夫，好。
0: 谢谢姐夫。
8: 老四啊，妈当然是希望你好，赶紧找到一个可心的人啊，知冷知热，长长久久跟你过日子。你心里怎么想的？什么盘算？有什么具体的标准？你跟我们说，我们都给你留意着。
6: 不用。
8: 那你就这么拖着呀？还不让人给你介绍？你不能这么麻死缠，老四。
6: 我说了，当初我要留蚌埠，是你们非让我回来的。说不定当时在农场就找着了。
8: 你真是的，你以为自己留在蚌埠就能找到？
7: 老四不成问题。慢慢找肯定能找得到，但这事儿吧也得看缘分。
8: 看缘分也得。
6: 行了行了，你们呀就别操心我了，我这花怕是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你们呀去操心那开了花的。
7: 哎，你别这么阴阳怪气啊。
6: 是，这方面我最差，姐妹几个里面都比我厉害，现在就连那比我小的老五都能越到我前头去。
8: 说你呢，你拉扯老五干嘛？
6: 我知道我这人没人喜欢，但是我再难也不能被自家姐妹驳了面子，不是？我是姐姐，她是妹妹，她现在越到我前头去算怎么回事？
7: 老四，先解决你的问题啊，你到底是接受不了老五谈恋爱啊，还是接受不了他结婚？
6: 不能结婚。这老五处对象了，你们不会还不知道吧？
7: 跟谁啊？
6: 仇家呀，汤志明。
8: 他，你知道吗？
7: 你亲眼看见了？
1: 嗯。他们两个人勾勾搭搭了好几年了，你们不会一点都没发现吧？
6: 老五这人迟早把持不住，回头要闹成三姐那样，那咱家就热闹。
7: 不许胡说八道啊！听见没？
8: 汤振民是不是真的？
0: 老四说的是吧？这人不地道，我找他去。
7: 跟你四姐没关系，你是你。你四姐支持你谈恋爱，我们都支持。
0: 真的？还算没糊涂头。
7: 但是，

0: 就知道还有个但是。
1: 跟汤家老三不行。
2: 为什么呀？四姐说的还是你们的意见？
3: 我的意见，你奶的意见，你死去的爸的意见，我们全家人的意见，够不够？哎，说你傻，你还不服啊？你跟汤家，汤家跟咱们家是世仇，你跟姓汤的好了有什么好啊？有希望吗？
0: 那汤婆子葬礼你不照样去了？
3: 那两码事啊。
0: 都什么年代了还是世仇呢？
1: 老五啊，家里是为你好，怕你嫁过去受委屈。你跟仇家结婚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0: 那不刚好我嫁过去霍霍他们，给咱家报仇。
4: 刘小玲，
2: 哎呦，大姐妈，
0: 你们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我又不傻。
3: 不行，你就是傻。
0: 而且我都多大了，我能自己做决定？我好坏我分不清吗？
2: 不行，我就选三姐，先上车后补票，带球进门。
4: 你是？
3: 哎妈，妈，妈，哎，
1: 你坐哪儿？你要是敢，这家就敢不认你。你听见没有？
0: 我就随口说说，我怎么可能真做那种事儿嘛？我可不想像三姐那样，一件嫁妆都没有，拎个被子就过去了。我觉得要嫁就得明媒正娶。
2: 大姐，你放心，你当年没实现的愿望，我帮你实现。
3: 刘小林，你真的250一个，你傻得透透的。
5: 你知不知道人家汤家好几个人都死了？
0: 那谁家不死人呀？生老病死，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我们家，
5: 你爸那是意外事故，人家得的是绝症。
0: 那不刚好，嫁过去没有公婆，进门就当家，自由自在。
5: 呸！你，
1: 老五啊，妈的意思是说。他们家遗传基因有问题，你不为自己考虑，也为下一代考虑考虑，风险太大了。咱们这是关起门来说啊，都不会害你的，说的都是大实话。你再说了，那个汤振民，整天不务正业，上班吊儿郎当，就知道到处去跳舞，那是能过日子的人吗？
0: 跳舞是艺术，你们不懂，能当饭吃啊？
5: 不管艺术不艺术，不行，就是不行。个250，
0: 那250也是你生的，
5: 你。妈！
6: 哎呦呦，怎么了？
5: 你看，老五留了字条，说搬单位宿舍出去了。
7: 你赶紧给你大姐打个电话。家里出了个叛逆了。
6: 写的什么呀？
7: 我搬单位宿舍住去了，都别找我，我想静静。感叹号，刘小玲吉日。都走吧，一个都不留。哎呀，
6: 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看不开的呀？儿女大了呀，不由人，让他去吧。只要在外面不做违法乱纪的事儿，他又没说从此不回家了。
5: 怎么就跟这大老汤家的扯不清了？
6: 哎呦呦，那两口子人都不在了，别说这个了。其实我看呐，汤老三比汤老二啊憨厚得多，真的人不错的。
7: 老四干嘛呢？
6: 你去看看吧。
7: 老四啊，老四，
5: 咦，

0: 那我问你，这箱子怎么回事？
1: 我打算搬出去。
0: 啊？

0: 我在这家待不下去了吧？我觉得我跟别人都格格不入，我跟谁都不一样。我在这家都快窒息了，你就不能让我出去透个气吗？
1: 这个家可怎么你了？
2: 有用吗？
3: 气死我！
2: 不是不让你们住出去，不是怕你们在外面不安全吗？哎呀，行了行了，我都不想劝你们了。告诉你啊，出去以后，地址住哪儿，告诉你大姐，碰到任何困难就赶紧回来。
1: 什么呀妈，
2: 我都不想理你了。走走走，我们走，我们走，不理他。

0: 行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挡不住的，想开点。老六不回来吃饭了？
1: 嗯，二师傅说请客，
0: 那就剩我们俩了。
1: 就剩我们俩了，这么大屋子，就剩我们俩了。
0: 那有什么呀，人嘛就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总是光赶一个，说不定啊过段时间这么大屋子就剩你一个人了。

0: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1: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六姊妹。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3: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4: 不关道。
2: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5: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
6: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2: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7: 西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8: 我们拍个照片吧。
7: 好啊，
8: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9: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0: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1: 我要一个

0: 现吃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喂，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0: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和自己人喝光良酒，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六姊妹精彩内容。
6: 方志明，想不想跟我结婚？
7: 我想啊。
6: 想就听我的，躺下。我刚才说的行不行？
7: 怕影响你。
6: 待会儿吃饭而已，哪有那么多这个那？
7: 你不了解我。
8: 何佳琪不是你徒弟吗？
6: 啊，
8: 我俩要是在一块儿，是不是挺好的？
6: 我不同意。
8: 为什么呀？
5: 六个核桃提醒您，六姊妹下集更精彩。
0: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2: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3: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0: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2: 良生不在凡，在顺时，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熬心之。
0: 国医大师韩明孝，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3: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晨起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0: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

0: 说国缘，成大事必有缘。国缘新一代高端白酒，
1: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2: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3: 和自己人喝光阳酒，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
8: 时间长，
7: 量少，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痛痛痛，
12: 拉拉拉，
13: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六姊妹。
15: 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欢迎各位来到创业安徽第十一季的节目录制现场。
16: 当你们按下灯的时候，其实你们已经站在了一个即将迎来爆破式增长的行业的面前。
17: 你拿起手机给你创始人打个电话，你别这有投资人愿意给你钱，你不要。
15: 现在两位都是科学家，如果你投资他跟你握手的话，你会给他配一个 CEO 吗？
18: 他说我只要100万，我说太少了吧。他说100万对我已经很多了。
15: 你们准备投入多少资金，对吧？
16: 对，
15: 不是时间啊，
16: 对的，
15: 是资金。
19: 大浪淘沙，留下的一定是守金火炬的人。
15: 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0: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

0: 晚上吃什么呀？啊？
1: 下点面条子吧。
2: 哎，要是再下点八宝酱菜，不是更有味儿了？你以前做过的呀。
1: 八宝酱菜，你想吃我

0: 回头做点吧。
1: 嗯，这手艺啊，不该丢的。你妈就传给你这个了。
0: 真是雕虫小技，谁看得上？
1: 哎，不能这么说。我们南方啊，都是以小见大的。无锡的面筋，镇江的醋，哪里小了？传千到万，
0: 还传千到万呢？传哪里去啊？
1: 哎，要不啊，你就做点酱菜，到菜市上去卖，打发打发时间。你不是退休了吗？
0: 卖八宝酱菜。
2: 今天盘库，明天再来吧。
3: 嗯。
2: 哎，乔峰啊，
3: 魏明的意思是，结婚不是儿戏，要谨慎考虑。哎，说实话，我们家老三和你家老五还跟孩子似的，这要真搁在一块儿去，这天还不让他们俩捅出一个窟窿来。
2: 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也不痛。
3: 那现在小林是怎么想的？
2: 他呀，搬出去了。
3: 我们家郑明也搬出去了。
2: 啊？
3: 嗯，
2: 搬哪儿去了？
3: 姚家湾。
2: 糟了，搬一块儿去了。
3: 怎么办啊？
2: 快，
4: 慢点啊，别烫着了。
5: 放哪儿？
4: 盆里。躺下，
5: 躺下干嘛？
4: 装死。
5: 装死装给谁看啊？
4: 我大姐。
5: 你大姐要来啊？
4: 以我对她的了解，肯定来。
5: 那我走。
4: 来，回来。
5: 你大姐要来，然后看见我们俩在同一屋里，那这不用闹误会吗？
4: 就让她误会。唐志民，想不想跟我结婚？
5: 我想啊。
4: 想就听我的，躺下。装死会不会？
5: 我没死过呀，我不知道咋装。
4: 就躺下，闭眼，谁叫你就别答应。
5: 躺下，闭眼，谁叫我也不答应。
4: 嗯，唐志民
5: 啊，
4: 不是你别答应吗？
5: 哦，这就开始啊。
4: 嗯。

0: 快来了，二妹，憋住气啊，谁叫你都别醒。窗外已晴。
1: 刘浩林，
2: 潘振民，
1: 刘小林。
3: 哎呦，没炉子味儿。
1: 哎呀，小林，
2: 振民，
1: 刘小林，刘小林。
2: 哎，这俩孩子，
1: 刘小林，刘小林，唐振民，
0: 来。
2: 大姐，秋芳姐，这是黄泉路吗？振民，振民，我们说好一起走的，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呀！
4: 大姐，嫂子，这辈子刘小玲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行，你俩去死吧！
1: 马上给我滚回家来。
4: 嗯。我觉得这回成了。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真死了呢。
4: 我刚才装那么

嗯。

0: 你谁呀？
1: 我住这儿，刚搬了。
0: 这大中午你不休息，别人还要休息呢。
1: 哦，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

0: 上班去啊？对不住啊，打扰你休息了。我马上搬，争取下班之前搬来。
1: 辛苦辛苦
2: 啊！没事没事，
1: 谢谢啊。
2: 那个要是什么故障，给我们总机打电话就行。
1: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
2: 不客气。
3: 喂，大姐，你猜我在哪儿？我在妈这儿呢。啊，我让妈给你讲两句，来妈。大姐，
4: 喂，啊，装了。挂了挂了啊！
3: 哎呀，等一下，对，欧阳找电话局的朋友弄了一个号，刚给家里装上。哦，号码呀，等一下啊，号码是这个，716991，716991，记下了吧？
4: 挂了挂了，
3: 我跟你讲啊，你赶紧让姐夫把出装费给退了吧。哎呀，咱俩谁跟谁呀？那谁装不是一样的？好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还有几个电话要打，拜拜。
4: 你还要打给谁呀？
3: 二姐呀，总得让二姐知道家里的电话吧。
4: 贵着呢。
3: 二姐电话多少来着？喂，二姐，你猜我在哪儿？我在妈这儿呢。

0: 家里装上电话，以后就知道了啊。打这个电话，电话号码是716991。
1: 行了行了，
0: 716991。

0: 好。坏了。哎，我这儿有水，拿去用吧。
1: 谢谢。

对不起，我进屋锁上了，可能没锁上。

0: 喝酒吗？我那儿没酒，后面有杯子。
1: 手艺不错，
0: 平时是经常做菜。我看你不怎么开火吧？一个人嫌麻烦，你主要是要减肥。
1: 你也不胖啊，再说减肥不能靠不吃东西，得靠运动。
0: 那也不能再多吃了呀，那也得克制。都快什么年纪了？ 什么都改变不了我对生活的热爱。我微笑着走向火热的生活。难怪看你那天走楼梯间看书呢。
2: 偶尔也翻翻。谢谢你的菜。感谢
3: 新邻居。哎呦，佳焕，这么冷的天。
2: 二姐，哎，这你好，这是我二姐。啊，你好。啊，有客人呀？哎呀，这都吃上了，你还喝上酒了？啊，坐坐。哎，坐呀。啊。你们吃。 吃饭不耽误说话，对吧？哎，我来。谢谢啊。
3: 老四，
4: 哎，
2: 介绍一下。
4: 哦，我二姐，她是。
2: 介绍一下你自己。我叫方涛，在连日局车队工作，就住隔壁。哦，方涛。嗯，方涛，你多大了？我60年属鼠的。二姐，这人刚来不到一个星期。嗯，方涛，这菜都是你做的？啊。好。
5: 好邻居，
6: 上好喝好啊！
5: 啊，
7: 早餐可以去。
6: 谢谢，
5: 多吃点啊，
7: 周周。
5: 来呀！
7: 来呀！不得来一段啊，
8: 来一段吧。

0: 你干嘛气我呀？
1: 得亏你，要不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呢。来，
0: 我干了，你随意啊。
2: 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再说了，现在家里人少，那他们不去住也没人去住呀。
0: 给是情分，不给是本分。还是你深明大义，长嫂如母。
2: 老三能找到小林啊，是他的福气。
0: 小林人是善良，但是吧，太莽撞了，做事考虑不周全。嫁到你们家了以后，你多瞧瞧他。
2: 你放心吧，
0: 干了啊，你随意随意。嗯。
2: 嗯，你喝了啊。嗯。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妈，
1: 你怎么不敲门呢？
2: 我是你妈，有什么我不能看的呀？啊？
3: 别藏了啊，我都看见了。那苹果给谁的？是不是何佳琪？还真是他呀！哎呀，我说嘛啊，你自打从商场回来，那是魂不守舍的，你不知道成天傻笑，我家又笑。
0: 妈，何佳琪不是你徒弟吗？啊。如果，我是说如果啊，我俩要是在一块儿，是不是挺好的？
3: 好什么好？我不同意。
1: 为什么呀？
3: 做徒弟，佳琪没问题，啊，可要做儿媳妇儿，他不行，标准不一样。
1: 你怎么还两套标准呢？佳琪哪儿不好了？
3: 你不知道啊，她姊妹六个，
2: 何佳琪是最小的一个。从小都被大家惯得不行，这孩子独着呢。
1: 我倒是觉得佳琪挺好，胆子大，又幽默，多有意思。
3: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吃了秤砣铁心了是吗？嗯。非何佳琪不可。嗯。妈的屁！
1: 妈。妈。妈，
3: 你骂什么妈？
1: 你帮帮我。
3: 看你那个样，行，我帮你。哎，
4: 妈好，
5: 谢谢啊。
3: 慢走啊，
5: 走了啊。
6: 谢谢啊。

0: 少来！
1: 是我？
2: 没有。
1: 别装了，看就是老手。
2: 我真没有。
1: 小点声。
2: 对天发誓。
1: 行了，一天发几誓啊？田野都烦死了。
2: 反正就是那个意思。
1: 什么意思？
2: 反正我这辈子就跟定你了。
1: 哭什么？
2: 跟你好，跟你好，为你好。
3: 哎，好好看电影行吗？别说话了。
2: 哎，好，
3: 对不起，
2: 好，不好意思。
1: 看。

啊。

0: 佳琪啊，差不多走了吧？还没到点儿呢。
1: 没事，佳琪，没事，不用吧？
0: 那下次我替你啊，师傅。

0: 谢谢老婆，怎么了？老四旁边有个邻居。老四旁边有个邻居？嗯，怎么了？
1: 男邻居。
0: 然后呢？
1: 粮食局车队的叫方涛。方涛，这个名字倒是挺熟悉的。这个方涛什么情况？你帮我打听打听。
0: 老四让打听的，
1: 你甭管谁让问的，你就打听打听，
0: 保证完成任务。
1: 嗯，看吧，
0: 再看一小段。

0: 老李。
1: 哎，你怎么过来了？
2: 怎么不能来啊？
1: 来来，能来能来。哎，你要是用车，打个电话就行啊。
2: 开会正好过来。
1: 哦，
2: 哎，给你打听个人啊。
1: 谁呀？
2: 咱们这车队有没有一个叫方涛的？
1: 方涛？有啊，
2: 有。
1: 你找他干什么呀？
2: 我是这样的，哎，来，我问你啊，这小伙子家里是哪儿的呀？
0: 三仓库那边老车站路老方家的二儿子，离婚了，老婆跟人下海去了，没孩子。
3: 离过婚，老婆还跟人下海了？
0: 离婚怕什么呀？
3: 嗯，
0: 只要人本分，对老四好就行。
3: 可老四没有结过婚啊，人还是个姑娘呢。
0: 哎呦，只要老四自己喜欢就行呗。
3: 你说这事儿我要不要跟大姐说？
0: 你要说吗？他会不会不高兴啊？
3: 算了，我先去看看老四怎么说吧。好。
0: 嗯。

0: 你觉得那方涛怎么样？
1: 方涛让你来的。
0: 哎呀，我是你姐，我还不能关心你了？我就代表我自己。
1: 妈那人老实，三棍子闷不出一个屁，干事倒挺麻利。
0: 那你对他了解吗？
1: 不了解。
0: 他对你呢？
1: 那你得问他呀。
0: 他离过婚，你知道吗？
2: 离婚怎么了？我还就不信了，天下所有离婚的人都不能追求幸福了。
0: 哎呀，老四，我不是那个意思，当然要追求幸福，但是起码得先了解呀。

0: 我请客，你加工。
1: 这个任务好，愉快的接受。
2: 你这每天一个人就吃这？
1: 一个人简简单单，这煎鸡蛋啊，滴两滴酱油，味道好极了。不过要是咱们两个人呢，那就要两个菜，外加一个汤。
0: 那我有个提议，咱合作。
1: 怎么合作？
0: 搭伙吃饭啊，一周七天，我包四天菜钱，你包三天。炒菜嘛，你来，你擅长；主食我来，这样就相当于把做饭这件事情的效能充分利用了起来。怎么样呀？我刚才说的行不行？
1: 怕影响你。
0: 搭伙吃饭而已，哪有那么多这个那个？
1: 你不了解我。
0: 现在了解一下。
1: 我无所谓，我大老爷们一个。
0: 我也无所谓，我大老娘们一个。
1: 行，
0: 说定了，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帮你包饭。
1: 谢谢。

0: 哎，我今儿看报纸，报纸上说有个演员离婚了，你怎么看？
1: 我平时不太关注文艺界。
2: 其实现在吧，这离婚也不算什么，是吧？

0: 丽啊，大丽，我跟你说个事儿呗。
1: 你说，
0: 你妈她今年多大了？
1: 我妈啊，我妈33年的。
0: 33年。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啊，我妈她还打算再找我。哎呀，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那老伴儿老伴儿不就是老了也有个伴儿吗？
1: 我不知道，要不我回去问问他。
0: 哎，行，那就这么定了啊。哎，
2: 这事儿吧，咱也做不了主啊。你说爸去世这么多年，妈一直都没找，啊，现在他还愿意找吗？
1: 那是因为我们这一大家子，妈有任务没完成，现在不一样了。路那头那个老屋不就找了个老伴吗？
2: 情况不一样，咱们家还有阿奶呢。
1: 阿奶还能陪几年啊？估计得走在妈前头。
2: 哎，要不你去问问，如果妈自己愿意，那倒是件好事儿。
1: 怎么问呢？
2: 你给他介绍，你认识人多呀。
1: 我现在卖菜，认识的都是些什么人？
2: 忠厚老实啊？
1: 没有。

0: 店买这么多菜啊？啊，
1: 不是叫我们买菜便宜吗？哎，
0: 我买的全是萝卜，你家萝卜开会啊？
1: 妈想吃八宝酱菜。哦，回头见啊、哦！哎哎哎。

0: 怎么样？
1: 妥了，
0: 比你妈做的还好吃。
2: 这就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3: 做多了也吃不下，这就想这个办法出来试试运气，看能不能卖。
4: 哎，是没事，干个体挺好的。哎，就是得有执照，你给我啊。
3: 执照啊？嗯，要执照才能卖呀。
4: 哎，没事没事，我让文明给你考一个。啊，
0: 谢。
4: 没事没事，
5: 我真羡慕你，你还有这个手艺啊。哎，
6: 两位，你们这也打算发洋开呢？
4: 怎么这么假话了啊？我们这叫搞活经济，造福社会是吧？
6: 造福社会，造福社会，
4: 给他搞点尝尝
5: 咸菜呀、啊！这困难时期还没吃够啊？
3: 那时候那就大头菜，我这可是真的八宝酱菜。
5: 八宝酱菜，那不也是咸菜吗？能饱到哪儿去啊？
3: 试一试，
5: 行。
4: 怎么样？
3: 香不？哎，
6: 你还别说，嗯
5: 嗯，甜滋滋的，酸溜溜的，好吃吗？

0: 掉啊？
1: 康点儿，
2: 快快快，需你支持啊！
1: 来，
0: 多少钱？第一份，不要钱。
1: 那不行，
0: 哪敢？
3: 我怎么又不要钱呢？
0: 收不收？
3: 必须得要钱，
0: 下次下次
3: 必须得给。
4: 天天都到这个时候不回来，
5: 有时候早点，我自己啊做的面条子、饭菜我会帮他留着的。
6: 您自己在家我还是不放心，还得你自己做饭。
5: 哎呀，他退休下来，闲得慌。
4: 退下来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总得适应吧。他做生意我不反对，但首先得顾身体。
5: 你妈可高兴了，别这么说啊。
4: 还有个事儿，北头那个张姐啊，说给我妈说了个对象，老头条件不错，是个离休干部。
5: 那问问你妈，
4: 你什么意见啊？

0: 妈，你要做生意也得提前跟我们说一声。
1: 没打算要做生意，这不嘛，你奶想要吃我做的八宝酱菜，结果我做多了，搁在家也是浪费，就想了这个办法。你奶的主意啊，想让我呀、散散心，消磨点时间。再说了，还得赚点钱，补贴点家用，不是挺好吗？
0: 还有个事儿，
1: 嗯，
0: 北头那个张姐，你记得吗？
1: 嗯，
0: 他来找我，说是要给你说门亲，男方条件不错，是个离休老干部。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就去见个面。

0: 你说妈去卖酱菜干嘛呀？有那时间还不如将来帮我带带孩子呢。
1: 你就不知道心疼妈，你婆婆家不能不管啊。
0: 我这公婆不是都不在了吗？
2: 没婆婆有哥嫂啊，这事儿你让汤之明想办法。
0: 我可指望不上他。
2: 那就自己带，我不也婆家娘家都指望不上。
3: 都跟你似的那么有钱，都能当资产阶级阔太太。
0: 要我说，妈就不该把工作给你顶替。
3: 你还顶个爸的呢，
0: 就是，爸欠我的。
1: 谁欠谁的？爸和妈谁的都不欠。

0: 林，唐振林，你能不能消停点啊？唐振林，好看吗？
1: 好看。
0: 能看饱吗？
1: 看不饱。
0: 看不饱，你不去点餐？
1: 啊，好。
0: 别看，别看，让他看见你。

0: 归，这片被长江淮河拥抱的土地，自古便传承着清廉的基因。包拯的砚台曾在此沉淀墨色，六尺巷的砖石仍记得千河的回响。
1: 当廉政成为穿越时空的约定，64处教育基地便如星火，在江淮大地上勾勒出精神的坐标。

生蚝有节无私。这座以北宋名臣包拯为主题的园林，是一卷镂刻着千年廉政基因的史书。每一寸砖瓦，每一片荷叶，都在诉说着清新为治本，直到是深谋的为官之道。

0: 无序里的廉政密码，青铜纹饰仿佛在诉说，规矩从来都是文明的脊梁。
1: 映山红开，红军归来，大别山的红杜鹃浸透过鲜血，那些年轻的英雄用生命写就的廉洁，点燃星星之火，红遍茫茫群山。
0: 小巷虽窄，天下为宽。张英那句“让他三尺又何妨”，从六尺巷的砖缝中开出了花。
1: 指挥部的灯火照亮决胜千里，褪色的战时旧物，泛黄的历史影像，诉说着总结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谱写人民战争的廉洁篇章。
0: 陋室不陋，得心流芳。竹影斑驳的展厅里，陋室明墨香犹存。这位唐代诗豪以无丝竹之乱耳的操守，在历史长卷中写下清廉自守的诗行。
1: 云岭松涛，铁军风采，刻满岁月痕迹的旧址墙垣，见证着新四军廉洁治军艰苦朴素的红色基因。一册册泛黄的廉政档案，如星火点亮精神长河。从青铜鼎到红星旗，从古将到新馆，
0: 64家廉政教育基地见证江淮大地的正气清风。
1: 皎洁明月照见包拯的铁面无私，也照见战士的铮铮铁骨。
0: 素竹楚简，镌刻着法纪的尊严，也许下新时代的誓言。
1: 我们终将明白，廉洁从政不是抽象的口号，
0: 是包河的廉，大别山的松，
1: 是六尺巷中永不褪色的尘灰。

0: 面料耗尽，又渴又累。
1: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创业安徽》第十一季。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六姊妹》名满精彩内容。
3: 条件不错，是个离休老干部。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就去见个面。
4: 你认识啊？
5: 丽娜没跟你一起来啊？
6: 啊，你俩不都是已经复合了吗？
5: 什么时候办事啊？
3: 你胡说什么呢？
2: 六个核桃提醒您，《六姊妹》名满更精彩。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1: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11: 制药健康四方。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3: 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欢迎各位来到《创业安徽》第十一季的节目录制现场。
14: 当你们按下灯的时候，其实你们已经站在了一个即将迎来爆破式增长的行业的面前。
15: 你拿起手机给你创始人打个电话，你别

0: 真有投资人愿意给你钱，你不要。
1: 现在两位都是科学家，如果你投资，他跟你握手的话，你会给他配一个 CEO 吗？
2: 他说我只要100万，我说太少了吧。他说100万对我已经很多了。
1: 你们准备投入多少资金，对吧？
3: 对的，
1: 不是时间啊，
3: 对的，
1: 是资金。
4: 大浪淘沙，留下的一定是手擎火炬的。
5: 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
6: 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桑巴100%赢奖。

0: 哎，郭总，
1: 你好，
0: 哎、
1: 你好，你好
0: ，Hello， 欢迎你们啊，你们好，哎，你好，你好，
1: 你好。
2: 欢迎你们来，请坐，请坐。
3: 大家好，欢迎来到创意安徽。

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欢迎各位来到由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安徽省财政厅、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大型创投服务类节目《创业安徽》第11季的节目录制现场。我是主持人林海，欢迎各位。那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四晚在安徽卫视的黄金档播出，同时节目也会通过安徽卫视的视频号、抖音账号、快手账号、微博账号等新媒体矩阵账号同步直播。如果您是一个创业者，您非常渴望站上这个舞台参与我们节目的录制的话呢，此时此刻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关注创业安徽抖音账号的后台来报名。当然你也可以登录到安徽省创业服务云平台，找到创业安徽的报名专区，或者呢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0551-659-9303。我们期待着在未来有更多的创业者、我们的投资人还有我们的优质的园区代表可以和我们共赴这一场激情的创投之旅。小碗归菜，蒸小碗。我们特别感谢蒸小碗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打开百度 APP 搜索创业安徽，来观看我们节目的精彩短视频。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要来为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我们的嘉宾阵容。首先要为各位介绍的是在我正前方的四位主题嘉宾，我们欢迎元辰科技梁烨、春光里资本杨守斌、金汇丰投资周丽霞、北航合肥院顾晨宇，欢迎四位。我们现在已经迈入到我们的第11季啊，全新的舞台，两大的嘉宾方阵也做了很大的升级。最最重要的是为我们的创业者匹配更多的资源，可以让他们的创业之路走得更加的顺遂。我们的前十季的投资机构方阵现在正式的升级为金融服务方阵。我们除了投资机构之外呢，我们还增加了2个银行的席位，他们呢也将为我们的创业者来提供多一种维度的资金支持。同样，我的左手边原来的园区方阵也是正式的升级为资源服务方阵。除了优质的园区代表之外，我们还新增了各类的服务资源，他们也将为我们的创业者提供更加多元的要素支持。接下来我们逐一来认识一下。首先，金融服务的代表，我们欢迎创和汇资本黄林、浙商资本杨明、益达资本陈志强、天联资本汪海波、赛泽资本董世宇。我们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杭州银行合肥分行苏建、兴业银行合肥分行苏丹、科大硅谷吕顺辉、开贤资本刘端、深蓝创投曾琼斌，欢迎各位。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资源方阵的代表。首先欢迎的是中安创股张毅、长三角国创中心刘畅、安徽省股交中心孟环良、合肥长景公司张毕、国立方 OTC 社区罗宇红，欢迎各位。在第一排就坐的都是我们的新朋友啊，接下来来认识一些老朋友。

0: 爱腾创股严敏，三十六氪安徽沈秀田，合肥创新园李永豪，芜湖亿航青年创业员刘傲，还有安徽理工大学科技园谢玉坦，欢迎各位。介绍完我们的嘉宾方阵之后呢，我要介绍一群特别的来宾啊，因为我知道全国各地有很多的创业者都在关注我们这个节目，很多的创业者也很关心啊，在前十季来到我们节目的这些创业者们，在经过了我们现场嘉宾的点评，还有我们的资本方阵以及我们当时的园区方阵的助力之后，他们的创业之路在后续有一些什么样的发展呢？今天我们请往期登上过我们节目的优秀企业代表啊，也再度的回到这个舞台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合肥莫测科技有限公司、安徽猛狮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向量纬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合肥小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安徽荒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安徽新之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六位代表，欢迎各位。每一位跟我们介绍一下哈，上次来了之后啊，在我们的节目的助力之下，各位的企业目前的发展状况好吗？有请。
1: 我是莫测量子的联合创始人谢尚真，在2025年的11月份，然后我们也接到创业安徽的邀请，我们参加的节目比较多，但是懂运营、懂投融资又懂管理的节目主题很少，所以在第11期量子专场，我们来参加了这个节目。更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当这个节目播出之后，短短的2个月时间里，先后有几十家投资机构联系到我们。我们种子轮的估值呢是6500万，我们最新的估值是2亿。截止到今天，我们2026年的订单量已经接近是2025年全年订单量的2倍，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团队、我们公司呢，真心的要感谢创业安徽这个节目，谢谢，
2: 谢谢，谢谢。最早呢，我们是这个去年8月份参加创业安徽这个栏目，当时呢，我们的智能飞行摩托也是刚起步，缺钱、缺名气，那是栏目组呢帮我们推动的天使轮的融资，使我们的这个产品啊跑起来了。那目前我们智能飞行摩托已经拿了这个200台订单。那紧接着呢，是去年10月份，我又参加了这个首期创业训练营，在那里呢，创业导师手把手帮我们梳理商业模式，同学们相互拍砖分享资源。那再到今年的1月份，这个创业盛典上面，我们举行了重大的生态签约。那么现在呢，回过头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啊，这个创业在安徽这个平台，它不仅给了我们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那更给了我们成长的这个土壤。所以呢，对于我们这些创业者来说，这个平台是一个有力度、有温度的创业之家。后来呢，我们也给我们这个栏目组升了一面锦旗，这是我们全公司的心意。那么今天祝愿我们新一季的节目录制顺利，那也希望呢，更多的创业者能够在安徽起飞。谢谢，
0: 谢谢，非常谢谢武全全的分享哈。如果大家注意他的分享的话，你们应该会注意到，其实除了在我们舞台上的路演之外，我们其实后续还有一系列的为企业的服务，而且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欢迎各位来哈。来下一个。
3: 2025年的时候，参与了创业在安徽，对我的帮助和影响太深远了。因为作为一家前沿的科技研发型公司，我们深知被看见、被信任、被理解，甚至被传播的这个重要性。这短短的一年时间里，我们服务了很多的地方政府和院校，包括还有很多的企业家。他们只要看完栏目，哦，说你们曾经登录过这个栏目，你们被信任，所以在资源对接和业务开拓上面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帮助。我放的这是一个小的花絮，我们之前拍小片的时候，每天栏目组从早上，我们白天在讨论脚本，讨论怎么去拍、去取景、去研究场地、研究灯光，我们经常拍到半夜12点甚至1点钟。所以这一瞬间，我感觉这个栏目不单单是一个节目，更像是跟我们一起陪伴我们成长，一种伙伴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我特别感谢创业安徽，谢谢大家。
0: 谢谢，非常谢谢您的分享哈。
4: 小步的故事呢，离不开创业在安徽这个平台。记得去年录制完之后呢，我就匆匆地赶向了高铁站，没有时间和各位老师交流。

0: 那节目结束之后呢，是嘉靖老师一次一次的带我们的投资老师到小步智能去指导，也正因为此，我们认识了元辰科技的梁总。目前小步已经获得了元辰科技的独家投资，所以在此呢，再次感谢梁总的信任和支持。不仅如此呢，我们结束之后呢，还参加了创业的训练营，在密集的一周的时间内，我们听到的不仅仅是理论知识，是各位老师在实践中的肺腑之言。我们在创业的路上有这么一帮小伙伴，一帮前行者，相互来慰藉，相互支持，我想这是我在训练营最大的收获，谢谢。
1: 我们那时候两年前过来的时候带来项目叫荒野科学，那两年内因为这个平台链接的资源，链接的投资方，我们营收得到了一倍的增长，然后也进入了一线城市，同时也拿到了合肥国资委的直投。但是我想，就是改变一个公司和人命运的其实不是资源和资金，而是人跟人之间的链接。所以去年在杭州的时候，我是算初生牛犊不怕虎，把杨守宾老师压在一个小黑屋压了3个小时，去谈创业，去谈 AI 的时代的教育，去谈产业的未来。那3个小时可能是我创业10年过程当中最有价值的3个小时，我也下定决心要拥抱未来。所以杨守宾老师走的时候说，要不然我投你一点，我说杨老师，我不要你的投资，如果你愿意做我的合伙人，躬身入局，我特别欢迎和渴求。所以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又去了趟青岛，把这件事落在地上。今天我跟杨老师的合资公司已经注册和落地了。我觉得创业安徽让我站到了更高的地方，看到了更多的世界。我希望创业在安徽是中国最好的科技和创业的平台，是链接的平台，也是能量传递的平台。来了你肯定不后悔，谢谢。
2: 大家好，我是新之声的创始人傅兆吉。新之声主要聚焦在用人工智能来去改善人类的心血管健康，去降低全社会心源性猝死的发生率。我参加的是第一季的创业安徽节目录制，节目播出以后引起了非常好的社会反响，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客户资源和销售线索。这其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就是我去年在参加第二届创业盛典的时候，当时呢老鹰基金的创始人小鹰总在创业盛典这样一个节目的现场呢，看到了我们的技术，我们的产品，然后现在他的公司呢也变成了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客户。类似这样的案例呢很多，我觉得通过这样的案例呢，让我深切地感受到，这个节目给创业者提供的并不是一次性的流量曝光，而是一个持续的支持。这个持续支持包括品牌的曝光、产品的推介、产业资源以及投资人网络。在此我衷心地感谢节目组的辛劳付出，谢谢大家。
3: 谢谢。最后当然祝愿各位的企业啊发展顺利，非常的谢谢各位今天的分享，我们期待着在未来啊我们还有机会在创业安徽的舞台上见面，谢谢各位。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路演了。最近可能关注整个的创业风向的朋友啊，会听到有一个热词叫做 OPC 啊，也就是艺人公司啊。甚至有朋友说 OPC 的创业在迎来一个它的历史性的节点，比如说从政策的密度啊，从我们的基础的设施啊，从入场的门槛啊，好像都达到了一个历史的峰值。那2025年的12月呢，我们的安徽也发布了安徽省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方案，在这个方案当中也明确地表示要培育轻量化的创业主体、 AI 的超级个体，还有小型创新单元，为 OPC 的发展可以说留足了我们的政策空间。安徽各地也正在积极打造一站式的 OPC 服务平台，助力我们的安徽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增添动能。今天路演的3支团队呢， 可以说是 AI 浪潮当中的弄潮儿。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通过我们的大屏幕来认识我们的第一组的创业路演团队。
4: 创业团队路演时，金融服务方阵有两轮亮灯机会，第一轮亮灯将获得提问机会，第二轮亮灯将获得现场报价资格。金融服务方阵两轮均开放五盏灯的权限，创业团队将在最后报价的金融服务方中选择一家作为优先考虑的合作方。金融服务方阵对接完毕后，资源服务方阵也将根据意愿亮灯，同样亮满五盏灯后，由创业团队进行反选。路演全部结束后，在场的嘉宾将分别为三家企业打分，每盏灯计十分，得分最高的一方将荣获本场最佳创业项目荣誉。直通创业安徽大赛复赛，获得由创业安徽录制嘉宾组成的专家智库提供线下诊断服务，同时还将获得安徽股权交易中心为创业安徽登台企业定制的绿色通道专属服务，获得更多的政策扶持。
5: 创业安徽，稍后精彩继续。
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14: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
10: 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4: 和自己人喝光阳酒。
7: 痛痛痛！
8: 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14: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
10: 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
10: 健康四方。
5: 创业安徽，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我们就通过我们的大屏幕来认识我们的第一组的创业路演团队。
15: 我们的创始人是淮北人，又恰逢 AI 加 POD 是跨境的新风口，再加上当地政策的大力支持，所以我们就决定留在淮北，用技术赋能跨境的企业来做出来发展。OPC 呢，它是一个一站式平台，把所有功能都融合了，所以用起来就比较方便。再加上我们自己研发的模型和自持的算力，我们就能够做到让用户的生度成本更低，出图速度更快。我们的客户呢在沿海地区，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呢就通过各方面各渠道去拓客户，一步步的服务到2000多家企业。我们半年的销售额的话就已经突破了400万。AI 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而我们的平台呢既能够做到让一人来完成全流程操作，我们还能够给一些零经验的新手小白提供从店铺的运营培训、 AI 工具使用，包括后端工厂对接等等服务。我们致力于打造出安徽省 AI 板块的数字经济服务支持与跨境电商融合发展的一个标杆项目，来推动 OPC 在安徽地区全面落地，培育更多的人才，包括也带动当地的一个数字利用生产、跨境物流，包括我们的品牌出海等相关行业，我们可以协同发展。我们扎根淮北呢，就是想让安徽人不用去沿海，也能做全球的跨境生意。
3: 欢迎我们的第一支团队创业的路演代表，有请。 总啊，欢迎欢迎。以前看。

0: 过咱们节目吗？
1: 看过。
0: 看过哈，嗯。那请做好准备，360秒倒计时开始。
1: 大家好，我代表新亚科技，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项目是 POD 产业 OPC 集群培训项目。那什么是 POD 呢？简单概括就是按需定制印刷，它是一种先出单后生产再发货的运营模式，核心优势零库存低风险，所以它的运营和创业成本极低。运营品类涵盖我们日常的服饰、家居、家纺、饰品等上千类产品。那么针对这个行业，目前人工出图成本高，效率低，以及后端工厂发货端散乱杂的痛点，我们前端的 AI 绘图工具可以做到高效批量化的素材生成、合规筛查和自动上架，将传统团队3天的工作量压缩至单人2小时完成。包括出单之后，我们后端的 ERP 可以做到订单自动抓取、自动推送工厂，包括后端的物流履约、物流轨迹跟踪、供应链对接以及我们的订单的生产排期，全部都在系统里面完成。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对零基础的 OPC 创业者提供店铺运营培训、AI 工具使用、后端工厂、物流清关等等服务一站式。我们研发的 AI 加 SaaS 工具链是不仅破解了 POD 的行业痛点，也更是顺利的推动了 OPC 的一个规模化落地。再加上当下 AI 加 POD 的一个模式，风险低、门槛低、成本低、一人可实现，也是最适合普通人的一个跨境轻资产的一个创业赛道。我们的项目呢，拥有双重核心壁垒，第一个就是全流程的技术壁垒。我们对外承诺，普通用户生图是1000张1小时完成，但对于有需求的大客户，我们是可以做到24小时生图无上限。包括对于市面上功能单一的工具和生图模型，我们是可以做到 POD 全部流程的一个极致效率，这个是没有办法轻易被取代和复制的。包括我们套图只会比生图更快，我们的套图单日的处理量每增加1亿张，只需要增加20000的固定成本，这也是我们第二个的一个核心壁垒，就是极致的成本和生态壁垒。我们的报价仅为行业的1/3，且我们的核心技术的毛利率仍能稳定在65%-98%。我们计划融资500万，200万用于人才引进，200万用于硬件基建，100万用于市场推广。目前我们的 OPC 项目已经成熟落地，依托淮北科创中心迈腾创股孵化资源，已成功培育20位零基础 OPC 创业者，并且成功率100%，也联合本地产投集团打造安徽当地的一个 POD 产业集群样板。所以我们未来也诚邀各方的政府、孵化器、园区和投资机构，我们一起携手规模化的复制 OPC 产业集群，实现多方共赢。谢谢大家。
0: 套用体育比赛的一个概念，您这属于压哨啊，哈，这个刚刚好哈。来，我们今天先来看看哈，您的助理官是谁？有请我们的助理官。
2: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朋友们，大家好。
0: 啊，我们的助理官是唐子琪哈，子琪会怎么样为新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助力？您刚刚应该在后台已经听到了他的全部的演讲，还有什么要特别再帮着补充和助力一下吗？
2: 星芽科技自身也有3个非常清晰的核心竞争力，我把它解读为3高：高成长且高壁垒高回报。我们先说什么是高成长，因为所有的投资它一定投的是趋势，看的是未来。大部分的普通用户对于定制化和个性化产品的需求其实已经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然而2025年也是 POD 爆发的新元年，所以在经历2025年的洗礼之后呢，整个赛道你会发现用户已经被教育的差不多了，而且付费意识是极强的，所以当你们按下灯的时候，其实你们已经站在了一个即将迎来爆破式增长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的面前。所以当 POD 它解决了我们说库存的问题， OPC 又解决了创业的门槛，它就为今天每一个普通的创业者提供了这样一个坐拥全球产业链、做全球生意的大大的高增长的黄金赛道。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高壁垒。它现在的内容，整个 AI 智能生产内容的能力是碾压同行的，效率也是碾压同行的，就是他们全程 ERP 的无感发货，真正可以实现一键开店、全程无忧、轻松创业。那么未来其实我们也可以预见，越来越多的超级个体，包括越来越多的供应链，在入驻的过程当中，他们必然会产生海量的数据，而这个海量的数据也会重新供给给这家企业。

0: 让他们快速的实现自我更新迭代和自我升级自我生长。也就是说，当别人刚刚入局的时候，他们已经形成了系统化的碾压性的这种优势，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三个优势，高回报之所在。 POD 加 OPC 就是一个绝佳的创业机会，同时它也是一个能够创造很大社会价值的一个赛道。它降低了传统创业者的门槛，它也带领中国的柔性制造产业有机会去登顶全球，去搏击那个千亿的未来。当然这个过程也希望有大家的帮助，与大家携手共踏时代之峰，共赢千亿未来。谢谢大家。
1: 谢谢，非常谢谢子琪哈，逻辑极其清晰的助力哈。
2: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我们就开始和我们的今天的金融服务方针来进行对接。董事宇，请提问。
3: 您现在在淮北的这个模式里面，我想知道您现在单集群的投入成本回本周期。
4: 这个的话我可能没有具体的数据给到你，因为我们今天没有相关的人员到场，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跟你讲一些具体的一些数据。
2: 我再接着追问一下，
4: 好，
2: 是不方便说还是您的确不知道确切的数据？
4: 很方便，是我自己不知道确切的数据。这个因为确实要跟各位去坦诚相待。
2: 了解，好，接下来海波总可能会比较严肃啊。海波总来。
5: 我其实想挑战一下这个助力观，就我刚刚听子琪说啊，就是说我们公司的 AI 技术是碾压其他同行的。其实你现在这个项目其实很简单，就在我看来同质化非常严重，价格也非常内卷，就你的 OPC 公司在你的这个里面用同样的 AI 用同样的模板，然后利润可能会压到极致的低。我也没看到你们 AI 怎么去碾压人家。诚然你可能你的公司能赚到服务费，但那些 OPC 的公司能不能赚得到钱，我其实是持怀疑态度的。我想听你解释一下，谢谢。
0: 在他们给我的第一版文件里确实有明确的写到，他们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他们在 AI 生产的效率上。那正常他们出图的速度应该是秒级是千，我记得好像是千，他们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数字，这个数字呢确实是比同行要高几倍的，所以我才用了碾压的这个词在效率上面。
5: 其实我说的是说，其实在这个领域里面，就在做这件事上，其实是谈不上用 AI 技术来碾压的，我是这个意思。
0: 可能我表达的问题吧，
5: 不是你们的核心竞争力，就这件事情不是核心竞争力。
0: 在现阶段呢，那如果出图速度快，因为它能够快速的应对海外市场的需求，它的确可以称之为是，因为它是个初创阶段。如果它诚然已经有非常明显的核心竞争力，可能它已经有一群人投资人在追着它，它也不会站在这里。那么它能站在这里，我必然得在它有限的能力里找到它的闪光点，去铺陈在大家的面前，对吗？
5: 好吧，那我就把我那个问题，
0: 而且碾压这个词确实是基于具体的数据。
5: 我就把我那个问题延展一下，就是说你的核心竞争力怎么样让这些 OPC 的这些公司赚钱呢？我现在其实是没有看到的。
4: 我们对于这种 OPC 零基础的，首先我们会有导师的培训。第二点的话，也依托于我们的技术，我们就是可以快速的去抓住一些平台的爆款流量。其实效率和速度挺重要的。国外它的一个爆款其实就是在那么一点点时间里面，如果说你的店铺里面有爆款之后，你就可以做到一个稳定的出单以及稳定的一个收益。
5: 好吧，谢谢，我看看后面的投资人怎么说，我也想认真思考一下。
1: 我看到顾晨宇的灯亮了哈，顾总
6: 是这样啊，我听到现在啊，包括我看了你这个项目名称啊，我觉得你今天既然是来路演，你得把你自己公司到底做什么的讲清楚。第一，不要去随便套概念，又把 POD 啊 OPC 套上去，其实你就是一家基于 AR 人工智能的一个做技术化平台的一个公司，然后服务于众多的 OPC 创业者的这么一家公司。其实从某种意义上，你就是一个技术平台服务公司。
4: 是的。
6: 你既然要参加路演，你应该给我们展示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这么一家专业的技术公司，能给大量的 OPC 创业者创造更大价值的一个公司。你是一个基石， OPC 是站在你这个基石上腾飞的未来的创业者。
1: 好，明白，谢谢顾总的提醒哈。接下来黄玲请提问。
7: 您现在服务的目前的客户，他们主要是做海外市场还是国内市场？
4: 海外市场。
3: 那其实问题来了，其实在海外市场像 Printful、Customer Cat 这种平台公司非常的成熟，他们的用户很稳定，他们的供应链也很

0: 成熟，他们的整个的模块也非常的完备。那相较于这样的一个公司，那你们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1: 我们现在主要做的一个平台是特模，就想把一个方向去做精做下去，包括我们的所有的资源，还有我们运营的一个方向，也是以这个为主。
2: 我就想了解一下，你现在的整个后端的产业是整合零散的这种工厂，还去形成了共享工厂这个模式。
1: 我们现在通过我们的 ERP 结合，也有一些小工厂，也有一些大工厂。因为现在不是有那种一键启发一键启定的吗？然后 Shirt POD 的话也是比较符合这样的一个模式，主要还是服务于大的工厂。
3: 就是说你的整个的相关的出图的一个大模型背后，是我们接入的国内的一些大模型的 API， 还是说一些开源模型的一个微调，还是说自研的一个大模型？
1: 我们是自研模型，但是是国内外的一些大模型我们都在用。我们有专门的这个技术团队负责这方面的开发优化和我们的一个包括供给我们平台这样的一个使用。
3: 那就是国内外都在用的话，应该是一种 API 的调用了，对吧？
1: 对。
3: 好，谢谢。
1: 好的，谢谢。
4: 梁燕总，您的灯也亮了，您有什么话要跟我们的创业者说？
5: 其实我在理解你还是一个服务嘛，将来你的服务的占比将对你这个公司的发展你是怎么规划的？
6: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你可以大胆的。
4: 没关系，没关系，因为其实是这样的，您今天实际上哈，就像子琪说的，你犯了一个，我不能叫错误吧，可能只是因为时间上的不凑巧，您的团队在忙于其他的项目，没有办法来到您这边。但是实际上，我们也给其他未来有机会想来到我们节目的朋友提一个醒，啊，来的这一位如果是单枪匹马来，他在自己上台之前要预想到所有的可能性，所有的答案在他心里至少要有一个基础啊。啊，没关系，就像刚刚子琪讲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您告诉梁燕总就 OK。
1: 对于这个公司的这个资产方面，我这边确实是。
4: 那您在公司里面您主要负责哪一块？
1: 主要还是负责市场推广这块。
4: OK， 明白了，他是负责市场推广的哈。好，我们现在要请我们的金融服务团队来进行二次亮灯的选择，接下来灯再亮起就是愿意提供金融服务的意向的表达。3、2、1，请亮灯。两盏灯，我们现在看到深蓝创投的曾琼斌和益达资本的陈志强。阿牛刚刚是已经提过一个问题哈，志强是前面第一轮没有抢到按键的机会是吧 ？OK， 那导致你摁灯的原因是什么？我想先了解一下。
7: 那个我比较关注，就是目前刚才你说的，你目前平台里面有10000家客户是吧？就你这个客户目前的转化率有多少？包括你的客单价大概是多少？
1: 我们基本上能进入平台的都有有效转化，也刚刚讲到了，我们都是阶梯性的，基本上10000多家客户能付费的，基本上能占个7-8成，能购买会员的话有到5-6成，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个1:1的跟进试用体验，会从头到尾的去看到我们平台的一个效果，他能直观的感受到用我们平台他做这个产品能够体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和效率。
7: 还有就是我看你这一次说融资是500万元，然后你这个计划释放多少比例的股权，就你是纯银行融资还是股权融资？
1: 这个的话
7: 你不太了解啊，我估计你应该是做市场销售的，应该是不太懂这个概念啊。
4: 不，你来之前这个500万这个数字是谁告诉你的？创始人跟你说的，你没有问创始人这个500万是拿股权来换还是其他的那个？
1: 应该是那个融资，
4: 是什么融资？
1: 银行
4: 融资。
1: 银行融资。
7: OK，OK， 好，
4: 好，
7: 明白，
4: 了解，
7: 好。
4: 那如果是银行融资，显然两位按灯的朋友，你们白、啊。
7: 明白，明白，好。
4: 好，那也就是说，这一轮我们在金融服务的体系这个方面，目前来讲没有匹配的资源。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来看一看哈，在我们的资源服务的团队里面，有没有人愿意给到你一些资源方面的扶持？我们也是可以亮5盏灯。

0: 3、2、1。我们现在看到有4盏灯亮起啊，我们先从秀田开始。
1: 在当下的这个阶段，其实作为36氪的平台，我们其实还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去帮助你们更好的把这个你们的商业模式，然后你们未来的整个的商业路径，包括未来的你们想要去面对的客户，去讲得更清楚一点，然后让更多的这个资源方也好，资方也好，产业方也好，包括政府方也好，都能够更好的去看到你们的项目。前段时间呢，我接触了一个非常好的项目，它这个项目呢跟你很像，它也是做这个 OPC 公司的一个 AI 的赋能，但是呢它的模式是我给 OPC 钱，我教你赚钱，我保你赚钱，但是你赚钱了要跟我分。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模式应该是您这样的就是服务类公司应该转型的一个方向。那如果说你能够接受我这种思路上的转型，那么我请你来跟我们大学科技园来谈一谈合作，谢谢。
2: 其实我认为马总的可能领会他创始人的错了，你是不是可以现场你拿起手机给你创始人打个电话，他是做要股权融资，不是要银行的，你别这有投资人愿意给你钱你不要，凯哥能允许吗？让拿起手机给创始人打个电话请示一下，融不融股权，融股权让人给你钱，这你也能拿到钱，节目效果也有了，对吧？
0: 这倒不是为了追求节目效果的问题，就是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可谈
2: 啊，对啊，
0: 可谈，
3: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们这么着好吧？我们先让这边两个对接完，然后呢，我们给他一次拨打的机会。
2: 对啊，
0: 如果能够接通，
2: 对，
0: 现场问清楚啊，我们就接着。刚才陈志强和曾雄兵，我们就接着聊。但如果打过去电话没有人接，
2: 对，
0: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录。
2: 你别这个 OPC 的火苗刚刚在安徽大地点燃呢，你就给他掐灭了。是吧？啊，打个电话，待会儿啊。
0: 一下子给我那么大的压力，我掐的灭嘛，这势不可挡，好不好？来，张毕总。
4: 那我这一次愿意给马总这边提供助力，我是第一个觉得现在国内有很多做这样的赋能平台的，但是他们更多的是面向于全国或者全域，而马总所从事的团队，我觉得有一点吸引我的是深耕安徽，深耕本土，那对于我们本土的创业，对我们的创新是有很大的赋能。第二个，我们当下合肥这边也有像创想合肥，包括我们合肥场景的平台，以及我们有这样一个利于全国的场景创新的这种城市合作机制，包括我们有现在科技部正在主抓的场景创新杂志，在这些众多的市域类、省域类和全国类的平台，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企业进行一个能力的宣传。第三个，结合当下的合肥场景工作，我们觉得合肥有我们的这种跨境电商产业园，同时我们合肥也有类似我们的百大我们等这样的国有企业，我们可以依托企业自身的能力，结合合肥后续打造的超级场景，我们构建我们企业有特色的这样一个场景的发展。所以基于这三点，我愿意给企业更多的赋能。
5: 我们现在正需要像您这样的这个垂类的平台，现在呢您也需要就是在安徽继续的复制扩大，我觉得我们可以牵手，欢迎您来合肥，欢迎您来又一个创股中安创股。
0: 好，非常的谢谢。现在按照我们的规则有4家亮起了灯，您可以选择一家来建立资源合作的意向，好不好？
3: 好。
0: 您想一想，您要选择的资源合作对象是
3: 我选择中安创股张总。
0: 好，谢谢。希望双方在未来有机会啊，深度合作，合作愉快。那现在那个同事电话打得怎么样啊？
1: 我们这边录节目，然后有两个按灯方，然后需要问一下，我们这边是需要债权融资还是股权融资呢？
6: 股权融资。
1: 股权是吧？那咱们可以释放多少股权呀？
6: 15%。
1: 行。
0: 500万释放股权15%是吗？好的，那这个事儿可以接着往下谈了。好，陈志强老师，您先把灯亮起来。刚刚我们紧急电话啊，500万是释放股权15%，那你的金融服务意向是？
7: 我认为可以做一个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
0: 是认还是不认？
7: 认啊。
0: 认，500万15%，对吗
7: ？OK。
0: 好，来，曾琼斌。
8: 可以聊，可以聊，
0: 可以聊是吧？好 ，OK。你们还有什么？

0: 其他的想法吗？要不然任可以聊，换我都很难选。
1: 我还是要补充一下嘛，对吧？虽然你们负责人没来啊，但是这个我是看到了一个机会的。其实这个行业叫生产性服务平台啊，我们叫产业互联网。那么现在核心技术 AI 驱动产业互联网是高效运作，所以我在你这个新芽公司上看到了，就是一人跨境电商公司是可以成立的。你给他们解决了后端所有的供应链和解决方案和效率工具，他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去疯狂的链接客户，甚至说叫获取流量。所以你们要用工具迅速把这个效率提升，把好产品、好的中国制造走遍全球的这个时效时间拉得足够的短，这是我看到的一个机会，所以我愿意投啊，价格好谈。
0: 好，他的意思就是他没有其他附加条件，但他懂你啊。来，接下来两家选一家达成金融合作意向。
2: 我选择深蓝，因为行业的共鸣很重要。
0: 好啊，我们恭喜深蓝创投的曾崇斌。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先请两位休息一下，因为待会儿还会回到我们的现场来争夺本场的最佳创投项目，好吗？谢谢两位，谢谢。好，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下一家即将要登场的我们的创业的路演团队他们的基本情况，请看大屏幕。
3: 我们来自中科大科研一线，深知科研人被文献检索、代码调参等工作困住的痛点。
4: 现在 AI 已经出来了，对吧？ AI 能不能成为我们这样的一个涵盖我们整个科研工作流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然后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个科研流程中的这些比较琐碎式的事情。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呢，通过多 agent 的这个审核的一个机制，它给我们的这个文献搜索的这个结果是非常真实的，是你可以查证的。完全不懂代码的小白可以直接用我们这个产品，然后跟他沟通，然后我们这个产品呢会帮你把这个环境配置好，然后去做你的这个比较深度的一个数据分析。
5: 我们希望普瑞达的Agent 能够在应用层具体落地，而不是在像基础模型一样空有通用化能力。尤其我们希望能够在 AI 科研的阶段去多做一些能够真正助力科研事业的事情，然后能够让用户真正的去把复杂的科研任务拆分成一系列的，就是由单个 Agent 驱动的这么一轮一轮的长对话。希望 AI 能够真正的在科研场景，在我们的 AI for Science 领域去做一个具体的应用、具体的落地，然后服务科研人员的真正需求。
0: 在刚刚那个短片里面，我们看到了两位啊，应该都是这一家公司的最原始的创始人啊。我们来看看这两位当中到底谁走上我们今天的路演舞台，有请。欢迎欢迎欢迎。朱玲玲，对不对？啊，来来来来来来。我刚刚看了一下哈，在您的这个名字的 title 的后面，博士后哈，哇。
2: 科大的博士后。
0: 科大的博士后哈，您学的专业是？
2: 生命科学。
0: 生命科学哈 ，OK， 好。这个公司创业到现在多久了？
2: 我们今年1月份刚创立的。哇，
0: 那完全是初创中的初创了哈。
2: 对。
0: 那路演有经验吗？
2: 第一次
0: 哈，
2: 您
0: 知道我们的路演规则哈？
2: 知道。
0: 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请您做好准备，希望您路演顺利，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倒计时开始。
2: 我是普瑞达的创始人朱玲玲，我们主要聚焦的内容是 AI for Science， 一站式科研工作平台。它可以帮助科研工作人员呢，进行非常深度的一个数据分析，包括单细胞、虚拟扰动，还有分子对接等等。那它也支持本地部署，然后保障了你的一个数据安全性。它也涵盖了一些这个常规的一个文献追踪呀，然后前沿分析等等。那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呢，它会沉淀个人的一个知识库，让它越用越聪明。在这个过程中呢，它自己会进行环境的一个配置，然后也可以追踪前沿。

0: 算法，然后迁移到客户的课题里面啊，也包括一些 AI 率的一个检测。那交互场景呢也是非常的多样化，我们可以用电脑的网页端、手机端，还有我们自己的这个科研的一个随身装置来进行交互。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这样的一个科研随身装置它可以让你实时然后同步这几个终端进行各种交互。以上的这种使用场景呢构成了我们的一个产品矩阵。首先呢就是面向个人的这样的一个领航员以及面向课题组的这样的一个科研一体机龙卷风，还有就是我们随身携带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探索者。在市场方面呢，这里面主要展示了三个数据，一个是 AI Agent 的市场，一个就是科研分析的一个市场，还有就是真实的一个用户池。首先呢，开源方案配置比较复杂，然后就是云端智能体呢不能满足我们的数据安全的一个需求， Codex 呢就需要客户有一定的这个技术基础。那我们呢要提出的就是我们更着重强调就是客户可以零基础上手，然后做到开箱即用以及这个可以做到本地部署，保障你的一个数据安全另外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完整的一个科研工作流的分装。那我们现在呢针对软件和硬件都在进行知识产权的部署。商业模式呢我们主要分为三种，面向学生的个人订阅，面向机构的包括课题组啊、医院呀、科室等等未来呢我们也会面对药企，然后进行这样一个项目制的一个定制。那未来呢我们也要对这个科研的垂直模型，还有这个自动化的这样的一个实验装置也会进行延伸。我们是希望能够打造 AI for Science 的一个全局的一个布局。我们不是在做零到一的验证，我们已经真实的深入到这个场景使用当中了。因此呢我们本来是想进行种子轮的融资200万，希望可以帮助我们加强我们的一个产品迭代，然后加深我们的一个技术壁垒，能够让我们可以快速的抢占这个市场。最后呢希望我们可以为每个科研人员打造一个真正懂他的 AI 搭档。谢谢各位评委。
1: 真的是第一次路演吗？
0: 对，第一次。哦，
1: 虽然说紧张哈，但我觉得表现还相当的不错。我刚听到是200万是吧？
0: 对，200万。
1: 你没有说股权？
0: 股权大概10%。
1: 10%啊、嗯、？OK， 好，了解。好，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的专家团现在如果没有问题问的话，我就先对接我们的金融服务团队，你们可以随时插入好吗？好，梁燕总有问题要问，来。
2: 你的核心竞争力或者你的技术壁垒在哪里？
0: 我可以请我的合伙人一起上来吗？
1: 好的。
0: 就是他是我们的技术负责人。
1: 太好了，那我们就有请您的合伙人和助理官一起上来，可以吗？来，有请两位。欢迎云总。欢迎。好，我们先来回答梁总的这个问题，过一会儿我再请云总来助力哈。来，
3: 我们的产品更多的特色或者说是更多的一种服务对象是面向一些零基础、零代码基础，或者说对本行业但高水平研究论文不是那么的有经验的这样一个人群。这样人群在我们的科研人员或者说科研工作者团队里面实际上是占绝大多数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产品去让这些人能够掌握一定程度或者说是比较成熟的这种科研体系。我们希望是做这种东西。好的，谢谢。
4: 回答 AI 作为 AI for Science 时代这样一个专用模型，它主要有以下一些亮点。第一呢，赛道稀缺和刚需。 AI 时代日新月异，但是科研人员却依然被文献、数据分析等大量繁琐的日常工作拖累。全国数以亿计的科研人员、临床医生、药企研发人员对专用模型形成百亿级的刚需市场。第二，产品壁垒完善。普瑞达所打造的是一套多智能体一站式科研 AI， 开箱即用，本地化私有部署，保障数据安全，标准化科研数据分析流程，自研大模型技术库和文献主动追踪，贴合科研真实的场景。第三，站在我两侧的团队既懂行业又懂算法。那么朱总呢，是中科大的这个博士 科研人员，王总是 AI 算法专家，也是美国马歇尔实验室的算法专家。那么核心团队其实既具备了懂算法也懂商业落地能力的结合，科研人做科研 AI 最懂自己行业的需求和痛点。第四，商业路径清晰，就好像刚才展示的

0: 端用户订阅制和 B 端私有化部署加产业化定制多种盈利模式，软硬件结合，还开发了钥匙串适配移动端。那么个人订阅制呢，其实现在已经跑通，我们只是在等一个资质的申请，那么申请下来我们就可以有营收。多家三甲医院包括高校已经完成试用。算力、算法、数据是 AI 时代的三大要素。普瑞达不仅有算法优势，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科研、生命健康领域行业认知的数据和积累。我们相信在 AI 时代，不仅有智谱、Minimax、Kimi、接月这样的通用大模型，更会有像普瑞达这样的专用模型。从安徽起步，面向全国科研事业，普瑞达未来有潜力成长为全国领先的科研 AI 基础设施平台。非常感谢各位对于我们这个成长于中科大的项目的支持和关注，再次感谢大家。
1: 好，杜总和王总两位要做好准备了啊！对面五盏灯亮，我估计每个人都有他们很关心的核心问题要提问。还是先从董事宇开始吧。
2: 因为刚刚您介绍到，我们现在用的是多智能体交叉审核机制的一个模型，我想问一下这个模型的准确率和它幻觉率的量化数据大概是多少？
3: 准确率的话，实际上我们实测下来，就是基本上要比同行或者说是现在开源的一些架构要强那么一点点，就是说虽然是一点点，但是。但是经过我们多轮的这么一个交叉的审核和统计的话，我们可以确定我们最后的结果是100%正确的，所以这个就已经不存在什么准确率的问题了，因为它本身就是正确的。
1: 好，
2: 所以也就是在效率上会慢一点，但准确率是最高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3: 对，就相当于你用了一定，就是用了一定程度的，就是效率和你的 token 就是算力的消耗为代价，确保准确率100%。
1: 好，谢谢海波总。
4: 我感觉你们自己对这个客户的定位都是模糊的，我想了解一下这个问题。
0: 那我来回答一下汪老师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现在其实 C 端的这个模型已经跑通了，就是我们大概收费是在200块左右一个月，然后可能它会有一个基础版和一个加强版，比如说大模型四小龙或者是 DeepSync 其实都有私有化部署。那我们的这个私有化部署基础版呢是在十几万，那么可能加强版呢是在几十万到百万不等，那么根据用户的一个体量这样去布局。那这个其实预测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
4: 好的好的，谢谢。那我希望你把客户定得精准一点，对你未来的发展会有帮助啊！谢谢。
5: 好，谢谢王总。
6: 我想了解一下，就是目前你们这个所谓的科研助手，你是定位在科研的哪个环节或者哪个阶段？另外，在这个环节和阶段里面，现在到底有哪些痛点和问题？这个是你这个产品是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的。
5: 我们暂时还是把它定义为科研的这样的一个助力，而不是专到这个生命科学领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您的第二个问题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的这个产品包括从上游的这个文献调研，包括文献追踪它都可以帮客户进行非常全面的总结。那这个生信分析方面这一块呢，当然还有其他领域的一个大数据分析，它也可以帮客户进行真实的一个代码生成，然后去运行这个分析。那同时呢，它也可以把这两个连接起来，它会主动追踪前沿的一个文献算法，然后跟客户沟通交流，告诉他你这个课题用哪个算法更合适，然后我们把人家的算法然后迁移到我们的课题里面尝试一下我们的一个结果解读，基本上涵盖科研的这个从上游到下游全部的一个流程。
6: 那这个其实我还是蛮奇怪的，如果只是把一些这个一些开源的一些算法，包括市面上的一些人工智能的模型，我只是做个迁移的话，那你整个项目的就是你的门槛和你们这个团队所做的工作的体现又是在哪里呢？
0: 我理解的就是他们其实定义的并不是说我具体要看某一个药物的分析或者是某一个合成生物它具体的公式怎么样去编辑，我的理解它其实是基于整个工作流 prompt 它一个标准化的流程，然后去定义它最底层的。其实我们的专用模型比如说它在科研领域只要工作流适配的都其实可以泛化。

0: 客户可以自己把数据然后部署到自己的一个家里或者说是实验室，然后是这样的一个部署方式，然后我们给他提供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产品，让他去调用自己的数据然后进行深度的一个分析。所以我个人感觉就是现在的这些大厂他们在这个方面的话做的应该是没有我们深的。
1: 啊，来，今天我们第一次来的杭州银行合肥分行的祖建先生亮起了灯，现在您可以提问了。
2: 我刚看了你们讲的时候，你的现在 C 端的渠道啊，通过网络渠道来获客，就是你这个网络渠道获客，从引流到试用到这个付费，这个转化率是多少
0: ？C 端的客户的话，其实我们前面有过这个网络的获客啊，但是呢这个获客现在不是我们的一个主要获客渠道，所以我们现在的精力也没有在这个上面。我们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先把我周围的这一部分要做科研的这些课题组还有这个医院的科室，然后先发展起来。
1: 早就看到周立霞周总跟顾晨顾总两个人在一边指着他们一边在讨论啊，有什么话要说？各位金融服务方阵的朋友们，你们想一想哈，二次亮灯谁会表达自己的意向，好不好？来，两位，
3: 你年初的时候成立这公司，然后你做股东，但是同时在那个时间点，你怎么又回到学校去教书了呢？
0: 我们学校对这个产学研也是比较重视，他是支持我们去搞产学研的，所以他不限制说你要创业不可以啊，我们就是报备过的，就我可以创业，然后学校也知道我来这个舞台，他也是非常支持我的。
3: 我给你提几点建议啊，我觉得首先呢就是你们这个联合创始人，其实你要给到投资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是 all in 在这个项目上的，我们俩已经没有退路了，这是我提的第一个建议。然后第二个建议呢，实际上我个人认为你们完全不在市场推广的这个门道上面，你们需要非常专业的做市场推广的人来帮你们来做，因为现在发展速度非常的快。你今天提了我要融200万，这200万的资金呢我觉得不多，你们可以尝试性的稍微多融一点，因为呢融资呢是一个非常消耗精力和时间的一个事儿。你们把这件事儿完成之后，你们就可以全力以赴 all in 到你们项目当中去了，这是我给你们的这些建议。
0: 谢谢周总的建议。
4: 听了这项目啊，可能我跟几位投资人还有一些不太一样的观点，给你们一个建议。第一，这条赛道是一条非常好的一个小众的但是很容易做出成绩的一个赛道，在这里面我给到你们两个方向。第一个，你们的这个工具一定要运用到国家重大课题组的辅助的一个功能出亮点。第二，是针对于一些研究生的一些小白做一个基础市场的一个推广。
0: 好，谢谢顾总。
4: 然后我再送给你们一句话，叫大浪淘沙，留下的一定是手擎火炬的人，我相信你们就是手擎火炬的那些勇敢者。好，
0: 谢谢顾总的支持。
5: 好，首先第一点就是说，像你们是属于这个基于自身的需求痛点未被满足的创业，其实更容易成功啊，你把痛点找的就非常准，能不能解决啊，价值创造和体验感会更加的这个测试的更加直接哈，这是一个非常肯定的地方。另外呢就是你们现在两个人，我看那个谁，朱老师是做生物学的嘛哈，
0: 对，是生物学的。
5: 那王老师是你也是做生物学的还是做 IT 智能的？
6: 我是做计算生物学出身的。然后
5: 计算生物学 对吧？
6: 对，
5: 那么这个组合就相对比较完美了哈。好， OK， 那个我有兴趣参与一下啊。
0: 好，谢谢杨总。
1: 接下来就是要亮灯的时间，来，有意向的，有金融服务意向的，请按键，三盏灯，好 ，OK， 来吧，黄林，你先来。
7: 在过往我们投资的企业里面，是常常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哦，就是要求我们的这个创始人一定要从高校离职，那怎么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1: 我追问一下哈，现在两位都是科学家，如果你投资他跟你握手的话，你会给他配一个 CEO 吗？
7: 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好 ，OK，
7: 是可以的。
1: 了解，
7: 这个我们人才是可以去寻找的。
1: 好，
7: 当然的话，两位啊，当然也可以去选。

0: 选择一位来做 CEO 或者来做这个首席科学家。
1: 明白，了解。
0: 当然的话，就还有一点，就是和学校的这个赋权，把这个知识产权的处理把它弄清楚，我觉得就没有问题了啊。
2: 我来补充一下，那我觉得有一个折中的办法啊，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其实是通过 to B 来带客户，包括华西医院，包括安徽省立医院，其实都是基于朱老师的他的在校资源。那我觉得可以到达一定的轮次，比如说到 A 轮或者 B 轮，其实相当于我们已经跟这些大型的三甲公立医院已经建立了客户关系，然后朱总再出来，就到时候真正是朱总啊，从朱老师转变为朱总，我觉得可以大家一起来商定，划定一个阶段。
0: 今年呢，我们在安徽，我们创汇资本在安徽落了一支基金，叫新研基金。这个新研机构是谁呢？就是安徽省人工智能大数据研究院，鄂维兰院士。那鄂院士和他的学生张林峰博士创立了 AI for Science 的独角兽企业绅士科技。所以我觉得话，我们这笔资金如果能够注入的话，我觉得不仅仅是资本的加持，更多的是资源的加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我们看看能不能有更多更新的突破。谢谢，
1: 谢谢啊！这个附加条件很重要啊，可能会成为你们待会选择的依据。来，接下来吕顺辉吕总，
3: 您现在也算是一个高校的整个创业者，就说我们如果要投资的话，不仅仅说是投资金，而更多在比如说前期的赋权，另外比如说在创业过程中间的一些相关的股权架构设计、相关服务，加上后续的融资，我们提供一系列的一些帮助。
1: 谢谢，来阿牛。
4: 这个项目我很感兴趣啊，就是其实从2025年开始，已经到了一个科学家创业的红利时代了，而且深蓝创投这几年呢，就重点在跟进各个高校的教授创业。教授老师基于学校创业的这个形式已经是当前创新，特别是早期研发性投入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趋势。好，谢谢。投了投了投了。好，
1: 好，谢谢。现在三选一，要不要商量一下？
5: 创业安徽，稍后精彩继续。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8: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制药健康四方，
5: 创业安徽，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时间到。
1: 我们选择创和会。
0: 好，恭喜创和会的黄玲啊，双方达成了金融服务的合作意向。那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我们的资源服务方阵，还是一样有资源导入意向的，请按键。五盏灯已经满了，我们先从魔力方 OPC 社区的罗雨红开始。
2: 其实我觉得普瑞达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OPC 项目，如果咱们产品真的足够好的话，后期有更多的投入，这个其实不会作为一个非常大的影响，然后其次的话，像算力和政策支持的话，我们也是有一些资源的，可以提供一些免费的额度，或者说是一些低成本的算力，然后后期资本这块的话，我们像产投系的这个种子基金，还有包括我们正在组建的孵化器基金，后续，等咱们的这个项目具体的接洽之后可以再深度交流，大概就这么多。
0: 好，非常的谢谢，应该说是全方位的开放所有的资源啊。来，接下来的时间，长三角国创中心的刘畅先生。
3: 在生物医药这块呢，可以跟我们来联系，我们看您擅长的哪一个方向的国内的哪一个大组，或者是我们能够有深入联系的这个科研团队，可以跟您做匹配，最起码做试用，这个是我能提供的啊，谢谢，
0: 非常感谢。来，中安创股张毅。
4: 我们可以协助您这个对接安徽省高层次人才团队政策，因为这个政策呢，是我们安徽省投资集团在具体是服务单位，

0: 具体的实施方案呢，是我们省高新投和再贷款两家公司去执行去承接啊，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创业服务团队给您提供创业辅导。
1: 好，非常的谢谢张毅先生。来，德飞创新园李永豪。
2: 第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市场方面的一个资源导向。我们现在的园区有30余个研发中心，这些研发中心都是由园区的企业和我们中科院这边共同打造成立的一个课题组，这里面有大量的高端人才和做一些产业方资源的一个科研的工作者。我相信这些科研工作者和这些课题组应该都是咱们 AF Science 这个 agent 这个业务的直接导向的下游客户，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比较有吸引力的。然后第二点就是刚才提到咱们有一个股权方面的一个融资的一个需求，然后我们这边除了像合肥市种子基金我们是直接参与上会的单位以外，我们园区还有精准配套，有2个额外的一个基金，这两个基金是精准为我们园区的企业去赋能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园区这边就是针对像咱们这样的一个就是团队啊，然后包括像领域都各方面都很优质的硬科技企业，我们园区有自己单独的一套奖励方案，包括像从企业获得一些资质知识产权。
1: 所以总结起来就是我有客户，我也有钱，我还有政策。好，来谢一台。
3: 你刚才说的2类关键人才对吧，算法和工程专家我们科技园都有，甚至就是我们有科研服务和医疗信息化背景的商业负责人，我们园区一大堆。所以其实一个是入驻大学科技园，第二个我再给你出个点子，就是其实你有没有考虑过入职安徽理工大学呢？为什么我这么说啊？
1: 那么狠的吗？人家刚刚入职阜阳大学没多久啊。
3: 其实可以考虑，就是双兼任嘛，比如说在这边做一个这个课题专家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1: 谢处长，你太狠了。来吧，你们商量一下，也是5家当中选一家。好，我们时间到了。来吧，
4: 来帮你们选吧。其实我们是一个典型的 AI for Science 里的 1PC 公司，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找到首先懂我们的，因为我们还是一个非常小的企业，刚刚开始，刚刚起步，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伙伴跟我们来从零到一一起成长。所以合作伙伴上我们选魔力方，但是我们愿意兼职到安理工服务谢处长，感谢。
1: 这助力官是真正助力哈，好吧，他这个话已经讲在这边了。的确，在金融方这边呢，我们是只能选择一家，但在这儿呢，理论上也只能选择一家啊。所以达成资源合作意向的是魔力方，对不对？但是是不是在安理工，我们未来会有兼职，我们可以跟谢处长慢慢聊。再次的谢谢三位哈。暂时休息一下，过一会儿还会回到舞台上来竞争本场的最佳创投项目，好吗？谢谢，请休息。接下来就剩下本场最后一个创投项目，先通过大屏幕来了解一下它的基础情况。
5: 我是芜湖本地人，一心想在家乡做真正落地的硬科技。因为我本身呢，就是做物联网还有芯片呢10多年的工作经验了。然后加上国家推动，对无人机也比较了解，广土科技专注无人机、物联网、上位机软件、芯片定制4个方向，包括它的硬件设计、它的外壳设计、它的软件设计，还有服务器，还有 APP 端，这个6个模块都是一个月内做完的。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应该属于技术服务，我们能够做一个物联网产品，它带4G GPS、WiFi 蓝牙的，我们可以快速地做出一个原型出来，模块集成 4G WiFi 蓝牙，可对接各类设备实现物联网上云。国家强制要求5月1号之后，每一台无人机必须具有一个 Rainbow ID 的发射器，有发射器它就有接收器。这个模块呢，它是属于收发一体的一个开发版形式的一个。第一阶段是做定制化的嵌入式软件开发，就是从零到一，就是一个月内，甚至的话可能用成熟的产品帮它做部署，2周以内就可以做完。第二阶段会将自研慢慢迈向那个生产自己的一个产品。未来我将继续扎根芜湖，用科技服务家乡，带动本土产业升级。

0: 来自我们的地方经济，应该说安徽的一个热点城市芜湖。所以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我们有请这位创业的路演代表上场。公司开创到现在有多久了？
1: 好像就两三个月吧。
0: 也是，今天都是初创企业啊，所以再次的提醒各位投资人朋友哈，可能两三个月不足以提供让你们满意的数据，对吧？所以或者就是投人，或者就是投这个项目有没有潜力啊，所以你就变得很重要了。你的接下来的360秒的表现就变得很重要了，好吧？好，庄总来，倒计时开始。
1: 大家好，我是管土科技的创始人庄金峰。我们公司的话主要是做低空经济的，现在介绍一下我的第一个产品。5月1号开始呢，国家强制要求每一台无人机要有一个电子身份证，所以呢第一款产品就应运而生了。这个模块它有 4G GPS、气压计、WiFi 等多种功能，可以装在无人机上作为一个它的电子身份证广播出去，也可以作为一个基建设施挂在路灯啊这些场合，去接收无人机的轨迹信息，然后上报到服务器上，包括一些警告之类的东西都可以通过这条系统做完。这个产品呢是我们公司做的第一个产品，它验证了一人公司的一个可行性。我用一个月时间完成了PCB 的开发，3D 外壳打印的设计，嵌入式软件开发，服务器开发，包括 APP 的那个开发，是一个月。我们不仅做这个无人机的电子零部件，也会做这个整机，这是第二个产品。它是一个4+1的固定翼无人机巡航平台，覆盖120公里的航程，还有2小时的续航时间，搭载了一个AI 摄像头或者红外摄像头，然后再加上一个 4G 模块，将摄像头的实时画面传输到控制端，比较适合应用于意义场景，比如说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那个河流的巡查，还有这个高速路段一些故障的时候，它绵延的话也是很长的，还适合一些普查工作，比如说大面积的农田、河流、森林等等。我们是跟安徽的一个创业公司做了一个 NPU 的一个芯片，预计今年10月份流片。这个产品它是一个我们公司做主要的一个场景的开发，还有整个软件的解决方案，包括人脸识别，这个是很普通的，还有一个机器狗，在大模型和工业机器之间可以搭建一个桥梁，让工业机器它既具有 AI 的功能，也具有稳定性。我加快一下，然后我们呢是5年的一个规划，短期是0到1，中期的话是做量产，长期的话是做合作开发，场景落地，预计的话是100万。
0: 还有几页没讲？
1: 其实就剩下一页吧。
0: 就一页了是吧？
1: 其实还有一个产品，我跟上海一家公司合作搞了一个芯片 Micro LED 芯片，是做车灯的。
0: OK， 明白，了解。所以今天其实您来和各位对接的最主要的是您说的无人机的这个。
1: 这个我说100万，主要是说无人机。
0: OK， 了解了。好，那今天有团队成员来吗？
1: 有。
0: 好的，我们欢迎您的团队和您的助力官到台上来，来欢迎。
2: 我挺替你着急是吧？我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可能对于这个项目没太理解，因为呢，作为一个这个码农或者是这个这个工程师出身，他确实不善言谈。但是我告诉大家啊，在幕后发生了什么？其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沟通是比较多的。大家知道广土的来源吗？广土科技什么意思吗？广土加在一起是一个庄，就是我们创始人的姓。
1: 还有一个意思，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2: 大有可为是吧？你看得引导他才能说，是吧？是个庄字。那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他实际上回乡创业是心怀梦想的，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回乡创业项目。它能够解决几个问题：第一，它能够迅速到达现场，就是很多的东西。

0: 不一定只是通过数据来表达的，它要实时的观测、改进、测量数据的支撑等等，所以它能够在第一个阶段到现场来解决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因为在一个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它不仅仅涉及到阶段性的模块升级，它实际是一个持续升级的过程。那我问他，我说你自己回来了，你解决不了这个一个产业性的问题，他说至少得有人做吧。所以呢，在这个项目的背后，不仅仅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家国情怀的创业者们正在由城市当中奔赴在回家的路上，我们也相信通过我们以庄子为代表的这家公司，也会感染到更多的电视机前的创业伙伴们。他最后三趴的内容，所有的标题都是要解决生存问题，所以今天他为生存而活，他没有张嘴一来说我要1000万，要1亿，他跟我说，他说我只要100万，我说太少了吧，他说100万对我已经很多了，对吧？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可以要200万、300万、500万呢？他说是这样的，与其我要那么多的钱，我还不如先做成一件事儿。是的，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创业者，这就是我们一代一代埋藏在血液里和骨子里的创业精神。所以在今天，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项目，而是一种精神的延续和传承。所以感谢大家。对，
1: 我觉得哈，小白哥他非常懂怎么样的在金融服务方阵面前把这个创业者的形象竖起来，因为两三个月的时间不可能拿出太多的数据让各位看，但是投资有一点，有的时候就是投人啊，所以你要非常，待会儿如果你有好的收获，你真的要谢谢你的助理官，他帮你这个丰满了很多年的形象。那当然我们也要介绍来的两位小伙伴啊，庄总介绍一下两位小伙伴。
2: 我是田总，主要是负责咱们公司的通信算法这个东西，还有就是 AI 的一些落地。
3: 就是我主要负责在光图科技的硬件赋能这一块。嗯，就是我们三个都是工程师，就是我们也希望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产品的升级和打磨上面。嗯，是的。
1: 您这个介绍一下您自己的名字。哦，
3: 忘了，不好意思。我是光图科技的陶玉峰，谢谢。
1: 好，欢迎三位哈。好嘞，那对面现在是亮起两盏灯哈，就是两位呢有核心问题要问你们，好不好？这个问题回答的好与不好，可能会关系到第二次亮灯的灯数啊。来，我们先从陈志强开始提问。
4: 我想问一下我们庄总，就是，您的个人的过往的这个经历啊、履历，包括您之前的一些核心的一些工作经验，有没有在大厂工作过啊？包括这一次你做这样一个项目，你积累了哪些方面的资源啊？这一块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5: 我是有十几年的工作经验了，从2013年开始工作的到现在，主要是做芯片相关的，在芯片公司做开发。
1: 他问您积累了哪些方面的资源？
5: 我们有一个上海有个团队，他是专门做 FPGA 做芯片开发的，他们现在还有一个业务做 DDR 芯片，做那个 RISC-V 国产芯片，就是完全自主的。还有那个做 WiFi 蓝牙，比如说我身边这位，他是做那个 WiFi 射频这一块非常专业的。我们之前我在上家公司做的时候，是就我们几个人做出了一款那个 WiFi 芯片。
6: 那如果你拿到这是一笔投资资金的话，你认为这个从作坊到流水线这样的一个商业的模型真正跑通了一个拐点，回到你的这个主营想做的这个航天器的这个芯片，它大概是要多长的一个周期？
5: 我现在是两个产品，一个是 RID， 还有一个无人机。ID 的话，如果拿到投资，我们其实主要看市场，如果有市场的话，就可以很快进行小批量。
0: 比如说他现在并没有去接洽这个需求我们来做，但是如果能够拿到这个需求，明确这个需求，他们很快，因为他对于这个原理和设计芯片的能力已经是有的了，只是如何把它变成现实。
1: 中间的四位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提问吗？来，周丽霞，周总。
7: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团队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企业未来发展将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美好的一个愿景。
0: 我大概用三句话能把它说清楚。第一句话是说，我们需要在乡村建立一个产业根据地，去容纳和接纳那些回来的人。第二个，因为他们回来了，我们不仅仅能赋能一个产业，同时辐射其他的产业同时成长和共生。那第三件事情，我们将加速和推动国家的城镇和乡村的无差异化。

0: 特别好。其实这三件事做好了，我们其实就是一间伟大的公司。
1: 首先创业先给自己定好位，我给个建议是什么呢？其实只有低空安全才有低空产业发展。
2: 是的，
1: 是吧？为什么很多城市限制这个低空经济或者无人机？是因为它不够安全，所以你就聚焦到低空安全的领域去做一个与其更好不如不同的产品，然后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发力点，不要做的那么多那么散。
3: 严老师，我
1: 单点突破啊！
3: 严老师，我知道你意思，不过这个挺难的。
1: 啊，当然，
2: 他在第一个阶段，他要寻求的是存。
1: 对。
2: 第二个，他实际上是需要他存在了，建立了一个路标，才会有更多的伙伴来支撑和支持。第三个，刚才您聊到的做小而精，然后呢做这个小切口，放弃北上广深的优渥生活是吧？然后回乡来创业，这个本身就很难。但是基于这个难的基础上，他所要表达的是我聚焦于您刚才所说的这无人机领域当中的某一个小模块切进去，实际上这就是符合您刚才说的小切口。
4: 我们先把灯按了，来，三、二、一，请按键。好，董事宇，来来来，我让你讲，来来来。
5: 是这样的，就是说刚刚我们这边讨论的非常热烈，因为我们发现呢，您的股权架构里面实际上是有两个股东嘛。我想问的是，您和您的合伙人，你们计划为你们，比如说在 Remote ID 这个产品上面，你们计划就是你们两个人投入多少钱，能不能把这个初代产品干出来，达到小批量生产的这么一个水平。
4: 这个很重要，我也同意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的核心。
3: 目前啊，我预计会投入一到两个月去去打磨它。
4: 他说的是你和你的合伙人，你们准备投入多少资金，对吗？
5: 对的。
4: 不是时间啊。
5: 对的。
4: 是资金，你们两个人。
3: 几万可以解决问题了。
4: 几万块钱解决问题了。
5: 哦，那我可以认可这个答案啊，所以我愿意用资源去支持你。这个不涉及到任何股份问题，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您现在的这个股权结构是有问题的，您现在两个人各占50%，对吧？谁说话谁做主，
4: 这就是你的条件。我再重复一遍，你用你的资源导入，对不对？然后第二个，你建议他股权合适是吗？股权可能你会给他一些建议，也不要，
5: 我觉得除了
4: 要改变现在的这样的一个，
5: 对，就是帮他调整成可以接纳专业投资机构来投资的一种，不管是商业模式也好，还是你的股权架构，我认为在你这个公司内部还是有很多需要调整的东西。
4: 好 ，OK， 明白。来，阿牛，
6: 庄总，我也是画 PCB 板出来的，对，所以我特别能理解这个叫我们在创业路上叫先开枪再瞄准，在奔跑中调整姿势。第二句话叫以战养战，但是一定要围绕着自己最初的目标。我们有9个字叫有目标沉住气悄悄干。我觉得这个50万的种子呢，我们是能投的。但更重要的事情是，芜湖确实选对了啊，因为芜湖就是搞低空经济啊产业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徽非常重要的城市，所以圣诞创造的50万是可以投给您的啊。谢谢。
4: 好，非常的谢谢。
6: 谢谢
4: 两位都已经表达完毕啊。其实按照我们的真正的规则啊，本来是2-1，但是今天其实你不用选，你待会儿呢就是拿阿牛的钱，然后你跟董事宇说啊，我们播出的时候董事宇那段没有必要剪掉哈，就是我们要立一个 flag， 他的资源一定会倒给你。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和我们的资源服务方阵的对接，有意向请按键。3-4盏灯，好嘞啊！这一轮允许我让来自芜湖的刘傲先发言，来吧。
7: 好的，终于等到我们想要的项目。实际上，这项目就在我们园区啊。所以刚才曾总说我给一个种子轮的这个投资，我觉得特别合适的。但是这也反映了我们一行青创语言在很多工作啊还没做到位。我觉得后面我们要给你匹配这个导师资源，教你怎么去把整个项目进行打磨和包装以及外宣。第二个呢，我们还要给你提供这个，给你匹配这个专业的这个财务啊、法务啊这些啊这些资源，把你把这个公司变成一个我们董总愿意投的这么一个外包装。第三个呢，我觉得在项目发展过程中呢，我们帮你在芜湖的

0: 所有无人机企业对你的这个核心产品进行推广啊，这是我们未来我们一航新创园需要做的。好，谢谢。
1: 好，谢谢刘总，
2: 谢谢刘总，
3: 谢谢谢谢啊。所以呢，就刘总呢，刚才是做自我批评和未来他们会对你的服务的一个兑现啊。我们来听听其他三位的哈，来秀田。
4: 那我觉得当下最好的服务就是其实你跟曾总那边会有一个这个投资的这样的一些事项，那在你们正式的交割或者说投资完成之后，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项目融资的首发报道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三六个其实我们一直聚焦于做企业的全生命周期的服务，那我们也希望去做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全链路的陪跑者。谢谢，
3: 谢谢，非常谢谢秀田，
1: 谢谢。
3: 来，接下来安徽省股交中心的孟焕良孟总，
5: 我觉得我们安徽省股交中心可以给你，提供四个相关的这个服务。第一个就是咱们现在可能比较适用的叫政策申报，一些这个咱们早期项目的申报。第二个呢是投融资，我们是跟这个深交所共建了安徽的资本市场服务中心，让你对接这个全国的投资机构，利用深交所的这个全国性的平台。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服务企业过程中帮你对接这个上市公司，包括行业标杆，包括这个你的上下游产业，给你找订单找资源。然后最后一个呢，前面三个的服务都是为了最后一个服务，就是给你最后让你去走向更高的资本市场，那么欢迎你到我们股交中心来培育。
3: 谢谢，非常谢谢您。
1: 谢谢王总。
3: 合肥场景公司的张碧张总，
6: 我在这里做资源的推荐呢，我就说三点吧。第一点，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打造了一个地下感知加低空确认的整个一个全国的一个巡检的案例，是围绕着合肥市打造的。第二个，我现在有什么？基于当下我们整个的场景工作，合肥我们或者说我们拥有这个基于公路巡检的这样一个交通的场景的需求，我们有基于重点区域的智能巡检的这样的一个同样的诉求，因此我们手上有大量的场景的这种真实的需求和场景，给咱们企业提供验证的机会。第三个，我们未来能走什么？合肥作为六大试点城市，我们有广阔的空域，我们有低空飞行的各种便利条件，所以我就说基于这个过去现在和未来，我希望我们能够有深度的合作，能够基于低空进行整个产业的合作。
3: 好，非常的感谢四盏灯，实际上目前您只需要三选一，因为您已经落户在了芜湖一航青年创业园，对吧？所以三个资源的导入方，您会选择优先和哪一位达成资源合作的协议？要不要商量一下和团队？
1: 我选择合肥场景公司，然后同时谢谢沈总和孟总。
3: 好嘞，那恭喜合肥场景公司的张碧啊。好，那这一个团队的路演呢，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接下来就进入到本场最终悬念揭开的时间，我们要请上刚才路演的两支团队，一起要来竞争本场的最佳创投项目。来，有请另外两支团队。现在我们的三支刚才路演的团队都已经站在了我们的舞台上，今天最后的悬念即将要揭晓。现场所有的嘉宾要结合三个团队刚才的表现来亮灯投票，选出你们心目当中的本场的最佳创业项目啊！我们不分方阵，每一盏灯都代表十分，而且不是只能摁一次的啊，可以有三次摁灯的机会。如果你都喜欢的话，你三次都可以按。我们是看哪个队的累积分数最高，就拿下本场的最佳创业项目的荣誉。我们升级之后的我们的创业安徽呢，除了最佳创业项目可以直通创业安徽大赛的复赛，获得由创业安徽录制嘉宾组成的专家智库提供线下诊断服务之外，同时还将获得安徽股权交易中心为创业安徽登台企业定制的绿色通道的专属服务。好，那也特别说一下啊，这个最佳不涉及比较，仅仅针对今天在舞台上的各位的表现。所以来一视同仁，首先第一支团队，淮北新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请按灯。八盏灯，八十分。好，我们恭喜淮北。

0: 新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获得了80分。现在请各位把灯按掉，我们接下来要为我们的 Freda AI 亮灯，来，请按键。180分，恭喜 Freda AI 180分，这个分数相当的高了啊！如果第三支团队想要问鼎或者拿下本场的最佳创投项目，就必须要超越180分。来，芜湖广土科技亮灯。
1: 创业安徽，稍后精彩继续。创业安徽，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芜湖广土科技亮灯。130分。好，也就是说获得本场最佳创投项目的是 Freda AI。 我们有请周丽霞周总和杨守斌，啊，守斌总为他们颁奖，来，

们一起合影留念。再次的恭喜 Prada 团队，也谢谢我们的两位颁奖嘉宾，谢谢，请就坐。本期的三个 OPG 项目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展示，当然他们当中啊，有人是致力于从有到优的精益求精，打磨的不是虚无缥缈的概念，而是产业升级当中一个个亟待破解的真实的痛点。也欢迎各位打开百度 APP 搜索创业安徽，观看节目的精彩短视频。今天的创业安徽到这里就全部的结束了，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深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这怎么办？
4: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科研尖兵变身创业先锋，技术成果转化为产业动能，这背后离不开精准高效的招才引智举措与全链条的服务保障。眼下安徽正以双招双引为抓手，创新服务模式，强化要素支撑，实现人才成长、项目落地和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
1: 在肥西 G60 生物医药产业园内，首批入驻的安徽合成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文良柱博士正带领团队全速推进阿尔茨海默症等慢性病创新药物研发，推动技术成果从纸上走向线上。
2: 技术到中试到产品端就无缝的对接，利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这个资源赋能我们的新药研发，加快了我们的产品上市的效率。我们目前是在研的项目是5个1.1例的创新药。
1: 为精准招引像文良柱这样的顶尖人才团队落地创业，肥西 G60 生物医药产业园成立了中科安徽 G60 智慧健康创新研究院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创新采用基金加载体加招商模式，全周期全流程孵化培育优质科创企业，目前已成功吸引20多家企业入驻扎根发展。这段时间，园区重点孵化的安徽中科九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正聚焦智慧健康、特殊膳食等新兴产业赛道加速布局。
3: 我们也是借助呢中科安徽智慧健康创新研究院，已经拿到了安徽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这个荣誉。2026年到2027年呢，实现2000万的产值。
1: 事实上，在园区聚人才、平台聚人才的同时，安徽各地还立足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的发展机遇，顺势而为，精准施策，将招才引智与本地产业布局深度融合，推动产业发展与人才集聚同频共振。这两天，位于天长市的普利斯特测控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穆恒带领团队一起加紧研发新一代 AI 智慧传感器，从项目立项、技术转化到产品拓展，搭上当地智能传感产业集群发展快车。目前他们拥有了40多项专利，已经全部实现了转化应用。
4: 完善的上下游配套、贴心的人才服务是我们创新发展的坚实后盾。我们将继续扎根天长，带动更多高端人才投身天长仪器仪表产业的发展。
1: 眼下安徽在双招双引中精准发力，推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招才引智模式，从场景应用、要素保障等方面不断完善支持政策，持续加大了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经营主体培育力度。近日，全省首个地市级公共数据运营平台在芜湖上线，平台涵盖数据资源汇聚、数据治理加工等全功能模块，借助庞大的算力底座，可以一站式为相关领域人才创新创业提供支撑服务。
5: 采用运营机构加赛道合伙人开发机制，面向医疗健康、金融服务、交通运输、工业制造4个战略性领域，招募首批37家赛道合伙人，构建良性循环的数据运营生态，
1: 让越来越多的科研技术员在安徽找到创新创业的沃土，让更多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迈向生产线。在一系列精准举措助力下，截至目前，全省科技成果转化交易额已突破1640亿元。通过赋权植物科技成果成立或者入股科技型企业，市值超过120亿元。2025年以来，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超7200家，高新技术企业3200家。
0: 自今年1月和4月，安徽省先后发布2批共21个完美宝藏小城以来，这些小城正以差异化 IP 破题，在奔现由慢生活的新风尚下，探索县域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6: 在歙县徽州古城，全国首部徽文化古装悬疑剧《天下徽州》现在已成为景区标志性的文旅项目，游客跟随剧情一步观演，仿佛步入明代徽州历史画卷。
7: 我觉得这一场剧节奏很紧凑，巧妙地把一些徽州的历史故事以及徽州的非遗特色融入到了剧情之中，演员会下场互动，我觉得体验感很好。
6: 作为首批安徽省完美宝藏小城，涉县深耕本土徽文化内核，创新推出非遗加融合发展路径，盘活鱼灯、徽墨、涉砚等优质传统文化资源，借力文创研发、沉浸式实景体验等新业态，实现全民热度出圈。今年一到五月，涉县累计接待游客873.29万人次，同比增长12.38%，旅游综合总收入达95.14亿元，同比增长14.45%。
8: 继续以徽文化活化利用为牵引，打造白加黑全时段体验，联动古城和乡村，推动文化旅游体育多业态融合，持续擦亮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
6: 深挖地域文化基因，系统提炼核心 IP， 让完美宝藏小城打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标识，避免了千城一面。临泉县以杂技非遗为核心，构建旅游加杂技加研学加文创全链条业态，打造一座会戏法的小城。截至目前，全县

0: 接待游客490万，旅游综合收入28.2亿元，吸引周边游客超60万人次，同比增速165%。泾县以人类非遗宣纸为核心，形成宣纸上的山水画卷独特标志，文旅消费同比增长超30%，线上话题曝光量增加2000多万次。坐拥楚文化、古城遗存、节气农耕、非遗民俗四大特色文旅资源的寿县，积极推动文化资源活化利用，实现从单点文物古迹向全域文化游览区转型。1至5月份，旅游综合收入增长15%。
1: 就冲着这座宝藏小城的千年文化底蕴来的，既能通过 AI 互动读懂楚文物故事，又能在24节气馆感受本土农耕文脉，有趣又长知识。
0: 当前旅游业正从景区观光游向休闲度假康养游深刻转型，不少完美宝藏小城也紧紧抓住了这一新风口，激活一城山水。石台县深耕康养圣地西享石台品牌，大力发展疗愈经济。肥西县着力培育紫蓬山民宿区域性品牌，如今已形成集群发展业态丰富的良好格局。位于大别山腹地的霍山县生态环境优良，拥有丰富的中医药资源，这段时间全国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地前来探访霍山石斛灵芝的生长环境。
2: 我们都住了2天了，感觉特别舒服，一边看风景一边还能了解中医药文化，真的太适合来这里休闲康养静心养生了。
3: 紧扣完美宝藏小城建设，聚焦红绿融合康养旅游目的地建设目标，着力构建全域联动、全景覆盖、全季可游、全时体验、全龄共享的全域旅游体系。
0: 依托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一大批小城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旅加百业深度融合。庐江县积极打造特色赛事文旅 IP， 相继举办村周赛、户外徒步大会、民俗巡游等活动，同时依托全国首家乡村艺术影院开展系列影展活动，不断丰富文旅体验场景。春节以来，全县接待游客超70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超55亿元，同比增长均超12%。全椒县以正月十六走太平 IP 为抓手，以锦绣太平沉浸式实景演绎为核心，全力打造跟着演绎去旅行、跟着研学去旅行等文旅新场景，持续释放消费潜能。1至5月份，全县接待游客约307.59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约26.5亿元。睢溪县通过盘活闲置街巷院落，引入特色文旅业态，完善游览配套设施，让老街区从保护性留存转向活态化运营。
4: 烟火气息也十足，体验感非常好，我也会推荐身边的好朋友过来打卡。
5: 大力推进文旅加非遗、文旅加研学、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把古城风貌、运河文化、红色资源和特色美食串珠成链。
0: 今年春节假期，首批11座宝藏小城累计接待游客1357.43万人次，旅游花费102.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5%和28.2%，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一批小城正从网红向长红跨越。截至目前，完美宝藏小城相关内容全网总阅读量突破105亿次。一座座宝藏小城正以小而美的独特魅力，让县域文旅从一线火爆走向全域联动，把金字招牌变成拉动消费、带富一方的幸福产业。
6: 我现在是在合肥市的洛港公园，第36个全国土地日安徽主场宣传活动正在这里举行。现场不仅集中展示了安徽在耕地保护和土地节约节约利用等方面的典型案例，还同步开展了法律法规和政策知识科普，为群众答疑解惑。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本场宣传活动涵盖了耕地保护、存量土地盘活、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不动产登记和地质科普5个方面的内容。
7: 我们每个人都是土地的受益者，那当然也要做土地的守护者，要以实际行动来践行依法依规和节约集约用地的理念。
0: 紧扣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马鞍山、芜湖、宿州、蚌埠等地也结合实际，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走进社区、学校，广泛宣传土地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推动保护耕地和节约用地观念。

0: 也深入人心。
1: 我们聚焦群众需求，重点围绕农村宅基地、不动产登记、农田耕地保护等内容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解答群众的一些疑惑，进一步去提高大家珍惜土地的这个意识。
0: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安徽各地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多措并举严守耕地红线。芜湖市繁昌区通过恢复耕地、落实占补平衡、实施增减挂钩项目复垦等，实现粮食种植面积稳中有升。在安庆市望江县，当地针对废弃坑塘、零散撂荒地、低效闲置地块分类施策，加大耕地找回力度。2025年，全县共恢复耕地1900亩。
2: 政府嘛，把这个废弃的坑塘改成了良田，一下子多出了50多亩，水电路都通。我种的是单机稻，一年下来差不多增加2-3万块钱收入。
3: 持续深挖下区闲置土地潜力，推进前域土地综合整治，常态化开展耕地找回专项行动，持续扩大优质耕地规模，以四季行动保障区域粮食安全。
0: 截至2025年底，全省耕地面积达到8427.22万亩，连续5年实现净增加，连续26年实现耕地占补平衡。
4: 今天，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今年高招普通类本科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490分，物理科目组合451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科目组合522分，物理科目组合514分；高职专科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及物理科目组合均为200分。艺术类本科各类别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分别为490分、368分、343分、245分；物理科目组合分别为451分、338分、316分、226分。体育类本科历史科目组合319分，物理科目组合293分。6月29号至7月28号为各批次志愿填报时间。从6月25号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热线电话接听时间将延长到晚上10点。省教育厅将继续组织开展网上咨询周和在线咨询答疑活动，其中本科院校网上咨询周时间为6月24号至7月6号，专科院校网上咨询周时间为7月7号至7月17号，每日咨询时间段为9点至18点。高校线上咨询活动已全面展开，请考生家长及时关注目标高校的官方网络平台上发布的招生政策信息。
5: 宿州市系统推进新汴河综合治理与幸福河湖建设，昔日淤堵浑浊、杂草丛生，如今水清岸绿，游人如织。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就到新汴河沿线去看看。
6: 新汴河是宿州市水上运动专业训练基地，这段时间这里成功承接了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全部水上赛事。
7: 省16届运动会皮划赛艇龙舟在水上训练基地举办，各个配套设施上了一个大的台阶。看着如今新汴河的变化，我心里特别高兴。
6: 亮眼的水上运动名片，完善的滨水配套设施，都源于新汴河脱胎换骨式的综合治理。新汴河始建于1966年，是集防洪、排涝、灌溉、航运于一体的综合水利工程，也是宿州人的母亲河。历经半世纪的运行，新汴河效能逐渐衰减，堤深石损，河道淤积，水环境问题突出。2012年，宿州市全面启动新汴河治理工程，
8: 按照5年一遇的除涝标准和2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来建设，全力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对河道进行了清水、观光、保安3级平台综合治理和水环境的优化治理。
6: 清淤疏浚之后，灌溉水系脉络畅通，新汴河活水源源不断输送至沿线万亩良田。
7: 我这几年种了1000多亩地，汴河呢给我起到的最大的作用就是旱能灌，涝能排，是我的庄稼的丰产丰收。
6: 良好水生态不仅惠及民生，还为沿线高新产业发展赋能。宿州高新区算力产业园内2000多台超算机柜全天候运转，为设备降温的水冷循环系统的水源就取自新汴河。
9: 引入新汴河的河水到达我们的数据中心，再通过水冷系统制冷设施与机柜内的服务

0: 器进行循环冷热交换，以实现降温的效果，每年可以比纯风冷空调系统节能15%左右。
1: 如今的新变河早已不只是单纯的水利河道，更是融合生态、文旅、产业于一体的城市活力综合体。通过生态修复、文旅培育、产业导入等深度融合，持续赋能宿州城市升级、群众增收、民生提质。
2: 每天吃完饭，我都会带着孩子来这边游玩。这边是我们宿州实打实摸得着、看得见的幸福地标。
3: 以生态为根基，打造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模式。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优生态环境，完善配套设施，丰富体验内容，提升服务水平，让生态优势不断释放发展动能。
4: 连日来，铜陵、马鞍山、六安、淮北等地借力全省挥动消费、武力全开促消费行动，把精彩的广场舞展演引入商圈，同时汇聚特色美食、汽车家电、非遗文创、农特产品等多品类商品集中展销，打造商文旅体深度融合的消费新场景。
5: 非常的好，这里很热闹，烟火气也非常的足啊！这里吃着美味，看着表演，非常的开心。
6: 把我们健身操舞蹈搬进了商圈舞台，既锻炼了我们的身体，展示了我们的风采，也带动了现场的气氛。我们跳完舞也能逛逛市集，尝尝本地的美食，进店消费，这种形式特别的好。
4: 活动现场广场舞带热人气，叠加专属惠民消费补贴，有效拉动商圈餐饮、休闲、文旅等多业态消费升温，
7: 对商圈的消费提升了有30%，有效拉长了市民在店的停留时长，成功的把夜间的人气稳稳的转化为实体经济的销量。
8: 活动非常给力，引流很大，通过这样的平台给我们带来的流量大概30%左右。
4: 下一步，各地的相关活动还将走进多个市县区核心商圈，旨在以文体活动集聚人气，以场景融合激活市场，实现文化惠民、消费利民、产业兴民的有机统一。
9: 我们依托广场舞及商圈活动平台，有效地把文体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下一步，我们将紧抓暑期、节假日等消费节点，丰富消费场景，持续提升促消费的时效。
10: 从7月到10月，我市将结合各消费促进节点，在全市各县区陆续开展5场展演，所在的商圈会同步推出各类促销配套活动，推动商文旅体联动，为商圈引流聚气，激发消费活力。
1: 今天凌晨，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安徽段控制性工程卢安特大桥跨宁西铁路连续梁转体成功，1.5万吨梁体精准就位，标志着全线架梁通道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为后续无闸轨道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天，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高校部羽毛球比赛在宿州四县开赛，赛程从6月25号至7月1号，来自全省84所高校的102支代表队800多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
11: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我热爱。
1: 我要那个徽章。
2: 贴心。

0: 辞职吗？
1: 是的。
0: 出什么事了？你还没有开始工作呢。还是说，昨天我对你做了什么让你觉得不合适的事情吗？所以让你不满了？
1: 不是的。

但是什么？有任何事情你可以直接跟我说的。那块靠近河边的土地，宋甘先生想要得到的那块，是我爸爸。

0: 你派人去威胁我爸爸卖地不是吗？宋根先生，宋根先生，你真的要去找他们吗？
1: 当然是真的，我的人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做了那样的事情，害了你爸爸住院了。对于你家发生的事情，我真的很抱歉。我想我应该亲自要去向你的爸爸道歉。
0: 还是不要去了，我知道我爸爸不可能原谅你的。
1: 不管怎样，我都要去。

0: 吃吧，爸爸。
1: 嗯，我吃饱了。
0: 什么呀，爸爸？你才吃了三口。
1: 我吃饱了。
0: 吃，爸爸，张嘴。就是这样，好吃吗？
1: 白粥都吃腻了。
0: 哎，什么呀？
1: 我想吃点重口味的。
0: 你这样能吃吗，爸爸？
1: 当然能啊，因为我想吃吗？我真的不想吃白粥了。你去给我买点重口味的好吗？好吗？好吗？好吗？我亲爱的女儿英星，我最亲爱的女儿英星，我真的吃腻白粥了。想吃好吃的。
0: 这样撒娇我能拒绝吗？想吃什么？酸辣米粉好吗？
1: 一份水煮一份干捞。
0: 可以，那我去给你买。等一下，等一下。真是多事。
1: 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映月，孩子。
2: 爸爸你好。
1: 你带谁来了，孩子？
3: 终于见到您了。您好。
1: 你好你好。这是谁呀，孩子？
3: 我是宋甘，宋甘塔纳坤。
1: 塔纳坤是吗？
3: 是的，刚好我是从音乐小姐这里知道的，而且音乐小姐刚好去我的公司上班，所以我想亲自来向您道歉。
1: 把你的东西拿回去，滚出去！
2: 爸爸，宋甘先生真的想来向你道歉啊！
1: 你闭嘴，音乐，我叫你出去。
3: 那个叔叔，
1: 我不信你叔叔，你不用这样叫我。下次不准你再派人到我的果园。还有，你记住我的话，我不会把这块地卖给你的。出去。
2: 宋甘先生，回去吧，我求你了。
3: 那我先走了。
1: 你要去哪儿？
2: 他是我老板啊，爸爸。爸爸，你不应该这么过分地对待他。
1: 是他先害得我住院的，你也知道。
2: 但是宋甘先生说不是他做的。
1: 那你相信他吗？蠢孩子。

0: 米粉，酸辣米粉，酸辣米粉，
1: 酸辣米粉来啦！啊！爸爸，出什么事了？
2: 你知道对吧？你妹妹去塔纳坤公司上班了。你知道对吗？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
1: 爸爸，就是我不想让爸爸心烦嘛，所以去告诉妹妹，让她辞职了。

0: 而且英月也答应我了，爸爸。他什么时候答应辞职了？他刚刚还带公司老板来这里找我。公司老板？他叫什么名字啊？
1: 是我让帕萨用这个方法的，像你那样用柔和的办法，那个老家伙就愿意卖给我们了吗？
2: 但爸提到的老家伙现在却因为爸和帕萨哥的行为住进医院了。
1: 也好，他就不用再僵持了。让他知道我们是谁，如果一开始就肯卖地，不就没事了？
2: 确定吗？
1: 但我刚才去医院探望过他，他不接受我的探望，还明确表示，无论如何都不会把地卖给我们。
3: 其实有时候暴力并没有任何的帮助，要做什么，必须要多动点脑子。
4: 你这是正在骂我和岳父蠢是吗？
3: 我也和你明确表示，你用什么办法都好，必须让他愿意把地卖给我们。如果你做不到的话，塔纳昆公司总裁的职位，我就留给别人，而不是你。
2: 谁啊？有什么事儿？抱歉。啊，音乐小姐，
5: 我不是故意要偷听的，只是你们声音太大了。意思是，刚才你都听到了？我很抱歉，宋干先生。 那块地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吗？

0: 小妹，小妹，你来找谁啊？
1: 宋刚，去把他叫出来。
0: 小妹，你精神正常吗？突然就跑来见我们副总吗？请你出去，请吧。
1: 不去叫是吧？可以，我自己去。
0: 不行，
1: 宋刚，
0: 你不能进去，快出来！你不能进去，不能进去啊！
1: 宋刚，
0: 喂，快来帮忙！
1: 放开，放开我！
0: 不能进去！
1: 放开我！
0: 抱歉，你真的不能进去。
1: 我不要，放开我！慢，
0: 走。
1: 嗨，去叫他来，去叫他来啊！宋刚，把他给我叫出来！放开我！放开，放开！疯子，这样对我是吗？放开！
0: 如果你再来捣乱，我就报警了。打电话报警。
1: 我不进去就是了。

0: 陈兰，这就是你的车呀，宋干。那我就好好的给你安排一下。
1: 你看看这，这是谁伸的呀？
2: 大骗子张楠，
3: 快点抬下！
4: 志哥呢？
2: 不知道啊。

0: 肯定是女土匪。
1: 如果我是女土匪，你就是花花公子，你分明就是人品不好的花花公子。
0: 没错，肯定是的，是那个女土匪。
2: 应该不是土匪啊，不过她来请求见副总的时候，她确实看起来不太正常。
0: 请求见我？
2: 是的，我记得她穿的那身衣服。

0: 成？
1: 没错呀，就是我呀。不要说你们认不出女儿了呀。
2: 认不出啊。认得出，孩子，妈妈认得出。
0: 话说你要这样，这衣服，这妆容，是要去相亲吗？
1: 是啊，我特意选了今天的幸运色呢。怎么样，漂亮吗？
2: 走吧，
1: 我看我们快点走吧。现在我的新郎应该久等了。走吧。

0: 抱歉抱歉啊，我让人去房间叫他了，马上就来，马上就来，啊，马上就出来了啊！嘿嘿，好了，不用着急啊。哎呀，啊，去！我儿子逃跑了。啊！
1: 平面。今天爸爸同意让我出去逛街是吗？
2: 没错，儿子。不过爸爸要让芒妮姐带你去。
1: 什么嘛，还以为可以和爸爸一起去。
2: 哎呦，爸爸也非常想和你一起去呢嘛。但是爸爸没有空，爸爸最近工作很忙很累。
1: 是没空还是有秘密呢？你不想让我留下来？
2: 怎么可能呢，儿子，爸爸工作太忙了，这些都是为了你，知道吗？好累。好吧，如果说你不想要新的玩具，爸爸就不逼你了。爸爸工作了。
1: 等一下，先答应我，我想买什么都可以。
2: 当然答应你啊。嗯，太可爱了。嗯。

0: 好过。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喂，哇，哎，你真是厉害啊，居然能想办法让欧卡出门。
0: 如果那捣蛋鬼不出去，一切就毁了吧。
3: 你要多吃一点啊，音乐。知道吗？你现在真的是太瘦了，孩子。这么瘦，以后生孩子很辛苦的，因为盆骨很窄。
0: 抱歉。妈，我跟音乐小姐才刚认识。
3: 啊，这种事当然要提前做好准备啊。对吧，音乐？
0: 不用紧张。音乐小姐都不敢说话了。
4: 音乐妹妹，知道吗？你真的是非常有福气。平时啊，我妈妈可不会轻易对谁这么好的。
3: 梅达，嗯，你说这话好像是在说我，就像电视剧里的恶婆婆一样，真是的。我呀，真的觉得和音乐很投缘，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想让你尽快成为我的另一个孩子呢。
2: 老婆，老婆。啊？好了，待会儿音乐都吃不了饭了。
3: 哎呀，你多吃点儿。

0: 回家吧，毛妮姐。
1: 还不能回去哦。
0: 为什么？
1: 没什么的。欧卡，我们一起去吃披萨吧。
0: 不吃。
1: 哎呀，欧卡，等一下，等等我。
2: 你们好。
1: 你好。
2: 您真漂亮，长得好像大明星一样。
1: 真是不好意思呢。
2: 当然是真的，如果再高一点就可以走向国际了呢。哎呀
1: 真是疯了。
2: 感兴趣买双高跟鞋吗？
1: 贵呀。
2: 可以先试试的，现在正在打折，这样就能走向国际了。

0: 小朋友，有没有哪里受伤啊？啊，小朋友，啊，
1: 没没没，叫我小弟弟，不要叫小朋友。
0: 是小弟弟。我还以为你吓晕了呢。那为什么就你自己啊？你父母去哪儿了？
1: 我知道妈妈在哪儿，但爸爸在工作。
0: 那你和谁来的？
1: 和保姆一起来的。
0: 保姆？意思是和保姆走散了吗？
1: 是的。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亲爱的，先告诉我你的名字。
0: 我叫星姐。
1: 我叫欧卡。
0: 好，欧卡想回家对吗？
1: 是的。
0: 那我送你回去。
1: 不可以，我爸爸不让我和陌生人来往，除非说我们先交换联系方式，因为交换了联系方式就不是陌生人了，你懂吗？
0: 可以啊，不过要让我先送你回去，再和你交换联系方式。
1: 成交。
0: 好，走吧，上车，把东西拿上。

0: 我们家呀，每次饭后就喜欢唱歌，这样方便消食。要一起来吗，音乐？嗯，
1: 要一起来吗？
0: 一起来玩吧，一起来，麦克风给你。
2: 好了，到了，
3: 谢谢。你要不要先进去喝杯咖啡？
2: 哎呦，没关系，谢谢啊。哎，不用了，钱我来付就好了。
3: 不可以的，我是男生，怎么可以让女生出钱呢？哦
2: 呦，你现在还小呢，等你长大再说吧。
3: 为什么大人总是这样说话？既然这样，谢谢你了，美女姐姐。哦，
2: 天哪，你是第一个夸我长得美的人呢。
3: 那我走了，再见。

0: 为什么那么快就回来了？少爷，少爷，啊，等等等等，啊，等一下，等一下，啊，为什么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啊，
1: 买完东西就回来了。
0: 你看这样好吗？我们去吃冰激凌吧，我去给你买。冰激凌有好几种口味，好吗，小宝贝？一起去吃吧，走。
1: 不用了，我吃饱了，我要进去玩玩具。
0: 不能进去啊，孩子。我们去吃冰激凌好不好？好吗？少爷，少爷，我投降，我投降了，我投降。

0: 欧卡，
1: 欧卡，住手！住手！马上放开欧卡！
2: 不，
1: 叫你住手！
2: 不。
1: 我和欧卡的妈妈在她一岁的时候就分开了，现在她妈妈也有了新的家庭。对不起，我一开始没有告诉你。音乐小姐，你会嫌弃我这个带着孩子的男人吗？
3: 我不会嫌弃你的。宋甘先生，刚刚听到你母亲说想让我当孩子。
1: 儿媳是儿媳，我妈是说真的。
3: 这会不会太快了？
1: 一点都不快，音乐小姐，对我来说，如果我遇到了对的人，那就是他了。我爱你。

0: 玛丽，怎么了？我打不通音乐的电话，平时他都不关机的，他会不会有事啊？
1: 我觉得音乐的手机可能是没电了。
0: 是吗？平时音乐都不会让手机没电的呀，一半的电它就要充电了。我有不好的预感。
1: 那我先走了。
2: 这样就放你下车了，我可不答应。
1: 那松干先生要我怎么做？

0: 君姐
1: 看到我为什么被吓成这样，你是不是偷偷犯什么错了？
0: 一群姐怎么还把我当成孩子一样？我只是惊讶你突然就出现在我面前了，都没有给我打电话。
1: 哦，哪里没有打呀？你看你看，我打电话给你打的手都麻了，但你却不接电话。
0: 刚好那会儿我在面试，所以我就关机忘记开机了。
1: 话说刚刚谁送你回来？
0: 你都看到了？
1: 当然看到啊，那么大一辆车啊。可惜没看到司机。告诉我是谁啊？是谁啊？
0: 只是一个朋友啊，一星姐。那你为什么来找我啊？难道是爸爸怎么了吗？

0: 爸您好。
1: 啊，不说话了，愣住了吧，爸爸？
2: 什么愣住啊，英晴？我还以为是谁呢。
1: 那是你所想的那个人吗？
2: 英晴。
1: 啊，又来了。英远，如果你要回去就回吧，我送你走吧。
2: 你搞什么呀？你妹妹刚回来，为什么又让她回去？
1: 哦呦，招了，终于招了吧？承认不想让你的小女儿回去了，对吧？
2: 哈，不想让她回去，满意了吗？
1: 哇！
0: 这是什么呀？
2: 你自己打开看看。英星应该告诉你我要分遗产的事了。这块地呢，我要留给你。明天你就去过户，把所有权转成你的名字。
0: 爸爸为什么要那么着急？
2: 着急点也好，以防我……我给忘记了。我不是多富有的人，也没有太多的财产。老实说，我最担心的人就是你。这块地呢，你要拿去做什么都随你。但是我只求一点，绝对不要卖给任何人。因为这块地是你母亲最爱的地。我要说的就这些。

0: 爸爸，对不起，爸爸，我不是一个好女儿，让爸爸难过。
1: 你怎么突然跟爸爸煽情起来了啊？好了，走吧，你去哪儿就去吧，走吧，爸爸要休息了，走吧。
0: 爸爸，我爱你，爸爸。
1: 走吧，可以走了，还哭鼻子。走走走走走。

0: 依稀姐，你怎么了？
1: 我没事，只是眼睛进了灰尘。我真的很高兴，你和爸爸终于互相理解了。

0: 可生爸爸的气了吗？
1: 我不是小孩子，骗不了我的。出来吧，松干先生。
2: 啊，总是被你揭穿了，孩子。
1: 站住！站在那里说话就好，不准进入我的领地。
2: 好，可以，孩子，让我们像男人那样谈一谈，好不好？爸爸，对不起，爸爸凶你了。但你也做得太过分了，你用水枪在我的朋友身上喷水，他的衣服都湿透了，明明他对你什么都没有做呢。爸爸说的对吗？
1: 你说的确实也对，你也知道我不想要新妈妈
2: 啊。爸爸又没有要给你找新妈妈，爸爸也有自己的理由。
1: 你说的是真的吗？
2: 真的，孩子，爸爸绝对不找新妈妈啊，我以男人的尊严发誓。
1: 好吧，我相信你。
2: 既然这样，爸爸可以过去了吗？
1: 嗯。我爱爸爸。
2: 爸爸也爱欧卡，全世界最爱了。
3: 看粥，
2: 挠痒痒，挠痒痒，挠痒痒。

0: 在家再住一个晚上吧。
1: 真的不行，英星姐。我有很重要的面试。
0: 哎，音乐真是幸运，那么快就找到工作了。
2: 要回去了是吗？
1: 是的，爸爸。
2: 对，那去路上吃吧。不是辣酱青鱼，而是咸鱼炒饭，能吃吗？
1: 可以的，爸爸，我最爱吃了。
0: 爸爸他呀都没有给我做过这样的菜，我都要委屈了呢。哎呀，
2: 不要戏多，英星，快点出发吧，免得天黑了都到不了曼谷。
0: 好，那我送你到车站。
1: 好，爸爸再见。

0: 什么呀，爸爸？
1: 你快来让我抱一下。
0: 谁啊？
1: 两个一起啊。来，抱抱。

0: 你爸爸想要的那块地的地契，我把它送给你。怎么不说话了，宋盖先生？
1: 我很震惊，我没想到你会白白送给我。
0: 因为你不是什么外人呢，你是我男朋友。
1: 是没错，但是这块地价值非常高，音乐小姐。我看这样子吧，
0: 我已经想好了，我是真的想要给你的。
1: 这样我真的不能安心，音乐小姐。
0: 在我看来，我的就是你的。老年人疗养院的项目是非常好的项目，我相信如果爸爸知道你真正的目的之后，他也会像我一样愿意把地给你的。

0: 真是太棒了，最后也太容易得到了，我儿子真是太棒了。
1: 嗯，因为大家的演技都很逼真呢，让音乐小姐完全没有歧义。
2: 现在那个蠢女人怎么样了？吃药自杀，上吊自杀，还是跳水自杀啊？
3: 但我觉得像那个女人，她应该不会自杀的。我很了解这类人，这种人呢，诡计多端又狡猾，她以为自己很聪明，但其实啊，好蠢的。
4: 梅达说的也没错，她那么容易答应，是因为她自己蠢。拼命的想抓住宋干，他白白送给我们，是因为他拙劣的计划，想要钓大鱼，只投入一小块地，就想控制塔纳昆家的财产。哎呦，休想！我已经看穿他了。
2: 哇，岳母真的是太英明了，这就是所谓的恶人自有恶人收啊！
4: 汉三，
1: 那土地的事接下来怎么办？因为明天我还要去趟新加坡。
0: 冷静点，不用着急的。我看现在你还是先关注新加坡的工作吧。哦，如果你想飞出去度一个假的话，我都批准了。
1: 谢谢吧。
0: 去吧，好好度假。
1: 好。哎，你们两个在家里的时候发挥点用处吧，明白吗？我先失陪了。晚安，记得好好工作。
3: 爸，爸爸，你怎么能这么做呢？宋干他根本就没出什么力嘛，不过就是散发自己的魅力，让那女人上当而已。我跟帕萨，我们俩为什么不能去度假？我不答应啊，为什么呀？爸爸，爸爸，
0: 不能让你去度假，梅达。
3: 偏心呢？
0: 你先听我说。

0: 留下来，因为要帮我把这件事情收尾。
1: 啊，总干都已经……小舅子他……
0: 总干不够兴奋。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大上
2: 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4: 直播间呼呼呼，可以看高清节目了，小朋友们，我有一个收视神器，
5: 这么清楚，以后去看高清节目啦。
6: 广播电视助力乡村振兴，推荐。

0: 九山洞风景区阴20到28度，天堂寨风景区阴转多云21到30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多云21到31度，凤阳郎巷米谷阴20到28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17到27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多云18到27度，八里河风景区阴20到28度，山南多云转阵雨12到27度，和田市晴间多云19到31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

0: 方便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1: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3: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5: 怎么回事啊，大姐？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9: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10: 哎，是
11: 不是？我不懂。
6: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1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
13: 拿着，你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6: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这组照片的话，我自己给它的命名就是我和你。
1: 来看看这个画面怎么样。
0: 其实这组照片我觉得是拍给这个我和我的孩子的，那这里面的你呢就是我的孩子，他是可能是从上往下看的啊，但是呢这个从下往上的这个可能就代表我，然后这他们放在一起代表着我跟我孩子之间的这种和谐的相处和沟通。我是10岁的时候因为药物性的青光眼导致的视神经萎缩，当时的视力呢从大概1.5左右啊，很快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下降到不到0.02。
2: 他叫蔡聪，今年33岁，因为10岁时的一场药物意外，如今他左眼完全失明，右眼视力不到0.01，仅能看见轮廓光。虽然有视力障碍，蔡聪却有着一个特殊的身份，非视觉摄影师。
0: 所谓的非视觉摄影呢，其实它指的是我们用视觉以外的感官来去用相机这样一种方式捕捉我们对环境的感知。
2: 非视觉摄影的概念起源于英国，将视觉障碍与摄影这两个原本不可能连接在一起的事物成为可能。2009年5月，非视觉摄影被国际公益组织带到中国。说起蔡聪与非视觉摄影的结缘，还要从他成为一名北漂开始。2010年，蔡聪从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毕业，因为不甘心只能成为一名盲人按摩师，爱好写小说和英语的蔡聪决心只身来到北京，他希望寻找一种不一样的生活。一个偶然的机会，蔡聪参与了1+1残障人公益组织的活动。当时1+1正在给视障人士进行非视觉摄影的培训课，蔡聪对这个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和兴奋。
0: 这也是属于好玩哈，就是当时在公园里面溜达的时候，走在一片树林里面，因为对于视力障人士来说，可能你感觉这种光和影的变化也是可以感受到的，就是比如说它那个太阳透过这个树林啊，透过这个缝隙是吧，树叶间的缝隙投下来的那种斑驳的光和影，尤其是你在秋天的时候啊，走在那个里面那种温差啊，那种在身上的那种变化感觉，哎，你能感觉到。然后当时就站在树底下就萌发了一个想法，说哎，那透过这种光和影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就尝试去拍了一下这个站在能感受到光的那一面，后来又跑到完全被树挡住的那一面，后来我就想，哎，那一半和一半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就跑到它那个侧面拍了一张。我希望大家可能被吸引进来，然后去推开这扇门，去走进这个光背后的这样的一个未知的，我们可能未曾去探索的这样一个世界。
2: 蔡聪以了不起的盲人朋友们为题，创作了一系列非视觉摄影作品，他想用影像表达和记录残障人士珍贵的生活瞬间。作为融入社会与外界沟通的媒介，打破社会对于残障人士的固有偏见。
0: 我们可能有时候从非视觉摄影的角度，我们更多的是去拍摄的这个世界的局部啊，拍摄的是这个世界的细节，而这种局部和细节它可能没有那么宏大，也没有那么的完整，但是这种局部和细节其实它并不是说一种缺陷啊，它其实是我觉得是我们世界的另一面，是我们经常去用眼睛可能不太会去关注到的那一面。
2: 蔡聪从一名志愿者成为1+1残障人公益组织的全职工作人员，也正式成为非视觉摄影项目的培训师之一。他希望有更多的视障朋友通过非视觉摄影来表达出他们的内心世界。从2009年开始，全国各地已经有上百位全盲以及不同程度的视障伙伴接受了非视觉摄影的培训。蔡聪参与培训过50多位视障朋友，从他们拿起相机的犹豫到按下快门的笃定，每一幅非视觉摄影作品都像是一场

0: 情独白。
1: 要从不可能和不可以变成不一样，然后再变成说了不起，这个其实是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这种观念的转变的过程的，而这个过程其实它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个目标的具体的一种体现方式。目前其实我主要的工作就是从事与残障意识有关的倡导工作。
2: 在非视觉摄影之外，蔡聪能熟练使用电脑和手机，他读屏软件的朗读速度是正常速度的3倍。2013年，在国际助残组织的支持下，蔡聪创办了中国残障社群自媒体读物《友人》杂志，还建立了微信平台。在一次征稿中，蔡聪认识了现在的妻子肖佳。蔡聪常说，视觉所达之外还有更广阔的天地。而来到北京9年，他成家立业，有了可爱的孩子，更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事业，有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3: 今天11月8号是记者节，因为记者节的时候，我跟清风08年残奥会以后，我们去度过一次记者节。
4: 对，
3: 当时是
4: 白岩松那节目。
3: 对，
4: 还那个记者里边数上咱们了。
3: 对，
2: 每周蔡聪都要和1+1残障人公益组织的几位负责人开会，研究近期的工作重点。随着冬奥北京周期的开启，大家希望在这个冬天能够尽快启动残障人士与冬残奥会的相关项目。
5: 我们用一句话概括吧，我们关注残障的可持续发展吧。
2: 1+1残障人公益组织创办于2006年，当时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由盲人组成的广播制作团队，承担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残疾人之友的节目制作。蔡聪、杨清风和李艳双都经过非视觉摄影的培训，他们也是残疾人之友栏目的记者和编辑。而谢岩与杨清风作为残疾人记者，从2007年就开始参与到中国举办的重大体育赛事的报道工作中。
5: 07年的时候，这是上海特奥会的记者证。我跟清风还有我们其他的几个伙伴，那是第一次出现在这种跟残障有关的体育的运动会的采访过程中。那时候大家就对我们出现都觉得太好奇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团队出现在这样的一个赛场上嘛，因为都是主流媒体的记者嘛。这是我们08年的，你看这是08年我们俩的，我觉得特别珍贵啊，就非常珍贵的这个记者证。
2: 2008年北京残奥会上，共有来自13个国家的47名残疾人记者参与报道。谢岩与杨清风作为中国唯一的残疾人注册记者团队，参与到残奥会开幕式和10几个残奥项目的现场报道中。
4: 这个做过的视频和音频，然后就在都在这儿存着。现在是很少用这个光盘光驱了。
6: 消播放上下 WIWIAVVIDEO 一不明对象。
7: 哎。
8: 记者清风谢岩采访地点：北京残奥会主新闻中心。
9: 我们是残奥会的注册记者，这报道的第一站啊，就先从新闻中心说起吧。而且这里的很多工位啊都是无障碍的，最让人舒心的是，我也能通过这儿的电脑上网浏览信息，而且呢还配有盲文点字显示器。
10: 通过这个看，我们叫看，北京残奥会驻残障媒体见面会。
4: 哎，就是这个。这个比广播还好，因为它有影儿，它能看见咱们当时做的工作。这是我们当时北京电视台跟我们一起拍的，每天一条。
10: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在开幕式上，那天是第一次去那么大的一个现场。之前有特奥会的经验，但是好像也没有那么大。我就感觉现场都是人，尤其是等中国队进场的时候，就是大家在唱歌，然后有在欢呼，就感觉周围那个气氛，它就跟在电视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现场放的还有焰火的味道这种，我就当时是跟那个现场在跟我们这个直播室在连线。

0: 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11天的比赛中，谢岩和杨清峰是忙碌的前方记者，而李艳双则是坐镇编辑室的总指挥。每天，谢岩和杨清峰发回的现场报道都要经过他的及时编辑，第一时间在电台播出。
1: 我从声音上判断啊，
2: 因为当时从网络电台开播那天，我就担任了这个，就是算是总指挥吧，在就是在家里。

0: 呢，我已经走进了这个残奥会开幕式的现场。从刚才没进来之前就听见里边地动山摇的这种人潮和歌潮，我就非常的激动。
1: 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之后，谢妍和杨清峰又参与了2010年广州亚残运会的现场报道。一加一也成为了奥运会和亚运会上中国第一个残障注册媒体。对于即将到来的2022北京冬奥会，大家都希望为北京这座双奥城市做点什么。
2: 对，我觉得刚才你说那个话给我启发挺大，就是说这个什么事儿吧都需要一契机。你2008年过了以后，就是整个残疾人事业都变了，这发生了，其实跟10年前就非常非常不同了，包括民间的，包括官方的。你2022年又是这么一契机，两个契机，如一个国家有两个这种契机，这太难了。就如果咱们又
3: 而且都在北京，
2: 都是在北京，对
3: 对。
2: 如果这
1: 伴随着北京城市的发展，一加一这个残疾人公益组织也在成长。从非视觉摄影的独特表达，到广播杂志的众人分享，蔡聪、杨清峰他们希望在这些公益活动中，让残障朋友们建立起敢于表达自我需求、感到愿意融入社会的愿望，是值得被鼓励的事情。
4: 充分和平等地享有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
5: 那个，并且帮我给大家一人发2张那个贴纸啊。一会儿呢，我给大家一些关键词，去思考这个词是不，你为什么会想不出来啊？它关键是什么？不用想。第一个词呢，叫残疾人，写自己的啊。听到残疾人，你的脑海里面能……
1: 这是一堂残障意识基础认证的培训课程。蔡聪作为首席培训师，给来自全国20多个地方从事残疾人事业的团体与个人进行残障平等意识的培训。
5: 在写这两个词的时候，谁能分享一下？
6: 比如说到人的时候，就会想到说，哎，谈恋爱呀、工作啊、上班。但是说到残疾人的时候，就自然而然想到，哎，辅助啊，然后康复啊等等。
7: 就是当我在写人的时候，我觉得很自由，我想到了很多很多更多的东西。
8: 不正常、假肢、福利院，有缺陷、不健全、家庭的负担，辅具、康复、无障碍、护工、吃药。
5: 写的时候不由自主的，对吧？不许思考的很多潜意识里面，你受的，我不是说你在这样看待残障人，而是你潜意识里面的很多这种社会啊反复的在加诸于你的这些东西就会冒出来。
9: 其实我们工作最重要的一个理论核心呢，就来自于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文本。
1: 2006年12月1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残疾人权利公约》，这个公约的核心就是确保残疾人享有与健全人相同的权利，获得同等机会的情况下，为社会做出宝贵贡献。2007年3月30日，中国在《残疾人权利公约》开放签署的第一天，率先签署了此公约，并在200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并通过了该项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在中国成为一份生效的法律文本。
9: 在看到我们的残障之前，首先看到我们是一个人，不要再不管我们是希望去接受教育，还是说跟大家一样去融合就业，还是希望独自生活在社区去办自己的银行卡等等等等，不能因为一上来看到你的残障，所以首先想到的是不能，而是应该先看到说我们跟大家其实是一样的。那如何能够去确保我们跟大家一样参与并融入社会，去共享社会文明发展的成果，那在这个角度上我们应该为大家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服务，乃至于说制度性的保障，这个呢其实就是公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它其实是在帮助我们转换看问题的视角，
1: 让残障人和健全人一样生活和工作，正是杨清峰目前负责的金盲障项目的目标。从如何使用手机电脑到独立做饭、独立出行，金盲障从培训生活点滴技能开始，帮助视障人能够更快更好地融入社会。
2: 好，那我们现在就出去。出门往哪边靠？
10: 往右
2: 啊。这靠啊。
1: 今天杨清峰要对22岁的小凡进行独自出行的培训。小凡在大学1年级时因为患上视神经脊髓炎这种罕见病

0: 病而失去了视力，目前只有左眼有光感。即将大学毕业，面对要开始独自出行上班的难题，小凡找到了金盲杖项目。
1: 失明以后就是靠妈妈带着，完全没有自己一个人独立出行过。因为我想要，我就大四面临工作的问题，我需要自己独立的上下班，就是这个需求，然后就找到他们。
2: 昨天说了过马路的时候怎么着，
1: 举手，
2: 哎，就是做做手势让人家都知道，然后我们开始过这个马路行吗？好，那你我过吧，咱们一块过好吧，过到马路对面去，然后马路对面可能会有车啊，然后你要从那个车中间找个地儿，找个缝过去，走到那边的台阶上，知道吧？好嘞，来，走了啊，慢点啊。
0: 今天杨清峰制定的培训方案就是走一遍小凡未来的上班路线，从如何出楼门，如何出小区，再到如何通过没有人行横道的小马路，杨清峰一边演示一边培训小凡独自行走的各种技巧。小凡也在胆怯和犹豫中开始面对独立出行所要面对的各种问题。
2: 这辆车你就要问一问是不是，如果不是那就可能就再等一辆。
1: 44是吗？14。
2: 这是几路？14，上吧上吧，自己上一下，找门。
0: 从如何辨别方位，穿行马路，乘坐公交，在一步步尝试中，小凡最终顺利抵达目的地。虽然未来独自出行的路还会有很多未知的困难，但小凡的脚步已经从迈出第一步时的无所适从开始变得自信起来。
1: 我就开始特别紧张，精神高度紧张，然后开始我还挺不接受，到现在能接受我妈就给我送到这儿，然后自己跟他们出来，然后现在就是能跟他们至少心里有底了，敢出门去试着去走。
0: 独自出行对蔡聪来说早已习以为常，每天上下班出门采访办事，北京的地铁交通图已是烂熟于心。今天蔡聪要从房山的家去往中国传媒大学参加一个会议，沿途四次地铁换乘对蔡聪来说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儿，但是途中遇到了一个小插曲，让蔡聪觉得有趣又有些无奈。
3: 就是有时候你就会遇到这种很有趣的事儿啊，他可能刚才在四惠东的时候是可以换乘的，但是他可能就觉得哎呀你看不见，然后还要上下台阶，是不是不安全或者不方便，他也没经过我同意，他就把我直接怼到这个又坐回来一站，又到四惠来换乘了啊。你其实有时候你会遇到这种很多，哎，他可能误以为啊你看不见会有这样不方便那样危险，然后他就替你做出一个有趣的决定啊。
0: 其实蔡聪知道，地铁工作人员是出于好心，反而带来了小麻烦，这多少体现出健全人对残障人的不了解，而增强这种沟通和了解，正是蔡聪他们要推动的工作。今天，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的师生邀请蔡聪来参加他们光明影院项目的研讨。光明影院是为全国残障人群提供电影试读的公益服务，目前已完成了100多部无障碍电影的制作，下一步视障人士将通过智能语音识别在家庭欣赏无障碍电影。今天的研讨会，传媒大学的师生们希望蔡聪给讲一讲如何与视障群体更通畅的交流。
4: 经常会有很多人问我，哎，这个颜色对盲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口述影像里面，请问一个太阳升起来，是不是在不同，你是永远都叫太阳从东方升起来了，还是在不同的片子里面你要有不同的描述？金色的太阳，火红的太阳，对吧？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里面我们的文化的主观和它的这种生理上跟我们差异的

0: 客观之间怎么去处理，去让我们在以后的人生中，让社会上的更多的人看到残障人的时候啊，首先看到他们是一个人，而不是只是看到啊他们的残障啊这样一部分。好，谢谢大家。
1: 能够无障碍独自出行，无障碍欣赏电影，让残障人士能够像健全人一样享受生活，表达出自我，这是全社会共同的期望。
2: 咱们来一个北京宅。
1: 在这周的视障热线栏目中，编辑李艳双录制了一期美食节目。
3: 那咱们先录炸酱面哈。
4: 行，
3: 来开头啊。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视障热线，我是婉迪。我们这个视障热线呢，是专门针对视障人群服务的一个节目。像它的主旨就是，为视障群体做经验分享，然后还有就是人物故事的分享啊等等。这个节目是从2010年做到现在，是第九个年头。
1: 因为视觉障碍，听广播是李艳双从小的爱好。
3: 大家好。
1: 在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上学期间，李艳双就是学校广播站的一名主持人。来到1+1残障人公益组之后，在2006年成立了声波电台，因为所制作的节目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面对的是全国的视障听友，李艳双苦练普通话发音，从节目选题到主持文稿，从节目录制到后期剪辑，样样精通。
3: 是酱是吧？
2: 对，就是炸东西，当然去就是像有的那酱炸。
3: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热线和微信还有广播的我们这个一个工作区域，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热线接听员乔玉，然后那个是我们的那个热线小编龙宝宝，他正在跟这个听众沟通。
1: 李艳双把儿时的爱好变成了自己的事业，他希望通过视障热线能帮助更多的视障听友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大事小情，也聊一聊美食与生活，看一看世界。而节目之外的视障热线不仅是节目选题的来源，更像是朋友之间的聊天。
5: 您今年年龄多大呀？
6: 70来岁了，孩子应该也在40岁左右了吧？
5: 使流电，对，就是使这种触摸屏的机器。宽带的话，这得问您当地的运营商了。
3: 就是说，他会咨询，哎，我这个麻将怎么做呀？是用什么做的呀？然后说还有咨询说，哎呀，我这个怀孕7个月了，你说我需要注意些什么呀？这些问题其实是我们没办法回答的，但是他就出于对我们这种信赖吧，然后也会打电话过来。就是我觉得我们的热线一个成就感，就是说他已经成为了很多视障人的一个伙伴。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视障热线，我是婉迪。那俗话说呢，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啊，他饿得慌。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又给大家请到了我们这个能解决我们吃饭问题的这个视障美食达人啊，王新华王哥。
2: 大家好。
1: 立冬这一天，1+1的周例会安排在了一个有些特别的地方。他们来到位于白纸坊街道的北京冰雪体验中心。为了今年冬天开启残障人士体验冬残奥的项目，蔡聪、杨清峰他们决定先来体验一把。
7: 好，这是一个室内滑雪机，它这个就是原理类似于跑步机，大家了解过。
8: 相对来说吧，好点。我现在觉得，就是先想到的就是，这个运动能给这群人的平时的生活带来什么好处？就是你平衡性，整个那个可能会不一样。你练这个，但是到现场或者说你玩真的，可能还会有新的感觉。
7: 人家
8: 一只
7: 手扶着，哎呦，人家扶你俩
9: 字儿，
7: 走，
9: 别跑油。
7: 觉得我自己在那个雪地上走，然后下面下着鹅毛大雪。他现在走一个蓝色的一个区，地是蓝色的冰。

0: 比如滑雪的时候那种急速的这种感觉，往急速往下往前往前冲往下冲的那种感觉，应该是有点体会吧。
1: 第一次踏上雪板，第一次戴上 VR 眼镜，第一次体验急速滑行，这让蔡聪、杨清峰和李彦双他们体会到了当年第一次拿起照相机时一样的新奇与兴奋。李彦双把这次上冰雪的过程做成了新一周的广播节目。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有焦点，我是婉迪。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脚步的一天天的临近，我们的节目也将对此进行一些相关知识、相关运动项目的介绍。今天啊，我和我的同事清风、蔡聪以及谢岩就来到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街道的冬奥冰雪体验中心。我们在这里将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些有关冬奥和冬残奥的知识，而且我们还将现场体验一些在咱们身边的冰雪运动。
1: 而杨清峰计划金盲杖项目能帮助更多视障朋友走出家门，
3: 所以我觉得在2022年这个时间点之前，我希望能够带出更多的视障者，让他们都能够独立出行。他们出来看奥运是他们自己的生活，但是我觉得世界会在他们身上看到我们中国不同以往的残障人。
1: 蔡聪也有一个新的想法，他希望未来开启一个2022冬残奥比赛的口述影像服务，让视障人群也能够体会北京冬奥的盛况。
4: 对于残障人来说，对于视力障人士来说，我们更希望的是能够透过这个社会所提供的这种口述影像的服务，更好的了解这个世界，走进这个世界，同时呢也让这个世界能够更好的了解我们，从而能够让我们融合在一起。
0: 然后未来2022年我们冬奥会呢，冬残奥会的时候，我们也准备去作为注册记者去报道这个残奥会，所以今天是来这儿了解一下，
5: 学习
0: 对学习，主要是学习学习，很多知识我们还不知道。
1: 而这次体验让杨清峰搭档多年，参加过2008北京残奥会和2010广州亚残运会报道的谢岩也产生了紧迫感。
6: 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看完了以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紧迫感出来了，要赶紧去准备冬残奥。
7: 平常冬奥会的时候是拿的金牌到了吗？
8: 这是咱们的首枚金牌。
9: 那个让我去采访一下
7: 冰壶了，对，就在
9: 先去他们队里看。
7: 对对。
1: 谢岩希望和杨清峰继续成为2022北京冬残奥会的注册记者，伴随着北京这座双奥之城，他们的报道小组也成为一支跨越双奥的残疾人记者团队。
7: 先上镜看那个，可以先感受一下。
9: 这个会是一样的吗？
7: 不一样，
8: 不一样，
7: 不一样。
9: 就我这是什么会不会？
7: 冬奥会，
9: 冬奥会不会？
6: 你看
9: 一
6: 下，
9: 这我。
1: 这每一个人的努力都让不可能转变成为不一样，在视觉所达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
6: 像那个北京2022

0: 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
3: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

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 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小提琴产生在意大利，讲的是意大利话，后来是法国话、德国话、俄国话、捷克话、波兰话、英国话，还没开始讲中国话。当时我作为一个学生，只是为了让小提琴中国人听懂、中国人喜欢、中国人热爱。因为我是首演者，大家就知道了我的名字。我是52年的春天才开始学小提琴嘛，从现在的孩子来说，我们学得太晚了。我已经12岁了，我可不愿意，真的不愿意。你晓得小提琴是一个很难的乐器，开始2年的时候叫杀鸡一样的叫，可难听了。我们最苦恼的就是小提琴，中国人不太欢迎。我们演出老是没人鼓掌，很痛苦。很痛苦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有一些同学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就是为了呢，再把小提琴开始讲中国话。我非常努力，努力的学了。努力的工作了。那个年代的人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朴实。那个年代什么都是分配的呀，连我学小提琴也是分配的呀。大学毕业不是分配了吗？就把我毕业分配为留校做小提琴老师。我很苦恼，我只会拉琴，我不会教琴。我自己很明白，我缺很多，我不会教学，我苦恼。那个时候给学生上课，真的不知道怎么讲。他拉了，我觉得不对，那我拉给你听。我只会我拉给你听，但是我讲不出里面为什么他不对，不对在什么地方？要我这样拉，要怎么才能拉出？我。要学做老师，我从1962年毕业分配做老师到现在，已经有54年的教龄。我今年76岁。
1: 这个地方，你再宽一点，工资打开大一点。
0: 这个54年当中，我一直在学做一个这么好的、合格的老师。我要像我妈妈，像我的老师辈那样的，怎么来对待学生？在我的生命当中，对我影响非常深的是我妈妈。我妈妈是个中学教师，她特别的敬业，特别的认真对待她的工作。你晓得我小时候我们在家里的饭桌上面，他永远谈的是他的工作，他的全身心都在他的工作上，都在他的学生身上。我们的老师他也是不会教学的，本来交响乐团里的，但是真是兢兢业业的努力把他所知道的、所掌握的教我们。一到了要过年了，一定把我们全部学生叫到他家里去。他师母烧一桌菜，我们就像一家人一起过年。我们是一对一上课的，每个人是不同的个性，每个人是不同的才能，不同的生理条件，要根据他的情况来因材施教。从附小到附中，再到本科，再到研究生毕业，我带这个学生是带16年。从他的儿童期 到少年期，到青春期，每个时期不同时期的心理问题，哎，包括谈恋爱了。我每个年龄段的教法不一样的，到后来他越来越能够独立学习了，就是那种时候都是非常高兴的时候。一个好老师一定要全心全意，但是光这个不够，光有热情，这个只是说你的心里面你想要工作好，那工作好主要你要把教学规律要抓到，真的你还得有实力，你有实力才能教好学生。黄蒙拉、王之君都是我的学生，都是教了十几年的学生。黄蒙拉那时候他是附小六年级的时候到我这儿，他是被取生里面的第二名，那要需要正式生里有人不来，要等到那个有两个不来才轮到他，也算巧，正算他的轮到了，我就给他准备一年要准备考附中呢。然后那天就是一听就是稀里哗啦啦拉的，就是音基本上的音很不准。到我家来那天，那时候他小的，他爸爸陪着他来，到家来我整整五个钟点六个钟点就给他这个音准，一个音一个音，不行这个不行再来，
2: 爸爸不要来。
0: 后来他一辈子他的音准我没操心了，他知道标准了。其实他耳朵不错的，但是他就没有标准，然后还带他到去参加美乐会比赛，虽然他没有进复赛，但是他总算在那个年龄知道音乐是那么的好，开始爱上音乐。我从来是非常严格，非常大的耐心，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要你做到什么我一定要你做到这个份儿，做到这个点，但是呢我是给你办法去做。考进大学第一年就在俄罗斯的扬波斯基比赛拿了个第三名，然后马上维尼亚斯基小比赛又拿了第二名啊，这个第二年，然后下面一年日本仙台拿第一名，再下一年在这个意大利帕克尼拿第一名。他在帕克尼尼比赛的时候，我人在美国开南记号演出两组，我就给他通电话，我说哎呀蒙拉，我说你是不是现在那个换洗衣服都没有了是不是呀，尹老师你怎么都知道的啦，我都换光了没了。

其实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期你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但是在你在教他音乐的时候要各种启发，有的学生他很有乐感，有的学生又不够。每一个作曲家，每个国家不同作曲家，他的特点，他的风格，他的要领都得研究好，研究透。他拉出这个效果他是怎么做的，就什么一个图景我都能谱写出来。然后你学生你这样一拉不对不对，我就知道你的问题关键在哪里，你是技术上的某个问题造成的，还是你音乐感觉上的某一个方向有一个方面你没掌握。还是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小学生，就是附小啊什么的，那个照片跟我一起拍的照片，一直到现在他已经是拿了很多的国内国际比赛的像第一名啊，舞台上面跟交响乐队一起合作的演奏的照片等等，这个蛮有意思的。就像你一家一个家庭里面一个父母看着自己的孩子从小长大了。我现在是老司机了，我有16年的驾龄，我是59岁学的驾照，60岁买的车，因为那个时候过了60岁不能学驾照，不是为了这个好玩啊，因为我住得远，我住的地方正常上班时间你出发的话堵车，堵车一个多钟点两个钟点有的时候是讲不出的，所以我现在就是早上5点多钟起来，6点钟开出来，开出来以后呢我就可以非常快的速度半个钟点20几公里开到学校，我做点准备工作，有的时候7点半有的8点钟准时上课。所以学生知道我是非常准时的，他们不敢迟到，因为知道我永远是等着他们教室里。全世界的学生都是1年2个学期，假如一个寒假一个暑假不上课，开学你得有1个月的时间让他慢慢的恢复，恢复完了没2个月就要考准备考试，这个一个学期又完蛋了，下个学期又是这样。有些学生他想学的他就会到暑假寒假去找他的专业老师，我要上课，但是现在这个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年代呢，不成文的一个规矩就你暑假寒假你要找老师上课你要付费，我呢跟学生们说不是你们要上课，是我要你们上课，所以只要我在上海你们都到我这来上课，每个礼拜上课照常上课，等于没有假期一样。碰到我是生病了发烧了甚至闪腰了我就坐不住了，我都躺着了，我躺着教室里面我也是一定会给学生上课，他们需要的是连续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我的学生一定是保证他更踏实指数性的不间断的进步。我做学生的时候我暑假寒假上课是从来不付费的，我这样做呢就是继承我们学校的老教师们的优良传统，就是说你要对学生真的是像一个父母一样的为他们奉献一切。我没有童年，我没有少年，我没有青年，我没有中年，现在我也没有老年。

结束一复学，你晓得我一天是怎么六点钟就到学校，晚上是不是十点半十一点我不会离开学校，我这一天到几天用在那位置在那个拼命补课。我从前学的是俄文，我到四十岁以后才开始学英语，这一辈子我一直是没有终止的，一直要在那学习，不断的学习才能跟得上专业的国际水准。我现在还每天要练琴，我还不断的研究。我是七十岁的时候告别舞台，那个时候我演奏状态非常好的时候，我就觉得年龄呢要上去了，但是我也知道随着年龄上去的话，你的精力总是要集中，有的减掉一些方面集中在这儿所以我是在状况很好的时候告别舞台。我每次出发的时候，这个礼拜在学校里是五天，我就带五天的饭盒子，假如有四天就四天的饭盒子，我就摆在那小冰箱。为了节省时间，我每次我在上课到吃饭点了，并不是说我饿了或者什么，吃饭点了拿个一盒出来微波炉里转一转。学生们都说于老师啊，你这个吃饭一点都不是 enjoy， 不是你在欣赏你的食物，你就是只是为了活命你就吃点东西。的确，因为我的注意力不在菜上。最后面当然大家在上去的时候，对吧，姜老师跟着他听下来，并不慢，那是听下来。对，这个年龄我还可能连续十二个小时上课，一个一个学生排着队，反正就是不会间隙的。我的学生每一个学生，我全有他们的记录本，因为记忆力会慢慢有的时候会疏忽的。这个问题我在哪次跟你提过了，你现在还没改，你是不是用我今天再讲一遍，你记得不记得？

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
3: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

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这不办了内退吗？工作让孩子顶替了。
1: 看看看看，这是亲爹啊！
0: 哎，这要不咋整啊？未来未去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1: 是。
0: 怎么着，也得让他们端个饭碗，不是吗？
1: 对。嗯。

0: 鞋不错啊。
1: 舞跳的不错，你。
0: 那是，我可是时髦女王。
1: 时髦女王，刘晓玲。
0: 哎，别叫我刘晓玲，叫我凯丽。以后跳舞的时候就叫我凯丽。
1: 凯丽？嗯。哦，霹雳舞电影里的女王。啊，
0: 就是。
1: 凯丽。
0: 哎，叫我一声。
1: 刘晓玲。凯丽。那我也得有个艺名。
0: 你要艺名干嘛？又没用。
1: 那以后我们俩跳霹雳舞的时候，人一报名，凯丽、汤振民，这不搭呀。
0: 谁要给你搭呀？
1: 那这个就没意思了。
0: 嗯。这样吧，你就叫马达吧。
1: 马达，凯丽，马达，这行啊。
0: 可以啊。马达
2: 到。
0: 来个太空步。马达，再来个擦玻璃。
2: 我给你来个真正的太空步啊。

0: 来人啊，有人吗？你没事吧？
1: 我刚才没跳好啊，这脚滑。
2: 大哥，
1: 别笑我，放我人！
0: 哎，来，拉我！
3: 明心呐，你说你，哎，你可想清楚了。若是这个内退申请报到人事科，你可再也没有退路了。再说了，你这工资也少拿一半啊。
2: 想清楚了，这个啊，天大地大，孩子最大。再说了，也干了大半辈子了，歇歇吧。
0: 走，佳琪，那你看看这个。看看这个了，这都是还没搅好的，知道吧？
4: 嗯。
0: 哎，李师傅啊，这李师傅哈，这是那个美心的女儿佳喜。
4: 哦，我知道。
0: 来，你看，哎，搅到这种程度就行了，知道吧？来，我给搅到这儿了，你试试。
4: 好，
0: 你试试。不是这样弄的啊！哎，婶教你哈，你看好了，哎，沉下去，提起来。压到下面，把这酱块给倒开，知道吧？这样，哎，看漂亮吧？那，你再试试。那这两排都是你的啊，
4: 啊，啊，这么多，那得搅到什么时候啊？
0: 你习惯就好了，我跟你妈就是这么干的。来，哎，对，好嘞，你先弄着啊。

0: 哎呀妈，你的工作怎么那么难干呀？那缸有那么大，搅起来那么费劲。
1: 你妈都干了一辈子了，你才几天呢就受不了了，坚持啊。
0: 阿南，你是不知道那个工作强度，就这儿吗？疼。
2: 开工就没有回头箭了啊，你再苦再难你也得坚持住，这工可是个正经工作啊，妈我可是给你求来的。我知道你想去五一商场没那么快，回头让你大姐大姐夫再想想办法啊。
1: 就是啊，
2: 阿喜啊，有些苦你自己得吃啊，妈不可能一辈子管你。嗯，
1: 是啊，你妈可是为了你呕心沥血，把坑都给你让出来了，你一定要对她。
0: 我以后一定对妈好，我给妈养老，
2: 吃好的穿好的，让妈顺心。
1: 美心啊，那内部调动的事儿申请了没有啊？
2: 啊，家里和建国在忙这件事呢。啊，
0: 快让大姐和大姐夫救救我吧。

0: 姐。跟跑哪儿去了姐？何佳琪，何佳琪，何佳琪，
1: 这儿。哎呦，
0: 好你了，吓我一跳！你干嘛呢？是不是又睡觉了？
1: 没有没有，我刚刚在看这缸下面有没有漏。
0: 我告诉你啊，赶紧回去给我打铺盖卷，走人！
1: 哎，主任，我真没偷懒，我干活了。
0: 给我打住！我告诉你啊，你被调到五一商场去了，别在这儿烦我了，赶紧走，给一天添了。
2: 哎呀，
1: 长这么大了，太乖了。

0: 叫人啊，
1: 阿姨好，哎，
0: 叫大姐，
1: 大姐好，我叫何佳喜，刚调来五一商场的，以后能跟着您干吗？
0: 哎，这小嘴多会说呀，我是你哪门子大姐呀？你正经大姐在这儿呢啊，
2: 啊，不叫大姐，那就叫师傅。老王，你以后可是我们家老六的师傅啊。哎
0: 呀，行，没问题，跟着我，你放一百个心。
1: 师傅，师傅，来，我来擦。以后您说，我做啊。
2: 孩子小不懂事儿，你以后啊，多带着点。
0: 没问题，你看多有眼力见儿啊，真勤快这孩子。这，
3: 妈，我要去五一商场上班了。刚刚大姐带着我见了你的师傅。哎呦
4: 喂，功夫不负有心人呐。
2: 你去了好好干啊。嗯，
4: 去商场不也是站柜台吗？腿又受得了啦？
3: 那可不一样，这商场人可多了呢，总比守着个酱油缸子强。
2: 就你会折腾。嗯，
3: 怎么着，吴小玲，你有什么资格说我？爸的工都被你占了。
2: 我占了爸的工怎么了？你不也占了妈的工？你比我厉害。
0: 行了啊，你们俩都不要吵了，都有功了，都给我好好干，少说多做。都不知道你妈我内退了之后有多无聊。
4: 退休其实挺好的。
0: 妈，我这下半辈子就这么着了呀。
5: 哎呦呀，小年，你这头怎么了？
3: 哎呦
0: 谁干的？
6: 姚家湾那帮孙子偷袭我。
0: 五一给你报仇去。
3: 何向东又闯祸。
0: 快这头破了没有啊？
4: 啊，怎么搞的呀？
2: 可不行吧？
0: 不行不行，
2: 我带他去医院。
0: 去吧，去吧，那快去医院吧，
3: 去放心一下啊。
0: 走。
4: 哟，这孩子
0: 怎么搞的？又跟人打架。
6: 是姚家湾那帮孙子先动手的。
7: 那你为什么还手啊？
6: 他们抢地盘。
7: 抢地盘？这是旧社会吗？你是土匪还是路霸呀？
6: 我是匡扶正义。
7: 匡扶正义还敢顶嘴，出来好好教训教训。
0: 有话好好说。
7: 妈，你让他自己说，怎么保证的？再打架闹事怎么处置？
6: 家法伺候。
7: 家法伺候，站好了。
6: 但这次不是我闹事，我不服。
7: 我让你站好，你出来，过来，你给我过来，过来。
0: 建国，建国，
7: 今天找谁都没有。坐手！哎呀，
0: 建国，建国，
7: 站好了
0: 啊！
7: 坐手！
0: 建国
7: 啊！打架，闹事，还敢打架啊？
0: 啊！建国，行了，他头已经受伤了，有教训了。
7: 妈，小年是我儿子，我要好好管教管教他。
4: 行了，
0: 建国，
4: 这家法再伺候下去，小的不行，大的都要休克了。小年，来，嗯。
0: 哎呀，行了，你们走吧，啊，回家吧，回家吧，我来训他。建国，回去吧，回去吧，来，啊，哎，放心了，啊，去吧，去吧。哎呀，不能这么打孩子啊！哎呦，小年啊！
4: 张建国，你过分了啊！
7: 我也是为了咱儿子好吧？你说这小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你是慈母，那我就是严父啊！
0: 你是严父，不是法西斯。再说了，小年的年纪这么小，你当着我妈和我奶，你就这么打合适吗？
7: 你放心，小年这孩子身体素质好，哎，你看他又能打又扛打。像他这样的呀，长大以后送去部队当兵是最合适的。
0: 你打人还有理了？你看你把我妈吓的，你要是把我妈吓出三长两短来，我就跟你。
7: 你跟我怎么样？
0: 离婚。
7: 哎呀，你这说什么话呢？就为了这么点小事儿，就说什么离婚啊？
0: 离婚就是一件一件一件小事积累起来的。
7: 哦，我知道，还得加上以前那些事儿呢。
0: 以前什么事儿？

0: 以前那些你的事儿啊。
1: 以前我什么事儿啊？
0: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事儿呗。
1: 哼，还扯上外国人，听不懂。
0: 街坊邻居都知道。
1: 那是结婚以前的事儿。
0: 你总算承认了。
1: 好啊，张建国，你憋了这么多年，一直憋在心里呢。
0: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我会在乎那些吗？只要现在啊，你是我老婆，我就足够了。哎，但你以后啊，不许说离婚。
1: 那你以后也不许打孩子，
0: 做错事都不能打。哎呀，
1: 轻轻的吓唬一下就行了。哦，
0: 知道了，我的朱丽叶。
1: 谁是朱丽叶？
0: 这个朱丽叶呢，跟罗密欧住在一个小镇上，两个人一见钟情，但是他们的父辈呢是世仇，就像老何家跟老汤家是一样的。
1: 别再往下说了。那你也不是罗密欧。
0: 你说什么？啊？你小心烫了。

0: 你们是发财了啊、哦！钱呀，你还是存起来啊、嗯，给自己也留点私房钱。
1: 妈，这是给你的。
0: 来来来，给你你就拿着。嗯，
1: 我还是上我的班，欧阳在外头折腾。
0: 妈，我跟你说，现在外头遍地都是钱，就看你捡不捡。
2: 说真的，当时欧阳离开单位的时候，我真是替你们捏一把汗。
1: 那我们现在不是挺好的吗？老天饿不死瞎家巧，你看那维明哥现在也自己开面包房啊，那生意好的呀，队都恨不得排到那个保健院去了。
2: 这样子能不能长久啊？
1: 我欧阳是双保险，下海的是欧阳，我在岸上，反正我是不会脱离艺术。啊，
3: 三姐来了。
4: 嗯，阿奶呢？
2: 里头歪着呢。
3: 啊，三姐，你站起来，我看看。哇，你这衣服真好看啊！
1: 怎么样，格调哈？哎，
3: 我们商场都没这货，
1: 上海的出口货。
3: 哦，难怪啊。
1: 哎，我走了啊。嗯，妈，我得走了。嗯，
5: 慢点啊，三姐，
1: 走了啊。
5: 嗯，老三来了。
1: 大姐也来了，哎呀，今儿倒真齐，
5: 在家吃晚饭吧，我还买了粽子呢。
1: 不行，我得回去，峰峰等着我呢。
5: 在爷爷那儿？
1: 自己家呢，这不听姐的吗？请了个保姆，大荷包的。
5: 走了妈。哎，
1: 走了姐、啊、
5: 过得好就行。
1: 你
5: 跟着王怀民感觉怎么样？
6: 还行，就是腿疼。
5: 在单位可不许说这话啊。嗯，
6: 睡床嫌床软，睡地嫌地硬的。
5: 在教养场你不是也腿疼吗？要不是妈疼你，你连这柜台都没得站。
1: 在单位啊，要多听你师父王怀敏的话。我跟你说，干营业员最怕的就是钱上出问题，不该拿的钱千万别拿。
3: 妈呀，你看啊，大姐还拿我当小孩呢。
2: 大姐是对你好。
1: 哎，那个老四
2: 过两天要回来了。哎呀，
1: 毕业了，这个分配工作最操心。
2: 大学生是国家统一安排工作的，我们只要服从分配就是了。
1: 粽子还是温乎的呢。嗯，有白粽子和大枣的。
2: 啊，我要枣的。哎呦，阿丽啊，你这手都起皮了。把家里的歪歪油你记得擦。

0: 赫兹，你最近在学校过得好吗？好久没收到你的来信了，你回信也太慢了。听说你实验室很忙，年三十才能回来。
1: 等你回来一起过年。

0: 妈，我走了，明天再来。
1: 嗯。
0: 谁是贺子？
2: 谁？
0: 哦，嘿，刘妈家那猫，
2: 我也不知道那两字怎么写，你管它叫
0: 贺子，可肥可肥了。

0: 大姐，怎么样啊？什么怎么样？
1: 学习啊，就要毕业了，学校管分配吧？
0: 分配好了。
1: 哪儿啊？银行啊？哪个区的？
0: 蚌埠。
1: 蚌埠？这事儿你跟妈和奶说了吗？
0: 你是第一个知道。
1: 蚌埠哪儿啊？
0: 农场，他们缺个会计。
1: 农场，这跟下放有什么区别啊？哎，
0: 大姐，我知道你肯定要觉得我在农场又苦又累，什么都不好，不如在家。但我已经这么大了，我可以为自己的事情做决定，我也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1: 这是你的事情，但也是这个家的事。
0: 大姐，你尊重我一次好不好？我知道你又要搬出你那套家庭至上的理论来跟我说，但是那套理论不适用于我。这个家离了谁不赚呀？离了爸不是照样赚得很好吗？
1: 好，你可以去蚌埠，理由呢？
0: 没理由。
1: 放着西瓜不抱，非要剪枝吗？不可能没理由。
0: 我觉得蚌埠好，比淮南好，我想离家离得远远的，一个人住，行了吧？
1: 赫兹是谁？赫兹是个人吧？你要去蚌埠，是不是跟这个赫兹有关系？赫兹是不是张秋玲？
0: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老四。别人犯的错，你干嘛还惩罚你自己呢？是张秋玲瞎了。

0: 别人犯的错，你干嘛惩罚你自己呢？是张秋离瞎了，你要过得比他好，比他成功，你躲什么躲啊？这件事情等过两年你回头看，根本就不是事儿。你不能为了这一点点呢，你糊了自己的前途。
1: 没有张秋离，我就不会去考大学。
0: 那又怎么样呢？你现在已经可以自己往前走了，你要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人生。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而不是掉头往回跑，不能当逃兵。
2: 我迈不过去，姐。
0: 你迈不过去，姐陪你一起迈，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我跟你说。在我看来，你比他那个什么，什么对象强多了。
2: 再强有什么用？人家也不喜欢我，也不爱我。
0: 不爱就不爱，咱还不稀罕的那盘菜呢。姐爱你，妈妈爱你，奶奶爱你，我们都爱你，我们都心疼你。等以后工作了，分了房子，你可以搬走，你可以永远都不要见那个人。咱们田家安这么大，在哪儿住不行啊？是不是啊？姐是过来人，姐完全明白你的感受。但是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你还有亲情，还有友情。等将来，你肯定还会有自己的爱情。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这些都不会背叛你。我们也不会，
1: 姐。
0: 没事儿啊，这些都不是事儿。
3: 你话跟他说到，听不听是由他了。老四这丫头从小脾气就倔，
0: 应该是听进去了，她也是一时糊涂。嗯，
4: 就让她回来，外地工作啊不如我们这儿，
3: 那是肯定的呀。估计啊这里头肯定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呢。
0: 哎呀，年轻人眼光短，想不周全。现在好了啊，建国说也在帮他联系淮南的单位，就看看哪家愿意接收他。
4: 那就太好了，本土本乡的有个靠头。哎呀，他在外地工作呀，我怕他吃亏。
3: 你那四孙女啊，脾气跟土匪一模一样，谁还敢欺负他呀？
0: 我是大土匪，他是二土匪。
4: 说什么呢？
3: 那我肯定是老土匪。

0: 张总，咱们公司这刚创立，连个自己办公的地方都没有。
1: 咱们呢刚成立，条件是稍微简陋一点，所以就只能现在去财政局这边凑合一下。不过这也不影响我们业务的正常开展，是吧？
0: 这艰苦一点倒没什么，但一定要做出一点不一样的。
1: 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呢，就是要吸纳存款，多放贷款。这样，你回去做一份详细的计划给我。
0: 行。那能不能帮我申请一个宿舍？
1: 你住的离这儿不是不太远吗？
0: 上下班总要时间，草创阶段可能需要多加班。
1: 啊，这样啊，那行，那我一定努力帮你争取。啊，
0: 谢谢张总。
2: 好了好了，再来点。今天老二老三都有事来不了，我代表他们，咱们全家先碰一个。来。哎呀，总算是扒上了饭碗子了。
3: 四姐恭喜。
0: 谢谢。
4: 我也叫四姐。
0: 谢谢。

0: 建华，好不容易有了工作了，怎么无精打采的呀？你这工作还有什么话说呀？
1: 老四，好好干啊！你这工作有前途，你可是我们家唯一的大学生。嗯，
2: 好好干，给咱家争光。
1: 嗯，这么想就对了。
2: 我向单位申请了宿舍，
3: 分下来就搬出去了。
4: 我们家有毒啊！
3: 妈看你说的，工作需要，这单位也刚成立，经常要加班的。
0: 你加你的班，又不影响工作。
1: 老四，这事儿不着急啊。四点二班我也搬。
4: 好了，怎么不学呀？行行行，都走吧。翅膀都长硬了是吧？都想飞了，嫌弃你俩和我了？哎呀呀，
0: 你孩子也不是这个意思，真是的。
1: 老四，这事暂时不提，你就住家里。干什么的？
2: 啊，在集装厂上班。哦，
1: 工人。
2: 也算个小中层了。
1: 嘿，要找个医生就好了。
2: 那倒是。哎，不过这小孩你看长得排仗对吧，然后嘞人好，我跟你讲找对象人老实最重要是吧奶奶。
1: 妈，你觉得老四能看上吗？
0: 是不是太急了点？我们家欢啊刚参加工作。
1: 哎呦，虚岁都21了。
0: 那要不给江欢看看。
1: 仔细看看，好好看看人家机床厂的啊，还是个中层小领导，这长相也不错啊，跟你挺般配的，有没有感觉？
2: 不需要。
1: 不需要什么呀？
2: 我什么都不需要。
1: 何江欢，你不要这样不知好歹的，你总要嫁出去的呀。
2: 谁说一定要嫁出去了？我就在家里跟奶奶跟你过一辈子。
1: 你奶跟我能陪你过一辈子？不可能啊。
2: 我就跟鸡过一辈子。
1: 跟鸡？何家欢，你是头驴啊。这挺好。
5: 慢走啊，
2: 谢谢。
5: 哎，你好，要点什么？
6: 龙眼牌老虎油补酒一瓶。哦。
5: 哇，谢谢啊。
6: 没事。
7: 怀健牌味精一袋，
8: 益全脂奶粉一罐，
9: 上海强化麦乳精一罐，
10: 云龙牌猪肉松猪肉干各两瓶，小磨麻油一瓶。
5: 嗯，要这么多？
10: 天冰牌荔枝汽水五瓶，
5: 这三瓶，五瓶，
10: 还有淮南特曲一瓶。

0: 我就扶你一下。
1: 我看你是狼崽进羊圈，你不安好心，这人怎么总想破坏规矩啊？你是不是别人派来坏有师傅名声的？我告诉你啊，有我何家喜在，谁也没坏有师傅名声。
0: 不是，
1: 不是这。

0: 哎，你俩是干什么呢？师傅啊，我可没让他进来啊，是他自己非要进来的。
1: 妈，
0: 你干什么来了？哦，你哥又给你开单子了是吧？
2: 师傅，这是啊。

0: 儿子，严宏宇，在二期工作。宏宇，这是我徒弟何家喜。
1: 妈，您徒弟真有意思，刚才为了不让我进来，差点跟我打起来。
2: 我哪知道是谁？
0: 家喜做的对，这柜台里面是不能让随便进的啊！我儿子也不行，赶紧出去，出去，快去！家喜啊，来，照着单子给东西拿了。
1: 家喜，帮我装一下吧。
2: 我师父真是你亲妈？
1: 妈还有假的？
2: 长得一点都不像嘛。

0: 哎，佳欢，
1: 你回来了，思姐，不是着急上班吗？哟，秋林哥，
0: 早，

0: 谢谢大家啊，今天来给我暖房。
1: 来了。
2: 哎呦，二姐夫。
3: 二姐夫这冬瓜排骨汤做的真是一绝，
2: 那是，人家可是从小就开始做饭的。
3: 从小我也做饭呀，我还做饭给老六吃呢。
4: 我可没吃过你做的饭、啊，
3: 怎么没吃过？
4: 没吃过，
3: 小错怎么？
1: 好，你慢慢吃啊，不行，
2: 辛苦了啊。
0: 二姐啊，这房子你不到位，
5: 不是托了你二姐夫的福，但是我就觉得这客厅可能小了点儿。
2: 三口人够住了，
4: 对，这种老格局啊，就这点不好，厅有点小，人多了就没地方坐，所以要房的时候我就叮嘱我们家欧阳了，卧室可以小一点，但是厅一定要大，嗯，可以放那种大吊灯，有艺术感的。
6: 哎，
2: 是啊，
6: 也没见你带我们去体验一下，享受一把呀，
4: 那这不没由头吗？等你处对象了，带我那去，我摆一桌给你整脸。

0: 吃饭啊，还没敬你呢，而且，乔迁之喜，快乐，
1: 谢谢。
0: 这单位有事，我就先走了啊！啊，
2: 别呀！好，老四，你这才够。哎，我送送你。
1: 怎么？
2: 老四，回去吃吧。啊，
1: 好。
2: 怎么了？
1: 老四，说刺激啊？
3: 少说两句。
2: 哎呀，你呀，这嘴真的是。
1: 怎么了？哎呦，大姐，你也是啊！你说你们家庭委员会怎么也不为老四操操心呢？
3: 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操心？
1: 哎，我觉得。欧阳的六弟不错呀，工作嘛，水利局排上，人家大陆路的也排上。
3: 哪个六弟啊？脸上有麻子那个？
1: 哎呀，大姐，这主要矛盾好不好？那麻子怎么了？男无丑相。那我们家欧阳脸上还有坑呢。
3: 老四心气高，
1: 他就是不务实，

我首先要表扬一位同志，非常具有爱岗敬业的精神，他就是何家欢同志。

0: 哎呦，回来了，回来了！
1: 四姐，你可算回来了，
2: 洗手吃饭了，就等着你呢。
0: 饭吃饭来。
1: 哎，老四现在是冲着女强人去了，天天加班。
3: 做女强人有什么不好啊？咱们家也应该有一个事业心重的了。
2: 你们这工作单位也是啊，我们工作起来都没有个早晚呢。
1: 就是有点忙。
4: 我看秋林哥都回来了，你才回来。
5: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等不了去他们家吃。
4: 凶什么凶？
3: 哎，来来来。哎呀，来，少吃点饭，多吃点菜啊。
0: 进。
6: 啊，那个，我过来帮我们单位后勤部问一问关于贷款的事情，他们想开个门市部。
0: 不用关门。聊天了。
6: 江欢，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0: 你今天是来干嘛的？公事还是私事？
6: 公事，我就是顺便过来问一下，要是真有误会，咱们就解开。
0: 没有误会。
6: 之前有些事儿，确实我欠考虑了，我跟你道歉。
0: 你没有欠考虑的地方。
6: 那我们还是朋友吧。
0: 不是。
6: 江欢，其实这么多年，
5: 你今天到底来干嘛呀？
0: 那就只聊贷款的事。
6: 我准备结婚了，
0: 祝福你。

0: 己去。
1: 去哪儿啊？哪儿都不去是吧？
0: 好。
1: 哎，哎呦，大姐，你不会真不让我去吧？我们单位都批准了，这是个大活动，争光的事情。我代表的可是我们市少年宫的霹雳舞社。
0: 你都青年了，还少年宫？
1: 我不管，我必须去。
0: 非要去是吧？行，那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四姐陪你去。
1: 为什么呀？
0: 你毛毛躁躁的，家里不放心。
1: 他不上班了，
0: 他刚好休假。哎，两个选择，一不去，二四姐陪你。
1: 行啊，费用自理啊。
0: 费用我出。
1: 大姐，
0: 没得商量。
1: 偏心，我又不会，我对他那霹雳舞不感兴趣。
2: 广州也是我们国家的重要城市，去玩不挺好的吗？
1: 不去。
2: 我是为你好。
1: 好意心领了，谢谢。
2: 张秋林下礼拜要结婚，请了我们全家，你去不去啊？
1: 我去广州。对时，
3: 对开。
1: 郑云，
3: 嗯，
2: 你为什么会叫马达呀？
1: 艺名，我起的。怎么样？
2: 不怎么样。那他为什么叫凯丽？
3: 艺名也是他自己起的，说不怎么样。
1: 这是电影《霹雳舞》女主角的名字，
2: 该你了，该你了。
3: 说就长这样，你还想当女主角？
1: 我怎么不能当女主角了，姐？
2: 可以。
3: 我就跟你

0: 不是一块怎么了？四姐在呢。不，她再怎么了？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了。哎呀，我是真不想回去啊。
1: 那你就跟我一个工程，怎么了？四姐在呢，我怎么跟你屋呀？
0: 不是她再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她回去告诉大姐怎么办？
0: 我就不明白，你说她来这儿干什么？
1: 她心情不好，出来散散心。
0: 她心情好了吗？她暗恋秋林，你知道吗？
1: 别胡说八道。
0: 不是真的，我二哥说的。
1: 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
2: 咱们亲一个。
1: 能回了吧？走吧。
0: 我更不想回屋。
1: 哎呀，回去吧你。
0: 不是再聊吗？再聊什么呀？
3: 你朋友回来。
0: 不是，哎。
4: 明天早上起啊。

0: 刘小玲，你是不是处对象了？
1: 没有啊。
0: 你跟我说实话，我还可以不告诉别人。
1: 真没有。
0: 那你跟汤振民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你赶紧休息吧。
0: 荷塘两家几代的仇疙瘩，大姐没做成的事儿，你敢在这儿以身试法？
1: 哎呦，真没有。
0: 行，那我们去跟妈还有大姐说说。
2: 何老四，你是不是犯病了？
0: 我去打电话。
1: 哎，姐
2: 姐，你过来。哎呦，你还真说呀？
1: 我跟你说还不行吗？那个汤振民对我是有那么点意思，但我不是没那个意思吗？
0: 我不管你有没有意思，现在都要打住。
1: 为什么？
0: 和汤两家。
1: 哎呦，别老拿什么仇疙瘩说事儿，都什么年代了，早都没仇了。再说上一代的仇怨，干嘛影响到下一代啊？我知道你还是那个意思，不想让我越到你前面去。
0: 是，我就是这意思。
1: 那你要一辈子不结婚呢？我还当尼姑去了？

0: 不想不明白了，老四到底要干嘛？
1: 你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呀？你想想，老四是干什么的？
0: 老四，会计啊？
1: 那不就得了？
0: 怎么就得了？
1: 会计对什么最敏感啊？
0: 钱。
1: 以后我们都嫁人了，就剩老四一个人在家，那这房子，这屋里的大大小小，保不齐还有存款，不都得是他的了？咱家又没男孩，谁留到最后谁赢。
0: 那也不能就为了这么点家当就不结婚呀。
1: 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再说了，四姐那么凶，哪个男的敢娶的呀？你要是男的你愿意吗？
0: 不愿意。
1: 那不就得了，

0: 谁给你的？
1: 你管我！又是汤振民。
2: 不许吵了，不想聊都给我走。
1: 你还我花，
2: 不许再叫了。
0: 又怎么了？美心，你怎么了？
3: 妈，汤嫂没了。哎呦，
4: 真没意思，
0: 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0: 吧，
1: 吃饭。
0: 哎，慢慢吃。哎，人呢？
2: 什么人？
0: 老四呢？
2: 老四一早就去上班了呀。
0: 哦，那老五老六呢？
3: 葫芦啦。
0: 老五一早就说不回来吃啊。另一个是到现在没回来，估计是自己处理了呗。

0: 天哪了，肉都吃不动了。嗯，我都吃过了。
1: 嗯，没事。
0: 那，你多吃点。
1: 嗯。
0: 哎，怎么现在日子过得这么慢了？

0: 妈，坐着吃东西。
1: 奶，妈，八姐夫，二姐。
2: 哎，哎，我这鸡屎味儿。
1: 妈，你这玩意养到什么时候啊？这溜大鸡都吃了多少年了，怎么还有活鸡呀？
3: 鸡不生孩子的呀？
4: 哦，你现在嫌弃了？小时候恨不得从鸡屁股里屙出来的蛋，
3: 多抢着吃呢，忘了。
1: 六姐，哎，把凳子给我搬过来。
2: 嗯，好嘞。
1: 还有，把这螃蟹涮一下。
2: 哦，好的。哎，
3: 老三，别随便使唤人，
1: 给工资的啊，奶。
3: 哎呀，给工资也是劳动人民呀，对吧？你跟人说话也客气点啊。
5: 三妹，按照马克思理论啊，这资本家就是靠剥削劳动人民剩余价值才致富的。
1: 二姐夫，我可是劳动人民，不是资本家，也没剥削廖姐啊。
5: 逗你呢。
6: 我看三姐呀，就有当那资本家的潜质。
1: 你可别给我戴帽子，谁知道风向什么时候变，谁又知道哪片云彩下雨，不过是混口饭吃。
7: 我听三姐说你们那生意做挺好的，还开公司了。哎，你们要贷款的话找我。
1: 就是个个体户，做点小本生意，赚点辛苦钱。哎，大姐呢？大姐夫呢？
3: 说建国晚上有事儿，他晚点过来。
1: 阿奶，时代变了，吃螃蟹也是一种艺术，
2: 吃的时候什么样，吃完以后还得是什么样。来，
7: 行啊，老三，这阿奶吃螃蟹还要你教。当年阿奶吃螃蟹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8: 你说的好像你见过似的。
1: 肯定是欧阳，我得去回个电话。嗯，
3: 妈，
1: 你这也得按部电话，多不方便。
4: 通共

0: 几个毛人？装电话打给谁呀？
1: 回头我让欧阳去家里装一波。哎，
2: 我来晚了。
3: 姐夫，
4: 你怎么才来啊？
2: 去忙了。
5: 大姐夫今天一大早就去了电器局，登记、排号、交费，打算给家里安个电话，以后联系起来方便。
1: 大姐夫真巴家，这出装费不便宜呢。
2: 还好，5500。
0: 这么贵啊？
2: 还行吧，有电话家里方便。
0: 你们啊，真是乱花钱。装电话的时候要付钱，以后打电话还得付钱。
2: 那省得每次往外跑了。
1: 没事儿，有我呢。我去打电话了啊。
5: 好嘞，好
6: 嘞。哎，姐夫，
2: 好。
5: 谢谢姐夫。
0: 老四啊，妈当然是希望你好，赶紧找到一个可心的人啊，知冷知热，长长久久跟你过日子。你心里怎么想的？什么盘算？什么具体的标准？你跟我们说，我们都给你留意着。
5: 不用。
0: 那你就这么拖着呀？还不让人给你介绍？你不能这么麻死缠，老四。
5: 我说了，当初我要留蚌埠，是你们非让我回来的。说不定当时在农场就找着了。
0: 你真是的，你以为自己留在蚌埠就能找到？
5: 老四不成问题。慢慢找肯定能找得到，但这事儿吧也得看缘分。
0: 看缘分也得。
5: 行了行了，你们呀就别操心我了，我这花怕是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你们呀去操心那开了花的。
0: 哎，你别这么阴阳怪气啊。
5: 是这方面我最差，姐妹几个里面都比我厉害，现在就连那比我小的老五都能越到我前头去。
0: 说你呢，你拉扯老五干嘛？
5: 我知道我这人没人喜欢，但是我再难也不能被自家姐妹驳了面子，不是？我是姐姐，她是妹妹，她现在越到我前头去算怎么回事？
0: 老四，先解决你的问题啊，你到底是接受不了老五谈恋爱啊，还是接受不了他结婚？
5: 不能结婚。这老五处对象了，你们不会还不知道吧？
0: 跟谁啊？
5: 仇家呀，汤志明。
0: 他，你知道吗？你亲眼看见了？
7: 嗯。他们两个人勾勾搭搭了好几年了，你们不会一点都没发现吧？
5: 老五这人迟早把持不住，回头要闹成三姐那样，那咱家就热闹。
0: 不许胡说八道啊！听见没？汤振民是不是真的？
1: 老四说的是吧？这人不地道，我找他去。
0: 跟你四姐没关系，你是你。你四姐支持你谈恋爱，我们都支持。
1: 真的？还算没糊涂头。
0: 但是，
1: 就知道还有个但是，
0: 跟汤家老三不行。
1: 为什么呀？四姐说的还是你们的意见？
0: 我的意见，你奶的意见，你死去的爸的意见，我们全家人的意见，够不够？哎，说你傻，你还不服啊？你跟汤家，汤家跟咱们家是世仇，你跟姓汤的好了有什么好啊？有希望吗？
1: 那汤婆子葬礼你不照样去了？
0: 那两码事啊。
1: 都什么年代了，还是世仇呢？
0: 老五啊，家里是为你好，怕你嫁过去受委屈。你跟仇家结婚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1: 那不刚好，我嫁过去霍霍他们，给咱家报仇。
8: 刘小林，
9: 哎呦，大姐妈，
1: 你们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我又不傻。
0: 不行，你就是傻。
1: 而且我都多大了，我能自己做决定？我好坏我分不清吗？
9: 不行，我就学三姐，先上车后补票，带球进门。
0: 你是？
1: 哎妈！妈！哎，
0: 你坐那儿。你要是敢，这家就敢不认你。你听见没有？哎呦，
1: 我就随口说说，我怎么可能真做那种事儿嘛？我可不想像三。

0: 捡的呀，
1: 一件嫁妆都没有，
0: 拎个被子就过去了。我觉得要嫁就得明媒正娶。大姐，你放心，你当年没实现的愿望，我帮你实现。
2: 刘小林，你真的250一个，你傻得透透的。
3: 你知不知道人家汤家好几个人都死了？
0: 那谁家不死人呀？生老病死，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我们家，
3: 你爸那是意外事故，人家得的是绝症。
0: 那不刚好，嫁过去没有公婆，进门就当家，自由自在。
3: 呸！你，
2: 老五啊，妈的意思是说。他们家遗传基因有问题，你不为自己考虑，也为下一代考虑考虑，风险太大了。咱们这是关起门来说啊，都不会害你的，说的都是大实话。
4: 你再说了，那个汤振民，整天不务正业，上班吊儿郎当，就知道到处去跳舞，那是能过日子的人吗？
0: 跳舞是艺术，你们不懂，
2: 能当饭吃啊？
3: 不管艺术不艺术，不行，就是不行。个250，
0: 那250也是你生的，
3: 你。妈！
4: 哎呦呦，怎么了？
3: 你看，老五留了字条，说搬单位宿舍出去了。你赶紧给你大姐打个电话。家里出了个叛逆了，
4: 写的什么呀？
5: 我搬单位宿舍住去了，都别找我，我想静静。感叹号，刘小玲吉日。
3: 都走吧，一个都不留。
6: 哎呀，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看不开的呀？
4: 儿女大了呀，不由人，让他去吧。只要在外面不做违法乱纪的事儿，他又没说从此不回家了。
3: 怎么就跟这大老汤家的扯不清了？
4: 哎呦呦，那两口子人都不在了，别说这个了。其实我看呐，汤老三比汤老二啊憨厚得多，真的，人不错的。
5: 老师干嘛呢？
4: 你去看看吧。
5: 老师啊，老师，咦？
0: 我摘个风铃。
4: 那我问你，这箱子怎么回事？
0: 我打算搬出去。
4: 啊？搬哪儿去啊？
0: 租了个房子。
4: 哎呦，
5: 这房子还不够大呀，现在每人一间屋了都。
0: 这不是空间问题。
5: 那是什么问题？
0: 我在这家待不下去了吧？我觉得我跟别人都格格不入，我跟谁都不一样。我在这家都快窒息了，你就不能让我出去透个气吗？
5: 这个家可怎么你了？
4: 不是不让你们住出去，不是怕你们在外面不安全吗？
5: 哎呀，行了行了，我都不想劝你们了。
4: 告诉你啊，出去以后，地址住哪儿，告诉你大姐，碰到任何困难就赶紧回来。

0: 行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挡不住的，想开点。王六不回来吃饭了？
1: 嗯，二师傅说请客，
0: 那就剩我们俩了。
1: 就剩我们俩了，这么大屋子，就剩我们俩了。
0: 那有什么呀，人嘛就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总是光赶一个，说不定啊过段时间这么大屋子就剩你一个人了。

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
3: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上吃什么呀？啊？
1: 下点面条子吧。
2: 哎，要是再下点八宝酱菜，不是更有味儿了？你以前做过的呀。
1: 八宝酱菜，你想吃，我回头做点吧。
2: 嗯，这手艺啊，不该丢的。你妈就传给你这个了。
1: 真是雕虫小技，谁看得上？
2: 哎，不能这么说。我们南方啊，都是以小见大的。无锡的面筋，镇江的醋。哪里小了，传千到万，
1: 还传千到万呢，传哪里去啊？
2: 哎，要不啊，你就做点酱菜到菜市场去卖，打发打发时间，你不是退休了吗？
1: 卖八宝酱菜。
3: 今天盘库，明天再来吧。
1: 嗯。

0: 乔峰啊，
1: 魏明的意思是啊，结婚不是儿戏，要谨慎考虑。说实话，我们家老三和你家老五还跟孩子似的，这要真搁在一块儿去，这天还不让他们俩捅出一个窟窿来。
0: 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也不痛。
1: 那现在小林是怎么想的？
0: 他呀，搬出去了。
1: 我们家郑明也搬出去了。
0: 啊？嗯，搬哪儿去了？
1: 姚家湾。
0: 糟了，搬一块儿去了，
1: 怎么办啊？
0: 快，
2: 慢点啊，别烫着了。
3: 放哪儿？
2: 盆里。
3: 然后呢？
2: 躺下。
3: 躺下干嘛？
2: 装死。
3: 装死装给谁看啊？
2: 我大姐。
3: 你大姐要来啊？
2: 以我对她的了解，肯定来。
3: 那我走。
2: 来，回来。
3: 你大姐要来，然后看见我们俩在同一屋里，那这不用闹误会吗？
2: 就让她误会。唐志民，想不想跟我结婚？
3: 我想啊。
2: 想就听我的，躺下。装死会不会？
3: 我没死过呀，我不知道咋装。
2: 就躺下，闭眼，谁叫你就别答应。
3: 躺下，闭眼，谁叫我也不答应。
2: 嗯，唐志民。
3: 啊。
2: 不是你别答应吗？
3: 这就开始啊。
2: 嗯。

0: 快来吧，海梅，憋住气啊，谁叫你都别醒。窗外已晴。
1: 刘浩林，
2: 潘振民，
1: 刘小林。
3: 哎呦，没炉子味儿。
1: 哎呀，小林，
2: 振民，
1: 刘小林，刘小林。
2: 哎，这俩孩子，
1: 刘小林，刘小林，唐振民，
0: 来。
2: 大姐，秋芳姐，
4: 这是黄泉路吗？
2: 振民，振民，
4: 我们说好一起走的，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呀！
5: 大姐，嫂子，这辈子刘小玲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行，你俩去死吧！
1: 马上给我滚回家来。
5: 嗯。我觉得这回成了。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真死了呢。
5: 我刚才装那么像啊？
1: 嗯。

0: 你谁呀？
1: 我住这儿，刚搬了。
0: 这大中午你不休息，别人还要休息呢。
1: 哦，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

0: 上班去啊？对不住啊，打扰你休息了。我马上搬，争取下班之前搬来。
1: 辛苦辛苦
2: 啊！没事没事，
1: 谢谢啊。
2: 那个要是什么故障，给我们总机打电话就行。
1: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
2: 不客气。
3: 喂，大姐，你猜我在哪儿？我在妈这儿呢。啊，我让妈给你讲两句，来妈。
4: 大姐，
5: 喂，
4: 哎，装了，啊，挂了挂了
3: 啊。哎呀，等一下。对，欧阳找电话局的朋友弄了一个号，刚给家里装上。哦，号码呀，等一下啊，号码是这个，716991。716991，记下了吧？
4: 挂了挂了。
3: 我跟你讲啊，你赶紧让姐夫把出装费给退了吧。哎呀，咱俩谁跟谁呀？那谁装不是一样的？好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还有几个电话要打，拜拜。
4: 哎呦，你还要打给谁呀？
3: 二姐呀，总得让二姐知道家里的电话吧。
4: 贵着呢。
3: 二姐电话多少来着？我在哪儿？我在妈这儿呢。对，刚给家里装上电话，以后就知道了啊。打这个电话，电话号码是716991。
4: 行了行了，
3: 716991。

0: 好。坏了。哎，我这儿有水，拿去用吧。
1: 谢谢。

对不起，我记着我锁上了，可能没锁上。

0: 谁啊？
1: 我，邻居。我搬过来就没看你开过火，今天多做两个菜，送过来给你尝一尝。

0: 进来吧。
1: 不客气。你刚才说什么？
0: 你不是要吃饭吗？进来一起吃吧。

0: 喝酒吗？我那儿没酒，后面有杯子。
1: 这手艺不错，啊，平时是经常做菜。我看你不怎么开火吧？
0: 一个人嫌麻烦，你主要是要减肥。
1: 你也不胖啊，再说减肥不能靠不吃东西，得靠运动。
0: 那也不能再多吃了呀，那也得克制。都快什么年纪了？ 什么都改变不了我对生活的热爱。我微笑着走向火热的生活。难怪看你那天走楼梯间看书呢。
2: 偶尔也翻翻。谢谢你的菜。感谢
3: 新邻居。哎呦，佳焕，这么冷的天。
2: 二姐，哎，这你好，这我二姐。啊，你好。啊，有客人呀？哎呀，这都吃上了，你还喝上酒了？啊，坐，坐。哎，坐呀。啊。你们吃。 吃饭不耽误说话，对吧？
1: 哎，我来。
2: 好，谢谢啊。

0: 老四，
1: 哎，
0: 介绍一下。
1: 哦，我二姐，她是。
2: 啊，
1: 介绍一下你自己。
2: 我叫方涛，在连日局车队工作，就住隔壁。
0: 哦，方涛。
1: 啊，嗯，哎，方涛，
0: 你多大了？
2: 我60年属鼠的。
1: 二姐，人刚来还不到一个星期。
0: 嗯，方涛，这菜都是你做的？
2: 啊，
0: 好，好邻居。
3: 是啊，我喝好啊。
4: 好，把位子。
3: 谢谢。
4: 多吃点啊，周周。
5: 来一段啊，
3: 来一段吧。

0: 你干嘛敬我呀？
1: 得亏你，要不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呢。来，
0: 我干了，你随意啊。
2: 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再说了，现在家里人少，那他们不去住也没人去住呀。
0: 给是情分，不给是本分。还是你深明大义，长嫂如母。
2: 老三能找到小林啊，是他的福气。
0: 小林人是善良，但是吧，太莽撞了，做事考虑不周全。嫁到你们家了以后，你都瞧瞧他。
2: 你放心吧，
0: 干了啊，你随意随意。
2: 你喝了啊。

0: 什么？
1: 你怎么不敲门呢？
2: 我是你妈，有什么我不能看的呀？啊？
3: 别藏了啊，我都看见了。那苹果给谁的？是不是何佳琪？还真是他呀！哎呀，我说嘛啊，你自打从商场回来，那是魂不守舍的，你不知道整天傻笑，我家又笑。
0: 妈，何佳琪不是你徒弟吗？
3: 啊。
4: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我俩要是在一块儿，是不是挺好的？
3: 好什么好？我不同意。
1: 为什么呀？
3: 做徒弟，佳琪没问题，啊，可要做儿媳妇儿，他不行，标准不一样。
1: 你怎么还两套标准呢？佳琪哪儿不好了？
3: 你不知道啊？他姊妹六个，
2: 何佳琪是最小的一个，从小都被大家惯得不行，这孩子独着呢。
4: 我倒是觉得佳琪挺好，胆子大，又幽默，多有意思。
3: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吃了秤砣铁心了是吗？
4: 嗯。
3: 非何佳琪不可？
4: 嗯。
3: 妈的屁！
1: 妈。妈，
3: 嗯，
1: 妈，
3: 你骂什么妈？
1: 你帮帮我。
3: 你个一样。行，我帮你。哎，
5: 大家好，
6: 谢谢啊。
3: 慢走啊，
5: 走了啊。
4: 谢谢啊。

0: 佳琪啊，差不多走了吧？这还没到点儿呢。
1: 没事，佳琪，不用你事儿，不用我，
0: 那下次我替你啊，师傅。

0: 谢谢老婆，怎么了？老四旁边有个邻居。怎么了？男邻居。
1: 男邻。然后呢？粮食局车队的叫方涛。方涛，这个名字倒是挺熟悉的。这方涛什么情况？你帮我打听打听。
0: 老四让打听的，
1: 你甭管谁让问的，你就打听打听，
0: 保证完成任务。
1: 嗯，看吧，
0: 再看一小段。

0: 老李。
1: 哎，你怎么过来了？
0: 怎么不能来啊？
1: 来来，能来能来。哎，你要是用车，打个电话就行啊。
0: 开会正好过来。
1: 哦，
0: 哎，给你打听个人啊。
1: 谁呀？
0: 咱们这车队有没有一个叫方涛的？
1: 方涛，有啊，
0: 有。
1: 你找他干什么呀？
0: 我是这样，哎，来，我问你啊，这小伙子家里是哪儿的呀？三仓库那边，老车站路，老方家的二儿子，离婚了，老婆跟人下海去了，没孩子。
2: 离过婚啊？老婆还跟人下海了？
0: 离婚怕什么呀？
2: 嗯，
0: 只要人本分，对老四好就行。
2: 我老四没有结过婚啊，人还是个姑娘呢。
0: 哎呦，只要老四自己喜欢，就行呗。
2: 你说这事儿，我要不要跟大姐说？
0: 你要说吗？他会不会不高兴啊？
2: 算了，我先去看看老四怎么说吧。好。
0: 嗯。

0: 再问你，你真的就打算一直住那儿了？
1: 咋的？粮食局要收房子赶人啊？
0: 你觉得那方涛怎么样？
1: 方涛让你来的。
0: 哎呀，我是你姐，我还不能关心你了？我就代表我自己。
1: 他那人老实，三棍子闷不出一个屁，跟事倒挺麻的。
0: 那你对他了解吗？
1: 不了解。
0: 他对你呢？
1: 那你得问他呀。
0: 他离过婚，你知道吗？
2: 离婚怎么了？我还就不信了，天下所有离婚的人都不能追求幸福了。
0: 哎呀，老四，我不是那个意思，当然要追求幸福，但是起码得先了解呀。

0: 我请客，你加工。
1: 这个任务好，愉快的接受。
0: 你这每天一个人就吃这啊？
1: 一个人简简单单，这煎鸡蛋啊，滴两滴酱油，味道好极了。不过要是咱们两个人呢，那就要两个菜，外加一个汤。
0: 那我有个提议，咱合作。
1: 怎么合作？
0: 搭伙吃饭啊，一周七天，我包四天菜钱，你包三天。炒菜嘛，你来，你擅长；主食我来，这样就相当于把做饭这件事情的效能充分利用了起来。怎么样呀？我刚才说的行不行？
1: 怕影响你。
0: 搭伙吃饭而已，哪有那么多这个那个？
1: 你不了解我。

0: 再了解一下。
1: 我无所谓，我大老爷们一个。
0: 我也无所谓，我大老娘们一个。
1: 行，
0: 说定了，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帮你包饭，
2: 谢谢。

0: 哎，我今儿看报纸，报纸上说有个演员离婚了，你怎么看？
1: 我平时不太关注文艺界。
2: 其实现在吧，这离婚也不算什么，是吧？

0: 佳丽啊，佳丽，我跟你说个事儿呗。
1: 你说，
0: 你妈她今年多大了？
1: 我妈啊，我妈33年的。
0: 33年。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啊，我妈她还打算再找我。哎呀，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那老伴儿老伴儿不就是老来有个伴儿吗？
1: 我不知道，要不我回去问问他。
0: 哎，行，那就这么定了啊。哎，
2: 这事儿吧，咱也做不了主啊。你说爸去世这么多年，妈一直都没找，啊，现在他还愿意找吗？
1: 那是因为我们这一大家子，妈有任务没完成，现在不一样了。路那头那个老屋不就找了个老伴吗？
2: 情况不一样，咱们家还有阿奶呢。
1: 阿奶还能陪几年啊？估计得走在妈前头。
2: 哎，要不你去问问。如果妈自己愿意，那倒是件好事儿。
1: 怎么问呢？
2: 你给她介绍，你认识人多呀。
1: 我现在卖菜，认识的都是些什么人？
2: 忠厚老实啊？
1: 没有。

0: 这么多菜啊？啊，
1: 不是下午买菜便宜吗？哎，
0: 我买的全是萝卜，你家萝卜开会啊？
2: 妈想吃八宝酱菜。哦哦，
1: 回头见啊。哎哎哎。

0: 怎么样？
1: 妥了，
2: 比你妈做的还好吃。
0: 这就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3: 做多了也吃不下，这就想这个办法出来试试运气，看能不能卖。
4: 哎，是没事，干个体挺好的。哎，就是得有执照，你给我啊。
3: 执照啊？啊，要执照才能卖呀。哎，
4: 没事没事，我让维明给你考一个。啊，
2: 谢。
4: 没事没事，
5: 我真羡慕你，你也有这个手艺啊。哎，
6: 两位，你们这也打算发洋开呢？
4: 怎么这么假话了啊？我们这叫搞活经济，造福社会是吧？
6: 造福社会，造福社会，
4: 给他搞点尝尝。
5: 咸菜呀，这困难时期还没吃够啊？
3: 那时候那就大头菜，我这可是真的八宝酱菜。
5: 八宝酱菜，那不也是咸菜吗？能饱到哪儿去啊？
2: 试一试。
5: 行。
4: 怎么样？
2: 香不？哎，你还别说，
5: 甜滋滋的，酸溜溜的，好吃吗？
2: 真行，
6: 真会。来，盛点，盛点，
5: 好吃吗？
6: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5: 来，给他盛点。
3: 真要啊？
5: 盛点，
3: 快快，
5: 必须得支持啊！
6: 来来来，
2: 多少钱？
3: 第一份不要钱。
5: 那不行，
4: 怎么能不要钱呢？必须得要钱，
3: 下次下次
5: 必须得给。
1: 天天都到这个时候不回来啊？
0: 嗯，有时候早点，我自己啊做的面条子、饭菜我会帮他留着的。
1: 您自己在家我还是不放心，还得你自己做饭。
0: 哎呀，他退休下来闲得慌，
1: 退下来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总得适应吧。他做生意我不反对，但首先得顾身体。
0: 你妈可高兴了，别这么说啊。
1: 还有个事儿，北头那个张姐啊，说给我妈说了个对象，老头条件不错，是个离休干部。
0: 那问问你妈，
1: 你什么意见啊？

0: 人家都说啊，这个婆婆啊跟媳妇儿是天敌。你看我这个媳妇儿，我妈有福气。
1: 你错了，那是我有福气，遇到了个好婆婆。
2: 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0: 无论啥时候啊，我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3: 就是想让你知道，只要是家里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
4: 我要认定的是你，就永远不会变了。
5: 关键是得对你好。
6: 你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动力。
7: 王家欢，你可是我们河镇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
8: 现在就是一废材，
9: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
10: 我迈不过去，
9: 姐。姐陪你一起迈。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11: 风风火火干一场，
12: 好好干。
13: 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
14: 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
15: 都是你的错。
16: 这辈子多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
17: 他们是亲姊妹，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得相依。
18: 您这一辈子生养了六个女儿，现在多幸福啊。
19: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20: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19: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1: 你是家里人，
22: 钱出钱，努力出力。
19: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加油加油！
2: 哎呦呦呦呦！
1: 报警报警！只要不下去，只要不下去，只要不下去，还有机会。好的，这是我们的一号小伙，一号小伙，一号小伙，一号小伙，明显有点着急了。他现在是成功，他现在是成功，他现在是成功复仇。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突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2: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吴言。
3: 中午好，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5: 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亮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亮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亮酒。
0: 好的，转眼之间呢，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已经陪伴着大家走过了17年的热血盛夏。那今年呢，我们的赛事再一次重磅的回归，第17年第18季，我们期待着更多的选手在赛道上的精彩表现。
2: 是的，经典永不落幕，创新永不停歇，无论你是健身达人还是新手小白，都欢迎来到亚洲一号赛道。
3: 这条赛道见证了无数人的成长与蜕变，有的人坚持自我突破自我，有的人热爱梦想完成了强健体魄，有的人并肩闯关结识挚友。那么所有闪闪发光的未来都藏在当下每一次勇敢向前的脚步里。
4: 是的，本赛季呢迎来了史诗级的大升级，全新解锁多重阶梯式玩法，就是说只要您不放弃敢冲刺，晋级的机会属于你哦。
5: 是的，没错，大家成功晋级时空之门之后，就会分为男女赛道进行冲关，期待大家在赛道上的精彩表现。
0: 好的，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马上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哎，今年咱们俩应该是第一次搭档啊。
2: 对，毕竟刚开始没多久啊。
0: 那咱们今天会有默契吗？
2: 那必须有啊，
0: 全新的赛道，全新的默契。
2: 对，那我们今天拿几台冰箱呢？
0: 看他们的表现，好不好？来，有请第一。

0: 一组女生登场，
1: 有请。
2: 欢迎大家。
1: 啊，来了六位啊，哇，一边三位。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
1: 我们认识一下他们呀，对不对？老规矩，来，我们先聊一聊。
3: 大家好，我叫陈蕊，来自安徽蚌埠。
4: 大家好，我叫孟亚楠，来自安徽淮北。
5: 大家好，我叫郑丹，我来自安徽宣城。
1: 啊，我们这边三位呢都是来自安徽的姑娘啊。
0: 好的，认识了，接下来认识一下我身旁的三位。你好。
6: 大家好，我叫徐夏妮，来自山西临汾。
0: 山西的朋友，到你了。
7: 啊，大家好，我叫妙静静，来自安徽淮南。
0: 我们俩老乡，我也是淮南人啊，你呢？
8: 大家好，我叫陈静，来自安徽滁州。
0: 啊，我们有外省的朋友，也有来自安徽本地的朋友啊，六位朋友咱们都认识了。
1: 是的，我们第一轮呢是要在我们的冰茶里面抽取啊一瓶幸运的冰茶，抽到这瓶冰茶的姑娘呢就可以走我们中间的冰茶赛道。哦，这个其实很幸运，因为我为什么要说这个规则呢？在前几天的这个抽冰茶的环节当中呢，就每一次外地的姑娘都会抽中，
0: 外地的朋友都会抽中，
1: 刚好只有一位是外地的。哦，
0: 外地的朋友就在我身边，你想不想抽到这个幸运的冰茶？
6: 我想抽到。
0: 不知道这个幸运能不能再次降临到
1: 他身上。对，之前不是宁夏的就是武汉的，看今天能不能是山西的啊。来，有请姑娘们来到我们的冰茶前面，第一排的冰茶请拿取一瓶，看看谁会抽中幸运冰茶呢？来，转身面对我们的镜头啊！哎，还带换的啊！
0: 回到原位，回到原位来。
1: 你咋还带换呢？没抽中就换呀！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有没有？哦，这边没有。
1: 有吗？哎呀，都没有这一组。
0: 那第一组对于他们来说，应该就是相对比较公平的了。大家想从哪啊？不能从中间出发，对吧？啊，
1: 对，今天的冰茶赛道，我们的六位姑娘是不能走的。
0: 两边都可以。
1: 但没关系，其实它也没简单多少。好，接下来请把我们的冰茶放回冰桶。
0: 好的。
1: 有请姑娘们登上转盘。
0: 有请各位。
1: 加油了，加油！
0: 加油加油，做好准备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转盘已经开始。哇，这个速度还挺快的。
1: 刚起步的时候就觉得快，后面习惯了还好。其实
0: 主要是习惯了，就像大家觉得我们赛道看起来很难，但你习惯的话，频繁的落水的话，可能也就习惯了。
1: 那会没体力的，所以尽可能减少落水的次数啊。
0: 听到倒计时的声音，
1: 要准备下来喽。
0: 我感觉好像第一关对于他们来说没有造成太多的干扰。哎，
1: 第一关其实还好。
0: 哎，姑娘们准备出发了。
1: 来，可以两边的赛道啊。
0: 对，左右两边可以随意选择。
1: 都选左边吗？哦，也有一部分去了右边，其实难度差不太多啊。
0: 这位女生闯关啊，这个速度上首先就会比较偏缓和一些。看，尤其是左边的几位啊，还在观察，
1: 对，
0: 还没有出脚。
1: 我们的多人赛道呢，它其实对于这个速度它的要求不高，重点只要你能过关就行了。只要落水在规定时间内，你还有体力，你都可以继续往前冲。
0: 第三关是只要还有黄色的点位就可以。
1: 对。

0: 错。
1: 第一关的水柱好像是对于这位选手造成了一些干扰啊，但是还在努力的控制着身体，稳住稳住稳住，哎呀呀呀呀，哎呀，落水了，没关系。
0: 以前我们会说落水失败，明年再来。
1: 对，
0: 今年我们就说落水没关系，再来一次，
1: 马上再来，
0: 马上就来。
1: 好的，二号选手也已经来到了第二关。哇，他们这是友谊赛啊，就主打一个先等着自己的队友，也是对手啊。而且特别暖心的一点就是，来到第二关转接平台的各位选手还在把自己刚刚的通关经验在大声地告诉着正在闯关的选手。
0: 哎，有点意思啊，
1: 很团结。
0: 对，他们过了这个第一关的两位女生没有走，还在原地等待。其实啊，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不知道规则啊，其实是可以继续往前走。

0: 们不仅仅是在等，他们还在原地大声地告诉着没有通关的选手该怎么来闯。
1: 可以，我们在上面的姑娘可以拉一把的，没关系啊，我们多人赛道可以团结协作啊。好的，我们的4号还有2号啊，哎，拉了一个小伙伴过来。好的，在那边也可以拉一个小伙伴，和小伙伴等齐了走。好吧，怎么啦？嫌手不够长，伸腿拉呀？你可真有创意。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就就就，哎呀呀呀呀，哎呀，落水了，没关系。
1: 还不错，整体状态挺好的。好，我们现在也已经有好几。

0: 回来了是吗？我以为你过去了呢，你咋又转回来了呢？好，大家别观察了啊，别观察，这个赛道没法扎堆哈。好，第二个啊，接上。
1: 这虽然都是第一次来啊，但是每位选手的闯关的速度确实不一样。但是今天在赛道上，我们也是看到了很多选手之间的友谊的互动啊。可能有些是平时生活当中有一些运动的基础的，所以他闯关的这种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哎呀，撑住！哎呀，这还能回？你后面蹬一下平台，后面有个平台，你蹬一下开始吗？后面接一下他的脚，能不能给他一点支撑？哎呦，好，
1: 你看
0: 好有爱呀、啊！
1: 自己都还没过去，还要拖朋友一把，
0: 这个画面好有爱呀、啊！哎，我以前哈就看我们赛道时候单人闯关嘛，我真的是多么希望，哎，旁边有一只元首啊，小心啊，小心，这个好，哎呦，哎呀，
1: 啊，你现在顾你自己，你现在先让自己闯过去啊，
0: 有挑战的，好样的，哦，四号，这是我们的四号啊，在赛道上还不错，整体状态挺好的。
1: 对，这个闯过了第三关之后呢，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核心区时空之门了。
0: 接着连三落水，看来今天第三关的挑战难度是比较大的啊。每一组都各有特色，真的。
1: 其实第三关、
0: 快一点，要快，不行。哎呀，哎，你们姑娘们，你们真的不能在那个高一点的那个小平台上面去停留。那个无论你多瘦啊，你只要在那儿趴着，都会被这个障碍物给打下来。
1: 就是找到机会迅速移动身体。
0: 对，起身走，快快快，跨到前面的平台，趴下。对，过了吗？这不是，是不是？好，一样的方法哈，他一过去快速，快，不要犹豫，那就趴下，趴下。恭喜一号来到时空之门。哎呀，
1: 他敢于每一次失败再一次重来，这个勇气还是不错的。
0: 那肯定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姑娘们都很死磕，就脑子里面的那个想法就是我一定要过去，

逐渐找到状态，已经有三位选手来到了时空之门，后面的选手也紧随而上了啊！我相信也能够从前面通关成功的选手身上找到一些经验。哎呀，二号撑住啊！别着急，对，时机来了就迅速起身，时机不好就稍微躲避一下。别着急，稳住，胜利就在前方了。

0: 恭喜恭喜各位打开时空之门。
1: 好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中场。
2: 周汉，周汉，
1: 太辛苦了，9981难，他们是81的乘以81。
2: 我也特别心疼他们，都是女生，今天表现确实很棒。哎、小妹妹来，你好你好，来握个手，厉害厉害啊，头戴的漂亮啊。
1: 这位主要选号选的好，
2: 来，
1: 人家选就选的一号，对不对？
2: 旋转一下，
1: 来给大家看一看，
2: 一号果然一马当先，
1: 一马当先。来，感觉怎么样？
3: 这个关卡能不能对矮个子的人稍微友好一点？个子矮的不好，我那个有点难。哦，
1: 我跟你讲，我们赛道属于均码，你知道吧？就是不分大小码，是均码的。
2: 我跟你说实话啊，我比你高这么多，我绝对没有你闯的好，主要还是凭实力。哎，是不是？你第一来好不好？来，我们所有小姐妹给她加加油，鼓鼓掌。来，请就位。
1: 来吧，
2: 哪边哪边？
1: 这边这边
2: 这边。这边是女生赛道对吧？这边是男生赛道，看到了吗？要挑战男生赛道啊！哎呀，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好的，我们的一号选手来自我们安徽淮南。是一位花店的店员，妙金锦。哎呀，这个名字如果前后鼻音不分的话，我觉得还是很难读的。
2: 妙金锦，哎，非常年轻，22岁啊。
1: 你看人家从起名开始就已经开始挑战自我了。哎呀，我们来看一看，
2: 你看哎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人不错。来抱一根，踩一根，踩不住的话调整一下。
1: 加油加油！哎呦呦呦呦！抱紧抱紧。只要不下去，只要不下去，只要不下去，还有机会。
2: 很可惜啊，这一关可能柱子和柱子之间的距离对他来说有一点大了啊。
1: 嗯，是的。
2: 但是勇气可嘉，
1: 这刚才
2: 第一个登场。
1: 刚才我一直在后边在观察哈，我看看谁这个腿抖得更厉害一点。我一看、啊，为什么我脚下一直在晃？感觉
2: 这位这位个子挺高的，来二号，你的号码牌是二号选手，哎，有意思。
1: 有没有信心？
3: 不太有。
1: 不太有是吧？没关系，我们这赛道一般都是属于什么情况呢？一边跑一边找信心，跑到顶上信心也就爆棚了。
2: 好，来我们机长给你信心好不好？加油！
1: 好的，请上赛道。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好的，
2: 这个要速度啊，妹妹。
1: 第一关，第一关。哎呀。
2: 明显的就是没跑起来啊，跟信心没关系，很可惜，挑战失败。
1: 我现在越发的感觉我这个地面震得厉害了。
2: 四号，我们四号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孟亚楠。
2: 孟亚楠也非常好听的名字啊。我觉得前面两位虽然失败了，但是给你提了个醒儿，是不是？我们吸取经验教训，教训有没有信心？
4: 有。
1: 他的声音又在颤抖，
2: 有点紧张啊。
1: 没关系，就像我说的那样，我们一边跑一边找信心，好不好？
2: 好吧，
1: 一会儿我来给你指导，好不好？嗯，
2: 第一关一定要快啊，妹妹，来这边请。
1: 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2: 这一关我觉得要有一个助跑啊，最好有个助跑，最好。
1: 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你现在属于慢了。

0: 出场的是我们这位陈静。
1: 好，请上赛道。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一定要有个小助跑啊，陈静。哦，也没有助跑。
1: 哎，再来一下。
0: 哎，加
1: 管

0: 们来问一下吧，知道我们这一关的过法是，它的秘诀是，
1: 不慢也不能快。
0: 哦，不慢也不能快。
2: 嗯。
0: 但是我觉得，上来咱们得快，在上面的时候

0: 一口热酒冰茶，
1: 是的，
0: 一下子就能量满满。好嘞，
1: 希望你一会儿在高台的时候再次品尝我们的冰茶，来吧，请上赛道。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0: 所有女生都没有挑战成功，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过关率还是可以的，至少来到我们这里的女生还是比较多的。
1: 是的、那么就是运气差了一点点，但是没关系，让我们来看看下一组的表现吧。哎，比赛精彩，来口冰茶。
2: 是的，我们也干一个。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下一组冲客。
3: 欢迎大家，欢迎欢迎
2: 欢迎我们的男生们，先认识一下。
4: 大家好，我叫侯福军，来自安徽亳州。
2: 哇，先出来的这位底气十足啊，
3: 声音好洪亮啊。
2: 啊，你呢？
5: 大家好，我叫张辉，我也来自安徽合肥。
2: 咋笑场了？
3: 不是，他一定生活当中不是这样说话的，但是第一位男生这样说话他也要稍微装一下。
2: 是吧？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5: 气势不能输。
2: 哎呀，说得好，
3: 男生之间的胜负欲。
2: 我来看看你的气势怎么样。
6: 大家好，我叫陈子玉，来自安徽合肥。
2: 气势上不怎么样啊，实力上呢？
6: 那感觉就那样吧。
2: 看看你那边的，
3: 他是心态比较好的。
2: 好，
3: 来认识一下我这边三位啊，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向思成，来自湖南常德。哦，
3: 来自湖南的朋友，
2: 欢迎啦。
8: 大家好，我叫何泽伟，来自山西晋城。
3: 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9: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蚌埠，我叫欧子国。哦，
3: 蚌埠，蚌埠小龙虾特别好吃，
8: 对吧？
3: 好，这边三位我们都认识了。
2: 是的，那男孩子们，请抽取你们的幸运冰茶吧。第一排还剩下，刚好第一排，来第一排啊！
3: 抽完就拿走。
2: 这里面一定会有一个幸运的朋友。
3: 来，回到原位，回到原位。
2: 他是谁呢？给大家展示一下。
3: 来吧，展示。
2: 侧面。
3: 我这边好像没有。
2: 侧面，你中奖了。
10: 我中奖了。
2: 就是你。
8: 就是我。
2: 你给大家看看好吧，给镜头看一下。
8: 好。
3: 他这个中奖的状态好像在模仿我，就平时好像自己中奖是。
8: 我都不知道这个是中奖了。发现。
4: 太爽了。
2: 反应过来了，你知道你抽到这瓶意味着什么吗？
4: 意味着我可以从中间走，
2: 独享冰茶赛道。
3: 对，
2: 又特权喽，
3: 还是比较清晰的。
2: 对啊，其他男生也不要气馁，两边的赛道也没那么难，好吧？不要输给他。来，有请我们的所有男生把冰茶放回冰桶，
3: 登上冰桶里
2: 转盘。
3: 好，各就各位，好好加油，
2: 上转盘，加油加油。
3: 刚刚说男生之间的胜负欲就是不一样吧，
2: 我就喜欢看这样火药味足的，
3: 都想赢，你就看吧，第一关第二关啊，一定特别快啊。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人冲，请听口令。 3, 2, 1,
1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刚刚说男生之间的胜负欲就是不一样吧，
2: 我就喜欢看这样火药味足的，
3: 都想赢，你就看吧，第一关第二关一定特别快啊。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人冲，请听口令。
11: 3, 2, 1 GO。
3: 好的，转盘已经转动起来了。就我特别喜欢看每位选手在第一关转盘上的一种状态。
2: 为什么呢？
3: 有些朋友啊，你看还比手势，感觉好像并没有对他造成干扰。
2: 有些比较淡定，有些比较活泼。
3: 对，好的，出发吧。哇，
2: 他跑得好快啊，因为他独享冰茶赛道的原因吗？

0: 就是好走，哎，你这样说冰茶赛道还真的是有一些运气在里面啊。哎，我跟你讲，除了运气，他是有点实力的，其他的都还没有过去。哎呀，哎，
1: 你看他没走，他一直在给后面选手鼓掌加油，
0: 多好啊，多好的小伙子啊，运气又好，实力又强，一会儿可以让韩露和世伟采访一下。是的，是的。我们这条赛道啊，说实话，除了来闯关，咱们也是来交朋友，还有在这条赛道认识了他未来的爱人，对
1: 吧？哎，很多都有这样一种缘分在赛道上。
0: 所以啊，大家来赛道，可以把这个心啊放宽一点。
1: 哎呀，这一把注意啊，很关键。
0: 有小伙伴就是好。
1: 你看，朋友才是自己的闯关秘籍。
0: 对对对。哎呀，你看以前一个人闯赛道多孤单呢。好的，又要出发了，我们的第一关，走走走。主要是身上啊被打湿了之后呢，他就没有那么好闯关了。啊，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抽中冰茶赛道的这个优势了。
1: 好的，不错，
0: 有戏有戏，来吧，
1: 不错，
0: 有了有了。出发的是一号，看能不能成功，加油！哎，兄弟们，拉呀！兄弟们，给他们加油！
1: 加油，加油！你的五个好兄弟在等着你。
0: 兄弟抱一下，哎，不是抱这个，那你抱你的兄弟。好，稳住啊，稳住。好，稳住最后一步啊，兄弟们准备接接手，好嘞。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这是中国体育彩票的关卡，
0: 哇，漂亮。哎呀，兄弟们今天给力啊，哎，快起来，
1: 兄弟齐心，
0: 齐力断金。
1: 五号、二号啊，也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关卡上啊，迎接挑战。
0: 哎呦，漂亮！哎，感觉这一关都不太需要兄弟们拉把手了啊。好了，兄弟们转身，来到了第三关，还是我们的冰茶幸运儿打头阵。
1: 他是幸运儿，也是今天的领头人。
0: 对，我觉得他是团队的灵魂人物啊。哎呀，不错。
1: 哎，我觉得他在前面打头阵有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啊，就是他可以展示一下正确的闯关的姿势。
0: 哎，下一个兄弟可以接上了，来，下一个兄弟，别光看的，就感觉跟你们没关系似的。
1: 学会了吗？学会了就按照他来的闯。
0: 对，学会啊，一定别学废，抱住。这个兄弟再往前走走，下一个兄弟也可以出发了，来，下一个兄弟接上。走，下一个接上。
1: 花式闯关。
0: 好，一号也快通过了啊，加油。现在登上赛道的是几号呀？我们来看一下，五号吗？好，顺利通过。哎，小心！
1: 我说他是花式闯关吧？
0: 哎呀，五号落水，上了赛道啊！我们下了赛道也别着急哈，今天这个节奏还是很不错的啊。好，现在在我们赛道上的是几号呀？三号，快快快，这能行？
1: 对，这个率先来到我们的下个关卡的各位选手，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节奏啊，可以稍作休息一下。

0: 蹲下，
1: 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还能
1: 旋转跳跃。
0: 好，五号又重新发起了挑战。趴下，哎呀，这次掌握方法了哈，很棒。这就是吃一堑长一智啊。咱们尽可能不要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三次哈。好，趴下，好样的，五号顺利通过，大家可以学一下五号的一个过关。

0: 好的，这个画面好像又再次回到了刚刚在第一关通往第二关的感觉，欢迎各位。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我们先刚刚哪个是第一位来到我们中间的？好，
2: 来，
1: 来六号侯福军，
2: 侯福军，嗯，
1: 接下来后半程才是我们真正挑战的刚刚开始。为啥呢？咱得到了高台，然后去喝我们的冰茶，好不好？
3: 好，
1: 好嘞，来，请上赛道。
2: 哦，这边。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啊，口令还没有发完够，他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
1: 咱这不是计时赛啊。稳住，哇，很稳啊，手都不着地，
2: 有一点那种晋级赛的即视感。就因为我觉得这一关市委非常有发言权，之前你在高台迎来送往，对吧？
1: 是的，
2: 对这个过关技巧应该是比较有这个发言权。
1: 现在就需要晃起来，晃起来，让自己离平台近一点，晃一点，哎呦，晃起来，晃起来。
2: 好，我们看出了这位侯福军确实有实力，刚才用双臂的力量直接就挂在了我们的这个冰茶上。
1: 侯福军现在给你的建议就是

0: 好的，接下来向我们的高台发起冲刺。
1: 好，哇，大步向前啊！
0: 在这儿迎来一场大雨。
1: 来，我们这位勇士在向我们的彭毅涛挥手了，近在咫尺，胜利就在眼前，
0: 唾手可得。
1: 来，小鹏，
2: 特别欢迎和恭喜第一位登上我们高台能量穹顶的福君，太棒了，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感受。
3: 我的感受就是太爽了，然后关卡也挺简单的，后面的兄弟加油。
2: 没错，给大家打了一个好样，赶快去喝一口我们的冰茶清凉一下，它的名字当中有一个福字，给他带来了满满的福气，这是要一口喝尽吗？今天的表现真的非常棒，
3: 太好喝了冰茶。
2: 对，也给后面的兄弟带来了满满的能量，接下来你们继续加油。

0: 期再接再厉。
1: 好的，来，让我们有请下面两位啊，这两位一起来吧，
0: 一起来吧，
1: 来吧，
0: 因为两位是一起报名的，对吧？而且两位你看长得很像，哎，你们两个不是兄弟吧？
1: 不是
0: 兄弟，胜似兄弟，是好朋友。是学生还是工作了？
1: 我工作，他学生。哦，
0: 那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要好好来个榜样。
1: 好，
0: 你先来，好事成双啊，来，请就位。
1: 来吧，请上赛道。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接下来出场的是我们的三号。

0: 来，小宝这关过得。
1: 哎呀呀呀，可以啊！哎，如履平地。
0: 好，接下来第三关超能模组，
1: 形似葫芦一样的火箭。
0: 为什么它大呢？说明它动力猛，动力猛，动力猛。哎，
1: 哎，
0: 什么情况？一心。

0: 天气比较炎热，来给自己也这个补充一些能量。
1: 是的，不能光他们喝啊，我也得喝一喝，对不对？你这样吧，这瓶我先喝行不行？一会儿你上高台之后，咱俩再举杯畅饮行不行？
0: 好，我们来看看啊，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好，加油了。
1: 小伙儿，我只能告诉你加油。哎哎
0: 哎，好好啊，这里感觉助跑的速度有一些慢啊，没跟上节奏，很可惜挑战失败。好，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来吧来吧，二号选手，感觉看完前面几个人有何感想？
2: 感觉这次关卡挺难的，但是我感觉我能通关。哦，
1: 这是一位我们来自河工大的学生，对不对？嗯，好，没关系，
2: 我和同学一起来，
0: 和同学一起来的，
1: 和同学一起来。
0: 我觉得信心是成功的第一步。你刚才也说了，其他人落水就让他去吧，但是你能够登顶成功，对不对？
2: 对，我能登顶成功。
1: 好，上赛道。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第二关弹跳星球，想一想刚刚我们第一位这个小伙子怎么过的。哎哎哎哎哎哎，
0: 有点

0: 气，
1: 输在了脚下打滑。
0: 是的。
1: 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好嘞，来，请上赛道。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Go！
1: 好的，这是我们的一号小伙儿，一号小伙儿，一号小伙儿，一号小伙儿，明显有点着急了。
0: 这一组的最后一位，
1: 来吧，请上赛道。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1: 哎呀，小伙儿，哎呀，小伙儿，哎呀，小伙儿，小伙儿，
0: 这里。
1: 我们几位选手不得不说，前半程其实真的表现挺不错的。没关系。这一关呢，我觉得这一组还是有一位上去了，对不对？有一位上去了，
0: 有一分已经不错了。
1: 是的，好，让我们期待一下下一组的表现。
4: 这一杯要庆祝，
5: 庆祝一下，
4: 庆祝刚刚有人拿冰箱啦！在这个赛道上，什么事儿都可以喝冰茶。
5: 那接下来为了更多的庆祝，是不是要看接下来选手的闯关表现
4: 了？那必须啊！
5: 来，有请下一组，
4: 有请。认识一下好不好？
6: 我叫陈圆圆，来自安徽六安。
4: 很温柔的圆圆，你呢？
7: 我叫孔婉云，来自安徽合肥。
4: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在赛道上说话这么大声吗？因为我也希望我带动姑娘们大声一点，你能不能大声点？
8: 我叫曹婷，来自黄山，
4: 点个赞。
9: 大家好，我叫王思莹，来自山西长治。
5: 山西的朋友。
10: 大家好，我叫姚一璇，来自河南南阳。
11: 大家好，我叫张玉石，来自安徽宣城。啊，
5: 有两位是外地的朋友，有一位是咱们安徽的朋友。
4: 是的，好，六位姑娘，你们刚好可以抽一下我们第二排冰茶啊，
5: 来吧，
4: 看看能不能抽中我们的幸运冰茶。来，有请。
5: 谁抽中了这个幸运冰茶就可以走
4: 中间的。第二排啊，第二排，
5: 第二排。啊，第二排的，对。来，回到原位。
4: 来，来到位置上，我们看看有没有抽中的呀？
5: 我这边。
4: 哦，没有，
5: 没有，
4: 没有啊！哎，这一组真的，我怎么似曾相识呢？上一组的第一组也没抽到，
5: 跟第一组差不多。
4: 对对对，
5: 对，
4: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其实中间那个赛道它也没有简单多少，大家这组起点都很公平。
5: 你每次的话术都不一样。如果他们抽到了这个冰茶，你说哎，你有一个机会走中间，他们相对简单一些。但没有抽到的时候，给他们更好的心态。
4: 那不就是嘛？这得鼓励嘛，对不对？
5: 加油加油！准备好了吗？
4: 好，我们请把冰茶放回冰桶，
5: 放到冰桶里，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更好喝。

0: 好的，各就各位吧，各位姑娘。
1: 来，请上转盘，加油啊！
0: 期待这一组选手的冲关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转起来啦！
1: 其实还好，对不对？没有那么晕啊。哎，今天这个转盘怎么回事？哎，
0: 这是一种不一样的转法。
1: 好，快下来，快下来，趁他没有醒。
0: 快！
1: 快走，快走，快走，
0: 快快快，
1: 快走，快走，快走。
0: 可以出发了，走两边的赛道。
1: 我们的转盘呢，它有的时候它也不是按规定动作出那个转旋转的啊。嗯。左边它喷水有点滑，右边那个也可以，真可以，真可以的。相信我们，毕竟啊。我们天天在这看呢，
0: 毕竟啊，我们都是有经验的，
1: 没床也看过很多人嘛，对吧？好，恭喜我们的十号，好，可以在这等一下，拉一下八号好吗？哎呀，好，那就拉一下小蓝背心呗。
0: 来，七号加油！稳住，别着急啊，做好防滑动作。有三位选手选择的是右边的赛道，三位选手选择的是左边的赛道。哎呀，这今年的玩法非常的特别啊，就是即使落水呢也不要过于担心啊，前三关落水都可以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有几位选手已经来到了第三关了，已经开启第三关，还有三位选手仍然徘徊在第一关啊。九号不错，恭喜九号来到第二关。水柱确实会让赛道比较湿滑，所以要有一个心理的预设。哎呀呀呀呀呀，没关系，找到经验再来啊。那这个时候通过屏幕可以看到，我们的选手七号选手已经来到了我们的下一个关卡了。
1: 哎呀，很有实力的七号啊，这是我们的山西姑娘，我记得。
0: 太棒了。
1: 哎，她是全程都特别冷静啊，很沉着。哎，小心。哎，这能行吗？

道哈，它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可以和朋友一起来闯关。在前半程的这个多人赛道，朋友才是通关密码。好，这个地方要快速通过。好，赶紧趴下。好，别动，保持冷静，躺下，

九号的小姑娘，因为你的方法啊，过关的方法是犯规的，所以我们这个不算啊。也提醒一下后面的所有的姑娘们，这个过关方法呀，一定要按照规则来啊，一定按照规则来过关。好，快速起身，趴下，好样的。

0: 起身，走，趴下。
1: 别着急。
0: 好，十号这个方式很好啊，后面的姑娘可以学习一下。好的，恭喜十号顺利过关，已经有三位女生来到了时空之门，恭喜你们，
1: 恭喜你们打开时空之门。
2: 好的，欢迎我们各位姑娘来到我们的时空之门。
3: 嗯，真的是啊，我发现我们的姑娘们今天是又美又飒，为你们点赞。
2: 是的，但是这一次呢没能全员通过啊，这三位呢我觉得表现的都非常棒。来吧，我们哪位准备先开始？来，先过来。
3: 有没有自告奋勇先来的？如果没有的话就全凭缘分了啊。来，男生女生向前冲，热就冰茶你来冲。好，来来来，就你，来来来。
2: 这位，这个时候啊，这让我想到了小的时候我上课的时候，老师说这个问题谁来回答一下呀，
3: 大家一片宁静，
2: 一片安静。
3: 然后被点名的是经常是最优秀的那位吗？
2: 有的时候呢其实有一种心理预感。有没有感觉到刚才会点到你？
4: 没感觉。
2: 没感觉就对了，说明你不紧张，对不对？因为越紧张才感觉下一个是自己。嗯，没关系，我相信你啊。来吧，请上赛道。
3: 好，这边请。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Go！ 姑娘，
2: 姑娘，
3: 口令还没发完你就冲出去了，
2: 姑娘啊！接下来呢，是我们七号姑娘，来看完前面这一位之后有什么感想？
3: 通关秘诀你自己总结一下。
4: 我觉得要等这个口令喊完再冲。
3: 首先要等口令，还有一个就是要快。
4: 是的，
3: 要跑起来。
2: 是的，
3: 好吗？
2: 好，那我们共同期待一下。来，请上赛道，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我建议你往后退几步，然后有个小猪跑，妹妹，往小

0: 目前为止冲的最远的是我们的王同学。转眼之间我们这组就剩下这位同学了，叫陈圆圆是吧？好的，
1: 来吧，请上赛道。
0: 好温柔的女生哦。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助跑啊，助跑。

0: 勇敢地挑战了自己啊，所以结局不是那么重要。
1: 这组有点可惜，但是没有关系，让我们来看看下一组的表现。
2: 我们也庆祝一下吧，虽然这一组没有拿冰箱，但是下一组能啊。让我们有请下一组，欢迎男生们，你看拿冰箱的主力军来了，好，找到自己的站位啊。好，我们认识一下好吗？
3: 我叫李建辉，来自安徽合肥。
2: 欢迎。
4: 我叫陈实，来自安徽滁州。
2: 那你平时诚实吗？
4: 挺诚实的。
2: 你呢？
5: 大家好，我叫徐竹林，来自安徽淮南。
6: 来看看我这边，介绍一下自己。
7: 我叫陈思航，来自安徽合肥。
6: 好，欢迎你。
8: 我叫康建芬，来自甘肃定西。
6: 欢迎甘肃的朋友。
9: 我叫周宇波，来自安徽阜阳。
6: 阜阳的朋友，好的啊，六位朋友咱们都认识了。接下来有请各位选择你们的幸运冰茶，第二排啊，选择自己喜欢的。
2: 这里面有一瓶是有幸运冰茶的标志啊。
6: 我已经看到幸运冰茶到
2: 谁手里。来来，到这边来。
6: 好，来回到原位。
2: 哎，你没发现你的这一瓶不一样吗？
5: 是的，是的。
2: 来给镜头看一下。
6: 恭喜！
2: 哎，你是九号啊？几号啊？六号。哎呀，这个数字也非常好。
6: 对，你知道拿到这个幸运冰茶之后，你会有怎样的特权吗？
5: 啊，独享中间的冰茶赛道。
2: 你很了解。
6: 独享 啊！好，期待各位的精彩表现。来，把冰茶放到我们的冰桶里。
2: 六号，我记住你了啊！今天不拿台冰箱，你就对不住这个幸运冰茶了啊！
6: 有请
2: 上转盘，兄弟们加油啦！
6: 来到我们的赛道上。看得出来啊，这一组的男生都是非常的有实力，而且心态都非常的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笑的。
1: 他一直在笑。
0: 小红背心，你在偷笑吗？
1: 他笑得还很腼腆。
0: 好可爱啊。
1: 啊，
0: 他在挥手。啊，你知道我们在说你是不是？啊，你就保持这个微笑，我跟你讲，爱笑的男孩子运气都不会太差的。啊，一会儿这个赛道肯定对你特别好。
1: 你说完这句话，他们都笑了。
0: 啊，那这不就是大家笑？
1: 还有一位是露齿笑，
0: 多好啊！好，我们的六号可以独享中间的冰茶赛道，其他的男生要走两边哦。
1: 哎，除了冰茶的独享这位队员，其他所有的选手都选择了右边的赛道。哇，

0: 这一组的男生的速度啊非常快，
1: 相互帮助啊，还有两位没有过关，
0: 加油。
1: 谁说只有女孩子的友情好看，男孩子的友情也好看，
0: 真的快记录下这个时刻，真的非常好。
1: 这就是多人赛道哈，我们希望看到的。其实在我们夏天冲的这个多人赛道啊，朋友就是通关秘籍，所以多邀上你的小伙伴一起来参赛。
0: 好的，齐刷刷的来闯第二关。
1: 我们的六号啊率先出发，全员选择了左边的关卡，其实左右难度对男生来说都差不多啊。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2: 这组男生身姿矫健，显锋芒，闯关方式最在行，恭喜他们顺利通过前三关，成功抵达时空之门，
3: 全部通关啊！
4: 你先过来的吧，来，你先来，
3: 来来，中间请，中间请，给加加油啊！
4: 来，感觉难不难？
5: 还好，
3: 因为我觉得他面带笑容，非常放松。
4: 是的，
3: 是吧？我觉得你冲后面几关没有问题。你觉得呢？
6: 感觉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4: 都没有问题啊！你不要看这边，这边是女生的，这边才是男生的。来吧，请上赛道。哎，等会儿，口令还没发嘞，口令还没发嘞。我这个发口令啊，就好像这个裁判长、这个吹哨一样，对不对？你这个枪发令枪得响了之后你才能走。
3: 是的啊。
4: 没响枪之前你跑那属于抢跑。
3: 所以我们玩归玩，闹归闹，还得讲比赛的赛制，好吧？那后面这几位。
4: 来，
3: 一定要听好口令啊 3, 2, 1, go 再走。
4: 这位很壮实啊，来，好运送给你，来，请上赛道，先站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4: 你这个枪发令枪得响了之后你才能走。
3: 是的啊。
4: 没响枪之前你跑那属于抢跑。
3: 所以我们玩归玩，闹归闹，还得讲比赛的赛制，好吧？那后面这几位，
4: 来，
3: 一定要听好口令啊 3, 2, 1, go 再走。
4: 这位很壮实啊，来，好运送给你，来，请上赛道，先站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4: 七号陈石，26岁，我们滁州的小伙子。

0: 往赛道一样要脚踏实地啊。
1: 是的，
0: 每一关咱们稳扎稳打。
1: 我相信来之前已经做好了市场调研，对我们每一关都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0: 那必须的，不打无准备之仗，一定要做好我们的攻略才来闯关哦。好的，
1: 好，来，接下来这一关是超能模组。

0: 来吧，晃起来，让自己晃起来。
1: 陈实同学的这个臂力还是很惊人的。
2: 好，来了，晃起来。
1: 对，找准落脚点，落脚点，落脚点。哎呀！
0: 从我们接下来这一位的这个衣服上能判断出来，前面是没有落水的，对，衣服只湿了一半。哦，哎
2: 呀，从这点可以看出他很有实力。
0: 是的，嗯啊，到底实力能不能达到顶峰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一下。来，请上赛道。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八号选手。李建辉，
2: 多人赛段啊，竟然没有落水，一次都没有落水过，衣服就基本上就是前面没有潮，是吧？就后面湿了一点。
0: 是的，后面主要是被我们那个水枪啊。
2: 对，你看。
0: 好的。这个弹跳星球这一关呀、啊，为什么感觉有的人过得很轻松，有的人过得很艰难呢？其实我觉得这一关主要是对心态的考验，有的时候。

0: 有些害怕。男生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好的，
1: 好，缓一缓，
0: 来选啊，是选我们的火箭装置，还是选我的冰茶，还是选我的冰茶？
1: 纸票高度不够，手没有抓稳。
0: 我们九号选手陈思航，
1: 这今天是自己来的吧？
2: 跟刚落水的那个兄弟一起。
0: 哎呀，他落水了呢。
1: 那你后出发，我觉得还是有优势的，对不对？
2: 没有那么大压力，
1: 没有那么大压力，对吧？你想一起来的，对吧？大不了都掉水嘛，对不对？他要是登顶了，你没登顶，这才有压力，对不对？
2: 有。
0: 好，来放轻松，
1: 来紧张赛道。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来吧，冲起来！

停留太久，停留的时间越久，它对你的消耗越大。前两个我觉得挺好的，来吧，第三个上来之后再调整一下位置。想一想前两个怎么过的。

0: 恭喜两位呢都没能闯关成功。来吧，我们把机会留给下一位，下一位是我们的六号选手，做好准备没有？
1: 准备好了。
0: 好嘞，请上赛道。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0: 六号选手，六号选手挺壮的，六号选手没有问题，六号选手又过来了，哎呀，六号选手是完全把我们的第一关当成传送带，直接滑过去了，
3: 没错啊。也是身体的协调能力帮助了他，
0: 这得需要身体要有柔韧性，要软。
3: 好，第二关重心要压低一点，这样才能对抗我们

0: 是你的大腿摩擦力。调整一下，感觉这一位和我们上一位啊如出一辙，都是在这一关的时候呢，感觉是马上就要掉水，但是又调整过来了。哎呀，这位选手啊，每一次都是在最后关头呢能够力挽狂澜。
1: 好，先抱冰茶，再抱冰箱。腿没有上去啊。
2: 哎，
0: 好。
1: 完
0: 全没上去也有好处啊，没上去一会儿好下来。
2: 好的，漂亮。哎，这个这关

0: 就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刚刚前一位选手没有找准落脚点，你就找准了啊！最后登上我们的能量穹顶，我觉得对你来说应该是一件小事情，加油！使出全身的力气啊，然后用脚用手同步协调来登上穹顶。看得出来，我们到这里其实已经在大口喘气了，但是冰箱就在前方，最后一鼓作气到达高台，恭喜竹林，竹林真棒啊！我觉得今天你是幸运加实力的最好印证，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抽到了我们冰茶中间的通道，最后又凭借实力到达了高台，有什么样和大家分享的感受？
1: 稳扎稳打，每一关细心一点。
0: 好，再次恭喜你，为了庆祝赶快开一瓶我们的冰茶狂饮一下，庆祝一下最终的胜利啊，表现特别棒，也为后面还有一位男选手这个加油打气好不好，待会喝完之后来给最后一位选手加油打气，
1: 加油兄弟，

0: 识了，现在就成兄弟了。嗯，好，这位兄弟来自哪里？
1: 甘肃定西。
0: 甘肃的朋友，那来合肥几年了？
1: 来合肥两年了。
0: 现在还适应吗？
1: 还行，夏天有点热。哦，
0: 但是在我们的赛道上，我觉得这个奔跑呀，包括肺活量，它应该是占优势的。
2: 是的，挑战完我们赛道，就真正的融入我们大合肥，好不好？来吧，请上赛道。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组队认识了，现在就成兄弟了。嗯，好，这位兄弟来自哪里？
1: 甘肃定西。
0: 甘肃的朋友，那来合肥几年了？
1: 来合肥两年了。
0: 现在还适应吗？
1: 还行，夏天有点热。哦，
0: 但是在我们的赛道上，我觉得这个奔跑呀，包括肺活量，它应该是占优势的。
2: 是的，挑战完我们赛道，就真正的融入我们大合肥，好不好？来吧，请上赛道。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好，康建芳19岁，来自甘肃定西。
2: 来，哎，小伙儿，海拔低了，有点醉氧。
0: 看出来了，有一点水土不服。
2: 好的，这一组我们有一位是成功登顶，让我们来看看下一组的表现如何。
4: 表现不错，有人登顶啊，有人喝到了好喝的冰茶。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组。欢迎你们，欢迎可爱的女生。
5: 好，这组一共是7位哈，我们来认识一下。你好，
6: 大家好，我叫刘露，来自福建泉州。哦，
5: 来自福建的朋友。
7: 大家好，我叫李智慧，我来自安徽合肥。
5: 你是不是之前来过？
7: 没有，
5: 第一次来，怎么觉得这么眼熟？可能有拿冰箱的样。
8: 大家好，我叫宋玉兰，来自四川泸州。
5: 四川的朋友啊。
9: 大家好，我叫王雨露，来自安徽阜阳。
5: 好，欢迎。
4: 好，来认识一下我这边的朋友。
10: 大家好，我叫王思佳，来自安徽蚌埠。
4: 蚌埠的朋友。
11: 大家好，我叫朱红运，来自安徽淮南。
12: 大家好，我叫肖雨飞，来自安徽泾县。
4: 哎，我们这边三位呢都是安徽本地人了，你们那边有两位是外地的朋友。
5: 对，没关系，来了亚洲一号，都是冲关大家族，
4: 而且运气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
5: 对，
4: 所以有请姑娘们来挑选一下我们的好喝的冰茶。来，
5: 是的，
4: 第三排，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
5: 哇，幸运冰茶究竟被谁抽走啦？来找一找，你们有没有呀？
4: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展示一下手中的冰茶。哇，
5: 恭喜你！
4: 哦，来自福建的朋友。
5: 是的，我们的7号啊，恭喜你可以独享冰茶

0: 赛道，来，姑娘们，请把我们的冰茶放回冰桶，登上转盘。
1: 好的，姑娘们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打转盘啊，转动了起来。有人闭着眼睛在享受，在调整啊，有人还在不断的打招呼。每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
0: 能看得出性格不同啊。
1: 我看的都晕了。
0: 我试过，其实还好。
1: 还好是吧？
0: 对对对。
1: 360度啊，看一看我们的赛道。来，姑娘们可以出发了。
0: 好，7号可以独享我们中间的冰茶赛道，其他的姑娘分两边走喽。啊，只有1号选择了左边吗？1号独享左边赛道，
1: 1号只想特立独行做自己。
2: 7位女生并肩开跑，关关磨砺见分晓，最终2号、3号、6号选手脱颖而出，顺利拿下时空之门入场券。
0: 好，欢迎，
3: 欢迎我们3位成功来到了我们后半程。来吧，我们第一位出场的小姑娘说：“我是第一位。”我被安排了，是吧？
4: 我们可以猜丁可吗？
3: 猜丁可是吧？
0: 可以，当然可以了。
3: 猜丁可也可以，来吧，三位
0: 来猜丁可吧。三位怎么猜啊？
3: 来，石头剪刀布，来吧。
0: 好，你输了，姑娘，来，做好准备了没有？
5: 做好准备了。
0: 好，来，好，请就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公司家同学落水了，那他这个室友看到这里按耐不住了啊，
1: 就是希望的延续，对不对？
0: 他主动请缨说那我来、啊、是吧，
2: 帮他报仇，帮他报仇，
1: 帮他报仇，帮他复仇，哎呀，完成我们的赛道挑战好不好？
0: 好，
1: 来吧，请上赛道。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这小姑娘很可爱，这要复仇啊！你这我们是完成挑战啊，咱这赛道都是被动的。
0: 不是，他这个复仇说的是一个幽默语啊，打双引号的。
1: 哎，
0: 意思我们都懂。
1: 可以。
0: 对。
1: 有希望。最起码在他室友落水那一关，他现在是成功，他现在是成功，他现在是成功复仇。
0: 剩下这位叫李智慧，他非常有智慧啊。
1: 我帮你推演一下，第一关落水，第二关落水，那你现在应该在第三关，我觉得能够成功突破。
0: 所以你是最后一位出场的，你觉得优势在哪里？
2: 优势就是积累经验。
0: 哎，说得好、
1: 好，希望一会儿把经验可以发挥到我们的赛道上，好不好、来吧，请上赛道。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这不仅是我们这支队伍啊积累了经验，因为我们这是最后一组女生了嘛，记住要有个助跑，知道吗？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1: 哎，
0: 这个我不说多，我也主持了十几年了啊。
1: 来吧，
0: 哎，你看就不听我的，要磕两声啊，显得我年纪很大。

0: 们两个字啊，通关秘籍，下一组男生请说好。
1: 好的，让我们来期待一下下一组的表现。
2: 这个通关秘籍、通关方法，我们已经跟选手说了很多次了。我觉得接下来今天最后一组应该是学到很多了吧？
3: 对，就看他们听不听了，对吧？
2: 来，
3: 来，有请最后一组。
2: 欢迎你们。
3: 先打个招呼，

0: 大家好，我叫陈志祥，来自安徽阜阳。
1: 大家好，我叫常学文，来自安徽阜阳。
2: 大家好，我叫陈旭，来自安徽阜阳。
3: 大家好，我叫周亚文，来自安徽亳州。
4: 哦，这边三个阜阳一亳州。
5: 对，来认识一下我们这边。
6: 大家好，我叫陈小康，来自安徽合肥。
5: 合肥本地的。
7: 我叫朱浩，来自江西上饶。
8: 大家好，我叫张翔，来自安徽黄山。
5: 哦，我们这边三位来自三个不同的城市。
4: 来自哪里？你发现没有？不重要。
5: 不重要。啊，
4: 因为这个赛道它不挑地方的。你来自哪里，你有实力，你都可以登顶成功的。
5: 对。
4: 对不对？
5: 还要有一些运气。啊，比如说接下来看一看各位的运气了。
4: 来，有请我们的七位男生抽取冰茶。
5: 挑选你们喜欢的冰茶，应该是最下面一排了啊。知道这个幸运的冰茶，来回到原位。好，我已经看到了幸运的冰茶，请亮出来。
4: 在哪里呀？
5: 在我们这边啊，拿到了幸运的冰茶。有请各位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冰镇一下。好，来到我们的第一关的关卡上，各就各位，
4: 请上转盘，加油了啊！冰箱靠你们去拿了啊！
5: 好好加油啊！今天的最后一组的男生，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9: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4: 你们好，来先打个招呼。
0: 大家好，我叫陈志祥，来自安徽阜阳。
1: 大家好，我叫常学文，来自安徽阜阳。
2: 大家好，我叫陈旭，来自安徽阜阳。
3: 大家好，我叫周亚文，来自安徽亳州。
4: 这边三个阜阳一亳州。
5: 对，来认识一下我们这边。
6: 大家好，我叫陈小康，来自安徽合肥。
5: 合肥本地的。
7: 我叫朱浩，来自江西上饶。
8: 大家好，我叫张翔，来自安徽黄山。
5: 哦，我们这边三位来自三个不同的城市。
4: 来自哪里，你发现没有？不重要。
5: 不重要啊，
4: 因为这个赛道它不挑地方的。你来自哪里，你有实力，你都可以登顶成功的。
5: 对，
4: 对不对？
5: 还要有一些运气啊，比如说接下来看一看各位的运气了。
4: 来，有请我们的七位男生抽取冰茶。
5: 挑选你们喜欢的冰茶，应该是最下面一排了啊。不知道这个幸运的冰茶，来回到原位。好，我已经看到了幸运的冰茶，请亮出来。
4: 在哪里呀？
5: 在我们这边啊，拿到了幸运的冰茶。有请各位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冰镇一下。好，来到我们的第一关的关卡上，各就各位，
4: 请上转盘，加油了啊！冰箱靠你们去拿了啊！
5: 好好加油啊！今天的最后一组的男生，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9: 3, 2, 1。
5: 转起来！
4: 哎呀，这是几号？挺潇洒呀！
5: 这几号是靠着这儿？
4: 二号对吧？很快乐的二号啊！
5: 还跟我们的镜头打招呼，那么可爱吗？三号，我要把目光锁定你。
4: 他很放松啊。
5: 好的，各位男生可以开启闯关了。抽到幸运冰茶的选手走中间的专属赛道。
4: 不知道是概率的问题还是什么原因哈，我主持了这么多次啊，六号这个数字抽到冰茶的概率是最高的。
5: 很高。
4: 对。啊，已经有两位啊，干着通过了第一关。
5: 干着衣服。
4: 对，他们不是说了吗？想干着衣服通过第一关。好，三位干着衣服，来，这位好像落水，落过一次水了。哎，兄弟们，拉一把哈，别站着欢呼啊！
5: 哎，还在，拉一把，漂亮！
4: 你看，我们前半程的通关秘诀就是朋友啊，
5: 朋友才是男生女生

0: 节奏不能乱，不能慌啊，时机很重要，别着急，别慌，对，就中间衔接的地方，你看是用手抓好还是用脚蹬好？
1: 刚镜头给了五号，我觉得太厉害了，五号的这个过关跟小飞人似的，顺利通过。五号这个重点关注一下啊！
0: 你只关注到了后面，你还能不能关注一下第一关？
1: 不是，我只是有一双善于发现冲高王的眼睛啊！啊，后面的男孩子们也让我们一起发现一下。
0: 好的，我也要恭喜一下第一关的男生来到了第二关啊！来接力一下，不错，成员到齐，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关。
1: 啊，起身快走，有机会喽，成功喽，趴下趴下，躺下歇一会儿。啊，我们的五号啊，也去帮助二号伸出了友谊的小手。
0: 没问题了。
1: 是的，三号也要

0: 好，恭喜三号啊，现在是四号。好，现在我们过关的男孩子们可以想一想后面的关卡怎么过啊，或者是调整一下状态。恭喜四号顺利通过。好，还差三位兄弟，咱们这一组就集合完毕了。赛道湿滑的情况下稳住啊，好的，起身可以走了。恭喜六号顺利通过。很珍惜啊，感觉这个七号能很珍惜这次机会。好，稳住，好，慢慢过啊，不着急，赶紧趴到大平台上。这个腰腹力得多强啊，核心得多稳呐、啊！好，起身，找机会趴到前面的平台。好，一号要小心哦，这也是你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七号即将顺利通过。一号要刹住车，好，七号顺利汇合，七人团的兄弟好像还差一个啊，一号啊，好，稳住，
1: 恭喜各位打开时空之门。

0: 的不是那么整齐，但是这七个哥们儿真的是齐心协力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卡。
1: 是的，
0: 厉害了，
1: 这个我觉得登顶的概率大大增加了，对不对？七个人啊，
0: 有那小朋友忙坏嘞。
1: 来吧，是吧？来吧，
0: 七个人登顶啊，准备好，准备好奖品啊。
1: 来，打头阵，紧不紧张？
2: 不紧张，
1: 这么紧张就对了。来吧，请上赛道。
0: 好，记住啊，要跑快一点啊。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张翔，21岁，哦，他是1500米4分26秒，5000米17分钟，
0: 还是一位运动健将。
1: 是的，
0: 啊，我们这关没必要那么快啊，稍微稳着一点。
1: 他心想，我把他的成绩都已经亮出来了，对吧？这跑慢了，感觉有点不合适啊。
0: 他擅长的是中长跑。中长跑，咱们要讲究一个蓄力，不能一下子把体力用完了。
1: 是的，要合理分配。
0: 是的。初中那会儿，我也参加过学校里的越野跑啊，基本上就是前10名的成绩。

0: 想旁边装一个围栏啊，这样还能够把它救回来。
1: 来吧，我们下一位。
0: 来下一个葫芦娃。
1: 这是二娃。
0: 二娃你好，二娃。
1: 哎呀，二娃还真是二号，还真是二号。哎呀，
0: 二娃，你觉得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2: 反应快。
1: 反应快。
0: 哦。哦，这个真的是赛道上才能知道了啊。
1: 反应快的话，那让我们来看一看吧。来。

0: 很有自信啊，讲自己的优势呢是灵敏。
1: 好的。
0: 哎，这一关咱们考验的不是灵敏，这一关考验的是耐力。
1: 不是，是露水是挺灵敏的，我都眼眨一下就不见了，很可惜，挑战失败。
0: 好，接下来来我们的第三位，来，
1: 好嘞，把眼睛上的水雾给它擦干净，
0: 容易遮挡视线。
1: 这个时间还是可以给你弟。
0: 你这衣服也湿
1: 了。来，
0: 这个越擦越湿了，对吧？
1: 状态怎么样？还可以吗？哎呀，
0: 不可以。
1: 怎么搞的？
0: 怎么回事？
1: 是体力上有些。
2: 可以。
1: 哦，可以。好，别紧张啊，我们放轻松，闯到哪里到哪里啊！来，不给你压力，请就位。
0: 请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来跑起来啊，跑起来！
0: 哎呀，
1: 跑起来！

0: 下一位，
1: 来中间请。
0: 下一位，
1: 哎，我很看好你，
2: 为什么？
1: 哎，我觉得你这个体格很像冲冠王啊，你觉得呢？
2: 我觉得可以。
0: 我跟你讲，这一位啊，很有可能是水娃，嗯，对不对？来吧，
1: 水娃。
0: 开之前咱先补补水，好不好？来吧。
1: 来，好好饮一下。
0: 水娃的水给你留着，一会儿登上高台下来再拿，好不好？
1: 加油。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Go！
1: 哎呀，这里出现了一个小失误啊！哎，踉跄了一下，很可惜，挑战失败。
0: 好，接下来下一位，下一位，这个是什么娃？我已经记不清了。我们就通关娃吧，
1: 叫福娃，好吧？
0: 哎，
1: 福气多多，
0: 好，
1: 好不好？好不好？
0: 好。
1: 哎呀，是声音太小了，好不好？
0: 好，
1: 好嘞，
0: 好嘞，来，请上台灶。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Go！

0: 坑为冲官网。
1: 马上九月份我过了生日，18岁我就可以报名了。
0: 好的，期待你的精彩表现。如果说前面几位啊稍微运气差了那么一丁点儿，这位厉害了，他是体育教育专业的学生。
1: 哎呀，那更紧张了啊！这不是就是考验自己平时专业和成绩的时候吗？
0: 我觉得更有实力嘛，对吧？如鱼得水。
1: 这位说，平时我的专业主要是上肢练习啊，铁饼、铅球。好，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这关过得不是很顺利，但是没有关系，下一关我们加油。
2: 好的，作为体育专业的学生，这个手部力量应该没问题，就是落脚。
0: 来，荡起来，荡起来。
2: 好的，漂亮。
0: 啊，这分我觉得有了啊。
2: 对，我觉得冰箱就在眼前，高台也就在你的前方，加油。一鼓作气，然后到达我们。

0: 你胜利前的洗礼啊，恭喜登顶成功，拍下按钮。这个盼星星盼月亮，咱们男生组终于登台成功了一位，分享一下感受。
1: 哎，有点小累，
0: 感觉出来的有点小累，没关系，喝点冰茶补补体能。来，这个很不错啊，这个听懂了我们的这个指令，就是落的时候一定要找准位置。来喝一口尝尝味道怎么样，待会请你形容一下啊。好，怎么样味道？
1: 嘿，清甜爽口。
0: 那也给后面马上要冲关的选手一点加油和打气吧。

0: 接下来我们要这个好上加好，来，这位大哥说自己很年轻，是什么意思？
1: 问就是十八，其实是两个十八，
2: 两个十八岁
0: 啊，36岁。好的，
2: 好，来吧，我们上赛道。
0: 正当年啊，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好，加油了啊！
2: 这位老哥今天穿了一个拼色的板鞋啊。

0: 后一位。
1: 好，这位小伙也是学生吧？最后一位了，能不能给我们再拿下一城？
0: 尽量吧。
1: 好，尽力而为。
0: 来吧，请上赛道。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0: 好，这位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
1: 好，小康同学。
0: 哎呀，这个腿长就是有优势。
1: 听他的名字就感觉我好幸福哦。
0: 程小康，成功的奔向了小康。
1: 所以我觉得拿到我们的终点大奖也跑不灵了。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能不能为我们今天的节目画上一个圆满的句点？
0: 哎呀，
1: 都说了尽力而为啊，不留遗憾。
0: 是的。
1: 还是有收获的，对吧？
0: 是的，我感觉我们很多选手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欢庆时刻。
3: 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4: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再次感谢所有冲客的精彩表现。
0: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5: 是的，没错，也感谢每一位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选手。我们明天再见。
3: 好的，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6: 向前冲。
0: 再见
1: 再见
3: 再见。

0: 人家都说啊，这个婆婆啊跟媳妇儿是天敌。你看我这个媳妇儿，我妈有福气。
1: 你错了，那是我有福气遇到了个好婆婆。
2: 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3: 无论啥时候啊，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就是想让你知道，只要是家里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5: 我要认定的是你，就永远不会变了。
6: 关键是得对你好。
7: 你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动力。

0: 出去闯一闯，风风火火干一场，
1: 好好干。
2: 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
1: 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
2: 都是你的错。
3: 这辈子我做你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
2: 他们是亲姊妹。
4: 您这一辈子生养了六个女儿，现在多幸福啊。
5: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6: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5: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
6: 钱出钱，努力出力。
5: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只要是老慢支、老哮喘，都能用冬病夏治吗？
1: 不是，只针对遇冷即发、咳痰白稀的虚寒体质。
0: 夏天贴三伏贴，是不是贴的时间越久越好？
1: 不一定，因人而异，通常是2到4小时，或者是感到剧烈的灼热疼痛，就要立刻撕下来。
0: 夏治咳喘，光靠去医院贴个药膏就行了吗？
1: 最好配合内服药膳茶饮，外贴内调，双管齐下，才有可能断根。
2: 安徽省针灸医院、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老年病科于洪武主任现场科普中医古老智慧，如何把冬日咳喘连根拔起。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李莹。电视机前还没有关注我们健康大问诊官方微信公众号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获取

0: 更多实用的养生资讯。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老朋友，我的搭档盛开燕。开燕你好。
1: 大家好。哎呀，这天儿啊是越来越热了哈。
0: 确实是这样，过了夏至呢，气温很快就升高起来了，马上就会要迎来一年里最热的一段时间了。
1: 可不是嘛，你看这天一热我就啥事儿都不想干，都每天回家只想在这个空调房里面吃冰西瓜呀，吃冰淇淋啊。我感觉这个夏天就是用来避暑跟休息的。
0: 你这个养生的状态很好啊，
1: 是不是？
0: 确实，这个西瓜和空调确实在夏天是不能少的，但是对于那些每逢冬天就被老哮喘、老慢支折磨得夜不能寐的朋友们来说，现在可不是休息的时候，而是到了咱们中医常说的大反攻，也就是冬病夏治的倒计时的阶段了。错过了接下来的这几十天，你可能又得要白白痛苦一整个冬天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安徽省针灸医院、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老年病科的于洪武主任，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转瞬即逝的黄金治疗期。于主任您好，欢迎您。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于主任，在我们普通人的观察里哈，生病了肯定是越快治疗越好嘛。冬天咳得那么难受，肯定是希望立竿见影，赶紧吃药好起来。可是为什么这种冬天犯的咳喘要到夏天来治呢？
2: 这个问题提的挺好的哈，也是很多病人的困惑啊。这个就涉及到我们中医的一个就非常著名的理念，叫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就是对于一些阳气不足的引起来的疾病，需要在这个春夏，特别这个气温很高、阳气非常充足的这种自然环境下面，如果给他治疗的话，就可以起到就是更加的效果。至于主持人刚才讲的咳喘呢，那么很多的咳喘啊，包括老慢支啊，包括那个支气管哮喘，还包括其他一些过敏性的疾病啊，那么很多情况下都是因为患者体内的阳气不足。那么在冬天呢，就是我们处于一种就是比较寒冷的这个环境下，外面都是阴寒之气，那病情特别容易发作。很多老慢支的朋友可能有这种经历，对吧？就是咳嗽、咳痰，而且那个痰呢往往是白的，或者是清晰的啊，粘稠的也有啊，另外就是呼吸困难。那么这个时候医生如果治疗的话呢，你的重点就是应该就是缓解你的这些不适的症状，包括咳嗽啊、咳痰啊、哮喘啊。但是往往这个时候治本呢，就是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当然我们中医讲就是标本兼治哈，我的意思不是说那冬天就不能治本啊。那么在这个夏天这种环境里面呢，我们可以就是通过这个自然的环境，加上我们中医的一些特定的方法，可以把你冬天体内这种就是寒邪啊，还有那种这个就是阴寒之气，还包括一些这个痰邪啊，都把它就是去除掉，这样可以起到更好的治本的作用。我们用一些这个温性的药物啊，也包括温性的方法，比如说这个艾灸，对吧？可以就把很容易的把那种就是冬天深藏在人体内所谓的寒气啊，还有一些痰浊啊，把它就是尽可能的去除掉，这样就是另外呢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人体的这种虚寒体质啊。
0: 那么还想问于主任，就是既然是冬病夏治嘛，那是不是意味着只要是咳喘或者是有咳喘这种症状的都可以算作是冬病呢？所以请接下来的时间请于主任结合道具给我们进行讲解。
2: 好，我们所谓的冬病呢，就通常指的是这个冬季容易发作的病。那么它的特点呢，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往往跟虚和寒密切相关。那么咳喘呢，是我们冬病里边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所以呢，就是只有是虚性和寒性的这种咳喘，才能用这个冬病夏治的方法来治疗。如果不是虚寒性的，那这个冬病夏治呢，往往会适得其反。对。
1: 哎，我看这个牌子上面所有的症状是不是都是适合冬病夏治啊，主任？
2: 好，我们看我们这个牌子上面有六种，就是非常常见的，呼吸道系统的症状。那么请主持人和嘉宾看一下哈，我们考一考你们啊，看看哪些属于这个是冬病的范畴。
1: 我感觉都很像。
0: 你看冬天咳，开春就好。
1: 对啊，
0: 冬咳。夏天就好了，
1: 这完全符合冬病夏治。
2: 这个是哈，这是就是寒哈。这个是对的。
0: 这个是寒。我们答对了。
1: 第二个是咳白痰。

0: 沫痰，像蛋清儿。
1: 痰白有泡沫，这是非常典型的，我们中医叫寒痰。哦，因为在《黄帝内经》里面有这么一句经典的论述哈、啊，叫“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这个比较容易懂，对吧？嗯，就凡是那种各种各样的分泌物，如果是很轻的，看起来很冷的那种，都是寒，所以二是对的啊。
2: 然后这也符合。
0: 第三个是后背发凉，总觉得有风往骨头缝里钻。
2: 我觉得这个也是，
0: 这明显是这个
2: 后背发凉了，有寒气侵入身体当中
0: 了，对，有风邪。哎，
1: 有的人呢，就是这个特别后背特别怕凉啊。这个在我们那个中医的经典《金匮要略》里面专门有这种描述，就是说他那个大意哈、啊、就是说体内有寒痰或者痰饮的人，他的背后往往容易出现就是巴掌那么大一块发凉的地方。哦，哎，所以这个是典型的这种寒哈、啊、
2: 寒就可以冬病夏治，适合的。
0: 第四个咳黄浓痰，嗓子火烧火燎，
2: 就白痰可以，黄痰应该就不是了。
0: 我觉得是应该上火了吧？是。
2: 对，这个跟冬病夏治是不是没什么关系？
1: 对，黄色在中医的这种诊断体系里边呢，通常代表是热的，就是黄。哎，
2: 对，我说对了。
1: 黄浓痰呢，往往意味着热哈。但是还有一个，我们这个展板上没有说出来的哈，就是如果痰是白而且黏的。这个注意不一定是寒，也可能是热，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结合四诊来综合判断，就是不能单纯的根据颜色来判断寒热。黄痰肯定是热症，但是白痰呢它也可能是热的，就你看如果是白清晰的一定是寒，如果白而黏或者白而浓的有可能是热。
2: 一下给我绕进去了，
0: 就是
2: 黄痰肯定是热的，白痰不一定是寒的。
0: 对，
1: 所以这个呢就不是的啊。
0: 一吹空调就咳，喝凉水生痰，
2: 这个就是凉呗，寒凉啊。
0: 对，受到了寒凉之气嘛。
1: 啊，这个事就怕凉啊，所以是。
0: 其实我觉得这几点都挺像的，
2: 对吗？
0: 一年四季咳嗽，天热咳更厉害，这个是代表我们这个冬病在夏天没有治好吗？天热咳得更厉害，
2: 天热咳得更厉害，它就不应该是寒，就是冬病了吧？
0: 是吗？
2: 夏天都咳得厉害了吗？
0: 所以主任觉得呢？
1: 啊，这一年四季都有咳嗽，这个他没有提示是寒还是热，
2: 他也没有说他是有没有痰呢。
1: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遇热加重，遇热加重就说明什么？说明他体内本来就有热。如果原来体内有寒，他的预热应该缓解。所以你看很多那个老慢支，特别冬天有老慢支，他在夏天他就不太发作。所以这个呢，不是的。
0: 所以他还是内热。那刚刚主任也跟我们说了，这个咳喘呀，必须得虚和寒的体质才适合去做冬病夏治。那肯定这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观察过程。那比如说我们平时啊。不去医院把脉，我们就自己在家里想做个自测，您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适合在家里检查的小方法？
1: 好，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痰哈，如果痰是色白清晰的，那一定是寒哈。如果痰是白而黏的，这个就不一定了。那如果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判断？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看舌头。
2: 看舌头。
1: 对，那么舌头呢，就是舌象，我们中医分成这个舌质和舌苔两种哈、啊。我们先说舌质，虚寒的人他舌质往往是比较淡的，就是正常的舌质啊，它是淡红色的。
2: 红色的。哎，
1: 我们就中医的口诀叫淡红舌，薄白苔。
2: 那是好的。
1: 哎，是好的，就是正常的舌质呢是淡红色的。那么如果是比较虚寒的人呢，他的那个舌质的颜色就更加的淡，有的甚至发白。就是
2: 我的
1: 你那个应该是正常的，
2: 应该正常的，正常的，好，放心了，
1: 就是更淡一点，就有点像那种就是贫血的人那种，就更淡的红啊，那完全白那是不大可能的哈。
0: 那形态上有没有
1: 血少了哈？那么形态上呢，就还有一个就是边有齿痕。
2: 边有齿痕是什么意思？
1: 边有齿痕什么意思呢？就是他那个舌头边上
2: 不平滑。
1: 就像那个牙齿的印子一样，就像被牙咬过的印子一样。这什么原因呢？因为脾虚的人呢，他那个舌体往往会相对的胖大。

0: 那么在我们这个牙齿的这个压迫下，常年的压迫下，
1: 有齿痕，
0: 对，就会形成一道一道的这个齿痕哈。所以呢，就是实际上它本质是淡胖，就舌淡而且发胖。
1: 淡胖，然
0: 后对，淡叫淡胖舌啊。
1: 我觉得淡又胖，
2: 我觉得我就有点像这种舌头。
0: 这个就意味着脾虚哈，就脾虚的人他是有齿痕的哈。嗯，这是舌质哈。对，我们正常是薄白苔。嗯，如果那个苔呢是白而厚，嗯，那就意味着这个人寒比较重。如果是白而腻呢？就是腻苔，我们之前分享过，对吧？嗯，就好像油一样啊，一层油花一样，
1: 哎，
0: 那种白腻苔呢，就往往意味着就是有湿，湿和寒啊，这白腻苔。那么如果你的苔是偏黄的，往往就意味着热啊，所以如果是寒症的病人，虚寒症的病人呢，往往是舌是淡胖的，有齿痕的，嗯，那么苔呢，往往是白腻的，甚至是白厚腻。那么如果是痰热的病人呢，他的舌质是偏红的，舌苔呢应该是黄色的，这个大家对着镜子看一下就很容易判断出来。
1: 嗯，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在家里可以自测哈。
2: 对，每天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顺便看一眼。嗯，那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用什么来测一下呢？
0: 这个我们就看那个人的体质啊，到底是属于寒还是属热的啊。正常情况下大部分属寒的病人呢，他往往都是怕冷的，这种怕冷呢，就是他有几个表现啊。第一个表现就是他不能耐受空调的环境，在空调的环境里，他觉得特别不舒服。第二个就是他往往喜欢就穿的衣服比较多，我们见过那种比较极端的病人啊，像这种季节里边，他往往会穿着就是那种单的棉衣过来就诊。
1: 我们家也有，就我姑姑他们穿一个非常薄的小羽绒背心，夏天
2: 那不热吗？
1: 我也想问同样的问题，他说不热。
0: 对，
1: 老人家穿着薄薄的羽绒背心在身上，很薄的那种。
0: 因为老年人往往是这种虚寒比较重。嗯，另外呢还可以测试，就是我们在喝水的时候，你是特别喜欢喝那种温热的水呢，还是喜欢喝那种凉的水呢？嗯，如果说你喜欢喝温热的水，往往是寒哈。当然夏天了，我们有时候为了防暑降温会吃一些凉东西。如果你那个凉东西吃下去过以后，你觉得胃肠道特别的不舒服，甚至会出一些别的症状，比如说腹泻啊，甚至腹痛啊。女性可能是痛经会
1: 加重
0: 啊，这个呢往往也意味着这种体质的虚寒。
2: 嗯，哎，我就是这种主人，我就是那种容易吃了凉东西拉肚子，
0: 又想吃，
2: 对，又嘴上又控制不住，
1: 又管不住嘴，吃完之后又难受。
2: 而且在比如说这个生理期啊，特殊时期，就是拿一个小小这个抱枕或者捂在肚子上，然后就会舒服很多。
0: 那就是虚寒。哎呀，
2: 我真是对症下药，
1: 一下找到自己的这个病症了，
2: 赶紧得治起来哈。
1: 好的，有了主人教的这两个小妙招呢，我相信大家在电视机前都已经默默地给自己做了一个小测试了。那于主任，关于这个夏至啊，我们大家大概都已经了解了它的重要性了，刚才你已经跟我们说了。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就夏天的日子其实也挺长的，你看三个多月嘛，我们这个冬病夏治既然要治，我们安排在夏天的哪个时间段来治疗效果是最好的？
0: 这个问题呢正好涉及到我们冬病夏治的一个核心的时间啊，也可能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所谓的三伏贴啊。嗯，那么虽然整个夏天呢它都属于那种就是气温比较高阳气比较旺盛的时间，就是你如果是那种就是因为工作啊生活啊没时间的，就任何时间节点都可以，但是我们相对来讲有一个这个最佳时间。那么这个最佳时间呢，就是我们是结合这个节气来进行操作，这个最佳时间呢就是所谓的三伏。
1: 三伏
0: 也就是头伏、中伏和末伏的第一天，
2: 最热的时候。
1: 哦，还精准到第一天。
0: 对，
1: 头中末伏的第一天。
2: 那为什么要这么精准到第一天呢？
0: 这个我们先从这个夏至说起哈。那么夏至呢就是我们这个6月21号左右，对吧？这个时候呢是这个一年之中白天的时间最长的，那么也就是阳气最旺盛的时候。那么夏至往后呢，就是它会持续这种就是阳气旺盛，会持续很长时间。那么在这个伏呢，它有那种就是有肺经的意思啊，因为它跟

0: 我们的这个肺，肺是属金的，它跟肺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取这个三伏天呢，来治疗跟肺有关的疾病。那么在这个三伏天呢，就是体表的阳气最旺盛，那么人体的这个肌肉啊、腠理啊，也是最开放的，那么经脉的气血流通呢，也是最旺盛的时候啊，所以我们利用这一段时间哈、可以把一些就是具有温性的这种药物来贴在人体的特定的部位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腧穴了啊，贴在腧穴上面，这样就可以起到这个药物和穴位的双重作用，从而来达到我们的这个驱除寒邪，驱除寒痰，增强人体的正气的作用。
1: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三伏贴嘛。
0: 对，
1: 三伏贴说是冬病夏治最好的一个方法之一。
0: 对，
1: 那这个三伏贴的这个治疗的疗程是什么样的？
0: 我们一般是分大小疗程啊。就一个小疗程呢，就是一年之中，就是我们取这个，刚才说了头伏、中伏、末伏的第一天，然后呢，我们习惯上还要有两个加强，第一次加强的是在夏至那一天啊，那么第二次加强的就是末伏结束过以后，在十天左右的时间，就贴五，我们讲三伏贴，现在一般都贴五次啊。但是我们古人是只贴三次的，就是头伏、中伏、末伏
1: 啊，头尾加强，所以是五次。
0: 哎，对，就是一年的小疗程啊。如果是大疗程呢，就是很多因为慢性病时间往往很长了，一年贴那么3到5次，它可能有作用，但那个作用呢还不够。这样呢，你坚持3到5年啊，我们确实观察到有一部分病人，他就可以明显的缓解，甚至是按照老百姓说的能够除根。
2: 那我想问问于主任啊，这些贴在身上的膏药里面都装了什么神奇的药材呢？你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辛温的粉末啊，走窜的这些粉末啊，它们贴上去到底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张氏医通里边提到的是4味药啊，就是细辛、甘遂、圆胡和白芥子。那么在这4个药里边呢，其中这个白芥子和甘遂，它的刺激性是非常强的。就是如果让你把它涂在皮肤上面，很快就会发泡啊。那白芥子呢，传统来说它是一个化痰的，一个非常强的化痰的一个药物。因为它有刺激性，所以我们三伏贴里边就选了这个白芥子。那么第二个是圆胡哈，圆胡它是行气的。古人用它作为这个常用的止痛药，我们现在有一种那个成药叫什么盐胡索素啊，就从这个圆胡索里面提到的。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促进这些药物的透皮吸收。那么甘遂呢，它是一个就是很强的刺激性的作用，而且它有很强的这个泻下作用，所以我们现在一般很少内服了。那么外用也有很强的刺激性的作用，它的作用主要就是如果用我们的术语讲，叫攻下锁水。所以呢，它对一些这个就是很顽固的痰湿啊、水饮啊，有非常良好的作用。
2: 它治疗得更深
0: 啊，对。那么，然后就是一个细辛啊，那么细辛它是一个辛温啊、有辛温作用的药物，通常呢它是一个就是有驱寒作用啊。所以呢，我们这4个药加在一起，就它可以驱除我们人体内那种顽固的寒痰。当然了，我们这只用这4种药物是用它来做伏贴呢是不方便的，所以呢，我们在做实际在操作的时候还要加上这个生姜汁，就把这4种药物呢打成粉啊，然后用生姜汁调成糊状，然后我们做成一个大概是就是拇指大小的这么一个小药丸哈，然后我们贴在人体这个对应的腧穴上面，来起到这个就是一方面就是发泡，扶正啊，另外一方面就是通过这个药物的作用呢，来驱除人体的这个寒邪和痰邪。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那这听上去，我觉得这个冬病夏治还挺简单的嘛，就是贴一贴三伏贴，对吧？控制好饮食，控制好时间，那这个咳喘就治好了。那不像我们发病的时候还得去吃药啊，还得去治疗啊，是不是，主任？
0: 你这个方法呢，基本上。

0: 是对的哈，但是有一点就是，如果急性发作的时候，仍然是要去医院治疗。如果是你长期因为慢性病长期口服药物的，你不能说我的这个用了冬病夏治这个三伏贴，我就把药停掉了哈。嗯，就停药一定要遵医嘱，医生让你停，你才能停哈。那么另外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就是三伏贴它也只是我们就是诸多疗法中的一种。嗯，实际上大家更熟悉的还是这个中药，对吧？我们中医治病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用单一的方法呢，往往是疗效是有限的啊。嗯。所以呢，就是该吃中药的你吃中药啊。嗯。当然该吃西药的啊，还有一些咳喘的病人他离不开激素的。嗯。你该用还要用哈，就是如果是取得疗效了，你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缓慢停药。嗯。那么另外，我们除了这种就是药物和穴位的治疗以外呢，我们中医还特别讲究这个食养。嗯。也就是药食同源了。
1: 对，也就按照主任说的，就是把治病融入到每天的饮食当中，这就特别对我们中国人的胃口了，对吧？能够吃着吃着就把身体给调理好了。嗯。那于主任，您既然提到了药膳，能不能在现场给我们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咳喘患者在家吃的这种药膳粥呢？
0: 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药膳，叫桃仁枸杞粥哈。嗯。那么这个桃仁呢，我们是两种药哈。嗯。那么第一种药是核桃仁。嗯。第二种药就是桃仁，就我们现在这个夏天吃的桃的
2: 它的那个
1: 桃核里面的那个仁。
0: 桃仁哈。那么第三个药呢就是枸杞子啊，这个是大家就是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那么第四个就是大米了哈。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啊，那个核桃仁呢，古代人认为是补肾的。嗯。
2: 补脑子的，
1: 它有补脑的作用，
2: 对
0: 啊，它实际上是补肾的哈。我们讲了那个咳喘病人呢，特别是老年患者，往往有这个肾虚，那么冬病呢是肾阳虚哈，所以核桃呢它是一个补肾阳的一个中药啊，嗯，那么特别适合这种肾阳虚、肾不大气、呼吸深度不够的。那么枸杞子呢，它是一个补肝肾之阴的，可能有人说，我们不一直说是。要补阳气呢，你为什么要来一个补阴呢？
1: 对
0: 呀、这个就涉及里面中医的一个叫阴阳互生互长，就是你补阳的同时，你不能一味去补阳啊，要稍微加一点点这个，补肾阴呢，要阴阳要平衡，而且呢，这枸杞子它好处是什么？它就是它不是那种寒凉的药物，它是比较平和的，所以在一起呢就是阴阳双补。那么桃仁呢，它是有润肠通便、活血化瘀的作用。那么我们前面提到了哈，就是几乎所有的慢性呼吸系统的疾病，那么都跟血瘀有关系，所以这个桃仁呢，它是起到这个活血化瘀的作用。另外呢，还有就是桃仁还有润肠通便的作用。那么很多中老年人患者呢，他还有这个大便不通的问题，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药膳里面加一些桃仁，起到这个活血化瘀和润肠通便的作用。那么做法呢也很简单哈，就是把这个三种材质和大米在一起洗干净，然后熬成粥就可以那么它可以把这个起到这个温肾平喘啊、滋阴活血温补肾阳的作用特别适合于这种这个叫脾肾两虚，那么平常呢就是腰肌酸软，动辄气促，就是老百姓讲接不上气，
1: 气喘吁吁，
0: 这种患者
2: 感觉这款粥啊，听上去就特别好吃，而且又能改善体质哈。特别是这些药材啊，还有食材啊，在超市都能买到。不过呢，主任，有的这个年轻人啊，或者一些上班族啊，他们早上就没有时间去煮粥，可能希望有一些更方便、更快捷的办法。您刚刚说的茶饮，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是怎么做的？
0: 好，那我们再推荐一款这个适合慢性咳喘患者使用的这种茶饮那么这个茶饮呢叫人参紫苏五味茶哈，它也很简单，就三个药哈，第一个药是人参，第二个是紫苏第三个是这个五味子它的作用呢跟前面那个其实差不了多少那么人参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补元气的这个药物现在我们用的人参呢，就是通常来说它那个都是这种就是养殖的人参所以你不用担心那种上火的问题除非你是那种就是热性体质的因为我们今天一直在说虚寒症所以就是虚寒体质的人用人参不用担心另外就是紫苏叶

0: 它有这个就是辛温解表化痰的作用，化痰湿的作用另外呢，五味子呢，它是一个补肾收敛的作用就是有这种纳气的作用这个剂量呢，一般来说呢，人参用3到6克就可以了。那个紫苏叶呢，就是也是3到6克或者是几片那么五味子呢，一般也是3到6克然后呢，就这几个中药都比较容易，就是用开水泡出来出汁所以开水泡一杯呢，基本上可以喝一天。
1: 哎呦，这就很方便了，感觉随时随地都能喝。
0: 非常适合上班族。
2: 对，非常适合这种工作比较忙、压力比较大、生活节奏比较快的年轻人。
1: 主任说了这么多，想要在夏天治好这个咳喘，得管住嘴，还得调整好饮食结构但是呢，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人对于这个健康意识是越来越强了，在夏天的时候还会去跑步打网球锻炼锻炼心肺功能。但是呢，有一些咳喘的患者，他本来这个喘气儿他就费劲儿，他肯定不能去做这种剧烈的运动。那这部分人群在夏天怎么去锻炼，比如说有针对性的增强一下肺部的功能呢？
0: 首先就是去健身房锻炼是一件好事情增强心肺功能。那么对于就是这个相对健康的来说它是一个抗衰老的必选项。那么但是有些人就是慢性咳喘的患者，他已经体质下降了，他做不到这种就是剧烈运动因为这种剧烈运动呢，往往就是从中医角度来讲，就是耗伤人体的气血，就可能导致他的体质进一步下降。所以这种人呢，就是锻炼要适度，当然锻炼的方法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太极拳比如说一些这个导引术像这个目前国家在推的那个什么八段锦还有稍微复杂一点那个五禽戏都可以用那么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就是非常非常简单易行的这个锻炼的方法，叫左右鼻孔交替呼吸法。
2: 左右鼻孔
1: 交替，
2: 就是只能一个鼻子吸气喽？
0: 它是锻炼我们这个肺功能的就是用一个鼻孔吸气，用另外一个鼻孔呼气。
1: 怎么？
0: 那么吸气的时间呢是4秒钟，呼气的时间呢是8秒钟。那么具体做法呢也非常非常简单你们现在可以跟着我做比如说我们现在先把这个左侧的鼻孔堵起来。用右侧鼻孔吸气4秒，然后堵右侧鼻孔，左侧鼻孔呼气8秒，然后交替，左吸4秒，右呼8秒。因为呼气的时间为什么要稍微长一点呢？它就尽可能把人体的这个废气把它
2: 排出去
0: ，对，这样就是锻炼呼吸功能。
2: 好的，感谢于洪武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一场非常精彩、干货满满的医学科普。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30收看《健康大问诊》。如果您还有什么疑问，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4: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5: 不关道。
3: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6: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
7: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3: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

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人家都说啊，这个婆婆啊跟媳妇儿是天敌。你看我这个媳妇儿，我妈有福气。
1: 你错了，那是我有福气，遇到了个好婆婆。
2: 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3: 无论啥时候啊，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就是想让你知道，只要是家里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5: 我要认定的是你，就永远不会变了。
6: 关键是得对你好。
7: 你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动力。
1: 郭家欢，你可是我们何家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
8: 现在就是一废材，
1: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
9: 我迈不过去，姐。
1: 姐陪你一起迈。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10: 风风火火干一场，
1: 好好干。
10: 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
1: 都是你的后果。
11: 这辈子能够做你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
10: 他们是亲姊妹，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得相依。
12: 您这一辈子生养了六个女儿，现在多幸福啊。

0: 今天的新闻，有特长，警戒汪汪队屡立奇功，能力各有所长。说健康，国产首个痛风创新药临床投用，治疗有了新选择。
1: 它都呈现一个更好的一个尿酸的一个达标的一个情况。
0: 防诈骗，男子被网恋女友诱导投资17万元，警方紧急拦截，挽回损失。看救援，男子玩滑翔伞被困60米塔吊间，消防员从白天救到夜晚。
2: 谢谢。
3: 继续往下访了。
0: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在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今天呢带大家来认识公安战线上一群特殊的勇士，他们默默无闻，却用自己独特的能力帮助人，在刑事案件侦破、治安防范、搜毒搜爆等任务当中屡立奇功。明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下面呢就给您介绍一位特殊的缉毒勇士，就是图片上这个小家伙，他叫王子，肩高只有27公分，体重仅4.5公斤，体型娇小。这只软萌可爱的小家伙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接下来我们就去警犬基地看一看。
4: 好，卧下，卧下。
5: 提起警犬，大家印象里都是高大魁梧、气场十足的大型工作犬，可眼前这只小家伙模样软糯温顺，像平常家养的宠物犬，但它身份特殊，是在编执勤的警务工作犬。2023年3月入队，同年12月顺利通过严苛资质考核，持证成为3级搜毒犬。
6: 实际上我们就发现，对一些比较狭小的这些空间，车的内部检查还有这个车底的检查，比我们这些大型犬都是一个检查的盲区，受体型

0: 的限制不能完全发挥它的这个作用。
1: 得天独厚的小巧身形让王子闯出专属缉毒赛道，他食量小，行动轻便，不会让往来群众产生恐惧感，十分适合在车站、物流园区、人流密集商圈做精细排查。在训练中，民警将一颗毒品藏在车上的隐蔽位置，考验搜救犬王子能否顺利找到它。受到指令，王子纵身跃进车内，娇小身躯在座椅缝隙、中控台之间灵活穿梭，鼻尖不停吸动，细致筛查每一处角落。短短数秒，王子精准锁定藏匿毒品。这只是基础测验，真正的考验藏在低矮车底。民警将毒品放置在车辆底盘死角，再度考验王子。他俯身快速钻入车底，娇小身形此刻成为无可替代的实战优势。两轮排查用时不足一分钟，身高仅有27厘米的搜毒犬王子用实力证明，平安防线上守护从来无关体型大小。
2: 再来认识一下这只警犬，它叫金盾，是一只型巡血猎犬。它的耳朵宽大，骨架健壮。据训导员介绍，巡血猎犬呢具有追踪特性，可以捕捉十几个小时之前残留的气味，这就使得它可以高度适配复杂山林环境，执行失联人员搜救、嫌疑人逃窜追踪等等需要长时间搜寻追踪的任务。
1: 训导员介绍，针对巡血猎犬的追踪特性，他们会专门开展长距离气味留存训练，让它的天赋优势能在任务中得到充分发挥。
3: 时间越长呢，气味越淡，对犬的这个追踪难度就会越高。有公路，也有山林，在每个环境当中气味的分布和这些残留都是不一样的，可能潜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要学会捕捉在不同散布情况下的这个气味的这个技巧，这个对潜来说也是一个难度。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追踪的纪律，好多走失案件呢就是走失人员走的这个路程会比较长，多的可能有几十公里，那就要求潜有非常强劲的这个追踪耐力。
1: 在实战模拟训练中，记者扮演走失人员，将帽子留下当作气味源，悬挂树梢，随即向密林深处前行。为还原走失人员杂乱行进路线，记者随意绕道，刻意遗留背包制造干扰，加大搜寻难度。全部布置完毕后，藏匿在茂密山林中，金盾脚步沉稳急促，鼻尖不停在草丛间甄别气味。训导员李素杜伟紧随身后，细致观察他耳朵摆动、尾巴起伏、呼吸节奏等细微反应。不到半个小时，金盾精准锁定目标，圆满完成山野追踪考核。民警告诉我们，人员走失的黄金救援期里，追踪犬这份过硬本领就是守护生命的重要屏障。
2: 什么样的犬才会被选中成为警犬培养对象呢？除了特殊的身体条件、出色的嗅觉等等，犬的性格也很关键。昆明犬阿郎最初因为身体瘦小又有皮肤病，并不被看好，但是他眼神中流露出的那股坚定专注的气质征服了训导员，阿郎最终实现了逆风翻盘。
1: 赛场上高光的背后是日复一日千百次枯燥训练的沉淀。自2024年投入使用以来，阿郎共计出现场20余起，协助破获命案5起，追踪搜捕直接抓获命案嫌疑人2人。记者穿上厚重防护装备，亲身感受这只搜捕悍将的实战威力。
3: 这是驯族匪叫，他在搜捕的过程当中发现嫌疑人之后，他就是这个状况，飞出报警，而且给嫌疑人一个很大的这个威慑震慑。假如这个时候你一动，或者是有反抗的动作，他马上就。
1: 记者假意逃跑，警犬阿郎瞬间将记者扑倒，而在训导员下达终止指令的一瞬间，阿郎收敛状态，立刻止步退回训导员身旁，高度亢奋之下做到收放自如，远比勇猛扑咬更难修炼。克制与服从早已刻进他的本能，每只合格的警犬从幼崽阶段就开始进行针对性的选育训练，从胆量、衔举欲、专注力到 到服从性，每一项能力的打磨都

0: 都离不开训导员日复一日的陪伴和调教。
1: 人犬要建立一个平等信任的这个关系，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要持之以恒坚持的去做，最后呢就是每次做的时候都要有花耐心花功夫花时间来陪伴人和犬的，才可能达到人犬合一，或者是达到这个默契配合的这种效果。
2: 问问大家，警犬汪汪队你最喜欢谁呀？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进一步满足特殊行业领域大型特大型企业对信息通信网络和关键生产数据等管理需求，助力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截至今年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截至今年五月，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554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36万台。今年一至五月，安徽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较上年同期快3.7个百分点，比全国高6.7个百分点，增速居全国第二位。从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长三角铁路旅客列车开行总数达1433.5对，货运列车开行总数达1377.5对。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在这一片我们日日行走的土地上，嫩芽破土，枝叶舒展，菌菇萌发，天地之间生灵自在栖居，繁花次第盛放。下面让我们用微观视角重新认识赖以生存的大地。

0: 住有幽居是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眼下安徽各地正把好房子建设的要求落到施工一线，一系列新技术、新工艺、新理念落地生根，实打实的建造升级，让越来越多人住进更安心、更舒适的高品质新家。
1: 在合肥市庐江县，这个第四代住宅正加紧建设，项目采用一体化铝模施工体系，模板拼接缝隙控制在0.5毫米以内，墙体浇筑成型平整度误差不超过0.2厘米，从施工源头减少房屋质量隐患。
2: 传统木模工艺拼接缝隙多，成型误差大，铝模工艺整体性更好，施工成型精细度更高，结构整体成型更规整，规避了传统住房常见的质量问题，让房屋解

0: 结构更稳固耐久。
1: 围绕业主反映最多的渗水、隔音、保温等居住短板进行优化施工，选材升级，防水隔热、静音降噪性能大幅提升。从施工端

0: 隔音真是好，几乎都感受不到噪音，墙面也不会出现那种细裂纹，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好房子。
1: 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装配式建筑构件预制精度高，管线预留位置准确，渗漏、空鼓等传统住宅常见问题明显减少。
2: 房子好不好，看报修单就知道。关于墙体开裂、水管渗漏的报修数量，相较同规模传统小区少了很多。我们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维护环境啊和社区服务上。
1: 好材料、好建造、好设计，造就好房子。在池州，这个2025年度安徽省好房子样板项目小区，通过雨水花园、透水铺装、下沉式绿地等设计，不仅提升内部的排水排涝能力，也让居民在雨天能舒适出行。
3: 遇到雨水季，小区路面基本上没有积水，出行非常方便，也很干净。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
1: 将海绵城市理念融入好房子建设，小区整体绿化率达35%，为海绵设施的布局提供了基础空间，打造生态、绿色、低碳的高品质住宅。
4: 增加了一个大面积的那个水系，把雨水收集在泥中，做到呢小雨不湿鞋，大雨不积水。苗木这方面呢也多加了一个层次，营造了绿意盎然的生态环境，让小区居民有更好的体验感。
1: 工艺提升、建造升级、生态营造，安徽正在用一项项可落地、可感知的务实举措，把好房子的建设标准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居住体验。
5: 近日，由我国药企自主研发，用于治疗痛风伴高尿酸血症的创新药鲁兹诺雷钠片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该药也是国内首款本土自主研发、主打促进尿酸排泄的专用治疗药物，为痛风患者提供了新选择。近日呢，这款药在上海投入临床使用。
6: 鲍先生有十多年的痛风病史，最近他又感到下肢关节，特别是脚趾关节异常疼痛，专程来到仁济医院就诊。
7: 多少辰光食量白酒也吃的呀？痛风辰光打开鼻头，往白上鼻头，接触到往白上物质。
6: 检查显示，鲍先生还伴随高尿酸血症，他的肾脏内部已经形成尿酸结晶。医生表示，如果不规范治疗，未来肾功能和心功能都将面临损伤。
8: 尿酸实际上有的辰光会得导致身高头有眼炎症比较结棍，炎症结棍呢，冠心病要高了。
6: 专家介绍，尿酸生成过多，肾脏排泄不足，是诱发高尿酸血症的核心原因。而高尿酸血症是痛风发作和疾病加重的首要危险因素。传统降尿酸药物主要靠减少身体产生尿酸来治病，但其实人体近2/3的尿酸是需要肾脏代谢排出的。这次获批的鲁兹诺雷钠片专攻打通尿酸排泄通道，减少肾脏会截流的尿酸，从而把体内多余尿酸排出体外。该药物可以和传统药物形成互补。像鲍先生这样已经出现肾结晶，需要加速排出，避免进展到肾结石的痛风患者，适合使用新药。
8: 这个药物从它和我们做对照的这些治疗的安慰剂的这种患者相比，它都呈现一个更好的一个尿酸的一个达标的一个情况，就它的副作用也可控，它的确肝损更少，那么对于很多患者就更友好。
5: 近日，在山东聊城工作多年的张先生向警方报案，称自己在网恋女友的鼓动下参与网络投资，转账17万元，现在资金无法赎回，怀疑遭遇了诈骗，警方随即调查。
9: 我那时候还抱着一个侥幸心理，感觉好像这是就是那个资金链拿不出来，时间长了还会拿出来。一到这里的时候，那民警就说了，你肯定是遭受了那个诈骗了。
5: 张先生前段时间在网上结识了一名女网友，两人谈起了网恋。后来，这名女网友向张先生透露了自己的职业。
9: 他说他是证券公司的，是外围维护人员，这就是说有时间到上海去维护了。他说接触了的后台程序，开始我也不相信，但是在接触中，他把他的账号，还有把他的那个投注的那个网址啊，什么东西都告诉我用他的账户来投，所以还挺可观的那种，还极限，中途的极限也能提得出来，对他就是失去了那种警戒心了。
5: 随后，网络女友鼓动张先生参与投资，张先生便尝试投入一些资金，果然获得了可观收益。
9: 投资进去的收益一天都是说是1000多、2000多，投资多的就是一天都是10000多，好像就是一个老师带学生的，一步一步把你带进去，挣钱好像很容易很容易的那种。
5: 接下来被高收益冲昏头脑的张先生一次性投入17万元，但这次他并没有等来预想中的结果。

0: 说你已经违规了，说你跟后台的他们那个后勤人员已经有什么串通啊，说就是违规操作了，说呢就让你把资金，就是说想出各种方法让你资金冻结里面，还要投钱进去去充证，就是说再打个90000块钱进去才能话把这个钱，所有的钱才能拿回头。我也跟那个警官说了，警官说你的钱千万不能投，再打的话还是水漂。
1: 民警立即对170000元的资金去向展开调查，发现这笔钱打入了福建一女子账户内。
2: 经过福建警方迅速侦查，查明该收款人同样遭遇了投资理财诈骗。该受害人在不明平台上进行投资理财，并且被诱导使用他名下账户收取了170000元。骗子说这是他所谓的这个佣金，但是呢，要求他将该笔现金全部取出，交付到指定地点，称会有一名这个资金专员在所谓的指定地点将这笔资金全部拿走，作为他的这个投资再充值。
1: 目前170000元涉诈资金已全部返还至受害人账户内。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10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典型案例。这些案例中反映出一些网络博主随意编造、传播不实政策等虚假信息的问题，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触碰法律红线。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安徽宿州警方破获的2026年驾考新增考核项目谣言案。
3: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两项机动车驾驶培训国家标准，2026年5月1号开始驾驶证考试可能要增加项目了。
4: 这是前不久发布在网络上的一条短视频，创作者在视频中声称2026年驾考新增多个考核项目。这条视频发布后在网络上引起大量关注，甚至有人担心驾考难度加大而抢着去驾校报名。安徽宿州警方在巡查时发现了几段类似的视频，经过调查后发现这些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制造焦虑，误导公众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警方还发现这些视频故意模仿官方文件样式，在视觉上非常有迷惑性。另外，民警还发现一个细节，在每个视频的下方都附带一些驾校的地理坐标。
5: 我们公安机关在取证的时候，一共取证了6个视频，它的形式是多样性的。这个就是我们它用的是图文识别的方式。像这个就是驾校的工作人员，他通过这个现身说法，这里面也说了，坑二增加直线倒车有关的，对，还有科三增加了一些。恶劣天气行驶。
4: 为了进一步核实视频的真实性，办案民警第一时间对接交管部门，发现相关部门从未出台驾考科目调整的文件，网传考试增项完全属于虚假信息。
5: 在我们宿州市是有6个，涉及到我们永桥区的是有2个，所以说我们就把我们永桥区的这2个下发给了我们辖区的派出所，由我们派出所进行立案调查，并且传唤相应的短视频的作者进行询问调查。
1: 经过警方深入调查，事件真相逐渐清晰。所谓五一新规，其实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2项国家标准，并非驾考新规。那这些人发布网络谣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4: 根据相关线索，宿州警方很快锁定了违法行为人邓某某，并随即开展核查传唤工作。据邓某某供述，他发布视频使用的账号名称为驾校报名处，其中设置了考驾照相关话题。在邓某某发布的视频中，画面都是他日常教学现场，搭配驾考即将新增考试项目的文案，借实景画面来佐证不实言论，以此误导浏览观看者。
6: 我们进行查看他的手机，发现他的视频已经进行了删除，他应该是知道的，因为他作为一个驾校方面的从业人员，他是应当知道这些信息他的真伪是有待考实的，但是他没有进行考量，便选择了直接发布。
4: 既然知道所谓驾考将新增考试项目为虚假消息，为何还会发布在网上？警方调查后发现，发布相关谣言的6人均为不同驾校工作人员，目的就是招揽学员。
5: 他发布这个视频，我们驾考新规增加项目，考试难度会上升，可能会有更多的学员去到专业的这种驾校去找教练，驾校的工作人员去报名，报名人数多了，他们驾校的这个就能够赚取到更多的报名费。
1: 为博取流量，谋取利益，散布谣言，那最终也难逃法律追责。这类制造大众焦虑的网络

0: 谣言为何极易传播扩散？相关人员又将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1: 据办案民警介绍，此类案件是典型的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焦虑型网络谣言案件。由于相关不实信息的发布者都是驾校的工作人员，所以也增加了谣言的误导性。
2: 他们都是驾校的工作人员，并且他们的这个短视频账户里面也都是发布的都是有关驾校的内容。对于老百姓来说，对于我们的群众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误导性的。
1: 目前公安机关已对傅某、邓某某、黄某某等六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据记者了解，驾培新国标只约束驾校培训场地、教学条件，无权更改考试项目，二者分属不同主管部门监管，不存在同步加考的相关规定。所谓驾考增项，完全是从业者刻意误读政策文件，制造焦虑，编造出的虚假信息。
3: 机动车驾人考试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组织实施，截至目前未收到上级公安部门关于驾考新规的相关文件。如驾人考试内容有变化，公安机关将通过官方媒体账号予以发布。
0: 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看新京报的内容。前天贵州凯里有一名孩子呀，不小心掉到河里向下游飘去，万幸的是朱永胜正在岸边钓鱼，他发现情况之后呢，当即跳入水中把孩子给捞起来了。
4: 我下去救的时候都已经沉去大概1尺多了，没看到头了。
5: 啥家人？
6: 你前面那户人员啊？
4: 看见那个小孩掉到那河里面，正好躺到我面前，我跳下去救他，我一下子把他抱起来，人一下子就醒了，就哭得很厉害。
0: 很快，孩子的父母赶到现场，连声道谢后把孩子抱走了，为勇敢救人的朱永胜点赞。接下来我们视线转向四川南充，有一名男子玩滑翔伞的时候突然遇到风向乱流，意外地悬挂在了60米高的塔吊间，情况万分危急啊！消防员搭乘72米举高消防车与塔吊联动救援，从白天一直持续到深夜，最终成功将被困男子安全转运到地面。
7: 平行了，比他还有15米啊！
8: 大臂再升高点，往下压。
9: 快急啊！是马上来了，
10: 你别急，你别动。
7: 已经给他挂上保险了，他推拿了，给他放，直接往下放了。
0: 再来看看人民日报的视频。江苏无锡6岁的小女孩训练轮滑过桩的时候，哎呦，哭得梨花带雨。可是，一旦切换到比赛模式，孩子变得动作轻盈丝滑，干脆利落，简直震撼全场。

哎，哭一下怎么了？又不是技术不好。小孩姐，继续加油。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山东日照，有网友偶然拍到了一只喜鹊落水，但是他不放弃求生的欲望，硬是用喙扯住了岸边的植物，扑棱着翅膀一步一步地爬上来。哎呀，小小的身躯蕴藏着蓬勃的生命力啊，就算身处绝境，也不轻言放弃。

一到夏天啊，这个蚊子实在是招人烦啊，有不少人就喜欢在家里点蚊香来驱蚊，一定要注意别引发火情。最近呢，湖南邵阳有一个超市店主点燃蚊香插在纸盒上，闭店的时候没有及时把蚊香熄灭，结果导致蚊香引燃了周边可燃物，整个店铺都被大火吞噬啊。

这个夏季隐患多，咱们务必管控好各类火源，提高消防安全意识。接下来一起来看看《生命时报》的内容。很多人都有囤积纸箱的习惯，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啊，这些看似无害的纸箱其实可能正在释放甲醛。虽然这个纸壳本身一般来说呢是不含甲醛的，但是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胶粘剂呀、表面防水涂层啊，以及回收纸原料等等，都有可能含有或残留甲醛。尤其是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甲醛释放速度会加快，大量堆积的时候易导致室内浓度升高，所以拆完快递的纸盒子要及时丢弃，或者摆放在室外通风的地方。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不见不散。

0: 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2: 啦啦啦，
0: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哎呦，
4: 痛啊！
5: 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6: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7: 你好，观众朋友，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大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东南部和中部、广西西部、福建东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北部、福建等地累计降雨量大，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也建议大家避免前往山谷、河道等低洼地带，做好暴雨次生灾害的防御措施。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东北到江南多地气温偏低，华南高温闷热持续。那今天呢，我国东北到江南中北部地区气温总体偏低，最高气温大多不足30度，尤其是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偏低显著，多地最高气温不足25度，体感清凉。北方气温总体将在波动中缓慢上升，临近月底时，新疆以及华北平原的高温天气可能会发展增多，随着雨带逐渐南压，福建、广东一带的高温会明显缩减，但是最高气温仍将在30度以上，且湿度居高不下，闷热感明显。那大家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的补充水分，谨防中暑。来看预报。
8: 北京晴，31到20度，哈尔滨晴，29到18度，长春雷阵雨转晴，26到17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5到16度；大连小雨转晴，24到19度；呼和浩特多云转阴，28到17度；太原多云转阴，31到16度；天津晴，30到21度；石家庄晴，31到22度；济南多云，33到20度；青岛多云转晴，30到19度；郑州阴转多云，31到21度。西安阴，31到20度；成都阵雨转阴，25到20度；重庆小雨，29到24度；昆明雷阵雨转中雨，24到19度；贵阳阵雨转阴，22到19度；南昌阴，29到24度；武汉阴转多云，28到22度；长沙小雨转阴，30到23度；合肥阴转多云，28到20度；南京多云，26到20度；上海阴转多云，26到21度；杭州小雨，25到22度；宁波小雨转。

0: 晴，25到21度，福州大雨转小雨，31到24度，厦门中雨转小雨，31到27度。广州雷阵雨，34到26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3到26度，南宁阵雨转中雨，31到24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据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的消息，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于6月中旬至10月开展。
2: 行动期间，各地将在高校毕业生离校前集中推送档案政策规定，公开发布本地区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名单和办事流程等，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稳妥规范接收档案，加快档案基础信息采集校验，及时上传至全国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基础信息资源库。同时还要适应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需要，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办理档案转递接收等服务。此外，各地还将持续推进省级档案集中系统建设，提供省内通办、跨省通办服务，加强档案安全管理。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可结合实际设置专门窗口、咨询电话，全力保障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工作。
1: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2: 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
3: 过去两部门建立了数据共享机制，但数据共享存在一定的时延，现在通过打通企业、工信、公安数据直连通道，信息共享时间大大缩短。
2: 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政策除了提升两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外，针对国产小客车，两部门进一步扩充共享内容，优化共享模式，为企业提供了统一接口上传的选择。企业可以向工信部门统一传输合格证预查验信息，并共享至公安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得到有效提升。同时，两部门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资料，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一便利。
4: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安徽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较上年同期快3.7个百分点，比全国高6.7个百分点，增速居全国第二位，创2021年11月份以来最好水平。
5: 在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拉动下，五月份安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创58个月以来新高，连续8个月保持了2位数以上增长。预计上半年全省工业经济运行将继续保持当前向好态势。
4: 具体来看，前五个月在安�徽全部工业大类行业中有80%增加值实现增长，其中电子信息制造业高速领跑，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均居全国首位，这两大行业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合计超过70%。从产业结构看，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到47.5%，较上年同期提高约4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2%以上，比全国高约30个百分点。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占比由上年同期的23.3%降至21.2%，绿色发展成效越发明显。从外贸看，全省工业品出口总额达3400多亿元，同比增长35.5%。以新三样为代表的安徽造正在加速走出国门，为经济运行提供有力支撑。
1: 接下来关注高招。一些想要报考军事院校的考生和家长非常关心军校生的报考流程、体检环节有怎样细化的标准。下面我们就以海军大连舰艇学院为例，请专家做解答。
0: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成立于1949年11月22号，是新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军事院校。70多年来，为人民海军培养了6万余名军官，

0: 80%以上的舰艇长，300余名共和国将军来大连舰院当中国舰长，这句话已经不再是一句口号，也成为了大连舰艇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那么考生一旦报考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具体报考流程是怎样的呢？
1: 因为我们是军队院校，需要完成政审、体检、面试，并且在提前批次填报志愿。那么根据每个地区的不同安排呀，政审、体检、面试的时间和顺序可能也有一定的差别，大家要关注当地考试院的官方网站，千万不要漏掉任何程序，否则呢无法报考。那么顺利通过政审、体检、面试的考生，我们会根据投档，按照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远程录取。
0: 很多考生和家长普遍关心军校生的视力问题，那么近视眼和做过激光手术的考生可以报考军校吗？
1: 首先视力是大家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体检的时候我们要求双眼裸眼视力要在4.5以上，矫正度数600度以内，如果做过准分子激光手术呢，则需要在今年的3月1日以前就完成，体检时视力要在4.8以上。身高要求呢，男生要在1.62米以上，女生在1.58米以上。舰艇岗位合格，身高不能超过1.85米，通用岗位合格，没有上限要求。体重指数呢，男生要在17.5到30之间，女生在17到24之间。可能很多家长啊，看到舰艇岗位合格的这个标准就打退堂鼓了，其实差别并不是很大。具体的情况呢，大家可以查询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体检标准。
2: 管道堵了，很多人会顺手倒点疏通剂，再浇上一壶热水，觉得又快又管用。可您知道吗？这个看似平常的操作，很可能让您家的下水道变成一颗高温炸弹。近日，记者跟随消防人员做了一组实验，结果令人心惊。
3: 我们在使用管道疏通剂疏通管道时，切记管道疏通剂不能与草酸、洁厕灵、84消毒液等物品混用。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几组实验来看看会发生什么样的危险。我们的消防员在做实验之前，首先先戴好胶皮手套，戴好护目镜跟口罩。接下来我们的消防员会将我们日常使用的管道疏通剂倒入我们的玻璃瓶中，加入热水，立马产生了沸溢，大量的烟气，白色烟气冒出。管道疏通剂与热水反应完毕之后，玻璃瓶周边以及中心一氧化碳的含量还是在2600多。
4: 有毒气体探测仪显示，烟气中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硫和氯气都显示严重超标，属于有毒气体高危状态。而第二个实验情况看起来更危险。
3: 我们有时候不光用水，我们觉得要加点84消毒液等这样的液体劲儿更大。那么接下来我们用我们日常家用常用的洁厕灵、84消毒液与这个管道疏通剂倒入瓶中，我们也有很大量的这个液体飞溢出来。我们可以听到我们的气体探测仪正在剧烈的报警。
4: 探测仪显示氯气浓度迅速升高，氯气是剧毒气体，少量吸入就会剧烈咳嗽、胸闷，浓度高的时候几口就能造成严重肺损伤甚至致命。随后消防员将所有液体放入一段家中常用的厨房管道中。
3: 在日常家里生活的时候啊，在疏通洗手间管道的时候，也会同时啊疏通我们这个马桶，会大量的产生有毒气体。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消防员不断的在调整它的这个握管的姿势，原因就是因为管道的温度在不断的上升，管道底部的温度70度了已经。我们刚才很完整的一个很有硬度的一个管道已经产生了变化，不仅非常软，而且里边已经达到了一定这个腐蚀。
4: 一个日常的家务动作背后可能藏着致命的化学反应，热水反应下产生的高温液体喷溅到皮肤上，足以造成12度以上的严重灼伤。
3: 我们做实验放在桌上的垫板啊，已经发生了灼伤，这些黑色的点就是刚才灼伤的痕迹，这些白色的部分就是渗漏过后所产生的不可逆的伤害，现在拿抹布已经擦不掉了。
5: 如何正确使用管道疏通剂？切勿选择三无产品，严格按照说明使用，切勿贪多贪快。疏通剂遇水反应剧烈，不建议使用热水，不能以84消毒液、洁厕灵等混合使用。
4: 消防部门在此提示市民，使用疏通剂时务必佩戴防护手套、口罩、护目镜，切勿凑近，并保持环境通风，一旦受伤立刻就医。
2: 老人早起晨练，路过街边

0: 摊看个热闹，跟摊主搭上了几句话，这听起来本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可是您敢信吗？就因为这多看的一眼，多搭的一句话，有的老人就被迫掏了腰包，花了几千甚至是上万元钱，买回了一些不值这个价的家具。看一个摊子怎么就掉进了强买强卖的陷阱呢？一起来看报道。
1: 这是北京一处路段的公共场所视频。2025年2月的一天早上，一辆棕色面包车停在了路边。几名男子下车后，从车上搬下来了几件家具，摆摊售卖。偶尔有路人驻足观望，大多简单打量后便匆匆离开。十几分钟后，摊位前热闹起来，几人似乎在交流，比划着什么。没一会儿，这些人迅速将家具搬上车，接着推搡着一名男子也一同上了车，随即驶离了现场。这辆车要去往何处呢？大约十分钟后，附近小区的摄像头捕捉到了面包车的踪迹。只见车辆驶入小区，停在一栋单元楼下，几名男子接连下了车。就在此时，其中一名男子突然拔腿就跑，剩下几人先是愣在原地，随后连忙追赶几步，但是已经追不上逃跑的男子了，只好作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群人是什么人？那名逃跑的男子又遭遇了什么呢？
2: 本案是一起专门针对老年人强买强卖家具的案件。这个团伙呢，通过言语刺激、侮辱等软暴力手段刺激老年人，从而使老年人违背其真实意愿而购买家具，实现其强迫交易的行为。
1: 原来这伙人共有六人，以吴某为首，他们紧盯老年群体，以摆摊卖家具为幌子，采用设套引诱加孤立压迫的手段实施作案，强迫老人购买家具。画面中那个逃跑的男子就是从团伙手中侥幸逃脱的被害人之一。按理说，做买卖本是你情我愿，这个团伙究竟摆了什么迷魂阵，迫使老人上套呢？
3: 首先呢，他们在时间上选定在了早上6点多钟，正是老年人出去晨练或者买菜的时间。作案地点也选在了公园门口或者是早市门口。
1: 检察官介绍，为了精准挑选作案目标，吴某等人专门选择在老年人晨练或买菜的附近路边支起卖家具的小摊。
2: 他们纠集在一起分工协作，有人当司机，有人去进货，还有人卖货，剩下的人就在附近充当托，假冒顾客，制造气氛。
3: 通过叫卖或者吹捧的方式，就是想把老年人吸引到所卖的红木家具面前。
1: 老人以为摊位前聚集的都是对家具感兴趣的顾客，殊不知他们全是团伙成员冒充的托。这些托通过假意咨询、帮忙议价来降低老人的警惕性。与此同时，负责坐庄摆摊的核心成员则会使用侮辱性言语故意激怒被害人，开启强制交易的关键一步。
3: 就说我的家具很好，我的家具很贵，你有没有钱买？没有钱买你就别看了。
2: 就说他穷啊，买不起啊，旁边的托也起哄，然后拱火让老人来买。当老人说我买得起，这时卖货的人一拍手就说，行，你买了是吧，走，装车。
1: 这些托和坐庄的相互配合起哄，很多老人一时冲动，随口说了句有钱买，这就落入了团伙的圈套。他们根本不给老人反悔犹豫的机会，一行人立刻连人带家具都迅速拖上面包车。
2: 上了车之后才发现驾着他的人就是刚才起哄的顾客，他这才觉得上当了。但是呢，他左右都围着人，也动不了，也下不了车。这伙人又很凶地问他家里在哪儿。
1: 老年人出门通常不会随身携带大额现金，这也在团伙的预料之中。他们会在车上逼问老人的家庭住址，带老人回家取钱。节目开头那名得以逃脱的被害人，就是在车上察觉出不对劲，于是报了个假地址，趁着这伙人松懈之时，侥幸脱离了控制。而其他被害人大多没能顺利脱身，被迫完成了家具交易。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吴某等人在北京多地的公园门口、菜市场等地流窜作案，向十余名老人强卖家具，涉案金额10余万元。
0: 看似简单的街头摆摊套路，为何？

0: 让多名老人接连中招，原因就在于这个团伙拿捏了这些老人的心理短板。
1: 检察官介绍，这个犯罪团伙分工明确，每次作案多以三四人结伙配合，无论是驾车转移、摆摊坐庄，还是当托烘托气氛，都有专人负责。从摆摊引流、恶意施压，到贴身控制、强制交易，他们作案套路的核心就是制造相对封闭的空间来围猎被害人。
2: 在老人观看家具的同时，可能也会还有一些路人同时也在观看这些家具，这时候这伙人就通过挤推让其他查看家具的路人离开现场，让老人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就是只有他们的同伙。
3: 这个唱黑点的主要就是卖家，他就是言语刺激老人，买不起不卖给你，你别看了。然后唱白点的呢，就是旁边办顾客的托，他会假意去帮助老人跟卖家讲价，本来老人心头就有气，继续拱火说2万块钱你也买不起，不卖给你，这时候老人就被刺激到了。
1: 此时老年人很容易被情绪裹挟，冲动之下说出类似有能力购买的话，而这正是团伙成员等待的突破口。只要被害人着了道，吴某等人就会围住老人，强行把老人带上面包车，在封闭的车厢内，老人依然孤立无援。
2: 老人在受到刺激后会反驳，我有钱，我买得起，团伙等的就是这句话。顺着这句话，团伙的人员就会说，那我把东西卖给你，然后有的人就把家具搬上车，有的人就簇拥着或者架着老人上车驶离现场。
1: 被带上车后，如果老人当场反悔拒绝交易，或是想要拨打子女电话求助，团伙成员便会立刻变脸，以凶狠呵斥、抢夺手机等方式，通过语言恐吓、行为威胁等软暴力手段，迫使被害人完成交易。在此情形下，被害人根本无力反抗。
2: 上了车，团伙的人就把老人围在中间，询问老人的家庭住址，老人一旦流露出不想买，他们就说不想买你看什么，通过这种大声的语言呵斥，让老人不敢有反抗。
1: 检察官介绍，案件的被害人大多是独居老人，家中无亲友陪同，这也让团伙成员更容易得手。有的老人家里没有现金，团伙成员还会全程跟随，让老人去自动取款机取现。
3: 本案中的被害人大多都是独居老人，如果这伙人把家具拉到家里头，有其他家人反对的话，这伙人也只能作罢。
1: 一个茶几，两把椅子，一个摆件，团伙成员口中的高端红木家具，其实都是些廉价木材。他们通常会开出3-4万元的价格，然后以几千或上万元的所谓折扣价卖给老人。检察机关认为，吴某等人的行为已构成强迫交易罪，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6年3月，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6名被告人分别获刑。
4: 强迫交易罪当中的犯罪手段不仅仅是指殴打等硬暴力行为，还包括了足以使人产生心理强制的软暴力手段，比如说滋扰、纠缠、起哄、聚众闹事等等。我们法院认定涉案的6名被告人构成强迫交易罪，对他们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至8个月不等的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至5000元不等。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暑期临近，铁路客流提前迎来高位运行状态，车站列车内旅客突发身体不适的情况也随之增多。近期呢，铁路警方接连处置多起旅客紧急救助事件。
10: 快快快快！有人摔倒，有人在地上摔倒，快快快！
11: 支援民警赶到现场后，立即将患病旅客从扶梯转移至开阔的进站大厅。

0: 此时正在候车的两名医护人员闻讯赶来，在现场对患病旅客进行前期救治。
1: 注意完，他都是有啊，注意完，注意完。
2: 另外一个吧，他一会儿另外一会儿另外。
3: 你把他放平了，然后头往一边。
1: 平躺，平躺。
4: 这电视，电视，
3: 头靠头靠一边，完全用了，空无之息啊。
0: 为确保救治不被干扰，民警找来围挡对现场进行物理隔离，同时疏散围观旅客，维护秩序，并安抚与患病旅客同行儿童的情绪。
2: 好，孩子别哭，别哭了，只要水都尿了，不要哭，不要哭啊，妈没事啊。
0: 在众人的及时救助下，患病旅客逐渐恢复意识，很快120急救人员赶到，民警与医护人员合力将患病旅客抬上担架，送上救护车。无独有偶，近日在高6644次列车行驶途中，乘警接到通报，车厢内一名19岁女性旅客突然晕厥，失去意识。乘警迅速赶到现场，经初步检查，患病旅客血压无法测出，血氧饱和度仅70%左右，情况十分危急。乘警一边疏散围观旅客，维护现场秩序，一边联系120急救人员，并协助为其补充含糖饮品。
5: 你这个手能抬起来不能？右手
6: 行吗？
5: 右手能抬起来不能？能抬起来是吧？一会儿搂着我脖子好吧。来，进站了啊。
0: 列车准点停靠郑州东站后，乘警迅速与早已携带担架在站台待命的120急救人员进行对接，完成移交。此外，在吉林扶余北站，一旅客在卫生间突发蛛网膜下腔出血晕倒，民警接报后联动多方处置，及时送医后，旅客生命体征趋于稳定。在广西桂林站，一旅客突发身体不适，状态恶化，执勤民警陪护观察并联系急救，协助医护人员将其送医诊治。在福建莆田站，一男子酒后爬楼梯摔倒致头部受伤，民警开展先期处置后联动送医，伤者经治疗已无大碍。
7: 夏季室外高温与室内低温温差悬殊，客流集中的车站候车大厅和车厢内制冷设备持续的运转，冷热交替极易引发旅客身体不适。那么旅客在出行时如何避免因温差产生的身体不适？长途出行又该做好哪些健康防护呢？
8: 建议旅客出行前务必预留充足时间，避免匆忙赶路，到达车站后可先在进站口附近稍作停留，让身体适应室内温度，再进入密闭候车区域。需要转乘的旅客也应遵循类似原则，到站台上先定定神，放缓节奏，看清引导标识再行动，以给身体充足的缓冲时间，从而有效降低冷热急转引发的健康风险。随身行李里不妨备一件薄外套，以便减少冷热交替对身体的刺激。
0: 除温差引发的身体不适外，赶路带来的体能消耗同样不容小觑。旅客在高温环境下出行，会加速人体能量流失。身处这种状况，我们该如何做好自我防护？
9: 建议旅客出行前正常用餐，随身携带好饮用水和糖果、饼干等零食，身体不适时及时补充，尤其要留心老人和儿童，他们体温调节能力较弱，高温天气下更需避免暴晒，勤补水分，同行者需留意他们的身体状态，确保旅途平安。
7: 对于本身患有慢性病的旅客，如果在旅途中突发急症，意识不清，无法自述病情，极易延误救治时机。那么有什么简单简便易行的办法能为现场急救争取宝贵时间呢？
10: 不同慢病的救治方式差异极大，盲目施救容易加重病情。应急信息卡可以记录旅客的病情，旅客意识清醒时可以辅助快速就医，意识不清无法表述时也可指导旁人规范救助，规避错误操作。
0: 这张小小的应急信息卡到底要写清哪些关键内容？不同病症如何针对性填写、规范存放，才能在紧急时刻快速发挥作用呢？

0: 需写明患病类型、常用药物、用药禁忌和紧急联系人电话。心脏病患者可标注急救药存放位置，癫痫患者可注明发作处置禁忌，建议放在上衣外侧口袋等醒目的位置，方便施救人员快速查找取用，关键时刻为急救争取宝贵时间。
1: 旅途突发状况考验的不只是现场救援的速度，更是每个人的风险意识。室内外温差、旅途劳累会不断地放大身体的隐患，咱们要提前做好预案。旅途的平安的基石也在于每位旅客对自身健康的重视和未雨绸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在这届被称为首届 AI 世界杯的赛事中，人工智能正深度嵌入赛事组织、球队备战、判罚辅助、球迷互动等环节。可您知道吗？和世界杯技术同源的足球训练设备也出现在云南富宁大山深处的一所边疆小学，叫洞波瑶族乡中心小学。大家是不是有点好奇，一所小学为什么会用上如此高级的足球训练设备呢？
1: 我在云南富宁的大山深处看到了一套和世界杯技术同源的足球训练设备，一根摄像杆，一个摄像头，架在一所边疆小学的操场边。
2: 你们知道这个拿来做什么用的吗？
3: 记录你们平常训练啊、比赛啊，可以用 AI 做一些分析。
1: 专业赛场上的技术为什么会来到一所边疆小学？走在这所学校，我先被孩子们的足球热情吸引了。校长告诉我，洞波瑶族乡中心小学共有1234名学生，有三分之一都参与足球运动。我问校长，足球为什么会在这里热起来？他说，最早的原因是他发现很多孩子太安静了，
4: 比较闷，不讲话。
1: 原来这所学校90%以上是少数民族学生，不少还是留守儿童，但不爱交流的孩子一上球场就变了。
5: 加油加油
6: 加油加油加油！
4: 如果他们在球场上竞技的话，分不出这个性格，兴奋度都是一个样的。
1: 足球对这些孩子来说是一种打开自己的方式。还在踢，学校就想把足球继续做下去，于是学校申报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7: 申请过程呢并不复杂，主要是国家的这个健康教育的这一块嘛，扶持比较大。
1: 申请成功了，但问题也来了，它不仅是一个称号，也意味着学校要有足球课程、课余训练、校内比赛，还要有专项经费、场地和师资保障。学校唯一的足球教师陆云就很坦率地告诉我，很多专业训练他心里也没底。
8: 守门员的专业动作比较危险的那些，我们就不太会去教他们。
1: 正是因为这个不会教，在多方支持下，一套中国企业研发、获得国际足联认证的 AI 训练技术走进了校园，孩子们也可以跟着世界杯上足球课。
3: 利用合适的算法，其实可以很快的、很简便的去自动的分析相关数据，老师可以把精力放在教学上面。
9: 发起进攻一般都是从两条边路来，
10: 他丢的位置能不能出来？
1: 这几天在学校，我还发现陆老师每天训练结束都在整理影像。他把比赛视频带去了县城里足球设施更完善的思源实验学校，向教练推荐学生。
11: 还有几个在这边的人，那几个孩子也可以。
1: 去年这所学校首次招收小升初的足球特长生，而过去这类名额主要集中在田径项目上。今年云南省也提出建设一批足球重点学校。
12: 小足球大教育，他们参加足球比赛，慢慢的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就开始很自信的面对学习还有生活。
1: 更大的变化是赛制，今年县里的校园足球联赛所有中小学都参与，边疆孩子有了完整的竞赛链条。
13: 我们也是参照世界杯的这种模式，并以分赛区的形式来进行，资金上、后勤上都有所保障。
1: 一所边疆小学为什么会用上世界杯的同源技术？这也许

0: 不是偶然，政策给支持，学校有热情，县里搭平台，技术补短板，孩子们才有了继续向前跑的可能。
1: 今年教育部新认定了4928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中央财政继续安排奖补资金。
0: 世界杯很远，边疆小学的球门很小，先让孩子跑起来，再让政策一点点落在操场上，那个小小的球门也通向很远的地方。
2: 当腼腆与沉默变成追逐和欢呼，科技的加入帮孩子们把脚下的球场变成属于自己的世界。我们常说环境好不好鸟儿最知道，在安徽池州的湿地湖畔山林郊野，常能看到一位奔走护鸟的身影。今年60岁的汪石是池州市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联合会的副会长，也是当地家喻户晓的公益护鸟志愿者，大家亲切地称呼他为鸟叔。2014年开始，汪石主动牵头召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志愿者组建护鸟志愿队伍，开启了常年无休的护鸟之路。这一坚持就是12年，12年来，团队累计开展野外巡护、护鸟宣传、应急救援等各类公益活动300多次，成功解救受�伤受困的野生鸟类270多只，这其中还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
3: 你看，这个叫普通雁鸻。啊，非常漂亮的一种鸟。从目前我们观测将近200只的普通雁鸻，说明我们这边的这个生态环境这一块保持的还是不错的。你现在到这大埂上我们看的话，都是夏候鸟的身影。这一段时间还要加强巡护，来确保夏候鸟在这边顺利繁殖。
4: 我叫汪石，大家都亲切地称呼我是鸟叔，安徽池州人。今年60岁，我是一个野生动物爱好者，尤其喜欢鸟类。
3: 从2014年开始啊，我便从事野生鸟类的摄影。在摄影过程中呢，我就发现呢，在野外能够看到有人架设捕鸟网，在湿地也会看到野生动物被兽夹夹住，当时心里很难受，所以呢，我们就自发地成立了野生鸟类保护志愿者协会。
4: 2014年，野生鸟类保护志愿者协会刚成立的时候，成员只有10几人，现在人数达到了300多人，大家来自各行各业，有工厂的工人，有个体户，有老师，我本人是供电部门的一名普通员工，大家都是为了保护鸟类这个目标聚到了一起。
3: 我们每年都要开展春季和冬季的护飞行动，主要呢是做好鸟类的栖息地的巡护，第二个呢就是救助受伤受困的鸟类。
4: 这些年解救受困鸟类270余只，成功救助伤病鸟类140余只，
3: 有国家一级的，有国家二级的。东方不冠它称为鸟中大熊猫，因为它呢这个左边翅膀呢已经完全断裂了，所以它不能够回到大自然中去飞翔。这次东方不冠在这边已经养了1年多了，我们对东方不冠是很有感情的。
5: 你吃两块了啊，好，你可以了。
3: 当时啊，这次斑头秀牛呢，我们是在巡查的过程中啊，发现它在地上。应该是从巢上落下来，但是我们在附近找了很长时间，就没找到它的巢，所以呢就把它带回来，放在这里救助。
6: 我们公安机关与林业部门、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建立的生态警务机制，通过大家的努力，人民群众的保护意识增强了，生态环境也变好了。我们特别感谢像汪石这样的志愿者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
3: 我们这里面最典型的夏候鸟就是水蛭，是国家二级保护鸟类。这些年的话，我们主要是对城区的小学生进行这方面的科普，让他们从小啊在这个脑子里面就有一个鸟类保护的这种意识。
4: 12年来，我已经开展线下科普讲座160余场，累计科普受众突破30万人次。
3: 我们日常的鸟类保护的过程中啊，从过去群众不能理解，认为你多管闲事，到慢慢的能够去。

0: 接受支持你做鸟类保护，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只有全社会啊，能够共同的去关注我们身边的自然环境，去爱护鸟类，才能够实现呢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1: 眼下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深入人心，有越来越多像汪石这样环境保护者用自己热爱与奉献守护着青山绿水，守护着鸟语花香。在打击毒贩的斗争中，一线民警展现了英勇无畏的精神。近日，陕西警方公布了一起现场抓捕毒贩的惊险画面。警方在得知交易的线索之后，设下了埋伏圈。毒贩看到有民警来抓捕，扔下毒品就跑。等在车上的另一名毒贩立刻抛弃了同伙，开车逃离，被蹲守的民警迅速开车撞停。车内一名民警四根肋骨被撞断，但继续坚持抓捕。

0: 看着真是惊心动魄。此次案件现场抓获两名犯罪嫌疑人，缴获毒品近3公斤，上线毒贩随后被从境外抓回，特大贩毒团伙覆灭。愿受伤的民警早日康复，也致敬每一位缉毒英雄，你们用英勇无畏守护着万家灯火。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近些年肾癌的发病率持续的走高，多发于50到70岁的中老年人。肾癌呢有个外号叫沉默的杀手，因为在发病的早期身体几乎没有任何不舒服，不少人等到出现了明显的不适去医院，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的时机。那么肾癌为何难以早发现，普通人又该如何有效的预防，尽早的排查呢？
1: 今年33岁的刘女士，2年多前在单位体检中意外查出肾脏病变，最终确诊为肾癌。
2: 一开始看那个 B 超，他们说是凑供瘤，然后等了半年去做的手术，然后发现的问题，第3年了，恢复得很好。
1: 据了解，肾癌全称肾细胞癌，是起源于肾小管上皮的恶性肿瘤，其中透明细胞癌最为常见。人体肾脏深藏于腹腔后侧，被脂肪、肌肉组织层层包裹。早期肿瘤体积较小，生长过程中不会压迫，触动痛觉神经。与此同时，肾脏具备强大的代偿功能，即便单侧肾脏出现肿瘤，另一侧健康肾脏也可维持正常肾功能。这也是肾癌早期难以发现的核心原因。
3: 在我们医疗系统肿瘤里面的肾癌是在这个前列腺癌、膀胱癌，第3位就是我们肾癌，比较多见。中老年相对会多一些，
4: 相关的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可能就是跟饮食和生活习惯有关系的，比如说抽烟啊、饮酒啊这类患者，那么肾癌的发病率会高。第二个呢，肥胖的患者发病比例会可能会高一些。第三个呢，要看患者的这个基础疾病，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控制不好的情况之下呢，可能也会引起肾癌的发生。那么第四个，比如说长期接触或者暴露一些化学物品的这类的职业工种。
1: 专家提醒，肾癌早期筛查主要依靠常规体检。此外，一旦出现间歇性全程无痛血尿、持续性腰部酸胀、不明原因体重下降等情况，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排查。
3: 常规的每年能够去做一次，最基本的无创的做一个超声，做一个尿常规，大部分我们泌尿系统的疾病就能够早期发现。那么如果是非常早期的，那么治疗的效果也会非常好。
0: 建议大家每年体检的时候不要忽略肾脏的检查，尤其是有风险因素的人群。健康的生活方式加定期筛查，才可以防患于未然。如今随着全民防范电诈意识的提升，

0: 多人看到带00或者是加号开头的来电会直接秒挂。然而当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来电号码是熟悉的本地座机号或者是手机号的时候，您是否还可以保持警惕呢？最近骗子又出了新的套路，而这种障眼法背后的技术支撑便是犯罪分子搭建的手机口。
1: 如果诈骗电话显示的是本地号码，

0: 诈骗帮凶。什么是手机口？诈骗分子利用国内工具人，通过两部手机搭起传声筒，一部连境外，一部插国内电话卡，通过扬声器互相通话，让境外来电成国内号码打给你，极具迷惑性。公安机关已迅速出击，打掉多批团伙，大家切勿掉以轻心。警方提醒，无论哪里的号码，只要提到转账、验证码、屏幕共享，务必核实，切勿出租、出借电话卡或参与架设手机口，这不是兼职，而是涉嫌犯罪，将面临法律严惩。
1: 万变不离其宗，骗子最终的目的都是套取信息，诱导转账。所以提醒大家保持警惕，不能只看来电的标识，但凡涉及验证码、屏幕共享、资金往来，务必挂断，另行核实，不给骗子有可乘之机。近日在新疆且末县，因持续的强降雨引发山洪，一辆越野车被困在湍急的河水当中，车内两人处境十分的危险。途经此地的牧民凯塞尔麦苏木带着家人立刻上前施救，由于被困人员距离他们较远，绳子抛不到对方的手里，他又急中生智，用妻子的袜子制成投掷包，内填石块增加重量，再把袜子绑在绳子上之后，经过两次抛投，被困人员成功接住绳子，顺利上了岸。
2: 家人送我去往回走，然后和大队人看到一辆车被洪水困住了，洪水也大得很，车上有绳子嘛，我绳子扔给他们了，我们距离有点远，10米到15米左右，我把老婆的袜子脱下来，袜子里面装个石头，把袜子绑回箱子了之后，我扔给那两位，扔了两次，第二次扔在他们手里了，然后把人救出来了，大家都平安，没害怕。
1: 您看看，见义勇为又见义智为，必须表扬。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兴趣和爱好会给我们的生活增添许多的美好。山东青岛的李爱民60多岁，从小就喜欢画画，虽然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但是热爱画画并且一直坚持，平凡的生活给了他灵感和素材，他把农耕生活原汁原味地画进了画里，在妻子的帮助下，他的作品被分享至网络，质朴又充满烟火气息的作品打动了很多的网友。
3: 一辈子扎根土地，一辈子执笔画心。在青岛，年逾60的李爱民把平凡的日子活成了最美的田园画卷。
4: 从小就喜欢种地、画画这两样。我上学都比着书上画那插图，本子正面写字，反面画着画，画着玩。俺姊妹五个，我是老大。家里很急，也没法画，没地方画。大人为了一个老母猪的一个累了个猪圈，老母猪卖了，就那累以后，我跟那里边画。
3: 2007年，李爱民和妻子从菏泽来到青岛，将近20年过去，生活奔波忙碌，可心中的热爱从未因此停下。
4: 接着后来我出来打工，上青岛来了，2007年来了，家里老有老有小的，挣钱补贴家用，什么活都干，别管干什么，这个画一直没要忘，有时间我都画，这是我的爱好。
3: 春种秋收，四季流转，菜园里的一蔬一果一草一木都是他最真实的创作灵感。
4: 我种了什么菜了啥了，我都是种好以后看着它生长，生长的过程，到最后他丰收之前，他来把那个最美好的时候留下来画下来。万万没想到，这往一发，有很多这个朋友，五湖四海的朋友，天南地北的朋友都能给点赞给评论。
3: 在妻子的帮助下，李爱民的田园画作被分享至网络，质朴纯粹、满是烟火气息的作品打动无数网友。
5: 自己跟网上学来，慢慢学来，就是也有了问年轻人，问问别人。
6: 这不是想着这网络能发达，叫更多的观众看到他。
7: 以前不知道他画画这么好，我们天天看他下地，种地比较多，茄子、高粱、小麦就这一类的。他种的东西，他一般的就看着就画，比较朴实这个人。

0: 哎，挺好的。
1: 闲暇之余，他坚持用简单的文字记录日常，平仄之间沉淀着他常年躬耕田园、执笔作画的温柔岁月。
2: 早起去菜园，忙到十点，回来做饭。午饭后，还是在田园忙。
3: 以大地为素材，以生活为底色，以热爱为笔墨，平凡的生活就这样被描绘得多姿多彩。老人对绘画的执着告诉我们，诗和远方或许并不在远处，就藏在我们脚下的泥土与日常的烟火气之中。喝茶喝咖啡的杯子千千万，可是自带开花魔法的紫砂杯您见过吗？在河南洛阳扎根黄河岸边的函官窑，依托黄河优质紫砂原料，融合创新工艺，打造出创意十足的变色牡丹杯。只要热水一入杯，杯身上的图案牡丹就瞬间绽放开来，看着十分惊艳。
4: 这个是我们银河这边年轻人的喜好，研发生产的变色牡丹咖啡杯，注入热水后它会变成红色，温度降下去以后它会恢复成白色。这一款的变色牡丹咖啡杯呢，采用于黄河岸边的优质紫砂这个原材料，同时呢，它这个杯身注入了洛阳的文化元素，把洛阳的这个牡丹花呢植入到这个杯身之上，也是一款能代表洛阳文化元素的文创产品。
3: 遇热花开。这份藏在杯盏里的中式浪漫是传统与新潮的完美相逢。原来美丽的花开不只是在春天里，也在匠人们的指尖上。
5: 前些天持续的阴雨天气之后呢，今天开始我省大面积的雨水终于按下了暂停键。预计28号之前，我省降水间歇期没有强降水过程，只有南部以局地雷阵雨为主。但是29号以后呢，我省将开始新的强降水过程，其中30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到暴雨。雨水陪伴之下，我们也享受到了6月里难得的清凉时光。昨天下午，全省淮河以南大部的最高气温都在25度左右。整体天气状态是舒适宜人的，不过26到28号，我省的气温逐渐回升。28号全省的最高气温是32到35度，29到30号全省气温会有所下降，其中沿江江南的最高气温低于30度。那眼下呢，正处在梅雨季节，容易引发食品衣物的霉变，也建议大家要保持清淡饮食，用密封袋保存食物，利用空调除湿功能、除湿机等，保持环境清爽干燥。来看预报，
1: 合肥阴转多云，28到20摄氏度；淮北多云转晴，30到20度；亳州多云，30到21度；宿州多云转晴，29到19度；蚌埠阴转多云，29到21度。阜阳阴转多云，29到21度；淮南阴转多云，29到21度；滁州阴，28到20度；潞安阴转多云，28到21度；马鞍山阴，26到21度；芜湖阴，26到22度。宣城阴，26到20度；铜陵阴转多云，27到21度；池州阴，26到20度；安庆阴转多云，27到20度；黄山市小雨转阴，28到21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多云，22到18度。天柱山风景区阴，26到17度；凤阳廊巷米谷阴转多云，29到20度；天堂寨风景区阴转多云，28到21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多云，28到20度；合肥阴转多云，28到20摄氏度。

0: 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2: 痛啊！
3: 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4: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5: 你好，今天南方主雨带东段将继续南压，集中在广东北部至福建沿海一带，西段的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强降雨持续，但是整体变得分散。具体来看，福建东部和南部、台湾岛、江西南部、广东中北部、湖南南部、广西大部、云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明天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较强降雨区域将会较前两天稍有北台。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华南高温缩减，闷热感持续，华北周末前后高温发展增多。昨天开始高温收缩至海南一带，但是未来两天广东等地虽然说白天高温消退，但是夜间的最低气温仍将维持在27度左右，暑热还会延续。而在北方，随着冷涡减弱离开，华北东北的气温也将逐步回升至偏高水平。尤其是明后天周末，华北平原的高温还将会发展增多，河北中南部、山东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北部、山西南部、陕西关中等地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至38度，暑热来袭。
6: 北京多云，33到21度，哈尔滨多云转晴，29到18度，长春晴转多云，30到19度，沈阳晴，30到18度，大连晴，28到20度，呼和浩特多云，30到18度，太原多云转晴，30到16度，天津晴转多云，34到23度，石家庄多云转晴，31到23度，济南多云转晴，33到23度，青岛晴，25到21度，郑州多云转晴，31到22度，西安晴，34到19度，成都多云，29到19度，重庆小雨，27到23度，昆明中雨，21到17度，贵阳阴，25到20度，南昌多云，31到25度，武汉多云，30到21度，长沙小雨转多云，30到22度，合肥阴转多云，29到20度，南京阴转多云，29到19度，上海多云转阴，29到21度，杭州多云转晴，30到22度，宁波小雨转晴，30到20度，福州中雨，30到24度，厦门大雨转中雨，29到2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2到26度，深圳雷阵雨，31到27度，南宁阵雨，29到24度。
4: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7: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总装机规模达到40.1亿千瓦，40亿千瓦的体量，约是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

0: 占到全球总装机量的近三成。
1: 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1000万，是14-15初期的1.8倍，成为全球首个迈上这一台阶的国家。41000万的雄厚家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支撑。我们的能源底气更足了。
0: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从10亿千瓦到20亿千瓦，历经8年时间；从20亿千瓦到30亿千瓦，历经4年4个月；而从30亿千瓦到40亿千瓦，仅用了不到2年时间。强大的电力供给能力也支撑了日益旺盛的用电需求。2020年以来，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年均增加5700多亿度，相当于德国一年的用电量。202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突破10万亿度。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向好，用电需求将继续保持刚性增长。预计2026年全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约11万亿度。
2: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大力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开发，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跟上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增长的用电需求，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3: 科研尖兵变身创业先锋，技术成果转化为产业动能，这背后离不开精准高效的招才引智举措与全链条的服务保障。眼下，安徽正以双招双引为抓手，创新服务模式，强化要素支撑，实现人才成长、项目落地和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
4: 在肥西 G60 生物医药产业园内，首批入驻的安徽合成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文良柱博士正带领团队全速推进阿尔茨海默症等慢性病创新药物研发，推动技术成果从纸上走向线上。
5: 技术到中试到产品端就无缝的对接，利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这个资源赋能我们的新药研发，加快了我们的产品上市的效率。我们目前是在研的项目是5个1.1例的创新药。
4: 为精准招引像文良柱这样的顶尖人才团队落地创业，肥西 G60 生物医药产业园成立了中科安徽 G60 智慧健康创新研究院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创新采用基金加载体加招商模式，全周期全流程孵化培育优质科创企业，目前已成功吸引20多家企业入驻扎根发展。这段时间，园区重点孵化的安徽中科九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正聚焦智慧健康、特殊膳食等新兴产业赛道，加速布局。
6: 我们也是借助呢中科安徽智慧健康创新研究院，已经拿到了安徽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这个荣誉。2026年到2027年呢，实现2000万的产值。
4: 事实上，在园区聚人才、平台聚人才的同时，安徽各地还立足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的发展机遇，顺势而为，精准施策，将招才引智与本地产业布局深度融合，推动产业发展与人才集聚同频共振。这两天，位于天长市的普利斯特测控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穆恒带领团队一起加紧研发新一代 AI 智慧传感器，从项目立项、技术转化到产品拓展，搭上当地智能传感产业集群发展快车。目前他们拥有了40多项专利，已经全部实现了转化应用。
7: 完善的上下游配套、贴心的人才服务是我们创新发展的坚实后盾。我们将继续扎根天长，带动更多高端人才投身天长仪器仪表产业的发展。
4: 眼下，安徽在双招双引中精准发力，推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招才引智模式，从场景应用、要素保障等方面不断完善支持政策，持续加大了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经营主体培育力度。近日，全省首个地市级公共数据运营平台在芜湖上线，平台涵盖数据资源汇聚、数据治理加工等全功能模块，借助庞大的算力底座，可以一站式为相关领域人才创新创业提供支撑服务。
8: 采用运营机构加赛道合伙人开发机制，面向医疗健康、金融服务、交通运输、工业制造四个

0: 战略性领域，招募首批37家赛道合伙人，构建良性循环的数据运营生态，
1: 让越来越多的科研技术员在安徽找到创新创业的沃土，让更多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迈向生产线。在一系列精准举措助力下，截至目前，全省科技成果转化交易额已突破1640亿元。通过赋权植物科技成果成立或者入股科技型企业，市值超过120亿元。2025年以来，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超7200家，高新技术企业3200家。
2: 昨天，安徽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安徽省医疗机构管理办法相关情况。
3: 管理办法共8章40条，构建了覆盖医疗资源布局、诊疗服务规范、患者权益保障、行业发展赋能等常态化机制，持续优化营商服务环境，夯实医疗卫生公益发展根基，全面规范医疗服务运行秩序，自2026年7月15日起正式施行。
4: 近年来，全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升，但在资源布局、机构运行、行业监管、应急救治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短板弱项。管理办法的出台是护航全省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3: 管理办法强调规范公立医院分院区管理，严控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变更为营利性，回应突发事件医疗救治新实际需求，进一步规范我省医疗机构管理，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安全水平。
5: 6月24号，省政府新闻办在宿州市4县举行“完美好物助力安徽高质量发展”系列媒体见面会第一场。活动通过6位发布人的推介和亲身讲述，集中展示安徽各地以特色物产、非遗文化为抓手，推动产业融合与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活动现场首先推介的是宿州市4县的金丝角瓜。金丝角瓜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农产品之一。当前，4县正致力于通过品牌化引领、标准化生产、全产业链打造，让土特产变成金招牌，让小瓜果成就大产业。
6: 我们成立了4县金丝角瓜产业协会，组建了专属的运营平台，打通了农业、深加工、电商、文旅的各个环节。我们的金丝角瓜丝销售非常火爆，我们的角瓜饮料、角瓜干脆酥等高附加值的产品已经研发成功。
5: 随后，滁州市南桥区、六安市霍邱县、宣城市宣州区分别推介了雏菊、霍邱鹅肥干、宣木瓜等特色农产品，并介绍了这些土特产如何通过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和数字化转型，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实效的发展之路。
6: 推动进取储蓄、聚碳储蓄等品牌建设，通过淘宝、京东等开设官方旗舰店，拓展直播电商、社群营销等渠道，线上销售价值逐年提升。
7: 我们推行的公司加农户加合作社模式，从而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效衔接。我们霍邱鹅肥干能从原来的零基础发展到现在占据国内1/3市场。
6: 我们也大力推进品牌的创建，切扣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10大碗药、宣木瓜之都、中国一乡一品等权威认证，宣木瓜的品牌持续增强，宣木瓜的市场占有率也越来越高。
5: 来自非遗工坊的奇门嵌字豆糖、惊现世事如意木梳也亮相本次活动。非遗传承人向大家讲述了他们与非遗技艺的不解情缘和土特产蝶变为富民产业的动人故事。
8: 十几年走过来，我从一名手艺人成长为非遗技艺传承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接下来我会继续努力，把咱们奇门的非遗品牌越做越强。
9: 我现在正在努力地去打造我们的 IP 账号，一把小木梳串起非遗的电商，以后还会串起更多的家乡好货，让老手艺、好山水都能成为乡亲们实打实的收入。
2: 大屏幕上的这位叫周明轩，他白天呢是江苏苏州一个外企的高管，晚上他就会在堆满机械齿轮的工作室

0: 这里忙着机械造物。作为一位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机械制造的门外汉，16年的时间里，他全靠自学，已经成长为能够造出机械手臂的机械达人了。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周明轩的工作室，去看看他的那些机械宝贝。
1: 哇，您这个工作室是在一个产业园内？
2: 是的，就是这边类似于是我一个隐居的地方，所以您看，就是我没有什么门牌子，只有一个编号。
1: 好，我们一起看看
2: 好嘞
1: 什么不一样的宝贝。
2: 好嘞好嘞，欢迎大家到我的世界。哇，那现在这边呢是一个小的一些制作的区域，然后一些零星的一些东西可以体验一下，你按一下这个开关试一下。哇，就会
1: 吓我一跳。
2: 这个是动物的内部的骨骼，我们到时候给它做一些装饰，做一些那种恐龙之类的小狗啊这种的。然后这个也是你按一下试一下。哇，我们叫丑八怪机器人。最近是在研发那个柔性臂这一块。
1: 柔性臂
2: 啊，对，柔性机械臂。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样机，正在做测试，这两天在做一些测试，因为有一些功能上面可能还有些地方还需要一些调整。哎呦，你看一看，它有点发神经，有人说，对，不是很，因为还在调这个，对，
3: 这个是一个叫机械蜈蚣，
1: 机械蜈蚣啊，
2: 对，
1: 这个也是可以动的，
2: 对，这个也可以动，我们来试一下啊，等一下，
1: 您是用这个手表？
2: 这是一个，其实这是一个那个，就是一个遥控，然后它靠的是一个平衡仪，里面有个陀螺仪，这样戴手上，
1: 这样子，
2: 然后这样扣一下，您这边扣一下，
1: 对，扣一下，
2: 对。
1: 我来提一下，
2: 这个戴在手指上，这样好了。然后我把这个开关打开，你根据手势，它就可以控制，可以动。然后你动一下，往前，对。
1: 哇，天哪！
2: 往前就往前，往后就往后，对。
1: 天
2: 哪！对，然后左右，它就可以爬。
1: 哇，天哪！
2: 然后这个也可以动，它的嘴巴前肢也能动，前肢也可以动。你慢一点，觉得比较动的动作，停下来，停一下，对，它就一直动，对。
1: 哇，这感觉真的好神奇，我第一次感觉自己离这个机械世界这么近。
4: 在这间30多平方米的工作室里，堆满了周明轩凭一己之力打造的脑洞大开之作。白天他是按部就班的外企高管，夜晚他化身机械世界的追梦匠人。他告诉我们，这一干就是16年。
2: 平时的话，我比如到工作室差不多6点，我会一直待到10点半左右回去，时间也有4个小时每天。
1: 每天就是工作日4小时，周末
2: 对，周末全天。
4: 令人意外的是，对机械研发充满狂热的周明轩，大学时学的竟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堪称机械领域的门外汉。2010年，他怀揣热爱，租下一间仅7平方米的地下室，从此踏上了零基础机械造物的道路。
2: 以前很苦，以前确实是因为我要想办法去兼职的赚的钱，才能去把这个地方给他。所以之前好几次，之前人家问我，他说你这个地方，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经营不下去的时候，我说有过很多次，就是几乎要把这些东西当废铁给他卖掉，实在扛不下去了，就各种各样的费用支出，对。
4: 坚持虽难，周明轩却从未放弃。2019年，他搬进现在这间30多平方米的工作室，继续坚持他的梦想。如今，他已手握5项实用新型专利，成为一位真正的手工机械达人。回首16年工作室里的敲敲打打，他说：“能这样为自己的热爱疯一回，值得。”
0: 周明轩的成长是受到他机械工程师父亲的影响。小时候，他就是远近闻名的拆家小能手，家里的收音机、电视机那是挨个拆了个遍。别人眼中调皮捣蛋，在父亲的眼中，这是极为珍贵的好奇心。所以8岁那年，他画了一张果壳箱的草图，父亲就真的给他做成了实物。来自父亲的这份包容，守护了周明轩一生的想象力和闯劲儿。大学的时候，他给自己列了一份梦想清单，打算逐一实现。工作之后，他参加健美比赛，去新疆支教学滑翔伞，还有40岁贷款30万考飞行执照等等。不难看出，他始终对世界怀有一份好奇心。而他自己成为了一位父亲之后呢，也想让自己的儿子对世界怀有同样的好奇。
2: 我觉得这个世界，我觉得任何方面都有趣。我会从生活中一些平平淡的事情当中，我会都会发现一些乐趣。而且有时候我会跟我们家小孩一起去探索，就比如说。

0: 们这个树叶飘的时候，为什么就这条枝柳枝会飘，那条为什么不飘？然后我们就分析啊，风的方向，包括树叶的形态，包括它的这个受周边的，比如说一些环境的影响。
1: 在儿子6岁的生日时，他决定发挥创意，亲手制作一只大型机械手，用独有的匠心送给儿子一个生日礼物。他自己绘制了草图，还购买了电路编程和自动化控制方面的书籍，不断学习，不断尝试。一个半月后，他送给儿子的机械手终于和儿子见面。
2: 反正就很壮观，我当时震惊，非常震惊，看到就感觉跟科幻进入了科幻世界一样的那种感觉。
1: 这只机械手成为周明轩手工机械达人的起点，从那以后，他的创作热情一发不可收拾，各种让人叹为观止的机械装置不断诞生。
0: 因为这个世界太有意思了，我会不断去摸索一些新的东西，而且我特别喜欢去探究一些事物的本质的东西。我们说那神经元神经突触不断让它更新，会让我产生很多新的想法。嗯，所以我每一次的创作一个新的东西，包括失败，嗯，都等于给我自己的思维做一些整合，做一些梳理，然后我就每天不断的进步。
1: 旁人总以为周明轩只顾爱好不顾工作和家庭，但他自称理性的疯子，他总是先扛起工作和家庭责任，再挤出时间追逐热爱。
3: 每个星期几乎一天都会陪我们出来去走走外面，带我们去吃个好吃的，就是我觉得他这方面是平衡的比较到位的。
1: 现在业余时间，周明轩担任南京工程学院的科创导师，他常对学生说，梦想成真一靠胆量，二靠苦练。他自己正是在40岁时贷款30万考下飞行执照的。
0: 人家说你天赋异禀，对不对？这一块说实话，我艺术有天赋，这一块我还真没什么天赋。怎么弄呢？正常人呢是学，只在飞机上学。我怎么办？我拿个扫把罐，一个棍子，然后前面贴一张那个飞行的那个仪表盘的那个图，然后这边拿一个矿泉水瓶固定住。我靠，在家里这样练，就练手感，练姿态，练去所有的理论跟实际的结合。所以只要你想做，你会想尽一切办法，一切办法，条件不好创造条件。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什么，就是一个非常强的这种信念，就是我一定会成为科学家，我一定会成为这个飞行员。所以我哪怕没有钱，我可以想办法把用最少的钱去实现。
1: 指导作业之外，周明轩更看重的是把自己的理念传递给学生们。
4: 跟我们讲他一些经历，让我觉得就是让我看到了这一种几率。所以说我现在有了什么想要做的事情，我能敢去尝试我要做的事情。
5: 就像他 PPT 里说的一样，他说像疯子一样，但是他是把他这个疯子打引号的疯子，他是转化成他对生活的热情。
0: 其实疯子行为其实是建立在一定的理性的判断基础上，对，就在可控范围之内尽可能疯狂一点，我是这么走向的。因为这个世界太有趣了，我都想去试一试。
6: 近日，在山东聊城工作多年的张先生向警方报案，称自己在网恋女友的鼓动下参与网络投资，转账17万元，现在资金无法赎回，怀疑遭遇了诈骗。
7: 我那时候还抱着一个侥幸心理，感觉好像就是那个资金链拿不出来，时间长了还会拿出来。一到这里的时候，那民警就说了，你肯定是遭受了那个诈骗了。
8: 张先生前段时间在网上结识了一名女网友，两人谈起了网恋。后来，这名女网友向张先生透露了自己的职业。
7: 他说他是证券公司的，是外围维护人员，这就是说有时间到上海去维护了。他说接触了的后台程序，开始我也不相信，但是在接触中，他把他的账号，还有把他的那个投注的那个网址啊，什么东西都告诉我用他的账户来投，所以还挺可观的那种，还极限，中途的极限也能提出来，对他就是失去了那种警戒心了。
8: 随后，网络女友鼓动张先生参与投资，张先生便尝试投入一些资金，果然获得了可观收益。
7: 投资进去的时候，一天都是说是1000多、2000多，投资多的就是一天都是10000多，好像就是一个老师带学生的，一步一步把你带进去，挣钱好像很容易很容易的那种。

0: 接下来被高收益冲昏头脑的张先生一次性投入17万元，但这一次他并没有等来预想中的结果。
1: 说你已经违规了，说你跟后台的他们那个后勤人员已经有什么串通啊，说你是违规操作了，说呢就让你把资金，就是说想出各种方法让你资金冻结里面，还要投钱进去去充证，就是说再打个9万块钱进去才能话把这个钱，所有的钱才能拿回头。我也跟那个警官说了，警官说你这钱千万不要投，再打的话还是水漂。
0: 民警立即对17万元的资金去向展开调查，发现这笔钱打入了福建一女子账户内。
2: 经过福建警方迅速侦查，查明该收款人同样遭遇了投资理财诈骗。该受害人在不明平台上进行投资理财，并且被诱导使用他名下账户收取了17万元。骗子说这是他所谓的这个佣金，但是呢，要求他将该笔现金全部取出，交付到指定地点。称会有一名这个资金专员在所谓的指定地点将这笔资金全部拿走，作为他的这个投资再充值。
0: 目前17万元涉诈资金已全部返还至受害人账户内。
3: 青海野生动物调查迎来重要新发现，科研人员在青藏高原东南部马可河林区借助红外相机拍摄到花面狸清晰影像，这是花面狸及灵猫科物种在青海的首次记录，为动物地理研究提供关键实证。
4: 近日，记者从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获悉，今年3月，科研人员在马可河林区对野生动物实施监测期间，通过红外相机的影像发现一只中型兽类，经形态比对与资料核查，确定为花面狸，这是青海省境内首次记录。花面狸又称果子狸，因面部标志性黑白花纹得名，全长75至129厘米，尾长接近头体长，主食果实，兼捕小型鸟兽与昆虫。该物种原本主要分布于我国东部、中部及南部低海拔地区，此次现身马可河林区，表明这一物种可能已适应高海拔环境。这一发现为研究灵猫科动物的扩散路径、分布格局以及对高海拔环境的适应机制提供了新的野外实证。
3: 近日，摄影爱好者在山西大同的云州区拍摄到两窝东方白鹳育雏的画面。
4: 镜头中，一处巢内栖息着4只东方白鹳雏鸟，亲鸟始终驻守巢边。雏鸟正不断低头啄碰巢内的树枝，反复练习啄取食物的动作。在另一处巢中，亲鸟归巢投喂食物，3只雏鸟争相进食。填饱了肚子，小雏鸟调整身体姿态，不停张开双翼，用力振翅，练习飞行动作。据了解，东方白鹳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多栖息在林地、湿地周边。每年春季，它们筑巢繁育，雌雄亲鸟共同完成孵卵、喂食、值守护巢等全部育雏工作。雏鸟可以独立飞行后，便会陆续离巢，跟随亲鸟外出觅食。
3: 近日，云南罗平县九龙瀑布群进入到丰水期，河水奔涌，青山翠谷间，气势磅礴的瀑布群成为了壮美景观。
5: 九龙瀑布群的独特之处在于，短短约4公里的河道内，因地质断层与水流侵蚀的长期作用，天然形成大小十几叠水，岌岌相扣，高低错落。在丰沛雨水的助力下，上涨的河水倾泻而下，轰鸣震鼓。其中最大一级的瀑布高70余米，宽120余米，在几公里之外就能听到水流的声音。据当地水文部门监测显示，当前总流量较往年同期偏多近30%，丰水期将持续至7月中旬。同时也需注意，部分临水步道湿滑，个别区域因水位过高已临时封闭。为了游客安全游览，景区也采取了安全措施。
6: 对我们整个景区的一个员工进行一些安全抢险急救的一些知识培训，景区内部也成立了一个安全巡逻小组，然后我们也是24小时对景区的一个水位上涨和安全的一个巡逻检查。
7: 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通通通。

0: 破一块款。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亮韵。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在缉毒一线，民警和缉毒犬是相互信赖的战友。去年十一月，在云南楚雄，民警阿卫在一次任务中身受重伤，被紧急送医。缉毒犬布鲁目送主人离去。当阿卫在医院抢救治疗时，往日活泼听话的布鲁在基地里焦躁不安，不吃不喝，一直盼望着再次见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半年康复期满，阿卫痊愈返岗，等候许久的布鲁冲出犬舍，飞奔到他身边，激动地围着他转圈，场面真是令人动容。
1: 2021年11月，民警阿卫在禁毒抓捕中从两层楼高的屋顶摔落，当场昏迷。缉毒犬布鲁一直守在旁边，试图唤醒主人。随后，阿卫被紧急送医。
2: 去到那个嫌疑人家呢，楼上也有动静。去进行抓捕的时候，那个嫌疑人会跑了嘛，警犬要上个咬，我一脚踩空就掉到了下面那层楼的地板上。摔下去那一下子嘛，我的队友就在喊我，我那狗过来的时候，问我还舔我头上的血，帮我舔伤口了嘛。右边脑袋那这边捏勾勾着，左骨断成三节，还有肋骨骨裂。
1: 从那一天起，基地门口总有一个等待的身影。
3: 不还在这等着，饭也不吃，觉也不睡，蹲在门口的点。
4: 怎么饭也不吃？
5: 这不能吃饭了，
4: 你寻找员还不会回来的。
1: 缉毒犬布鲁不懂什么叫抢救，什么叫 ICU， 他只知道那个每天为他陪他训练的主人一直没有回来。
4: 布鲁，来，下来，布鲁，来，布鲁，来，
2: 虽然什么地方都在疼。但是心里面最放心不下的是我的警犬，医好以后从医院都出来，那么第一时间我就赶回了基地，我拉着行李箱过来到的门口的嘛，然后我喊了一声，那个布鲁就朝我跑过来。
3: 布鲁，你看哪个回来了？

0: 守在基地门口，张阿伟守在基地一线，他们替阿伟把剩下的路走完。半年时间，11名涉毒人员落网，4.4公斤毒品被截断，50余万毒资被查缴。这一次，布鲁等回了阿伟，而阿伟身后也还有整个缉毒队伍。
1: 毕竟是缉毒工作嘛，自己责任很大，危险随时都在。我认到不是自己一个人在战斗，还有呢，战友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帮这个犯罪嫌疑人能够绳之以法，让这些毒品流入到社会里面，就是最好的了。
2: 阿伟与布鲁的故事令人感动啊，而他们故事的背后呢，也是许许多多缉毒民警的缩影。他们隐去姓名，藏起面容，却在每一个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向所有行走在刀尖上的缉毒英雄致敬。愿你们的每一次出警都能够平安。

0: 安归来。每年的6月25号是全国土地日，土地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物质资源，承载着历史、现实和未来。但是很多人可能没有仔细看过脚下的土地。你知道一平米土地产量多少吗？知道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多少吗？今天啊，咱们就去了解一下。
1: 你知道每一平方米的土地有多大的力量吗？我们常说18亿亩耕地红线，这个数字很大，大到我们可能没有概念。如果我们把镜头对准脚下的一平米耕地呢？稻花香里说丰年，一平米耕地一年可以产约1斤大米，能做5到6碗米饭。稻米流脂粟米白，等到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一平米还可以产约1.2斤小麦，蒸5到6个中等馒头。它还可以换算成约0.67公斤玉米，约80毫升菜籽油，约0.44公斤薯类，约0.2公斤豆类。一平米耕地全国平均可以产出3.7公斤新鲜蔬菜，前沿设施技术甚至可以达到近100公斤。喜看稻书千重浪，滋养人间烟火，可现实不容懈怠。我国人均耕地仅860多平米，不足世界平均的1/3，耕地资源稀缺。而我们用全球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近20%的人口，中国耕地是真正的高负荷运转，每一平方米都在超长付出。一平米很小，小到你可能从不在意脚下的它；一平米也很重，重到关系14亿人的饭碗。守护每一寸耕地，就是守住大国粮仓的底气。
0: 珍惜每一寸土地，种好每一季粮食，既是保障14亿人的饭碗，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底气啊。当人生走到50岁的关口，未来还会怎样呢？在安徽金寨大别山里，有一群不再年轻的妈妈、姥姥、奶奶，他们在这个年纪拿起手机开始创业。潘启翠60岁那年一头扎进短视频赛道，化身潘姥姥。她靠亲和表达和硬核厨艺，将挖野菜、摸田螺的乡村日常拍成千万网友的下饭菜。还有秀珍妈妈、金寨王姐等等，这些生活在大山里的姥姥们也成了网红，为家乡带来了流量。
2: 在大别山深处，有这样一群50岁以上的女性，她们的生活一直和大山绑在一起。山外的热闹是电视里的，山里的日子是自己的，苦的累的就咽下去了，直到一部手机把他们的生活送到了镜头前。
3: 潘启翠66岁，
2: 小儿子自幼患病，家里因接连意外而负债，他勇敢拿起手机，从开场白录10几遍到一夜点赞10多万。他说，原来手机那头有那么多人喜欢我。黄燕54岁，身高不到1米2，和女儿搭档拍短视频做直播，顶住周围人的质疑，用一场场直播证明了自己。王新华55岁，从不会开关手机到自己尝试拍短视频做直播，第一场直播就卖到了一头黑毛猪，他至今想来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发现那些自己做了半辈子的农活，比如烧柴火、腌腊肉、挖竹笋，在山外人眼里居然成了宝贝。大别山的绿水青山成了他们镜头里最美的背景，山里的板栗、茶叶、土鸡蛋成了城里人抢着下单的爆款。他们不再想着离开大山，这座山就是最大的底气。潘启翠自掏腰包为村里修路，黄燕母女在村里拉起宝妈直播团，王新华办起了农场，儿子儿媳都回来帮忙了，一个带一个，一群帮一群。2024年，全省第一个网络直播行业妇联在金寨县成立，这群山里姥姥用一部手机告诉所有人，他们不仅仅是妻子，是母亲，他们有自己的名字。潘姥姥、秀珍妈妈、金寨王姐，他们在灶台边、茶园里、腊肉架下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们不需要成为别人，他们就是自己的主角。而他们身后，更多山里的女性正沿着这条路走向属于自己的光。
0: 无论是大别山里通过手机改变生活的姥姥们，还是职场女性等等，敢于自我选择、尝试并坚持下来，都是在书写属于自己的主角剧本。健康早知道，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惑。

0: 困惑，别人随便吃都不胖，自己控制饮食，坚持运动，依旧体重蹭蹭长，甚至自嘲喝凉水都长肉。生活里啊，不少人把易胖体质归结为天生底子差，代谢慢。那真是这样吗？我们来听听医生是怎么说的。
1: 是不是觉得自己喝凉水都长肉啊？这可能真的不是你吃多了，而是身体卡住了。我经常在门诊听到有人抱怨说啊，崔主任真不公平，我身边有的人天天火锅奶茶，身材苗条的像道闪电，我呢过得像苦行僧，感觉喝口凉水闻个饭味儿都在长肉。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好好拆解一下这种易胖体质背后的原因。大家可以把身体想象成一辆油电混合动力车，你吃进去的米饭啊、馒头啊、水果啊，转化成血糖就是电，但电池容量小，存不了多少，而你身上的脂肪就是油箱，哪怕一个偏瘦的人体内的脂肪储备也足够支撑几十天的生存。一个代谢灵活的健康人，这辆车是智能切换的，吃完饭血糖高了，系统就切到用电模式，等到几个小时以后糖耗的差不多了，系统自动无缝切换到烧油模式。但易胖体质的人问题就出在切换器坏了，你的身体死死地卡在用电模式里，一旦血糖稍微降低，你的身体明明守着满肚子的油，就是那个脂肪，却拿不到钥匙，打不开油箱盖。这个时候身体会误以为你没能量了，疯狂地向大脑发信号，我饿了，我想吃甜的了，我心慌手抖没劲儿。医学上这就叫做代谢灵活性受损，油箱的钥匙就是大家常听到的胰岛素。胰岛素是身体内唯一的降糖激素，也是最强的促脂肪合成激素，只要胰岛素处于高水平，脂肪的分解大门就会被锁死。为什么有些人会胰岛素抵抗呢？是因为长期的饮食习惯让胰岛素被迫天天全天候站岗，当你的细胞对胰岛素不敏感了，身体只能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应付，结果就是你血液里常年飘着高水平的胰岛素，它像一把沉重的大锁，把脂肪牢牢地锁在肚皮上，哪怕你饿得前胸贴后背，身体只会分解肌肉，绝不动脂肪。如果你发现自己吃完饭以后就困得不行，饭后两小时不吃零食就难受，肚子大四肢细，那么大概率你已经处于这种锁死状态，就是胰岛素抵抗了。怎么把这把钥匙找回来？我不建议大家去尝试那种极端的减肥药或者节食，那是在透支心血管健康。我们要做的是通过三件小事重新训练你身体的切换模式。第一，选择天然的盾牌挡住血糖的洪水。大家记住一个原则，加工越细肥得越快。橙子是天然的，它有纤维包裹，糖分释放慢，橙汁儿是精加工的，纤维没了，糖分像洪水一样冲进血液，胰岛素瞬间飙升，脂肪门瞬间锁死。同样的道理，燕麦粒优于速溶的麦片，土豆优于薯片，吃那些看得出原貌的食物，就是那种真正的食物，其实是利用食物自带的纤维机制给你的肠道打个补丁，让血糖起伏变得平缓。第二，拉开进食的间隔，给胰岛素放假。很多人通病不是吃得多，而是吃得频，早起七八点吃个蛋，十点再吃个果，中午十二点吃顿饭，下午三点再来杯拿铁。你以为量不多，但在身体看来，只要你嘴巴一动，胰岛素就出来干活，胰岛素不收工，脂肪就不开工。我建议大家严格执行一日三餐，两餐之间除了喝水喝蛋茶啥都别吃，给身体留出4到5个小时的真空期，这才是身体切换到烧油模式的黄金时间。第三，调整吃饭顺序，这是成本最低的降糖药。同样的饭菜吃法不同，结局完全不同。先吃绿叶蔬菜，那是有纤维素，再吃肉蛋奶，那是蛋白和脂肪，最后吃米饭面条，那是碳水。就像先给胃里先垫一层滤网，再垫一层缓冲垫，最后进来的糖分会被吸收得非常温柔。胰岛素呢，不用如临大敌，你的脂肪才有机会被翻出来燃烧。当然今天主要讲是吃肌肉锻炼也可以改善胰岛素抵抗。减肥的本质不是惩罚身体，而是修复系统。当你重新拿回那把油箱钥匙，体重的下降只是顺带的一个小事。
0: 真正的好身材肯定不是饿出来熬出来的，而是身体状态养出来的。与其盲目内卷式减肥，不如先修复身体，理顺状态，当身体不再卡住，轻盈体态兴许就不请自来了。高考志愿填报是考生人生道路上的关键抉择，牵动着整个家庭的心。目前呢，考生们已经可以查询高考分数了，各省份的分数线也全部都公布了。那么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也即将开始，考生如何科学填报志愿呢？有哪些坑要避开呢？这里啊，为大家梳理了7条关键提示，一起来了解。
2: 提示一，别只盯分数，位次才是关键。分数一公布，要立刻对照一分一段表锁定自己的全省排名，因为每年试卷难易不同，裸分参考价值有限，要拿自身的位次去对比目标院校近三年的录取数据更靠谱。新高考省份啊，哪怕只有一年的录取数据也有参考价值。

0: 如果想了解院校的详情，还可以打招生组的电话进行咨询。提示二，分清顺序志愿和平行志愿，搞懂新高考两种投档录取方式。目前啊，部分军警、司法类等提前批采用顺序志愿，志愿排序至关重要。第一志愿如果没有录上，后面的录取几率会大大降低。而主要录取批次呢，都是平行志愿，按考生分数位次从高到低依次检索投档。今年啊，除了新疆和西藏，全国有29个实施新高考的省份，主要有院校专业组和专业加院校两种志愿填报和投档模式。院校专业组模式啊，填报前一定要看清楚组内所有专业中有没有不想上的，不喜欢的组一定要慎选。选定之后啊，最好勾选服从调剂，因为平行志愿实行一次投档原则，档案投出后不再检索后续志愿，若因所报专业已满又不服从调剂到组内的其他专业，就会导致退档，将直接调到征集志愿或者是下一个批次。专业加院校模式呢，每个志愿直接对应一个专业或者是一个专业组，不存在调剂，可以填报的数量普遍在80到上百个，考生和家长很容易眼花缭乱。因此啊，一定要记住，犹豫的、不想上的、不喜欢的，一个都不要填，免得被录上以后后悔。提示三，按照充文宝原则合理搭配志愿梯度，建议搭建自己的院校专业库，划分充文宝三个层次。充就是你踮踮脚可以冲刺的院校，稳呢是和自身位次匹配、录取概率比较高的院校，宝呢就是用来兜底儿的院校，那三者啊缺一不可。充文宝的数量配比可以根据自身情况灵活调整。提示四，要看清楚隐形门槛，规避无效志愿。有些专业啊有硬性要求，报之前啊一定要查清楚。比如一些医学、化工类专业对色盲、色弱有限制。外语类专业呢，可能有单科成绩、语种要求，中外合作办学的学费非常高。一些专业呢有选科要求，没选对对应科目的话呢就报不了。还有的学校呢，办学地点分为本部和异地办学校区，筛选志愿时不符合条件的院校和专业要直接剔除。提示五，摒弃一分都不想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的心理。咱们有些考生觉得高考分数啊，我一分都不能吃亏，硬要报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而忽视了自身兴趣和长远发展，这样就得不偿失了。提示六，合理利用 AI 工具，将决策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啊，有很多 AI 志愿辅助工具可以参考，但是不能依赖。有些工具数据可能更新不及时，小众的专业可能查不到，更没有办法准确去分析你各个兴趣点的权重。AI 生成的方案一定要去省教育考试院、阳光高考平台这些官方渠道重新核对，而市面上的那些高价填报辅导更是良莠不齐，别轻信。志愿是你自己的路，最终方案一定要自己拿主意。提示七，填报收尾时要反复核对信息，别出错，要仔细核对院校专业代码，确保万无一失再提交，最好避开截止前的拥堵时段。
1: 最后，祝考生们都能够考上心仪的大学与专业，金榜题名。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毕业对学生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刻。近日，云南理工职业学院举行2026年毕业典礼。但是毕业生当中呢，有74名学子因为在部队服役无法返校参加仪式。为了不让保家卫国的学子们错过这一重要时刻，学校拿出了超级暖心操作，安排智能机器人代替服役学子登台领毕业证，替他们定格下独一无二的瞬间。
2: 校长同志，我校74名学子踊跃参军报国，因服役在岗，委托李小兵同学代领毕业证书。
1: 青春不留遗憾，荣光绝不缺席。这场特别的毕业礼是青春的见证，更是热血的序章。愿所有从军学子此去乘风，再遇归来。进入六月，江苏苏州白塔西路上四处弥漫着荷花的香气。一年一度的姑苏区荷花市集正式开始，在百米长的小路上汇集了大大小小160多个荷花摊位，再搭配本地自产果蔬，构成了一幅诗意浪漫的江南盛夏画卷。一朵荷花撬动一条产业链，绽放

0: 出别样的夏日消费活力。
1: 从凌晨的5、6点钟就会开始，一直呢会延续到傍晚的6点。

0: 蛋2到3块钱一只。
1: 荷花供不应求，农户出摊不到10分钟，500只荷花便被抢购一空。
2: 带了400多，2个人，1个人忙不过来的。
3: 做得好一点的都有4-5万的。
1: 市集打破了单一售花模式，同步配套花艺体验、汉服游园打卡，带动人气满满。
4: 2个饮品大概70块钱左右，
2: 大概卖了是800套左右，增加了一些汤呀、一些甜品呀。
5: 这也是特有的中式浪漫啊！你看这个时令经济啊，贵在顺势而为，依托江南的传统民俗，抓住夏季的时令特色，把一朵花做精，把小集市给它做活，农文旅自然融为一体。不用大的投入，深耕本土风物，市井烟火同样能够持续释放长久的消费活力。钱塘江大潮自古蔚为天下奇观，变幻无穷的浪潮造就了各不相同的江海胜景。不能够到现场的朋友，不妨接下来跟随着镜头去感受一下啊！近日，钱塘江江面罕见上演龙眼潮景观，奔涌的潮水盘旋汇聚，这个江面上啊，赫然形成了就好像巨眼一样的漩涡轮廓，气势恢宏，令人叹为观止。

0: 难得一见的龙眼巢是江海与地形默契成就的自然景观，也是独属于钱塘江的浪漫与壮阔，展现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你好，每年六月下旬，我们基本上都是处在闷热难耐的天气里，高温频发，暑气逼人，出门体感燥热难耐，整日都是被盛夏热浪包围着。但是今年的六月下旬，天气可以说是格外的温柔舒适。昨天的最高气温，除了淮北地区之外，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都没有超过30度，体感比较舒适。预计29号之前呢，我省大部分地区整体天气都是比较平稳的，只有28号大别山区和江南会有雷阵雨天气，大家可以抓紧阳光出现的好时机，及时的清洗晾晒衣物和被褥，利用自然阳光杀菌除湿，让居家环境更加干爽舒适。预计29号后呢，我省有一次较强降水天气过程，其中30号到7月1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预计29号前我省气温逐渐回升，28号全省，29号沿淮淮北最高气温32到35度，29号后全省的气温有所下降，其中沿江江南最高气温低于30度。来看预报，
2: 合肥阴转多云，29到20摄氏度；淮北多云，29到19度；亳州阴转多云，30到20度；宿州阴转多云，29到17度；蚌埠阴转多云，29到19度；阜阳多云，30到20度。淮南阴转多云，28到19度；滁州小雨转阴，29到19度；潞安阴转多云，30到21度；马鞍山小雨转阴，29到20度；芜湖小雨转阴，30到22度；宣城阴，30到22度。铜陵阴，30到22度；池州阴，31到21度；安庆多云，30到22度；黄山市多云转阴，31到22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阴，27到20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阴，27到19度。凤阳廊巷米谷阴转多云，28到18度；天堂寨风景区多云，30到21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多云，28到19度；合肥阴转多云，29到20摄氏度。

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3: 拿着，要钱出钱，努力出力。
0: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4: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7: 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8: 胳膊不能动。
6: 技术精湛，
7: 我是医生，
6: 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快带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2: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13: 将叙事之锤。盛世之苦，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抗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安徽新闻联播由武警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安徽以双招双引为抓手，创新服务模式，强化要素支撑，实现人才成长、项目落地和产业升级良性循环。以文塑铝，以铝张文，完美宝藏小城以差异化 IP 破题，推动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第36个全国土地日，安徽各地广泛开展主题宣传，引导全社会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安徽省2026年高考录取控制分数线今天公布。美丽中国行，今天我们前往宿州市新汴河沿线，共同见证一河清水换新生。
0: 以下是详细报道。科研尖兵变身创业先锋，技术成果转化为产业动能，这背后离不开精准高效的招才引智举措与全链条的服务保障。眼下安徽正以双招双引为抓手，创新服务模式，强化要素支撑，实现人才成长、项目落地和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
3: 在肥西 G60 生物医药产业园内，首批入驻的安徽合成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文良柱博士正带领团队全速推进阿尔茨海默症等慢性病创新药物研发，推动技术成果从纸上走向线上。
4: 技术到中试到产品端就无缝的对接，利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这个资源赋能我们的新药研发，加快了我们的产品上市的效率。我们目前是在研的项目是5个1.1例的创新药。
3: 为精准招引像文良柱这样的顶尖人才团队落地创业，肥西 G60 生物医药产业园成立了中科安徽 G60 智慧健康创新研究院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创新采用基金加载体加招商模式，全周期全流程孵化培育优质科创企业，目前已成功吸引20多家企业入驻扎根发展。这段时间，园区重点孵化的安徽中科九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正聚焦智慧健康、特殊膳食等新兴产业赛道加速布局。
5: 我们也是借助呢中科安徽智慧健康创新研究院，已经拿到了安徽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这个荣誉。2026年到2027年呢，实现2000万的产值。
3: 事实上，在园区聚人才、平台聚人才的同时，安徽各地还立足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的发展机遇，顺势而为，精准施策，将招才引智与本地产业布局深度融合，推动产业发展与人才集聚同频共振。这两天，位于天长市的普利斯特测控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穆恒带领团队一起加紧研发新一代 AI 智慧传感器，从项目立项、技术转化到产品拓展，搭上当地智能传感产业集群发展快车。目前他们拥有了40多项专利，已经全部实现了转化应用。
6: 完善的上下游配套、贴心的人才服务是我们创新发展的坚实后盾。我们将继续扎根天长，带动更多高端人才投身天长仪器仪表产业的发展。
3: 眼下安徽在双招双引中精准发力，推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招才引智模式，从场景应用、要素保障等方面不断完善支持政策，持续加大了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经营主体培育力度。近日，全省首个地市级公共数据运营平台在芜湖上线，平台涵盖数据资源汇聚、数据治理加工等全功能模块，借助庞大的算力底座，可以一站式为相关领域人才创新创业提供支撑服务。
7: 采用运营机构加赛道合伙人开发机制，面向医疗健康、金融服务、交通运输、工业制造4个战略性领域，招募首批37家赛道合伙人，构建良性循环的数据运营生态，
3: 让越来越多的科研技术员在安徽找到创新创业的沃土，让更多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迈向生产线。在一系列精准举措助力下，截至目前，全省科技成果转化交易额已突破1640亿元。通过赋权植物科技成果成立或者入股科技型企业，市值超过120亿元。2025年以来，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超7200家，高新技术企业3200家，

0: 自今年一月和四月安徽省先后发布两批共21个完美宝藏小城以来，这些小城正以差异化 IP 破题，在奔现游慢生活的新风尚下，探索县域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1: 在歙县徽州古城，全国首部徽文化古装悬疑剧《天下徽州》现在已成为景区标志性的文旅项目，游客跟随剧情一步观演，仿佛步入明代徽州历史画卷。
2: 我觉得这一场剧节奏很紧凑，巧妙地把一些徽州的历史故事以及徽州的非遗特色融入到了剧情之中，演员会向场互动，我觉得体验感很好。
1: 作为首批安徽省完美宝藏小城，歙县深耕本土徽文化内核，创新推出非遗加融合发展路径，盘活鱼灯、徽墨、歙砚等优质传统文化资源，借力文创研发、沉浸式实景体验等新业态，实现全民热度出圈。今年一到五月，歙县累计接待游客873.29万人次，同比增长12.38%，旅游综合总收入达95.14亿元，同比增长14.45%。
3: 继续以徽文化活化利用为牵引，打造白加黑全时段体验，联动古城和乡村，推动文化旅游体育多业态融合，持续擦亮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
1: 深挖地域文化基因，系统提炼核心 IP， 让完美宝藏小城打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标识，避免了千城一面。临泉县以杂技非遗为核心，构建旅游加杂技加研学加文创全链条业态，打造一座会戏法的小城。截至目前，全县接待游客490万，旅游综合收入28.2亿元，吸引周边游客超60万人次，同比增速165%。泾县以人类非遗宣纸为核心，形成宣纸上的山水画卷独特标志，文旅消费同比增长超30%，线上话题曝光量增加2000多万次。坐拥楚文化、古城遗存、节气农耕、非遗民俗四大特色文旅资源的歙县，积极推动文化资源活化利用，实现从单点文物古迹向全域文化游览区转型。一至五月份，旅游综合收入增长15%。
4: 就冲着这座宝藏小城的千年文化底蕴来的，既能通过 AI 互动读懂楚文物故事，又能在24节气馆感受本土农耕文脉，有趣又长知识。
1: 当前旅游业正从景区观光游向休闲度假康养游深刻转型，不少完美宝藏小城也紧紧抓住了这一新风口，激活一城山水。石台县深耕康养圣地西享石台品牌，大力发展疗愈经济。肥西县着力培育紫蓬山民宿区域性品牌，如今已形成集群发展、业态丰富的良好格局。位于大别山腹地的霍山县，生态环境优良，拥有丰富的中医药资源。这段时间，全国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地前来探访霍山石斛灵芝的生长环境。
5: 我们都住了2天了，感觉特别舒服，一边看风景，一边还能了解中医药文化，真的太适合来这里休闲康养、静心养生了。
6: 紧扣完美宝藏小城建设，聚焦红绿融合康养旅游目的地建设目标，着力构建全域联动、全景覆盖、全季可游、全时体验、全龄共享的全域旅游体系。
1: 依托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一大批小城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旅加百业深度融合。庐江县积极打造特色赛事文旅 IP， 相继举办村周赛、户外徒步大会、民俗巡游等活动，同时依托全国首家乡村艺术影院开展系列影展活动，不断丰富文旅体验场景。春节以来，全县接待游客超70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超55亿元，同比增长均超12%。全椒县以正月十六走太平 IP 为抓手，以锦绣太平沉浸式实景演绎为核心，全力打造跟着演绎去旅行、跟着研学去旅行等文旅新场景，持续释放消费潜能。一至五月份，全县接待游客约307.59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约26.5亿元。睢溪县通过盘活闲置街巷院落，引入特色文旅业态，完善游览配套设施，让老街区从保护性留存转向活态化运营。
7: 烟火气息也十足，体验感非常好，我也会推荐身边的好朋友过来打卡。
8: 大力推进

0: 文旅加非遗，文旅加研学，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把古城风貌、运河文化、红色资源和特色美食串珠成链。
1: 今年春节假期，首批11座宝藏小城累计接待游客1357.43万人次，旅游花费102.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5%和28.2%，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一批小城正从网红向长红跨越。截至目前，完美宝藏小城相关内容全网总阅读量突破105亿次。一座座宝藏小城正以小而美的独特魅力，让县域文旅从一线火爆走向全域联动，把金字招牌变成拉动消费、带富一方的幸福产业。
2: 我现在是在合肥市的洛港公园，第36个全国土地日安徽主场宣传活动正在这里举行。现场不仅集中展示了安徽在耕地保护和土地节约节约利用等方面的典型案例，还同步开展了法律法规和政策知识科普，为群众答疑解惑。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本场宣传活动涵盖了耕地保护、存量土地盘活、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不动产登记和地质科普5个方面的内容。
3: 我们每个人都是土地的受益者，那当然也要做土地的守护者，要以实际行动来践行依法依规和节约节约用地的理念。
1: 紧扣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马鞍山、芜湖、宿州、蚌埠等地也结合实际，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走进社区学校，广泛宣传土地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推动保护耕地和节约用地观念深入人心。
4: 我们聚焦群众需求，重点围绕农村宅基地、不动产登记、农田耕地保护等内容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解答群众的一些疑惑，进一步去提高大家珍惜土地的这个意识。
1: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安徽各地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多措并举严守耕地红线。芜湖市繁昌区通过恢复耕地、落实占补平衡、实施增减挂钩项目复垦等，实现粮食种植面积稳中有升。在安庆市望江县，当地针对废弃坑塘、零散撂荒地、低效闲置地块分类施策，加大耕地找回力度。2025年，全县共恢复耕地1900亩。
5: 政府嘛，把这个废弃的坑塘改成了良田，一下子多出了50多亩，水电路都通。我种的是单机稻，一年下来差不多增加2-3万块钱收入。
6: 持续深挖下区闲置土地潜力，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常态化开展耕地找回专项行动，持续扩大优质耕地规模，以四季行动保障区域粮食安全。
1: 截至2025年底，全省耕地面积达到8427.22万亩，连续5年实现净增加，连续26年实现耕地占补平衡。
7: 严格按照量治并重、严格执法，系统推进永续利用的要求，落实长牙齿的保护硬措施，我们将编制实施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的专项规划，合理的优化农用地布局，以高水平的保护来促进高质量的发展。
8: 今天，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今年高招普通类本科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490分，物理科目组合451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科目组合522分，物理科目组合514分。高职专科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及物理科目组合均为200分。艺术类本科各类别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分别为490分、368分、343分、245分；物理科目组合分别为451分、338分、316分、226分。体育类本科历史科目组合319分，物理科目组合293分。6月29号至7月28号为各批次志愿填报时间。从6月25号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热线电话接听时间将延长到晚上10点。省教育厅将继续组织开展网上咨询周和在线咨询答疑活动，其中本科院校网上咨询周时间为6月24号至7月6号，专科院校网上咨询周时间为7月7号至7月17号，每日咨询时间段为9点至18点。高校线上咨询活动已全面展开，

0: 请考生家长及时关注目标高校的官方网络平台上发布的招生政策信息。
1: 今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安徽省医疗机构管理办法相关情况。管理办法共八章四十条，构建了覆盖医疗资源布局、诊疗服务规范、患者权益保障、行业发展赋能等常态化机制，持续优化营商服务环境，夯实医疗卫生公益发展根基，全面规范医疗服务运行秩序，自2026年7月15日起正式施行。
2: 近年来，全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升，但在资源布局、机构运行、行业监管、应急救治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短板弱项。管理办法的出台是护航全省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1: 管理办法强调规范公立医院分院区管理，严控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变更为营利性，回应突发事件医疗救治新实际需求，进一步规范我省医疗机构管理，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安全水平。
0: 6月24号，省政府新闻办在宿州市泗县举行完美好物助力安徽高质量发展系列媒体见面会第一场。活动通过6位发布人的推介和亲身讲述，集中展示安徽各地以特色物产非遗文化为抓手，推动产业融合与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活动现场首先推介的是宿州市泗县的金丝角瓜。金丝角瓜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农产品之一，当前泗县正致力于通过品牌化引领、标准化生产、全产业链打造，让土特产变成金招牌，让小瓜果成就大产业。
3: 我们成立了泗县金丝角瓜产业协会，组建了专属的运营平台，打通了农业、深加工、电商、文旅的各个环节。我们的金丝角瓜丝销售非常火爆，我们的角瓜饮料、角瓜干脆酥等高附加值的产品已经研发成功。
0: 随后，滁州市南桥区、六安市霍邱县、宣城市宣州区分别推介了雏菊、霍邱鹅肥干、宣木瓜等特色农产品，并介绍了这些土特产如何通过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和数字化转型，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实效的发展之路。
4: 推动金桔雏菊、巨蛋雏菊等品牌建设，通过淘宝、京东等开设官方旗舰店，拓展直播电商、社群营销等渠道，线上销售价值逐渐提升。
5: 我们推行的公司加农户加合作社模式，从而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效衔接。我们霍邱鹅肥干能从原来的零基础发展到现在占据国内1/3市场。
6: 我们也大力推进品牌的创建，先后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10大榜样、宣木瓜之都、中国一乡一品等权威认证。宣木瓜的品牌持续增强，宣木瓜的市场占有率也越来越高。
0: 来自非遗工坊的祁门嵌字豆糖、泾县事事如意木梳也亮相本次活动。非遗传承人向大家讲述了他们与非遗技艺的不解情缘和土特产蝶变为富民产业的动人故事。
7: 十几年走过来，我从一名手艺人成长为非遗技艺传承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接下来我会继续努力，把咱们祁门的非遗品牌越做越强。
8: 我现在正在努力地去打造我们的 IP 账号，一把小木梳串起非遗的电商，以后还会串起更多的家乡好货，让老手艺、好山水都能成为乡亲们实打实的收入。
9: 记者日前从十赛省级决赛晋级项目呈现出硬核科技引领、产业多点突破的显著特征，覆盖了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人工智能、新能源、半导体芯片、生物医药等多个前沿领域。
10: 这一次参赛的项目呢，是我们去年入选国家重点专精特研小巨人的抗辐照的多通道的电源管理芯片的项目。通过参加创业大赛，链接更多的资源，能够会有更多的上下游的企业给我们去做配套。
9: 此外，一批劳务品牌培育、医养康养服务、特色农业升级等技能和民生类项目也成功晋级，在带动就业、促进乡村振

0: 振兴等方面具有显著社会效益。
1: 安徽省内选拔赛在赛道设置上，紧扣我省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求，聚焦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积极开展创业指导、创业培训、创业资源对接活动，遴选优秀项目与省外项目同台竞赛，充分展示安徽的创新底蕴和创业成效。
0: 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实施4+1赛道设计，主体赛围绕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设立4个主体赛和1个青年创新专项赛。自3月启动以来，全省各地共有4300多个项目报名参赛，211个项目晋级省级复赛，省级决赛将于7月初在合肥举行。
2: 朔州市系统推进新汴河综合治理与幸福河湖建设，昔日淤堵浑浊、杂草丛生，如今水清岸绿、游人如织。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就到新汴河沿线去看看。
3: 新汴河是朔州市水上运动专业训练基地，这段时间这里成功承接了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全部水上赛事。
4: 省16届运动会皮划赛艇龙舟在水上训练基地举办，各个配套设施上了一个大的台阶。看着如今新汴河的变化，我心里特别高兴。
3: 亮眼的水上运动名片、完善的滨水配套设施，都源于新汴河脱胎换骨式的综合治理。新汴河始建于1966年，是集防洪、排涝、灌溉、航运于一体的综合水利工程，也是朔州人的母亲河。历经半世纪的运行，新汴河效能逐渐衰减，堤深石损、河道淤积、水环境问题突出。2012年，朔州市全面启动新汴河治理工程，
5: 按照5年一遇的除涝标准和2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来建设，全力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对河道进行了清水、观光、保安3级平台综合治理和水环境的优化治理。
3: 清淤疏浚之后，灌溉水系脉络畅通，新汴河活水源源不断输送至沿线万亩良田。
4: 我这几年种了1000多亩地，汴河呢给我起到的最大的作用就是旱能灌、涝能排，是我的庄稼呢丰产丰收。
3: 良好水生态不仅惠及民生，还为沿线高新产业发展赋能。朔州高新区算力产业园内2000多台超算机柜全天候运转，为设备降温的水冷循环系统的水源就取自新汴河。
6: 引入新汴河的河水到达我们的数据中心，再通过水冷系统制冷设施与机柜内的服务器进行循环冷热交换，以实现降温的效果，每年可以比纯风冷空调系统节能15%左右。
3: 如今的新汴河早已不只是单纯的水利河道，更是融合生态、文旅、产业于一体的城市活力综合体。通过生态修复、文旅培育、产业导入等深度融合，持续赋能朔州城市升级、群众增收、民生提质。
7: 每天吃完饭，我都会带着孩子来这边游玩。这边是我们朔州实打实摸得着、看得见的幸福地标。
8: 以生态为根基，打造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模式。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优生态环境，完善配套设施，丰富体验内容，提升服务水平，让生态优势不断释放发展动能。
9: 来看今日快报。
0: 近日，安徽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就业补助资金24亿元，用于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着力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技能，优化就业服务。全球最权威的汽车质量标准体系制定机构国际汽车工作组近日宣布，奇瑞汽车正式成为亚洲第3家集团成员，并拥有董事表决权，意味着奇瑞将直接参与全球汽车最高质量体系的规则制定、修订与推广。近日，安徽省地方标准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服务提供方通用要求通过评审，标准明确了服务提供方的基本要求、运营管理、监督与评价等内容，并首次将话务服务、知识库管理、信息化运维等第三方服务环节纳入可量化评估的通用规范。 今天凌晨，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安徽段控制性工程卢安特大桥跨宁西铁路连续梁转体成功。

0: 1.5万吨粮体精准就位，标志着全线架粮通道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为后续无闸轨道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天，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高校部羽毛球比赛在宿州泗县开赛，赛程从6月25号至7月1号，来自全省84所高校的102支代表队800多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